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五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黎世警局长 Norm Lipinski 星期一突然遭到解雇，两名警察局董事会董事辞职抗议。独立省议员促请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彻查程序是否合乎警察法，并批评当地治安恶化，前线需要领导而非政治闹剧。对此，柯瑞安回应指，省府无权干预市警董事会的人事决定，仅会填补董事空缺。多年来，苏黎警队转制充斥内斗，外界质疑有政治干预。但是省长尹大卫与苏黎市长 Brand Lock 均撇清关系，强调尊重董事会的决定。国际消息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首度公开长城导弹25式高速滑空弹发射器。演习动员大约3000人，出动大约50辆战车以及装甲车等，还有大约50门榴弹炮等火炮，共使用 69.5 公吨的弹药。演习模拟在离岛作战的情况，以及被敌方侵略后反击流程，包括接连炮轰假想目标，并清除壕沟中的假想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近郊空袭真主党据点戴西耶地区的多个指挥中心，是以黎停火以来首次打击贝鲁特一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发联合声明指，真主党在周日早上发射火箭炮袭击以色列北部，因此以军以空袭回应。沙特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指，以方在事先已预先将计划通知美国。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球员乘坐飞机抵达墨西哥，备战本月稍后在美国举行的3场分组赛。他们乘坐的包机在周日清晨5点左右降落，大约有20名伊朗球迷在机场迎接。球员经过简单安检后登上巴士离开。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17项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3%。
4: 迎接 AI 未来，从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tergem.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你知道吗？
8: 知道啊，
7: 这个还蛮好吃的。
8: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说
7: Hello，各位听众，周日傍晚好，欢迎来到 Volo 的女人说。在一天将要慢慢的落幕的时刻，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聊聊生活里的变化，从旅行到家庭，今天我们一起慢慢说。暑假即将到来，满怀期待的规划出行行程，但是面对每天波动的机票价格，心里啊总有一个疑问：国际机票周几买最便宜呢？有人说周二的凌晨最划算，有人说周末反而更贵，各种说法让人无从下手。咱们结合2026年的最新数据哈，从两个维度来聊一聊这个问题。一是周几下单最划算。

二是周几出发最省钱。搞清楚了这两点啊，买国际机票的时候心里就有谱了。首先来聊聊下单时机啊，周二是价格的分水岭。先给出一个直接答案吧，国际机票啊，在周二来购买，整体上是比周末更便宜的。这可不是经验之谈啊，而是航空业定价机制决定的。航空公司的定价团队呢，通常在周一的晚上完成一周的价格调整，所以呢，周二清晨是最容易刷出新一批优惠票的时间点。相反，周五到周日是商务和休闲旅客共同下单的高峰期，需求旺盛，价格自然就被推高了。具体来说啊，根据全球机票价格数据的一个长期跟踪，周二的平均票价大约比周日低了3%到5%，一张3-4千的国际机票就意味着100元左右的差距。这笔钱用来在当地吃一顿特色餐，那可是绰绰有余的。那具体什么时间下单最好呢？是在凌晨的5点到7点。以及深夜的11点以后是系统访问量最低的时段，这时候去刷票不仅能够避开白天的流量拥挤，还可以呢更容易的看到航司刚刚放出来的一些促销的舱位。那如果说到下单的时间哦，决定了买的值不值，那出行时间就决定了省的多不多。关于周几出发最便宜，过去啊，大家习惯性的是要避开周末，但是2026年的数据给出的一个意外的结论就是，周五已经成为了国际航班最便宜的出行日了。为什么是周五呢？因为啊，周五一早出发的商务旅客需求明显的减少，大部分的商务差旅会选择周一或者周二出发，周五返航，而休闲旅客呢，又倾向于周五下班后或者是周六出发。那周五白天反而成了一个两头不靠的时段，航空公司为了填满座位呢，会在周五的航班上面投放更多的折扣票。相比之下，周日的票价是最高的，周日是返程的高峰期，无论是商务旅客还是休闲旅客都希望在家休息一个晚上再开工，需求集中就导致了票价水涨船高。所以啊，如果你的行程可以灵活安排的话，不妨把出发日定在周五，返程尽量的避开周日。光是这一项调整啊，就可能比周末往返要省下上百元呢。除了周几买周几走，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提前多久购买呢？国际机票的定价有一个明显的窗口期规律，数据显示国际航班的最佳预订窗口是提前31到45天，在这个时间段下单比提前半年预订啊，平均能够省下将近200元呢。假期是属于出行旺季，建议呢把预订的窗口期拉长到提前4到6个月开始关注，提前2到3个月下单锁定。太早去买呢，航司放的是高价舱位，太晚买，那临近出发呢，也就只剩下少量的余票了，所以价格是只涨不跌的。咱们来总结一下购买国际机票的3个实用技巧啊。第一，就是要锁定周二的清晨下单，这是国际机票价格调整之后的黄金窗口期，航司新放出来的折扣舱位是最多的。第二，就是优先选择在周五出发，避开周日的返程高峰，光是出行日的选择就可能会省下上百元。第三点呢，是提前2到3个月动手下单，太早太晚都不划算，在预订窗口期内下单价格最稳。国际机票周几买最便宜这个问题，咱们的答案啊，其实不是单一的周二或周三，而是需要把下单日、出行日、预订窗口这3个因素都结合起来。周二清晨刷票，周五出发，提前2-3个月下单，这3个动作一整套流程做完，你基本上就已经是

避开了国际机票定价中的大部分的坑了。剩下的呢，就是选一个信息透明、售后可靠的平台，安安心心的等着出发吧。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当当当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温柔。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们都没能好好的告别。似乎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放不下、靠不近的人，有些是暗恋了很久很久却一直没有机会的人，有些是曾经在一起过却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分开的人，还有些是背叛了我们却依旧忘不掉的人。他们都在我们人生中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每每夜深人静时，总是会在脑海中幻想和他重逢的画面，那时候自己会变得多么的光彩夺目，他肯定会无比后悔离开了我。可现实中自己的生活

活却是一团乱麻。说真的，如果对一个人有很深的执念，我们是很难把生活过好的。今天就说说告别吧，学着和心里的那个人告别，才能放下过去，向前走。真正的放下是我已经和你告别过了。被分手的或者背叛的人，心里始终都会有一个过不去的疙瘩。人们都以为这个疙瘩是由不甘心和怨恨组成的，实际并非如此。这个疙瘩的内核是，我还没有好好的说再见，你凭什么就这样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向来没有永恒，每个人都只能陪我们一段路，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不得不面临分手、背叛、离婚乃至于死别。你已经做好了离开我的准备，可是我还没有，这种离开怎么可能不给我造成伤害呢？我曾听朋友说过他的经历，因为对方断崖式分手，他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走出来。他说，在我还在筹备接下来带他去哪里旅游的时候，他突然告知我不爱了，想和平分手，以后还是很好的朋友。我没有阻拦，也没有挽回，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分手。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潇洒，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分别，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日复一日。他可能已经在心里和我告过别了，和我吃了最后一顿晚餐，看过最后一场电影，甚至给了我最后一个拥抱。他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离开我的仪式感，而我却浑然不知。那段时间，他甚至给了我感情又回温的错觉，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些行为都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如果早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面，我绝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绝对不会嫌弃他拍照拍得不好，也不会只顾着在那里 P 图发朋友圈不说话。这种后悔的感觉不是怨恨，而是遗憾、羞愧、不甘和后悔等多种情绪组成的。凭什么你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却只能兵荒马乱地接受这一切？后来我朋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将心里的伤痛彻底治好。那天天气很好，春和景明，他穿着高价买的衣服，化了一个最美的妆容，和前男友吃了最后一顿饭，非常潇洒地删除了一切联系方式。前男友发现以后打来电话问我朋友为什么，这一年多来不是当朋友当得挺好的吗？我朋友说，我刚刚已经在心里和你正式告别了，以后不要再联系了。我朋友终于把他的前男友放下了，可是戏剧化的是，前男友突然放不下了，他疯狂地联系我朋友，向他道歉，甚至提出了复合。可是这时候我朋友早就翻篇了，这样的人又怎么配得上他曾经的深情呢？

快速放下的诀窍，切断联系并非必要。很多人都说，关系结束后最好的结果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结果的确是分手以后最理想的结局，可是它只适用于那些没有遗憾和伤害的人。但凡心中有巨大的伤痕或者遗憾的人，切断联系以后，那些不甘和不舍不会消失，反而会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强烈，最后变成一种执念。记忆会不断地把那个人美化，明明他做了很多伤害我们的事情，可是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出现的画面都是那些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于是一个对我们不怎么好的人变成了心头一点的朱砂痣，想起来都会隐隐作痛。除了那些天性花性又凉薄的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把事情做绝。如果这类人被逼到切断所有联系，必定是伤得彻底。越是在分手后删除一切联系方式的人，在感情中受的伤越是最重的。因为切断联系不是为了防止对方找自己，而是怕自己不争气跑去纠缠。有时候甚至不是纠缠，看到对方的微信头像都会心头一颤，对方发个朋友圈更是会在自己心里掀起惊涛骇浪。每次觉得自己快要好一点的时候，看到对方发来的问候消息，又会被打回原形。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它就像麻药一样，只会让我们暂时麻痹疼痛，可是伤口却永远在，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愈合。靠时间愈合的伤口是不能沾水的，只要沾一次水，也就是看到一点对方的消息，就会再溃烂一次。不切断联系是为了能够正视这段感情，看清楚对方的人格本质。在一起的时候累积的评价大多没有那么客观，每个人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总是会有刻意表现的成分，你对他的记忆也永远都有感情的滤镜。只有在分手以后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真实的人品，只有看清楚对方的全貌，你才能祛魅。我们放不下一个人，往往不是因为这个人很

很好，而是那段记忆很美好，大家会误以为这段记忆就是对方的人格全貌，因此对方突然不爱我们了，变心了，背叛我们了的时候，我们才会无法接受。只有看到他的狠心和绝情，你才能彻底打破这些美好的滤镜，看到他身上的不堪和短板。每一次接触都在愈合伤口，不要害怕和前任联系，只有继续联系，你才会在脑海中不断地确认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才会从他身上的言谈举止看到他放弃你的真正原因。很多人分手的真实原因都是说不出口的，比如他嫌弃你不够好看，他觉得你在事业上帮不了他，这些话是很难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他只会用一句有点累了来敷衍你，而你却觉得还有希望。只有看到他权衡利弊的一面，你才会重拾向上生活的热情。我知道大家会说继续联系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做手术也很痛苦，可是这样才会彻底痊愈。但也并不是鼓励大家一味地和前任保持联系，有些前任的确很渣，多联系一秒钟都是在恶心自己。但是遇到这种给你发了好人牌，他人也不差，你在回忆中出不来的情况，就一定要勇敢地自救，勇敢面对就是自救的第一步。记住，只有剔除了腐肉，伤口才会抚平。好好的说再见，新的开始。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本质上就是一场短暂的相逢，在岁月的长河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些人能够陪伴我们几十年，有些人只是几年，终究是会分开的。我们要学会和离别和平共处，对人来人往抱以尊重并习以为常。明白了这一点，感情就不再是我们的牢笼。要珍惜每一个遇见的人，但也不恐惧离开。每个人的出现都有意义，有的教会我们成长，有的教会我们防备，有的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训，而是成为我们自己必经的一条道路。好好的和他们说说再见，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当我们真正放下一个人以后，是否切断联系就无所谓了。你可以把它继续放在通讯录里，也可以默默地删除，因为他这个人早就不重要了。我有个朋友啊，一分手就删了前任，他并没有好好地向对方说过一句再见，就这样和对方再无来往。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任性，一点点争吵，一点点矛盾就可以分手，他也不例外。后来他也接触过不同的男人，可是没有一个像他前任那样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总是幻想着对方会回头来找自己，就这么等啊等，直到他得知了对方结婚的消息。那天他悄悄地去了那家酒店，没有去打招呼，也没有进去，就站在那里远远地看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抹了一下眼泪，潇洒地去购物了，一气呵成。我们问他，念了七八年，看了这么几眼就放下了？他说，刚刚那几分钟，我终于和他好好地说了再见，祝他幸福。真的会有人在心里藏着一个人很多年，既没有联系也难以放下，总觉得其他人都差点意思，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许多年，心里总是念着对方，甚至可能连他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可就是放

0: 不下。
1: 没有好好说个再见的人，真的会变成执念，被感情困住的从来不是记忆，而是我们自己。有些人永远把自己锁在了18岁、25岁、30岁。只有好好的道过别了，那个人才算真正的放下。想对那个人说，无论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在心里把你还给了你，也把最初的我找了回来。那些争吵、怨恨、遗憾都不重要了，我只希望未来的你好好的，我也会越来越好。人生海海，说过再见的人就不要回头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向前走。

0: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0: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情牵味蕾，
3: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欢迎周琳姐。周琳姐你好。
4: Willow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进入了的这个夏天的前奏了
3: 没错，
4: 我相信呢大家都不想待在家里面，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短暂的夏天。
3: 是呀，温哥华的夏天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4: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又带大家来到了年轻人最喜欢去的一个海滩。为什么

0: 年轻人喜欢去那边，因为他活动多，有很多人在那边打排球，有可以遛狗的，还狗还可以跳到水里面去。那如果你的身脚程好的话，你可以一路上一直走走走走到 Grand Island 去都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区呢就是我们的 Kids Lionel Beach， 对不对？
1: 没错，非常好玩，很有活力的一个区。
0: 而且呢所有的 family member 都可以一起去，而且 very very busy， 所以最近大家去的时候呢可能要去找个餐厅来吃饭就会非常的繁忙了哦。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走累了，我今天的计划是要到 Kids Lionel 去，那如果有任何一家餐厅你有兴趣的话，早一点跟人家定位。那么今天这家餐厅呢，尤其是你不跟他定位，可能就会没有位置可以坐了，
1: 基本没有 walk in 的机会。
0: 是因为早一点天气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两个位置，你还有个机会哦。像现在这么多的人呢，真的是没有机会可以坐。这家餐厅呢是一家新的日本餐厅，它其实开几个月而已
1: 哦，才刚刚开几个月。
0: 对，它本身不是才开几个月，是它的新店。在 Kids Lionel 上呢，它叫做修，我们中文字的修，那英文呢就是这个 SUSYU， 也是修
1: 修，
0: 很好记吧，叫修一个字而已，蛮酷的哦。修，但它叫 Kids Lionel， 因为它在 Richmond 也有家修，在 Richmond 的啊，
1: 哦，所以是属于连锁一样的，
0: 是是是，但它的 style 跟菜式有点不太一样的。我特别喜欢这 Kids Lionel 这一家啊，因为这一家呢是走就是说比较creative 有创意的。就是这种日式餐厅，
1: 属于新派的日餐厅。
0: 这新派我蛮欣赏的啊。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日本味在里面之外呢，他们会在摆盘上面呢有一些创新，然后在这个食物的合并方面呢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食物日本餐我们常常吃，除了沙西米之外，我们都喜欢吃什么？乌米，鱼蛋，对不对？还有现在还要加上法瓜，这些都是我们很爱的。如果它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哇，这是满足我们的这口感了，就会觉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盛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的口味。也就是说它是顺着流行而走，但是也顺着这个口感呢来创造出它的艺术品味来的所以呢我说它是新派是这个原因了但是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苏西，然后一块鱼肉，这有什么好讲的，是不是？不是的。
1: 所以他会把这一些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的这些食材都把它
0: 堆
1: 砌起来，
0: 对，融合堆砌起来，让你觉得很丰足。你吃一道菜里面有所有你喜欢的味道，
1: 哇哦，
0: 这是一种，你都娃了，你看，那年轻人怎么会不喜欢？这就是新的趋势了当然，很多的餐厅也有是走这样的趋势了那第一个呢，我想说，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非常很喜欢的，我很 surprise 的一个前菜这个前菜呢，它是用我们这个shishamo， 大家知道吧？ shishamo 的日餐厅，我记得以前这个日式自助餐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shishamo 这种，这是个鱼，这小小的鱼，它里面全部都肚子里面都是鱼蛋。
1: 多春鱼吗？
0: Exactly， 多春就是多蛋的意思这个喜虾母它自己本身呢不是很大，就长长细细的那你没有想到说这个喜虾母通常都是烤的，对不对？然后吃起来就会很香香的，然后搅鱼蛋。
1: 对，
0: 那刚刚不是说吗，就要鱼蛋要多，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喜虾母但它有点鱼腥味嘛，就他把喜虾母用这个紫苏把它包起来之后，再放到春卷皮，把它包成细细长长像一个小棍子一样的去炸它。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吃法，然后他的 presentation 就是把许夏沫弄成一个颈状，好像竹子一样，把它围绕在一起，像两层围在一起，非常的美。中间呢会有个洞，他就放上他们特制的 cream， 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比较 creamy 的，然后有这个truffle 的那种香味的酱。你站在里面吃的时候，哇，满嘴的 rich，
1: 我可以想象，对，
0: 是是，
1: 因为它里面还有紫苏的香味，
0: 紫苏的香味的清淡，可是它可以平衡那个喜虾摩的籽这么多，而且是炸的又是油腻的，完全 balance。你不会去 complain 说这个是油炸食物，你还想再吃一碗？
1: 是的，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0: 是不是？OK， 那你说它另外一个就是 Martini 的酒杯，就是各种酒杯所做的饭。苏喜不是放在我们的紫菜里面，它不是放在
1: 放在酒杯里，
0: 它放在酒杯里面，下面是苏喜饭。苏喜饭会放上甜酱油。然后呢，它里面有乌尼，大家都爱吃，我刚刚讲过啦，大颗的生猛鱼蛋，这两个加起来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然后在里面呢会。时鲜的海鲜，譬如说 scallop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鲜的

0: 沙西米，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要一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到嘴巴里面去，
1: 对，
0: 那是不是一种满足感？可是呢你想说这个会不会太腻啊，旁边呢他加上把那个把我们的小黄瓜切成一片一片，像个展翅飞翔的这个鸟一样哈，然后中间呢就放一片这个瓜，然后薄薄的哦，很好像很透明的感觉，然后有一片红色的甘蓝菜，有点甘苦甘苦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去平衡太过 rich 的口感
1: 哦，
0: 所以像这一杯饭，而不是这碗饭哦，你就可以跟朋友 share。所以我建议大家来这边吃饭的时候，是跟朋友来 share 这样的饭，所以你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口感了。
1: 它的样子还蛮像一杯这个甜点的感觉哈、
0: 哦。Exactly，其实你吃那个甜点呢，就是要满足那种 rich 的感觉，对不对？可是吃这个，表示说甜点可以吃咸点的。你是要当饭吃还是要甜点？其实都没有一定的界定，所以打破我们的想法就对了。
1: 是的，
0: 我自己是吃的非常非常的满意的了啊、另外呢，另外一种饭呢，就是它是一碗。然后呢，用一个传统的这个日本的碗去装的哦，里面有这个eel， 有 eel， 然后呢跟这个法瓜在同样的这一碗里面，eel 自己本身就在日本来说呢，它的味道是非有这种，因为它是烤的，很香。然后饭呢，那个米呢是要有那个苏洗米，所以是很脆的，对不对？就比较爽一点。然后eel它自己本身的那种rich 的柔软啊，然后它的烤的香味跟它的 sauce 呢，跟鱼软跟乌尼可以放在一起去，然后又跟那个法瓜放到一起去的话，它那个就会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个蛋黄，但是放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就戳破了以后，它那个蛋黄汁就会
1: 流出来
0: 到所有的饭里面去，把所有的美味都包在里面了，对不对？当然它会加上这青瓜，还有呢刚刚说的这个甘蓝菜，
1: 又来 balance 它的这个腻腻的感觉。
0: 不行，因为实在太 rich 了。可是我跟你讲，你看到这个餐牌的时候，我就很难阻止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去试试看这几个味道在一起有什么感觉。真的非常的疗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所有的美味都在一起了，而且呢它是有变化的在嘴巴里面，所以你一碗饭里面你就可以吃到好吃的这个鳗鱼饭。鳗鱼饭它有这个是这样的，你最好的位置呢就是坐在它的苏洗台上面，看到两个师傅呢
1: 在做
0: 这个沙西米啦，它制作过程啊，后面有个厨房你是看不到的，像这种熟食呢是厨房做的，但是它 present 出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生啊，就是前面的师傅做的，好像就在做艺术品一样，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一堆人坐在后面去，你要坐到这前面的柜台的位置还是 number one 的位置，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要点去欣赏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哦，
1: 看到你吃到嘴里的美味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
0: 是的。那他每一片的这个沙西米呢，都是现在最新鲜的鱼，譬如说蛤蟆鸡。哇，那真的很薄的，就是不是薄，就是它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它透明到好像就是一个珠宝一样，好像在水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那一块红红的部分，然后咬在嘴巴里面的时候是很爽脆的。然后加上那足够的米饭，你不用担心在这边吃呢，它虽然说是分量不是那么的大，但是都很饱足，因为它都有饭，而且每个米粒饭呢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它的bluefin tuna， 就是
1: 蓝鳍的金枪鱼
0: ，哇，美味到不行。但是它不是找那种很便宜的青枪鱼，就是非常有水准的。
1: 所以他们选的这个食材是非常有品质的，
0: 是食材保证。
1: 另
0: 外呢，它还有鸭肉。这不是日本店吗？
1: 啊，
0: 竟然有一个类似像那个西方人吃的这个
1: 法式的鸭肉，
0: 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哦。
1: 上
0: 面再加上这个葱花，这个姜花，然后呢，它的 sauce 呢，就是特别调制的这个 sauce 呢，就像是艺术品一样这样撒开来，非常的漂亮。最后呢，它的龙虾卷你一定要叫，旁边配的是辣的芒果 sauce， 然后它的点心。你一定要叫它的 crumble lay， 因为它出来之后呢，美的像在吃金子一样，它的糖霜啊，就一丝一丝的，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加上一片是 orange 的 chips 的香味，让你的 crumble lay 呢香到整个嘴巴，做上一个最满足、最美丽的句点。我非常。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在上一期我们说到，从端午节前一直到夏至之后，要做好七件事就能保一年平安。第一件是加悬艾蒲，是为了净化空气驱蚊虫。第二件兰汤药浴，是为了去除下焦的寒与湿。今天来讲第三件胸佩香包。胸佩香包可以说是从古至今都很流行的。端午节的时候佩戴香包，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民俗，还真的是有防病作用。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端午至五毒出，就是说这个时候天气热了，各种各样的毒物都出来了，像是蛇、虫子、蚊子、蚂蚁、

蝎子、蜈蚣、蟾蜍等等。细菌和病毒这个时候也都会出来，它们非常活跃，因此端午期间也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在古代，这时候也容易流行瘟疫，特别是小孩子容易被传染。从古至今，人们都特别的注意在农历五月来预防传染病，而在端午节佩戴香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预防措施。香包里装有各种芳香的中药，药物的香味能够通过鼻子刺激鼻黏膜产生抗体，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能够预防感冒、鼻炎，还有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当然了，还能够避免蚊虫的叮咬，包括现代人闻之色变的螨虫。端午节佩戴的香包在民间有很多的配方，建议呢大家在选择材料上，除了要求有香气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抗病毒作用。有一些香包的配方啊，中药味太浓了，我们就不要近距离的去闻它。其实香包是不要去那种使劲儿的闻的，它主要是佩戴在身上，挂在床头或者是汽车里面，通过日常接触它的香气来发挥作用。遇到空气污浊之处，或是需要抗病毒的时候，放到鼻端轻轻的嗅闻就可以了。如果要给孩子佩戴香包呢，配方的选择一定要更小心，一般不要选配方当中有太多刺激性中药的香包，孩子闻起来啊会很不舒服。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自制端午香包的配方，陈皮、丁香、山奈和艾绒比例都是1:1，缝一个小小的棉布袋，也可以去买那种现成的香包袋，把艾条外面的棉纸撕开，取出艾绒，按1:1的比例把艾绒、陈皮、丁香、山奈这四种原料放入香包，比例呢不用太过于严格，只要大致相等就行了。陈皮可以掰碎一点，每种原料的量可以根据香包的大小自己来掌握，用五色丝线把袋口扎紧，一个端午节的小香包就做好了。第四件事就是吃辛蒜煮蛋，提高身体免疫力。每年临近端午节，都会有一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开始吃粽子。粽子是糯米做的，有时候吃多了就会不消化，容易伤胃。其实啊，粽子吃多了胃不舒服，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取几瓣大蒜，切碎之后加水煮几分钟，然后喝下，一会儿胃里啊就不会觉得撑得难受了。这是一个用来对付吃糯米后食积的非常简单的小方法，可谓是立竿见影。大蒜是暖胃的，能够给胃提供能量，打一个比方啊，它就是胃动力，因此呢它能够解除吃糯米太多而造成的食积。蒜不仅消食，还是抗病毒的高手，作用类似于青霉素，特别是对肠道感染和传染性的肺病有预防的作用，甚至还可以用它来代替酒精消毒。那辛蒜煮蛋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啊，取两头辛蒜，四个鸡蛋，整头的辛蒜洗干净以后不用剥皮，直接的放入锅里，然后把洗干净的鸡蛋也放进去，加水煮熟就可以了。鸡蛋呢，最好是在煮之前洗得干净一点，因为煮好之后我们不仅要吃鸡蛋，煮好的蒜也是要吃的。辛蒜煮蛋当中的蒜一般不太辣，吃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比鸡蛋还要好吃。在端午节用辛蒜煮蛋是古人发明的一种抗病毒的方法，非常巧妙。端午期间保健养生要做的第五件事呢，就是喝雄黄酒。不过现在啊，喝雄黄酒的人很少了，也不太建议大家来喝。古人为什么要喝呢？因为雄黄有杀虫破阴毒的作用，是以毒攻毒。比如说白血病，按古人的说法就是阴毒深入骨髓，因此现代发明了一种用雄黄治疗白血病的方法。对于普

通人来说啊，现在不需要破阴毒，也不需要杀虫，因为现代人的肚子里没有什么虫了，就不需要内服雄黄酒，但是我们啊，可以拿来外用。雄黄酒可以调理皮肤病，对于头上长癞疮或者是身上有带状疱疹，用雄黄酒外擦，效果都是不错的。雄黄酒对于带状疱疹、癞头疮还有皮肤上的一些疥癣都是有好处的。这个方法是以前民间外用雄黄酒的方法，现在调理皮肤病有很多现代的药物，如果您想要用这个方子呢，最好是先咨询一下医生，看您的皮肤病是否适合用。端午期间要做的第六和第七件事呢，都是吃咸鸭蛋和吃粽子。端午节前后正是吃咸鸭蛋的好时机，因为这时候吃咸鸭蛋，除了有平时吃咸鸭蛋滋养肾阴的效果之外，还可以清肺热，而端午的时候呢，风热正盛。端午的咸鸭蛋一般来说是在清明节前后腌制的，那时鸭子吃的是活食，所以鸭蛋的营养特别丰富。民间俗语说清明螺肥如鹅，鸭子吃了这样肥美的螺肉，那下来的蛋质量也是很高的，所以啊，在端午节的时候吃鸭蛋也是非常应时的。那吃粽子呢，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糯米补肾气，在夏天最热的时节到来之前吃它，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啊再加加固，再补一下。等过一段时间到了盛夏，天气非常的闷热，就不适宜再多吃像糯米这样营养丰富的黏腻的食物了，否则很容易生湿气。但糯米和粽子还是有区别的，粽子是带馅儿的，不同馅儿的粽子呢是非常有养生讲究的，它们的养生功效也有着一点点的区别。粽子的馅儿南北不一样，北方的粽子一般是甜粽，在粽米里头加上枣泥或者是红枣、豆沙，而南方人呢爱吃咸味儿的粽子，在糯米里面会加上肥肉、瘦肉还有火腿、蛋黄等等。不同馅儿的粽子它的讲究都是不一样的。在端午节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包粽子是一件非常大的乐趣。现在啊，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了，但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剥粽子。全家人坐在一起动手解粽，先解开外面裹的绳子，再一层一层地剥开粽子叶。这时候粽叶的清香、糯米的香齐齐扑鼻而来，这也是端午节的乐趣所在。作为长辈，就是希望能够年年都跟孩子们一起吃粽子，一起来过端午节，祈求一家人长长久久。为你送上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来结束我们今晚的女人说。早点休息，以最佳的精力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学习。我们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咯。我是 Willow， 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在当前日益危险和分裂的世界局势下，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规模重新建设武装并投资加拿大军队，以表彰并支持为国家奉献与牺牲的军人。自由党政府已为全体加拿大军队人员提供了一代人以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反映其责任之重大。同时，政府启动了加拿大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投资增长，并正迈向在2035年前实现北约新国防投资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目前的财政框架已做好规划，确保在本年代末及2030年前总开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 4%。 国际消息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书担任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书将会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直表示，韩胜书曾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2点，目前火警已被扑灭。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存放阀核燃料。公司将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当地时间明天及后天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3%。
2: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日，这一天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与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与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6: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

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3: 我是韦礼安，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十色男女。
2: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好的，我是 Andy。
0: 今天呢是6月7号，也就是说，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即将迎来一个世界级的盛会。
1: 哈，我怎么觉得好像就，我觉得有点 overrated， 就是
0: 真的，你觉得 FIFA， 你觉得 World Cup overrated？
1: 因为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呢 ，FIFA 虽然就是一个大家就是非常就是 anticipate 就是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嘛，每四年次嘛，
0: 是的。
1: 可是我觉得他们竟然就是把它打散在整个北美。
0: 哦，我也觉得。
1: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我觉得这设置也是有点奇怪。
1: 对啊，你要大家飞，你要大家一直飞吗？
0: 就是，
1: 这就有钱人才会这么做啊，好吗？
0: 而且我跟你讲，最惨的是什么？是我们西海岸的人民根本就没有分到什么好的场次，就是好的比赛、好的 game 都不在我们这边。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今年有我们加拿大、有美国，然后离我们很近。可是如果你想要看好的场次跟好的 team， 就是比较热门的，你知道夺冠热门的 team 的话，你就是还是要去东部。
1: 而且你知道，就是你还要飞过去，你要飞一个城市，你要花机票钱，你还要 hotel，
0: 对，还有，然后那个现在 hotel 或是 Airbnb 什么都价格非常的高。反正呢，因为我现在住在 downtown 嘛，我也知道最近就是 downtown， 就是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基本上你就是不要太出门。
1: 可是你觉得真的会有很多人来吗？
0: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那即使我们分到场次没有那么好，可是大家不要说可能外面的人飞过来，就是本地的人还是会去凑个热闹。尤其是因为加拿大也是在那个你知道48强里面的嘛，所以
1: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是怎样吗？
0: 嗯，
1: 因为门票确实太贵了，
0: 太贵，真的太贵了。
1: 对啊，所以你真的飞过来的人不会那么多。
0: 哦，你知道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人在转票嘛，然后我想说饶有兴趣，想说我去问一下好了，因为我跟我男朋友都是想说，哎，可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现场的球赛。
1: 嗯。
0: 结果一个好，不能说什么队伍，这样有点得罪人。But anyway， 就不是那种非常热门的，
1: 就是很弱的队伍，
0: 也没有到很弱，就还好，就真的
1: 还好。温哥华就那几场而已，所以你就知道是什么
0: 队伍了。对，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大概在说什么了。反正，哎，一张票$780，
1: 而且那是不是很远？
0: 哦，没有，它的位置还 OK。
1: 哦，真的吗？
0: 也没有很远。
1: 那算便宜了吧？
0: 180算便宜吗？我觉得好贵哦。就这个队伍完全不值得我花780。OK， 我愿意花$780去看一场 Brazil， 就是巴西的比赛。
1: 嗯。
0: 可是像这种弱队，不能说弱队。
1: 弱队。
0: 哈，这样讲不太好。反正就是你知道，还好的队伍。$780，朋友们，现在美金兑加币，你知道大家你知道那个汇率多可怕？$780是1100加币耶。1100，我可以买一双鞋子了，
1: 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所以会去看的人是不是不多？因为今天你要花一笔钱过去看，
0: 嗯，
1: 虽然你就已经在温哥华了，可是他的门票就是很贵啊。
0: 他门票真的很贵，可是我猜还是会有很多人去。
1: 啊、
0: 而且我觉得最后呢会发生什么，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当初在抢票抽签的时候都以为啊幸运会降临在我们身上，然后温哥华会拥有一些不错的场次，可是殊不知没有，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是会降价卖的，我猜。而且我希望是这样，因为
1: 说只是抢票的时候是不知道是哪个队伍，
0: 不知道
1: 哦，
0: 是盲选的，盲抽的。然后我也去抽，可能没抽中，一张都没抽中。然后我身边竟然有朋友一个人给我抽中三场，所以人跟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同。可是他现在有点头痛，因为他想要卖票，
1: 就卖不掉，
0: 这也不好卖。
1: 对啊，就可能就没什么要看，因为太贵，而且你是真的就真的就是本地人，可能比较有机会而已啊。
0: 对，可是我也知道
1: 要从飞过来。
0: 嗯，可是我也知道会有一些人，因为我其实常常在刷某书嘛，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些华人朋友在分享说，哎，六月跟七月我要住哪里比较好？温哥华我要住哪里 ？Downtown 还是哪里？所以还是会有这一帮人，他们会从外地飞过来的，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个 FIFA World Cup 或今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6月11日到7月19日，也就是我们世界杯2026期间呢，交通应该是会水泄不通，然后
1: 会比较挤一点，
0: 非常挤。
1: Maybe?
0: 然后大家一定要
1: Who knows？
0: 要提前安排一个出行的时间，然后也要注意安全，尤其在 downtown 区域，就是我觉得就是安全第一啦。
1: 那要问你咯，
0: 嗯，
1: 你比较了解。
0: 我觉得我会不出门，我应该就是直接就是出门就直接回 Richmond 这样。就不要在 downtown 逗留，我应该不会安排任何在 downtown 的活动，你知道就是需要走路的。 就是往年可能还是看一个什

0: 什么什么音乐节啊，
1: 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出门啊，
0: 就回 Richmond 啊，或去温西 Oakridge 就开了啊。对，再跟大家讲，我们 Oakridge 现在已经开放了，对，就是 Oakridge Mall。
1: 我虽然还没有去吃过 Time Out， 可是我有朋友已经去吃过 Time Out 了、就是、
0: 我也看到有人去吃。
1: 唉，要怎么讲呢？
0: 怎么了
1: 那你朋友的 feedback 是什么？
0: 他的 feedback 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想到会有的，比如说他那个 Kishimoto， 就是那个日本料理那间，其他那间店我还蛮喜欢吃的以前。然后他有一个什么 Pigeon， 就是一些
1: Pigeon， 对，
0: 比较没想到会在 Food Court 出现的店。
1: 没有，因为那个就是 Time Out 的 concept 啊。
0: 哦，他是走一个高端一点的路线。
1: 因为我跟你讲 Time Out 其实在多伦多有出现过，然后在欧洲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他的那个 concept 呢，就是他会找一些比较 high end 的餐厅、然后他会全部放在一个 food court 里面，然后就看起来像是比较 high end 的 food court 这样子。
0: OK，
1: 然后就让大家去，可能说就是可能一群朋友去的话，你可以吃不一样地方的东西，不一样 high end 餐厅地方的东西
0: 啊。
1: 可是呢，就是以 food court 的 style， 可是
0: 就是高级 food court，
1: 对，高级 food court 的 style。然后它也是一样会有，它就是会摆盘啊这样之类的，只是你就是自己去拿。
0: 哦，因为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概念，我以为就是一个 food court， 我想说，它还蛮高端的，还有这个店那个店，然后有一些也是要排队，然后包括那间甜甜圈店 Mellow， 还在那边有一个。
1: 对，
0: 有个店铺这样。
1: 对，那你朋友跟你讲价钱的事吗？
0: 没有欸，他没有，我是看他 PO 的东西，他没有发价钱的东西，但是我猜应该是不便宜吧。哦、你朋友
1: 很贵啊，就是
0: 贵。
1: 如果你有去吃过 Pigeon 或是 Kishimoto 或是那些店的话呢，其实他们在 Food Court 里面的那个价钱其实是比他们店里面高的，
0: 比他们高，比店里还高。为什么？因为租金比较贵吗？
1: 不是租金比较贵，因为不用付小费啊。
0: 啊，付款没有小费哦，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定价可能会高一点。
1: 他们定价是比较高的，比店里还高。
0: 可能就是方便吧，就是在一个地方可以吃到不同间的一些
1: 对
0: 招牌的
1: 料理。可是如果你一餐吃下来要比餐厅里面贵的话，然后或者是很、你因为你不可能吃两个，你这样你吃两个的话，你就知道到八十几块啦。
0: 对，
1: 他一个餐都是40块左右啊。
0: 嗯，
1: 对啊。那如果你吃八十几块的话，我怎么不去餐厅里面吃？
0: 算了啦 ，Oakridge 这是一个 Oakridge 现在的定位应该就是比较高端，因为它里面的店我有看一下，有 Acne Studios， 这应该是温哥华唯一一间吧，就专门店。然后呢，有 Miu Miu 吗？我记得就是一些高端的品牌，还有一些designer store， 所以它整个定位就是比较不一样，可能跟我们的 Richmond Center 啊或者 Pacific Center 都不太一样。
1: 我可以理解，就是他想要走那个定位，可是温哥华有这么多有钱人吗？
0: 有啦。
1: 我知道有啊，可是温哥华有钱都不在这里啊。
0: 哎 ，Oakridge 现在好像变成，好像是说以后会变成一个新的 downtown， 就是高端的 downtown。
1: 我觉得 overrated 了。
0: 真的吗？我们看看好了，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一些 feedback， 是说先去的朋友觉得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善，因为它有点其实还没有很 ready 做这个 grand opening，可是它就做了，可能是要赶那个世界杯之前。
1: 赶工，而且他们在赶工，他们已经讲很久。
0: 对，所以呢它就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还在修缮没有完成，然后或是停车的那个不是很完整，就整个停车场进出也弄得不是很好。然后包括我有看到有人说带小朋友去，可是有闻到就是装修的那种味道，所以我是觉得反正一开始不用去凑这个热闹吧，大家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去啊，等它更完整之后，然后周边的那个交通更好走啊，然后停车也比较完善的时候再可以去看看。然后呢我跟 Andy 如果我们有去的话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新的这个温哥华的一个地标 Oakridge Park 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餐厅的测评以及有趣的感情话题。我们来听一首歌，正式进入到今天晚上宵夜不能忘的单元。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
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用一生一起。
1: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把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与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与茁壮。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sion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 我是韦礼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宇宙人，
4: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5: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0: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晚上宵夜不能忘的单元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温地区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不同餐厅的一些绿色无广的探店心得。
2: 嗯哼，
1: 那这间餐厅是 Andy 最近发现的一间，你是说宝藏餐厅对不对？
2: 对，
1: 嗯 ，Hidden Gem。我觉得可以得到你的 Hidden Gem 的评价应该是颇为让人期待，因为你真的是吃很多餐厅的人你是很常出去 dine out 的人。
2: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些补助呢？
1: 你说
2: 想要一点
1: 跟我们台长喊个话吧。
2: 对，想要一点补助
1: 一些节目的补助好，这间餐厅算是你怎么发现的啊？我都没听过。
2: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生日生日的时候呢要吃东西，
1: 是，
2: 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吃什么，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poll、
1: 哦、
2: 然后那个就是做一个就是
1: 投票
2: 在我们公司里面做一个投票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餐厅，然后我就想说哎，这间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只是选了一间去吃嘛，然后最后不是选到这间餐厅。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月的上个月的二十号也是我的 anniversary， 所以我想说、
1: 啊
2: 去一间比较高级的餐厅吃吃看。
1: 是 OK， 所以这间其实你去吃 anniversary 的餐厅。
2: 对，
1: 结果是没选到这间去吃生日
2: 他的生日无所谓吧，不重要啊OK， 而且他生日我们就去吃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Aquafina
1: 啊，那个更那个哎、欸，那个感觉更 high end、欸、
2: 可是那个真的太弱了，
1: 那个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过 Aquafina 那间餐厅，然后、
2: yeah.
1: 然后 Andy 的评价是就是普普，
2: 就是没有不能再普，
1: 对，没有给他任何的惊喜，所以我们来看这间、
2: 就是、
1: 对，这间你 anniversary 的餐厅看会不会表现好一点。那这间餐厅的名字跟大家讲一下。
2: 它的名字叫做 C Prime，
1: C Prime 就是 letter C 字母 C， 然后 Prime P R I M E， 那它是在 downtown 的，对不对？
2: 它在 downtown Burrard 的上的一家 hotel 里面的餐厅，
1: hotel 里面的餐厅，
2: 对，然后那个 hotel 呢、okay. 是 Century Plaza Hotel， 就是在 St. Paul Hospital 旁边。
1: 哦、那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但是我真的没注意过那边有一间、就是、
2: 我也没有注意过，
1: 对 hotel 里面的餐厅，
2: 真的真的不会去注意到这
1: 些，对，不会注意到。然后我现在看了他的那个 Google 评分其实还蛮高的、4.5 颗星，1030个评价，
2: 所以他其实已经开一段时间了，
1: 其实
2: 都没有人讲，
1: 对，应该蛮久的，要不然1000多个评价，
2: 对啊，
1: 那肯定是存在了一阵子。
2: 嗯
1: 嗯，然后他叫 Modern Italian Steak and Wine， 所以是意大利的意式餐厅。
2: 对，
1: 嗯 OK。然后我看他的餐厅的 menu 上，这算这是他全部的 menu 吗？就是
2: 那一张。啊、哦，他当然他的酒，他酒是一本的，
1: 都有不同
2: 的
1: 酒本。嗯，
2: 对，酒是小本本。
1: selection 还不错，就是适中，不会特别多，也不会特别少。然后我们来看看 Andy 有尝试哪一些他的菜色好了。我先看到一个那个餐前面包的部分。
2: 哦，你看到那一个是？等一下，我看我到底传给你什么东西？
1: 这是送的吗？这是一个
2: ？No，
1: 哦，
2: 那是点的。
1: 哦，七个面包，
2: 那是
1: 他
2: 的 brioche。
1: 哦 ，brioche， 你上个礼拜在讲那个 Aquafina 的时候也有讲到嘛？
2: 对，
1: 哎，
2: 我发现我真的很爱 brioche。
1: 对啊，你真的很爱哎、欸，因为你还会专门去点这个，所以这个。这个跟上个礼拜的那个 Aquafina 的不一样。
2: 这个是虽然上个礼拜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2: 可是因为上个礼拜就是他们都是跟一些烂的东西比，所以就觉得那个不错，
1: 是矮子里面拔高个。
2: 对，没错。不过今天这个呢，okay. 真的是它的不一样，真的好好吃
1: 哦，真的哦，又得到你的首肯啊。
2: 对，
1: 是又是满意的，有
2: 要
1: 经验吗？
2: 我个人是喜欢吃面包，
1: 我觉得你真的很爱吃面包，你是面包脑袋。哎、欸，我们现在节目可以做一期那个大温的面包测评。
2: 我真的很爱吃面包、欸、
1: 我觉得你可以
2: 买很多面包。
1: OK， 反正 brioche 是你觉得一定要点的吗？算是
2: 对
1: OK
2: 一定要点的。
1: 好、嗯、
2: 然后呢他的那个 garlic butter 给的真的是有点多，他我不知道他给这么多到底是要我加多少。
1: 等一下，你说的 garlic butter 是旁边
2: 那一盘
1: 都是？我以为那盘
2: 是
1: 另外一个 appetizer。
2: No
1: 也太多了吧，他一整盘啊，
2: 就是跟他的面包一样多了。
1: 对对对对，然后上面那些绿叶是什么东西啊？是摆盘而已吗？
2: 那只是摆盘，对。
1: 哦，他摆的蛮漂亮的。OK， 这只是要为了配你的 brioche。
2: 对。
1: 嗯 ，OK， 所以这道是满意。然后下一道是鱿鱼。

0: 鱼吗？
1: 蟹道是对，那个 grill octopus。
0: 哦，这感觉还不错啊，看起来。
1: 这道我就觉得是不用点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 octopus 呢，就是本来 octopus 本来就没什么味道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它的酱的味道不是我喜欢的啦。
0: OK， 太清淡了吗？
1: 对，对，嗯，它有个草味。
0: 草味。
1: 对，所以我其实是不是猜出来它是用什么？
0: 它的酱是绿色的，它的酱是绿色的，看起来很像是。
1: 虽然是有 garlic， 可是它 basil， 我就是看那个东西都是觉得我会喜欢吃的，可是它的合起来的味道就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0: 没有什么记忆点，还是太清淡，
1: 太清淡，
0: 太清淡。对，因为鱿鱼如果它的配酱也非常的清淡的话，你基本上只能吃鱿鱼本身的味道，可是鱿鱼本身也没什么味道。
1: 嗯、它本身就鱿鱼本身没什么味道，就是在吃酱的味道而已。所以如果酱太清淡的话，那道菜就感觉非常的平淡无奇。
0: 那鱿鱼的口感呢？是脆的
1: 还是软
0: 的？鱿鱼的
1: 口不是脆的，是软的那种。
0: 哦，软的那种。OK OK。
1: 所以就是看人见仁见智了。
0: 对，因为有些人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嗯，所以这道是你觉得不是一定要点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道就还好。
0: OK， 然后下一道就是牛排嘛。你点的是
1: 已经到牛排了吗？对，牛排。
0: 对，牛排的。
1: 哎，等一下，应该还是还有一个 carpaccio。哎，没有 carpaccio， 我还想就接牛排了
0: 吗？哦，你有。你有点一个 carpaccio 吗？
1: 这
0: 就没
1: 有吃牛排，没有没有，就到牛排了。
0: 哦，就牛排。OK。
1: 对，
0: 牛排的部分，它其实 menu 上有专门的一个 section 是给到不同的牛排的。那你点的是哪一个
1: ？Tomahawks。
0: 啊、哦，又是 Tomahawks， 你真的在点一样的东西？
1: 哇！
0: 哦，没有了，你上礼拜点的是 Porterhouse。
1: 我上次点 Porterhouse。对，
0: 你在 Coffee 点的是 Porterhouse， 这间点是 Tomahawks。
1: Tomahawks。
0: 这两个都是我觉得最好吃的牛排。
1: 真的是价钱看起来非常贵的牛排。
0: 对，但是我也是 personal favorite， 就是这两个东西。OK， 看一下C Prime 的 Tomahawks 如何呢？
1: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点 Tomahawks。
0: 嗯，
1: 因为它的牛排呢，其实就已经六七十块了，
0: 是不便宜。
1: 然后它 Tomahawks 其实很便宜，它不是，
0: 也不能说很便宜，
1: 跟其他地方店的 Tomahawks 比，然后加它的肉量，
0: 嗯，
1: 然后跟着它店里面的。一片牛排的肉量跟价钱比起来的话，它的 Tomahawk 算是便宜的，200块，
0: 205块，可是是50盎司，对，
1: 当然是有包括骨头，可是、可是你两，如果是你两个，比如说它，比如说其他店两个牛排可能就60加60，可能就120，
0: 对，
1: 便宜一点的，那贵一点的话，因为它这个是 dry age， 便宜、
0: 啊、
1: 如果是 dry age， 如果你一块，如果像8盎司或10盎司的话，其实都是要80-90。
0: 这个 Tomahawk 是来自 PEI 的牛，
1: 嗯，
0: 爱德华王子岛 ，OK， 所以可能来自 PEI 的牛也会稍微贵一点吧。我记得在 Eliza 好像也是稍微贵一点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有错，
0: 反正就不同地方的啦。然后50盎司的 Tomahawk 205块，你觉得这价格算是合理的，对不对？
1: 我觉得算是便宜的。如果你在 Victor，或是 Gotham。
0: 专门吃牛排的店
1: Heiss,、他们如果我不但不要讲 Gordon Ramsay 啊 Gordon Ramsay 好像没有什么好，我不知道 Gordon 是怎么分了好。不过他们的话，他们好像都是要300，应该是300多起跳，或至少200多，还是在 high end of close to 300。
0: 所以这个205其实算是不错的，他们好的性价比了、
1: 啊。
0: 那味道的部分呢？
1: 味道部分当然就是我觉得并没有很干、而且呢 Tomahawks 的本身本来就是有油脂的，
0: 油脂
1: 也是有瘦肉的部分
0: 的、
1: 对，所以味道其实，而且它烟其实蛮味，它是 dry age、所以那味道其实都有进去的，
0: 就味道会、
1: 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沾料啦，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吃牛排还是不喜欢沾料的，
0: 是因为你要知道吃它本身的味道嘛，
1: 对对 对, 对
0: OK， 所以这个是满意的，
1: 嗯，
0: 哦，这看起来好好吃哦，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骨头的部分。我吃，为什么我喜欢吃 Tomahawk 跟 Porterhouse， 就是因为你知道靠近骨头的那个部分，它有一点点筋，然后我是很喜欢咬那个部分的。
1: OK，
0: 看起来好好吃哦，天哪，救命！好吧，那这你觉得两个人是够的嘛？对不对？
1: 这两个人非常够，我们吃超饱啊。
0: Okay.如果是女生小鸟胃一点的话，是不是三个人都够了？
1: 我觉得三个人都够
0: 哦。Oh,
1: 可是你看那个肉切下来，其实量其实很多耶。
0: 嗯，对，它看起来还蛮多的。
1: 对啊。
0: 那它的配菜是专门就是单独点的吗？还是？
1: 是单独点的，所以我们有多点那个蘑菇。
0: 嗯。
1: 然后那是什么啊？broccolini。
0: OK。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配料是它有 risotto。
0: Risotto 听起来好饱。
1: 那我后来我们就真的点有点多，可是 Risotto 我个人就觉得还好。
0: OK， 不是一定
1: 要点。我觉得它 Risotto 的味气势味很重。
0: 哦、oh, ，那不行，那我也不行。
1: 对，可是有些人是喜欢 cheese 味的。
0: 如果喜欢 cheese 味很重的话，可以考虑点它的那个海鲜饭。
1: 对，它的 Risotto。

0: 舌头。所以他 resell 是，他 resell 是 as a, 就是 add on。
1: 哦、oh, ，OK OK，
0: 就是小小的
1: 牛排的 add on，
0: 对对对，它小小的在旁边这样子。
1: 哦、，OK， 就是怕你吃不饱，嗯、来点碳水，
0: 用来个饭吧，对，
1: 一种火锅配米饭的概念。
0: 对对对，来点饭吧。
1: OK， 它蘑菇好吃吗？
0: 它蘑菇好吃。
1: 哦，
0: 我个人也
1: 是，
0: 我有个人本来也是喜欢吃蘑菇了。
1: 嗯 ，OK， 所以他们家的牛排跟他们的配菜都是属于过关的。就 risotto 略微逊色，可是蘑菇跟那个菜是好吃的。
0: 嗯
1: 嗯 ，OK。然后你甜点的部分点的又是提拉米苏吗？请问这、就是提拉米苏吗？
0: 他们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是 anniversary。
1: 哦，他送的。
0: 他是送的。
1: 啊，他送很大一个蛋糕哎、欸！
0: 你看那个 Aquafarina， 什么都没有做啊。
1: 又开始吐槽 Aquafarina。
0: 对对，
1: 哎，我看他的蛋糕是一个很特别，像 lava 一样，就是他把他的外面那层罩子拿开之后，他整个流下来，像流星的。
0: 那个是他的 mascarpone cheese。
1: mascarpone cheese， 哦，
0: 对对对，
1: 这好吃吗？
0: 这个提拉米苏送了，他就算是就是已经送的，所以又更好吃了。
1: 因为是免费的，免费总是最好吃。
0: 对，他本来就已经很好吃了。
1: 所以这个是可以单独点的吗？就譬如说你不
0: 是，我觉得是可以单独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连四个人一起 share 都可以，它那个分量真是有点大。
1: 真的啊，它看起来没有那么大哎、欸，它居然这么大吗？
0: 它其实它就占满整个盘子啊。
1: 哦 ，OK OK， 这看起来很好吃，因为它流那个流下去的那个 mascarpone 流下去的那个味道，感觉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对，就跟那个怎么说，跟外面买的感觉比其他店买的还要更精致一点。
0: 对，
1: 哇，竟然是送的。
0: 嗯，没有，因为你可能是有 occasion， 他就送了吧。
1: 哦，好，下次没有也要跟他讲有，每天 anniversary。OK， 反正这一餐吃下来大概人均是多少？
0: 我想一下，
1: 嗯、
0: 我记得我加了碗小费，
1: 嗯，
0: 是四百多，
1: 四百多，所以人均两百多，因为你点的
0: 是
1: 套餐，
0: 差不多五百，差五百多一点。
1: 那有喝酒吗？
0: 有，我们还点一瓶酒、欸，哎、
1: 哦，
0: 算那瓶酒
1: 一整瓶、啊，哎、
0: 欸，那瓶酒算便宜的，
1: 多少钱？
0: 26块吗？
1: 啊，真的假的？怎么可能？
0: 还是32块
1: 一整瓶？
0: 我绝对没有到50块，40也没有到40块，我觉得
1: 真的假的？
0: 我二十几块，
1: 哎、欸，现在随便喝一杯酒都是
0: 就很便宜啊，
1: 26块，
0: 这个很便宜啊。
1: 哦，那还不错，那他的酒真的不错，
0: 又有酒，然后又有甜点、嗯、啊，虽然甜点是送的啦，
1: 甜点送的，
0: 然后又点个 Tomahawks，、嗯、然后我们又点了两个前菜，然后我们还点了 extra add on、
1: 哦、OK，
0: 那东西很多哎、欸，然后
1: 完全可以吃得很饱，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它 CP 值是非常高，
1: 嗯，而且 anniversary 就是要吃饱。
0: 哎呀，
1: 有时候你知道是吃一些很感觉很高级的餐厅，可是最后吃完之后两个人就还是有点饿，他去买个麦当劳之类的，所以能够吃饱的 anniversary 就是一个好的 anniversary 好吗，朋友们？OK， 所以这件你是很推荐的，
0: 对
1: ，C Prime
0: 非常推荐
1: 哦，那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0: 大家如果是有 anniversary 的话，或什么的话，真的可以去吃，因为
1: 它环境也好，是不是？
0: 它环境没有那么吵杂，
1: 哦、
0: 我觉得 Aquafarina 就是太吵杂了。
1: OK， 有点
0: 像是个商业午餐，对？难道我在 food court 吃吗？嗯、
1: 那 C Prime 的用餐是感觉比较那种你知道经典意式的用餐环境吗？
0: 对，
1: 还是很
0: fancy， 它就比较就是比较它没有很 fancy， 可是就是、
1: 哦、老牌、classic，
0: 对 classic，
1: 哦
0: yes,
1: ，La Crocodile
0: yes,
1: 那种感觉，
0: 对，可是没有那可能没有那么暗。
1: 没有那么暗，
0: 蓝泡料有点暗，
1: 对，还蛮暗的。OK，
0: 看到，
1: 嗯，所以这间呢是 Andy 之前有去尝试的，然后也很适合推荐给要去过纪念日啊，或是给比如说你的另一半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个场合。嗯、C Prime， 它的位置呢就在 Downtown 的 Barad， 然后它在哎什么 hotel 里面？你在说没有忘记
0: Century Plaza Hotel，、
1: 啊、Century Plaza Hotel 地址是1015 Barad Street。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这会不会是你下一个纪念日会想要去的餐厅呢？

0: 今天呢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还要提醒大家，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餐厅又开了一个它的新的分店。
1: 哎，等一下，我们是要这样讲吗？
0: 不然呢？
1: 我有付广告钱吗？
0: 你没付，可是你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那怎么办？只能宠着呗。
1: 哦，原来付我钱拍我自己的广告，好像也不错。
0: 这间就是在温哥华很热门的一间店，然后呢叫做 Nana's Green Tea。它本来呢是在Olympic Village 这个地方，对，然后最近开了在 downtown 的分店，而且上礼拜才开，就这礼拜才开，
1: 礼拜两前天前，哎，昨天我们 opening
0: soft opening 嘛，然后明天
1: open 就 open
0: 就已经是 open 了 ，OK， 那 Nana's Green Tea 呢，在 Olympic Village 的开业时间是其实到很晚，对不对？
1: 一样也是8:30到12:00。
0: 哦，你现在这间也是12:00吗？也是十二点，
1: 12:00啊。
0: 哇，你世界杯期间真的会疯掉。
1: 那还好吧，我们这没酒。哦，哥，我们哥租不有酒。
0: 哦，你哦有哦。Zubu 有酒，
1: 啊，
0: 喝完之后再去旁边。哦，对，它的位置跟大家讲，就在 Zubu Ramen 的旁边。然后它的地址是你背下来吗？
1: 869 Hornby Street。
0: 869 Hornby Street。
1: Vancouver, BC。你要 postal code 吗？
0: 不用了。但它现在还没在 Google Map 上，是不是？

0: 有吧，我有放 Google Map 上了。
1: 哦，真的，我现在还没收到哎，你回家看一下。Nana's Green Tea， 我现在只收到 Olympic Village。哦，没有啊 ，Downtown 我看到了。OK，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它地址就是在869 Hornby Street。然后呢、嗯、现在是开到晚上12点，所以对于当趟的小伙伴来说，如果晚上想要吃个什么甜点啊，吃个什么冰淇淋啊 parfait 之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呢，从明天开始 Nana's Green Tea 会有一个 promotion， 对，你跟大家亲自介绍一下好了。
0: 虽然、昨天跟今天已经有那个当趟 location 有 free 的，已经结束了，可是呢、明天开始还是两个 location 都有，早上11点有100个10块钱的parfait， 然后晚上下午4点的时候有另外一个100个，
1: 这是特价 parfait， 特价的 parfait， 所以大家要早点去啦，因为你是分两个时段给嘛，
0: 分两个时段给，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有两家，所以变成有四个，有等于有四个时段
1: 哦，四个时段，大家还是要在每个时段的就是早一点去。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我要不然太晚去的话，如果已经卖完了，
0: 就没了，就等下个时段了。
1: 就是等下个时段，对。
0: 反正我这会持续到礼拜五。
1: 而且今天也还没结束啊，你们开到12点。
0: 哦，我们有个9点的。
1: 哦，还有9点。
0: 可是那是时段啊，时段不一样。
1: 哦，对对对 ，OK 对、啊。反正就是这个礼拜会有这个 promotion， 然后大家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呢，优惠的价格去吃到他们招牌的 parfait， 真的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个人已经吃过好几次了。然后不得不说，我要私心的推荐一下他们的那个 matcha latte。而且我一直想要问 Andy 那个 Strawberry Matcha Latte 什么时候回来。
0: 没有，那你就点 Matcha Latte 加 Strawberry Sauce 就好了。
1: 那为什么不出那个 Strawberry Matcha Latte？
0: 因为我们没有想要学 Cow Dog。
1: 啊，所以以后都不出了。可是以前出过一阵子啊，我很喜欢喝那个。
0: 你还是可以加，你还是可以另外点 Matcha Latte， 就是加 Strawberry Sauce 呀、
1: 这要自己讲哦，好累哦。
0: 哦，你我们是用 kiosk 点的
1: 哦，这样子自己点单就好。啊、等一下，所以现在就是可以自己点单了吗？就到店，
0: 我们都是机器上，都对，都是机器的。
1: 哦，所以有做 upgrade， 有升级了。
0: 对，
1: 对。所以它的Nana's Green Tea 新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新的这个店要开，已经开门了。然后呢，明后天都会有这个 promotion。然后地址是在869 Hornby Street， 也就是在 downtown 的 Zubu Ramen 旁边，他们是挨着的，就是邻居这样，所以大家想要找一间喜欢吃的甜品店，而且还开到这么晚，这间呢一定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它店里有位置吗？
0: 我们店里有位置，可是比较少，
1: 比较少。就大家如果想
0: 要没有那么多，
1: OK。所以我觉得可能太晚的时候也会有地方坐吧。如果你真的想要在里面聊聊天什么的，应该也是有这个空间提供给大家。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 Nana's Green Tea， 也就是 Andy 的
0: Thank you，
1: 孩子之一，
0: 也可以吃一下拉面啦、
1: 对，当然当然，旁边的 Zubu 大家可以多多光顾。好，这广告怎么样？我 personal 的广告费可以麻烦帮我结一下。带货主播。好啦，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我们依然会在食色男女跟大家分享温哥华本地的美食资讯以及好玩的感情的话题。那就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们就下个礼拜空中再见咯。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珊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6月14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五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6月28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6月29日星期五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5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6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

若惊。六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送普门品。六月份除6月28日外，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送弥陀经48大愿。六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送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第六。维摩诘即是把真空变妙有从须弥敦王佛那里借来的高广宝座置放于维摩藏室，也显示了戒指可以纳须弥，并且呢，维摩诘即是阐明了菩萨安住于此不可思议解脱的种种境界。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维摩诘经》的观众生品第七。《维摩诘经》一共有14品，今天是第七品。所谓的观众生品，就是因为佛要度众生，我建立了佛国净土。比个例子，像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为了要接引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离苦得乐，所以他建立这个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呢，以大乘智慧光照，光照众生的真实相貌。因为唯有去了解众生，你才能够度化他们，才能够随机应化。那么能观的心是什么呢？是智慧。那么所观的境是众生。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心佛众生，三者本来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因为呢，每一个人的迷跟悟之不同，我分为圣人跟凡人。也就是说，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觉悟跟没有觉悟。有觉悟的就叫佛，没有觉悟的就叫众生。那么这一品呢，分为两大内容。上半部的内容就是菩萨如何看待众生，如何对待众生。那么这一部经的下半部的内容呢，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叫天女散花，显示了大乘佛法的境界与小乘不同。那么在这个维摩诘经的第七品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维摩诘经以后啊，对真正的佛法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佛法道理去行，去

坐，到最后证悟到佛教的义理。修学佛法，目的是要修得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不是外来的，智慧呢就要靠你自悟。那么在上半部呢，第一呢讲那个文殊师利向维摩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说啊，他说菩萨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众生？什么叫众生？我在这里跟大家想解释一下，众生又名为有情，即一切有情识的动物，包括胎卵、湿化、室内，这些都是集众缘所生，名为众生。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众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利众多的生死，名为众生。就像众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那么也叫众生。另外呢，就是十法界里面，除了佛之外，九界有情都叫众生。也就是说，除了佛之外，不管是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天上的人，或者是凡夫，都成为众生。维摩诘回答说啊，菩萨看待众生，应如魔术师。魔术师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幻化师，看待他们所变化出来的幻象一样，都是虚幻不实。应如智者看待水中的月亮、镜中的面相，真假不二。你看看我们水里面的月亮，你说是真的，你捞不到；你说是假的，明明看到月亮在水里面。你看镜子，镜子有你的影像，你说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真的呢，还是假的？你说假的，明明看到你的面相；你说是真的，你又摸不着，这叫真假不二。还有呢，维摩诘居士他还用另外一种来形容这个众生，他说众生如空中的浮云、水珠的巨沫，还有水上的泡影一样的短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啊，来到这个世间几十年就过去了，你就走了。所以有多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很幸运听闻到佛法，然后呢认真的修行，心里面很踏实。他知道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去的时候往哪里去，那么在这几十年里面应该做什么事情，心里面清清楚楚。像有的人呢，糊里糊涂的来，走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走。那么这一生里面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那么就会失去了这个意义。那么这段经文要我们呢，相关众生如幻如化，目的是什么呢？要让我们证得人空的境界啊。就是你观一切众生，包括你自己，都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都是空的，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这一段经文之后啊，我们也会读到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又说明的行持无住，那目的也是希望我们证得法空的境界，就是不单你要悟到人是空的，法也是空的，唯有证悟到人空法空，你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我们一个人之所以呢有烦恼痛苦呢，就是把人与人之间讲得实实在在的，特别是朋友之间，有时候朋友对你不好或背信你，那你就会很难过，尤其是你身边最亲的人有时候背叛你的时候，你就接受不了这种无常、这种变化。所以佛教里面的智慧呢，就是要让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有智慧光照，光照一切人都是幻化不实的，要观察一切法，一切法也是无住的，也是空的，也是无常的。在《金刚经》里面呢，有一个记。

记忆呢，就是很出名。我希望你们都要把它背诵起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一切有为法呢，就是有作为的，有造作的，以前没有的，那么因为各种因缘合合而生的，这都是叫有为法。所以有为法都是幻化不实的，我们要常常这样的观照。凡是有造作有生命，都是无常短暂而已啊，这生全都是希望啊，非真实存在。在《金刚经》里面呢，还讲到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那我们现在讲第二点，如何行事无念心。我们刚才一起学习的这个《维摩诘经》，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居士如何来看待众生。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众生是如梦如幻。那么接下来问题，那既然众生是如梦如幻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行事无念心？所以接下来呢，就文殊师利菩萨又提出了若修慈悲喜舍事无念心。文殊师利菩萨呢，他问了维摩诘居士啊，说既然菩萨是这样看待众生如梦如幻的，那该如何行持呢？意思是说，如何施行慈心去度化众生？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啊，说菩萨看待众生如梦如幻的时候，心中就会想啊，我应当为众生讲这样的法要，才是以真实慧光照诸法空相而生的慈心。什么意思呢？这以我空法空去行持，唯有这样来修，这样去做，你才不会有烦恼。这是维摩诘纲领性的回答文殊师利菩萨问题。那么以下是呢具体的例举的很多说明，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第一呢，是如何对众生行事无量心的慈心。维摩诘他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如何行持，内容很多，我只是精选一部分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维摩诘居士说啊，说慈心行于寂密无声，应非实声等同幻化。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认为呢，怎么样才能够行这个慈心呢？以寂密无声，就是说你在修这个慈心的时候，你不能执着有一个慈心可得，因为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一切法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生，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灭，都是幻化不实，因缘和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去行持，那你这个才是如法的去这样做一件善事。持心心以法师无量，因果呢对来求法者毫无保留，以各种各样的方便来开导他们，关爱他们。慈心行于无量智慧，因我对世间事物啊无所不知，进退有度啊。菩萨修行慈心就应该要这样做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要行这个慈悲心去度化众生，那么你要以智慧作为引导，不然的话呢，你做好事做得不好，就会带来了烦恼。你不单单没有帮到人家，你自己还惹这个烦恼。这就是我们做任何善事要有智慧。那么讲在事无量心里面的第二点，如何对众生行事无量心的悲心。我们常常讲是大慈大悲悯众生，
大慈

刚才讲过了，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大悲心。怎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去修这个大悲心呢？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啊，说：“那么菩萨又应该如何修悲心呢？”维摩诘即是回答说：“说悲心是将菩萨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全都回向于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所积累的一切功德要学会回向，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认识的我们的众生，乃至于不认识我们的众生，都要这样慈悲心来做回向，目的是希望他们离苦得乐。从佛法里面讲说，一切众生痛苦，那么就是我们的痛苦，一切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我相信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团体，你都会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人，也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大慈大悲的修行人。我们接下来讲讲四无量心的喜心。我们四无量心大家记得哈，慈悲喜舍。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喜心。文殊师利又问他说，那么菩萨又该如何修行喜心呢？维摩诘回答说，说喜心是凡对众生有利的事情，菩萨都会无怨无悔的很欢喜的去做。你看，像有的人常常到寺庙当义工，一生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这个就是体现了慈悲喜舍里面的这个喜的精神。那么四无量心的最后一个舍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居士啊，说那么菩萨应该如何修行舍心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说舍心是完全以内心所想所愿去帮助众生，不考虑个人任何的利益。我们这一个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心里面呢就只有众生，只有佛法，没有你个人的任何的利益在里面。这个就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精神。我们刚才所讲这些都是菩萨为了随顺众生我修的各种法门。那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大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说菩萨对出现世间而害怕生死轮回有所畏怯时，应该求助于什么呢？维摩诘回答说啊，说应求助于如来无量功德之力啊。文殊师利又问啊，菩萨一求助于如来功德之力，要如何才能够达到呢？维摩诘居士说啊，就要做到度脱一切众生。文殊师利又问呢，一度脱众生，菩萨应该做成什么呢？维摩诘说啊，菩萨应该先要把他们从贪嗔痴烦恼和希望分别中解脱出来。文殊师利菩萨又问呢，要把众生从贪嗔痴烦恼和希望分别中解脱出来，那什么是菩萨所应该修行的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啊，说菩萨应当行修正念。佛教里面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要保持一个正念。那么文殊师利又问呢，说行修正念应该从何入手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应该从不生不灭诸法入手。文殊师利这个时候又问呢，那什么是不生什么是不灭呢？维摩诘

祭司就回答：不善不生，善法不灭。文殊师利菩萨又继续追问下去了，说：善不善，孰为本？意思是说，善与恶的根源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善与恶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肉身呐、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那么这个肉身的根源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说肉身的根源是来自于对财色名食睡五欲的贪着。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说那么贪着五欲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对五欲贪着的根源是来自于希望分别。大家记得哈，我们为什么对五欲有贪着，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因为希望分别，就是对一切事物啊没认识清楚，判断错误，所以这叫希望分别。文殊师利菩萨又问呢，那么希望分别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啊，说希望分别的根源是来自于颠倒错误的观念。文殊师利菩萨又问呢，说那么颠倒错误观念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说颠倒错误观念的根源是来自于无助，无助就是没有根源。文殊师利菩萨问，那么无助没有根源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维摩诘居士回答说啊，说无智则无本，意思是说无根源则就没有根源了。维摩诘居士告诉文殊师利菩萨的结论是什么呢？说从无智本立一切法，意思是说世间一切事物本来就是建立在毫无根基之上啊，也是说我们对世间所看见的、所听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啊。我们如果说有智慧的、有修行人，我们就能够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希望分别。可是呢，大部分人把这个世间看得实实在在的，所以他就有执着，他就有取舍，有分别，那么这样呢，痛苦就不断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烦恼痛苦的时候呢，最好要念心经，破除你的我执，破除你的法执，把这个我执法执破除了，烦恼也不可得了。维摩诘经呢，第七品上半部啊，这段经文的小节，文殊师利问如何不畏惧生死，维摩诘回答得非常好啊。他说：“只有发大菩提心度一切众生，才能够超越生死，不畏惧生死。”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好多人对生死轮回都会很畏惧，那你怎么办呢？唯有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度化一切众生，到最后超越生死，你就不会害怕生死啊！因为你那时候来到世间来是成愿再来啊，你想来就来，你想走就走，来去自由。我们现在来呢，怎么来？是业报神推动我们来的，因为有每个人业报、业力推动我们，所以我们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走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都是随这个业力而走。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呢就是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要生这个菩提心，应该应无所住，这样才是如法的修行啊。《维摩诘经》的第七品的上半部分的内容，把那种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那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维摩诘经啊，希望大家从维摩诘经里面得到大智慧，得到解脱，对大家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帮助。那么最后我们把我们今天讲经的跟听经的

所得到的一切功德，这个回向，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Talk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再一次同大家咧喺空气中见面。我系蔡王玉珍师母，今日喺我哋嘅身边咧，仍然都系有咧吓 Raymond 沈安伦 ，Hello，
2: 蔡师母又再见面，系啦。咁咧就沈安伦咧吓，咁啊喺过去喺温哥华咧，好多人咧可能都曾经系见过佢，因为咧佢喺加拿大中文电视台系有一啲嘅音乐总监嘅工作啊。 又或者喺加拿大嘅中文电台，咁过往佢都有好多咧音乐嘅工作啊吓，咁而咧佢喺社区啊或者喺教会嘅圈子咧。

0: 是很活跃的。上个星期呢他跟我们讲到原来呢有些香港小姐呢都是呢他的音乐的钢琴学生来的、哦。那今天你又跟我们分享哪一位的讲者
1: 咁就近期啲係1987年嘅香港小姐啦，林永娴，咁佢第三名嘅季军，咁佢嗰届嘅亚军就係大家都会有印象嘅李美凤啦，电眼美人，咁就另外个冠军就係佢依家到今时今日都係好好朋友嘅杨宝玲，
0: 破
1: 年。咁就同佢认识又係好奇妙嘅。因为我细个睇佢选美嘅时候，即系佢唔系大我好多嘅啫，即系我都系中学生嚟嘅。
0: 即系你细个睇佢选美，
1: 即系我中学嘅时候，咁我同我啲同班男同学都好中意佢，即系因为佢系好似啲学生情人嗰种感觉，又好个笑容好纯啊，好可爱嗰种咁样。咁于是嗰阵时同啲同学嘅话题就话。我覺得我哋一定會揀林永娴啦，嗰個年紀未識欣賞李美鳳嗰、那個
0: 嗰種
1: 嗰種韻味啊嘛，咁於是咁啱喺過去舊年11月啊呢邊温哥華有個影視人協會嘅，咁因為疫情嗰段時間我就。有一段時間冇 join 佢哋啲活動，咁我係10月嘅時候，因為我生日，咁佢嫌威話好多年冇見啦，不如你翻嚟參加我哋活動咁樣啦，咁我翻嚟都感覺幾好啊，同埋有啲個心裏邊都有啲感受嘅，因為有唔少喺呢邊影視界嘅一啲前輩啦，佢哋有啲 pass away 咗啦，有啲亦都年紀大啊，咁身體都冇以前咁好咁樣。有一部分又亦都回流咗翻香港去从事拍剧啊、拍戏嘅工作，咁所以变咗喺呢边嘅，有时即系我哋觉得啊，比起当年嗰个人数好似少咗咁样。咁如果有啲有时佢哋需要我出席嘅活动，我都希望去帮佢哋啦。咁有时会去啲老人中心啊、医院啊，去关怀一啲社区有需要嘅人。咁我同阿 Wing 个 hook up 就係当我参加完10月，咁我就再参加11月啦，咁有时我会帮佢哋做下啲演出嘅，唱下歌啊，分享下咁样。咁嗰晚冇 expect 佢会出现，因为佢係喺美国 LA 上嚟，咁就帮呢边一个肝脏基金协会嗰度做一个 annual 嘅慈善筹款晚会，咁佢係做司仪，咁完咗嘅工作之后，即係有幾日嘅空閒嘅資金，佢就可以呢邊去 enjoy 下咁樣啦。咁佢就出席咗嗰晚嘅一個 dinner 咯。咁又係一啲生日嘅 party 嚟嘅。咁我就 exactly 將我嗰番心聲
0: 咧，你中學
1: 話俾佢聽，即係我話我同我啲同學好中意嘅，真係最中意就係你，係啊。咁於是我哋就咁樣認識咗，咁嗰晚亦都安排咗我哋有啲唱歌嘅環節啦。咁第二日呢，咁啱我哋大家都得閒，咁就佢哋去一個老人中心嗰度，應該係聖若瑟醫院嗰邊嘅，好多年長人士，有啲已經過咗100歲添咁樣。咁佢哋有個定期有個活動嘅，去主要我哋一班影視人咁樣呢去唱歌啊，分享下，又教佢哋做下啲体操活动啊，同佢哋读下啲有啲诗啊，有啲对联啊，咁等佢哋一路个脑可以运作咁样啊。咁就嗰次咧就出现咗一件事咧，就系本来佢哋安排咗一啲卡拉 OK 咁样嘅，有部机准备咗某啲歌，咁你俾个歌名佢就会 download 落嚟咁样啊。点不知嗰日就出咗个事故。忽然间个司仪一讲话，嗱，以下环节就系Wing 林永娴去唱一首咩咩咩歌咁样，咁点不知部机忽然间有些少 technical 嘅问题咧，啲歌全部都出唔到，咁但系个 program 一路进行紧，咁突然间佢就做惯司仪好叻，佢望一望见到 corner 嗰度有一台直身嘅钢琴，咁Raymond。你提过你有弹琴嗰啲，

0: 我哋不如就做一个 live 嘅即兴嘅一个演出咁样咯。我望问佢，咁你擅长唱咩歌咁样？咁佢话梅艳芳嗰啲啦，咁样此事故人来咁样。咁然之后，咁我话我听你把声，我大致上知道你个音域系，同埋寻晚听佢哋唱歌，因为我哋合唱啊嘛，我知你大概可以唱到几高音或者几低音嘅。咁啊即刻即场就帮佢 set 个 key， 然之后唱得好好，个气氛又好好。咁咁完之后，哇！估唔到我哋冇夹过、冇练过，竟然可以有个好 amazing 嘅一个 performance。咁于是佢就 Raymond， 我可唔可以跟你学 piano？ 因为佢系玩 classical 嘅，都有七级咁样。但因为佢后来生个细路仔啊，啲细路仔依家都廿几岁啦，有两个已经大学毕业出嚟社会咁样，有一个就喺大学咁样。咁佢就话佢依家就好想 pick up 翻咁样。咁于是我同佢由嗰阵时开始咧，即系 year end 嗰段时间，咁就online 咁样咯，即系视像咁样去教学。咁喺个教学过程里边咧，启发咗佢，哦，原来可以咁样去变化嘅玩音乐。咁对一个玩开古典音乐嘅人嚟讲，去进入个流行乐同埋爵士嗰个进心个过程里边咧，佢发现咗好多好有趣嘅嘢。咁于是佢就提起就系话，会唔会有一日你可以过嚟 L.A. 一齐去做一个活动？咁然之后我哋就喺台上面一样就系咁样用好嘅音乐咧去同台下嘅人一齐有啲互动啊，促成咗母亲节个 weekend 嘅一个都大型嘅一个餐会啦，感恩嘅一个餐会啊！
1: 哇，系Raymond 咧，你嘅人生咧真系峰回路转吓，咁不过都系离唔开音乐嘅。
0: 系，即系我谂呢个系神摆喺我生命里边一份礼物啦。佢俾得我呢个恩赐，都希望我能够运用呢个恩赐去祝福到身边嘅人，同埋可以荣耀到佢嘅名。
1: 咁你喺你个音乐嘅人生嘅旅程咧吓，我谂都唔会系一帆风顺嘅吓，咁啊有啲咩嘅起起跌跌咧？
0: 我谂其中一个最，亦都系我经常都会喺讲见证或者分享嘅时候都会讲话，其实我过去呢三十年系 bonus 嚟嘅，系上天啦神俾我多活咗嘅三十年咯。因为在1995年的同年，在2月和12月，我都分别遇上两次很严重的交通意外。第二次那个意外呢，是我想其实令到身边很多人都很 shock， 因为我是参与一个侍奉，做完一个录音之后呢，就在回家的回程的途中呢，就在 Canada Way 那里就遇着两个饮醉酒的外国人，咁佢嘅车系因为佢失控咗，已经咁就冲咗过嚟我对头嗰度，就撞埋嚟 head on 咁样撞落我架车嗰度。嗰一次我系感受到死亡同我好近嗰个感觉喺里边，一个完全嘅寂静，就系嗰零点唔知零点几一秒里边咧，俾我觉得我同呢个世界将会分开咁样，结果呢，当然我冇离开呢个世界啦。不过嗰次系可以话系大难不死，送去医院嘅途中里边啦，即系当啲警察去报告翻俾个医生听，发生咗一个咁样嘅头碰头嘅撞击啦，咁系震撼咗嗰度附近嗰啲街坊，所以有人报警咁样去睇下我哋两方面嘅情况系点样咯。个医生话我，因为当时我失血好多喺个膝头哥嗰度咧，一路流血，咁个人有少少意识上边唔系好清醒咁样。咁但我听到个医生有一句话，哇！呢个 case 呢个咁嘅情况，九成以上应该系死亡。佢呢个系一个奇迹嚟嘅。咁呢一件事系对我生命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经历啊。咁亦都系当中，我感受到自己的家人啦，我教会的牧者同埋好多弟兄姊妹，佢哋送上嘅关心啊，无论系言语啦，佢哋写俾我嘅关怀啦。

或者好多好多爱心嘅送上咧，都系令我喺个信仰上边特别深嘅感受。同埋嗰年我就其实我嗰年系将成本圣经睇晒，咁可能系之前好多嘢系睇咗知识上嘅嘢，但系经过咗个经历咧，我喺休养期间咧，上帝竟然将我吸收到圣经上边一啲话语或者神嘅说话咧，去变成一啲灵感去创作音乐，所以我嘅音乐创作就系由咁样开始了。

0: 从今时直到永远。
1: 哇， 好嘢， 好嘢。 咁我哋呢真係呢將121篇呢由第一節唱到第八節。
2: 不如等我用新譯本呢同大家讀出第七同第八節啦。
0: 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1: 从现在直到永远。咁又再一次呢係好强调保护。咁两节嘅经文呢就已经係出埋嗰三次嘅保护啦。事实上呢人生路上呢係免不了呢係会遇到灾害。咁所以呢喺呢一节嘅圣经第七节提到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嘅灾害。
2: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你知我哋中国人一到新年呢，
1: 成日都讲嗰四个字啦，出入平安。所以呢，真系有啲人话啊，呢篇诗篇就系旅行嘅诗篇，系啊，免备嘅，一定要读一读先至可以出发旅行。咁总之呢，我哋喺当时嘅朝圣客，喺路上佢哋好需要平安。 又或者喺人生路上，我哋呢事实上真係都好需要平安，需要保护。咁但係个问题，有时呢，我哋唔係话真係一帆风顺㗎嘛。咁所以譬如对于一个呢朝圣客，佢哋呢总係会遇到可能会有危难。咁同样呢，就係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呢，我哋都係好似走緊一条嘅人生路。我哋呢唔同时期呢，都可能遇到唔同嘅困难。
2: 咁样呢，就我有睇过一本书啦。咁佢问个问题就係，如果俾你即係比喻你嘅人生，你会用啲乜嘢嘅图像，或者用啲乜嘢嚟到去比喻你嘅人生呢？咁有啲人呢，就话啊像过山车，有啲人呢，就话啊就係一场征战，係啦打仗咁，或者有啲人就话捉棋咁。咁样呢，就我听过有个姊妹话，我比喻呢，我嘅人生呢好似行山咁啊。咁我点解啊？咁佢就话。 因为行山嘅时候呢，有一路行一路行，其实你有个期望囉。你几咁辛苦都好，梗係有时候你会都想放弃，哇好攰喎行山。咁但係你嗰个期望就係去到嗰个终点嘅时候，你会见到啲好靓好美嘅景色。咁而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嘅时候呢，係真係原来係即係有想放弃啊，有唔想继续啊。
3: 其实我喺我哋身处喺温哥华呢一个嘅好优美嘅地方呢，好多时我哋咪出去 hiking 嘅，都系一样嘅。其实呢，我哋呢去 hiking 嗰阵时咧，我哋喺嗰啲入口呢，我哋咪会睇下啊，即系我哋而家揀边一条嘅山路嚟行呢。我哋好多时都会即系喺行到中途呢，有时都会想即系拣咗一个点呢，都会想哎呀太攰啦，唔好行啦，又怕呢样怕嗰样。 即大家要彼此嘅鼓励呢，即系我哋唔单系我哋要行埋佢，我哋要行到去终点，系啦。即系你做呢个远足 hiking
2: 呢一个嘅运动嘅时候呢，其实系好有一种嘅意志力呢，即系鼓励你。但我中意你话一齐行嗰样，冇错，互相鼓励。即系譬如话，哎行唔喐啦，哎唔紧要啦，我扶你行多几步啦，系咪啊？
1: 我都有呢种嘅深刻经历。咁啊，有时你知啦，我哋又唔系习惯行路嘅。 唔系习惯呢啲行山路嘅人，但係呢，即系当大家呢一齐呢互相系鼓励呀，扶下你呀，加你嘅力量呢。点知呢，当你去到呢你个目的地嘅时候，发觉哇，原来咁靓嘅地方。
3: 系啊，
1: 所以呢，可能呢你会见到好靓嘅湖喺你嘅眼前，或者你见到呢好靓嘅雪景喺你眼前。
3: 冇错。
1: 所以啊，有时呢，走呢条嘅人生路呢。 我哋呢，吓响未去到终点呢，有时我哋可能真係会有一啲会困难，
2: 遇到一啲嘅危难啦，系啦。如果呢，我哋呢，互相有同路人啦，咁亦都我哋深知道呢，我哋背后有呢位嘅神一路看顾住我哋。
3: 系啊，所以呢，
2: 好体会到就係呢，即係上行之诗，因为121篇系其中一篇嘅上行之诗啦，就係讲到啲朝圣者就一年三次佢哋会朝圣啊嘛。咁喺呢个旅途当中嘅时候呢，就会唱呢啲歌啦。我觉得系。

0: 系真系好适合，好应景咯，系啦，
1: 系啊！我哋嘅人生路上咧，好多时都遇到好多高高低低。即使咧，好似咧，我好经常要带啲团咧吓去，无论系以色列啦，或者系去其他中东嘅地方啦，无论系可能土耳其、希腊啊等等啦吓，咁即系好多时候咧，喺每一个团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团嘅会发生一啲嘅事嘅经历吓。咁但系咧，我哋都好感恩每一次咧。嗰啲嘅團面對嘅經歷咧嚇，我哋都因為背後有耶和華神嘅保護咧，我哋咧都係咧好安全嚇。我好記得咧有一年咧嚇，就係同阿 Ethan 師母咧，
2: 啱啱就想講啦，哇喺嗰個 Petra 嗰個嘅。嗰、那個嘅古城嗰度啊，哇！即係有位團友咧，佢就唔小心跌親啦，因為佢又想影一個好特別嘅景，又行咗上去一個高啲嘅位，跟住咧佢就即刻跑翻落嚟。哇！佢跑翻落嚟，因為嗰啲嘅路面咧，因為太多旅遊嘅即係遊客行咧，行到嗰啲石嘅面其實都滑捋捋嘅啦，佢就跣親咗，就撲咗落去一嚿尖嘅石嗰度。哇！佢咧就跟住頭破血流。開咗一個好大嘅傷口，直情咧嗰啲血咧，即係咧我哋將一條毛巾咧，本嚟諗住留嚟抹汗嘅，俾咗佢嚟抹，即係止血咧，成條毛巾都可以濕到濕曬。但係咧，我當時其實都好擔心一樣嘢，哇死啦！呢度咁落後，點算啊？咁樣啊，原來即係耶和華神就係咁樣啦，即係保護，即係嗰度當地咧嗰啲嘅，即係我哋成團人咧陪呢、這個。即系呢个受伤嘅弟兄咧，一齐去咗医院啦。跟住咧，我哋直情成班人喺车度等佢。但系咧，真系唔使好耐咧，佢咧即系 X 光啊，所有嘅检查都做好晒，之余仲帮佢缝埋针、包扎好晒，跟住一齐。即係上翻旅遊巴離開個，
1: 所以咧我哋啲團友咧真係好到不得了。如果咧唔係我哋啲團友咧嚇，可能佢哋會埋怨，哇，做乜要喺度等咁耐啊？但係因為我哋咧喺車上邊咧嚇，大家就好似一家人咁樣。
0: 係我記得咧，我去以色列嗰程嘅時候咧，除咗去旅遊啦，除咗去考古啦，學咗好多嘢啦。其實咧好 enjoy 嘅就係咧，原來我哋咧喺個巴士旅程裏邊咧係成日唱歌㗎，即係去到每一個地方嘅時候，我哋都好想敬拜一齊唱歌。我諗呢種一個團，即係一個團契啊，一個團體嘅時候係好開心咯。咁你話你嗰個團就發生啲咁嘅事啦，我去嗰次咧就仲都好犀利喎，我跟阿蔡牧師去，我唔知啊蔡師母記唔記得啦，聽講嘅咧就係咧阿蔡牧師嘅爸爸就喺嗰個旅程裏面咧就係心臟病發，就係入咗醫院啦，係啦，咁結果點樣呢？大家好團結，咁啊團結到嘅就係咧阿蔡牧師將成個團交咗俾我老公，叫我老公帶住大家一齊，係啦入藥壇喎，哇嚇到死死下，因為真係好緊張，因為嗰陣時講緊係。廿幾年前，哇！即係嗰啲關卡咧，哇！簡直係過關嘅時候，啲人啊揸曬槍啊，係啦、啊，你好擔住口煙啊，你簡直係即係冇辦法想象嗰種嘅好緊張嘅氣氛啦、啊。咁但係大家好團結，好合作。我記得咧就係阿 Pastor Joshua 入去交錢，一手交錢，一手唔知交咩咁嘅時候，檢查啲身份嘅時候咧，咁大家就係為呢件事祈禱咯。
1: 咁又係咧，即係背後有耶和華神嘅保護。咁啊，最近咧我又遇到一个人，佢话俾我听，佢话咧你记唔记得我啊？嗰次咧我哋喺团个里边咧，我个夹啊喺嗰个巴士嗰个行李窗嗰度咧吓，开紧喺 highway 嗰度
2: 飞咗出嚟。
0: 哇！咁都得，
1: 你话真系几搞笑啊！所以佢话咧，你一定记得我。咁嗱，即系话我哋咧会遇到好多事，
2: 冇错。
1: 有啲咧可能叫做咧用钱解决到，咁都话 OK 啦。但系咧有时有好多咧，真系可能响咧，即系有好多你要作出一个好重要嘅抉择，避免咧有一啲嘅即系危难。而咧我哋好多时真系要好谦卑地咧，要去倚靠神。
2: 冇错。
1: 因为咧我哋做每一个决定咧，唔系我哋嘅骄傲吓、我哋。都唔知道面前会发生乜嘢事、但係呢即係神知道晒一切。
2: 即係我哋頭先講緊嗰個 case 咧，即係蔡師母又同嗰個當地嗰個嘅導遊咧陪佢去入去醫院嗰度處理啦。跟住我哋成班團友咧，即係因為車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嘅牧者啊、師母，我哋成班人咧就係為呢個人嚟祈禱，即係求神去醫治、求神去保護。好似呢、這個即係第七同第八節咁講啦，即係我哋有時都會受到一啲嘅災害嘅，但係咧最緊要就係神係保護我哋嘅性命咯，所以。

0: 咧，我仲记得咧 ，Evan 师母咧吓，你嗰次咧，终于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咧吓，以色列咧一场黑雨啊，
1: 冇错啦，
0: 你嗰啲嘅雨水咧，突然间，你知道咧吓，响特别旷野嘅地方咧，佢一系唔落雨。一落雨咧，就係咧係洪水咁樣，咁、所以咧一夜之間咧嚇，佢可以即刻變成條河流。
1: 冇錯啦。
0: 而咧我哋咧當日咧，我哋原本咧就係要咧北上。係
1: 啦。
0: 但係咧我哋經過咧死海附近咧嗰度咧個地咧，因為下邊嘅泥沙咧俾啲水沖走咗，所以上邊嗰啲石屎路咧個馬路下陷啊。
1: 哇！
0: 係啊。結果咧嗰啲嘅車係啊行唔到啦。咁啊我哋咧滯留。不过我哋作出咗一个好准确嘅决定，就系咧翻转头，
1: 即系滞留咧。你又唔好谂住话，哎呀，我哋其实最初哇死啦，咁点啊停咗咁耐，以为好大损失啦。但系咧，我哋反而咧又因祸得福，我哋反而可以去到咧其他团去唔到嘅希伯伦，就系、是、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嘅嗰个嘅坟墓。
0: 咁、啊，而且咧喺嗰一次嘅经历啦吓。我哋咧亦都深深体会到咧，我哋背后所倚靠嘅呢位耶和华神，佢唔系话咧，哇！而家咧咁大嘅灾难吓，咁啊黑雨吓，咁啊甚至乎系有人死伤添嘅。但系咧吓，神咧系保护咗我哋全车嘅人，而且咧我哋咧吓，仲咧吓有好多好丰富嘅旅程，而最后咧我哋仲 upgrade 住咗咧耶路撒冷嘅 King David Hotel，
1: 最靓嗰间啊！
2: 我都想住下。
3: 我要向身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诗篇121篇1-3节。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 BC 省、阿省以及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当天集会有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移民部长 Lina Diab 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实行其他申请途径，例如 Express Entry。 Chris 直言，对所有申请人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Chris 表示，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选项，是希望联邦政府正视当初承诺，按照当局的要求以及申请制度，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贡献，问题不应由各方承担。温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也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他也知道每一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 Lina Diab 一段时间后，后者才指现在有46000人申请，只批了大约13000人，同时等待时间也没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苏黎世警局长 Norm Lipinski 星期一突然遭到解雇，两名警察局董事会董事辞职抗议，独立省议员促请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彻查程序是否合乎警察法，并批评当地治安恶化，前线需要领导而非政治闹剧。对此，柯瑞安回应指，省府无权干预市警董事会的人事决定，仅会填补董事空缺。多年来，苏黎警队转制充斥着内斗，外界质疑有政治干预。只是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与苏黎市长 Brand Locke 均撇清关系，强调尊重董事会的决定。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中日关系恶化下，中国对用于汽车生产的两用物向稀有金属钨实施出口管制。今年2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均为零，导致日本国内

行业陷入采购困境。钨是用于汽车生产，具有高硬度的特性，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中国是最大生产国，占全球产量80%。日本住友电器工业早先增表示，原本有30%原料均由中国进口，但目前从中国的采购已完全停止，正推进从美国采购，但考虑到成本增加，已将价格上调最多60%。三菱综合材料本月起也将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朗方面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没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单只涉及环境收费，也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大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此刻在西海岸的温哥华，窗外可能依然飘着细雨，湿润的空气和点点灯光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宁静和浪漫。而在东部的多伦多，现在天气应该是更加的温暖舒适，大家应该是正在享受周末最后的悠闲时光。无论您在温哥华的雨夜里品一杯热茶，还是在多伦多温暖的晚风当中结束一天的行程，感谢你选择与华语音乐风暴相伴。虽然两座城市相隔遥远，但是音乐总是让我们在同一时刻拥有共同的感动与回忆。周日的晚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既有周末即将结束的留恋，也有迎接新一周的期待。而音乐呢，恰恰是最好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动人的华语旋律为这个夜晚增添温度，用熟悉的歌声抚慰心情，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周日晚上最温暖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C 张天斌在5月28号所发布的《男人怎可以》。这首《男人怎可以》是一首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情歌，由陈考威以及 AP 潘宇谦作曲，甄敏妍填词，描绘了一个被传统男性观念束缚的失恋者。当今社会，男性展现脆弱往往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所以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否定词“我没有”“才没有”“无”这些变成了一种强烈的防御机制，剖析男性碍于尊严只能把痛处往心里吞的压抑，越是强调自己没事，其实越显示内心的崩溃。 MC 张天斌的演绎让这份压抑更显立体，他的声线在坚硬与脆弱之间游走，诠释这一份痛极但是仍然逞强的矛盾，让听众听见一个男人在深夜孤单的无声哭泣，从泪水混合着汗水，到泪水混合着墨水，再到泪水尽头还是泪水。歌曲的层层递进揭示了压抑的无效，无论怎么否认，怎么埋藏，泪水终究会找到出口。而结尾的收好脆弱一面，仍然相信我做对，既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无奈顺从，也是对现代情感表达的无声呼唤。或许有一天，男人真的可以不再问怎可以，而是坦然地说我可以。

郭嘉伟的《等你等我》这首歌一定要听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表达，就是说情侣分开之后你不舍得对方当下的那个心情。可是除了这个意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是表达了把爱情交给时间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无法真正的去忘记一切，忘掉一切关于他的回忆是不可能，毕竟他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可是等你等我的这首歌曲呢，他除了表达当下的不舍之外，他也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所有的甜酸苦辣，或者是说从朋友的口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不舍，到慢慢的开始放下的整个过程，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表达了当下的心情。郭嘉伟的《等你等我》送给你。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青音乐联盟跟你推荐新加坡歌手林思彤的新歌《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思彤他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歌，特别邀请到台湾金曲歌王萧煌奇参与作曲。旋律呢，随着这个情绪层层推进，在克制跟爆发之间逐渐堆叠出强烈的张力。那么词是由林思彤所作，描写人在关系与人生阶段中的执着、迷失跟取舍。我们常在乍看之下这个视角偏离初衷，就在时间推移之后呢，重新理解自己。作为全新 EP 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透露这张 EP 所要探讨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关于表象和真实的距离。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向您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
2: 《想你了》
3: ，The Sense of You。
0: 这首歌的风格偏向流行 pop 轻快的节奏，
4: 透过香水、气味与衣服，想要传达给粉丝关于想你了这件事。
5: 而且现在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首歌已经在 YouTube 上线了。
3: 这首歌的 MV， yeah，
1: 我们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也有融合一些水的元素，那又好像我们还有跳进去水里面，然后水里面就变香水的感觉。
3: 哇，所以是一首香香的歌，香香的 MV。
1: 对，而且舞蹈里面呢，也有融合一些蚊香的气味的感觉。
3: 迫不及待，大家赶快去听这首歌吧。
2: Miss you。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ture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把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与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与茁壮。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4: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5: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6: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
4: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曲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7: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6: 请你做
8: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9: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ive。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 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这首歌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重磅合体，震撼盛世，为2026年百事可乐品牌所做的主题曲 Alive。 希望这一首 Alive 可以抨击灵魂深处最热血最爱的渴望。身体最基本的渴望是活着，灵魂有了渴望重新再活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迷宫渴望出口，被标签化的刻板定义渴望破框，抹煞心血的质疑声浪渴望高唱，过度僵化的人际冷漠渴望舞动。正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追逐最诚实的渴望，那一种痛快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的渴望疯狂放肆，两个人的渴望默契加成，所有人的渴望同频共振。 Live in the moment, I'm still alive, we are all alive。 这就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 Alive。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队长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I Am What I Am， 有如这一张专辑的歌名。我觉得这一次呢，队长好像要找回他的初心，因为他有说过这个专辑呢有十首歌曲，但是有十个 MV， 也表达到说可能在这个流量的时代呢，并没有太多人想要去看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可能要花好多好多钱才能去完成十支MV 的这个预算，对不对？可是他就想说，想要回到那个年代，就是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其实就是符合歌曲里面表达的意境。而这一张专辑里头呢， I Am What I Am，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同和。同和这个作品呢，就是表达说可能有一些人他陪伴你走过了好漫长的一个岁月，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他离开了你，表达了当下的不舍。所以这一首歌曲送给你，队长的同和。

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歌曲的前段以丰富的声响推进，到了后段则慢慢的抽离，就好像海浪退去之后的安静和留白。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今天华语音乐风暴的尾声，又是一个周日晚上，就在歌声中慢慢走到这里了。刚刚这些华语音乐有没有哪一首刚好打中你现在的心情？没有你最爱的那一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一起听过一段好听的时间。接下来就要把夜晚交还给你了，可能是继续开车回家，可能是准备休息迎接周一，也有可能再放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收尾。周日快结束了，但是音乐不会停。感谢你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收听，我是 Sarah， 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 BC 省、阿省以及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当天集会有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移民部长 Lina Diab 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建议等待太久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申请途径，例如 Express Entry。 Chris 直言，对所有申请人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Chris 表示，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选项，是希望联邦政府正视当初承诺，按照当局的要求以及申请制度，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贡献，问题不应由各方承担。温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也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他也知道每一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 Lina Diab 一段时间后，后者才指现在有46000人申请，只批了大约13000人，同时等待时间也没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关慧珍表示，政府每一年只批到6900个配额，来让香港、乌克兰以及苏丹三个地方的人申请，香港人是没有办法申请，做法不能接受。在场参与者 Peter 坦言，在香港人通道计划个案的积压下，很多申请人包括他自己也很气馁，所以他同意联盟的倡议，联邦政府要让申请人知道清晰的时间表。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中日关系恶化下，中国对用于汽车生产的两用物向稀有金属钨实施出口管制。今年2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均为零，导致日本国内行业陷入采购困境。钨

0: 适用于汽车生产，具有高硬度的特性，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中国是最大生产国，占全球产量80%。日本住友电器工业早先曾表示，原本有30%原料均由中国进口，但目前从中国的采购已完全停止，正推进从美国采购，但考虑到成本增加，已将价格上调最多60%。三菱综合材料本月起也将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美国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批评欧洲国家移民政策。Pete Hegseth 在登陆法国诺曼底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及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及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何时才能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是欧洲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美国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朗方面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没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单只涉及环境收费，也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大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元 ，Supercar 特价59.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呀，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时间来到6月啊，6月7号，上周已经说过了，本人最喜欢的月份就是六月，就是因为没有粽子吃啊。大家去买粽子了吗？啊，这个月非常的高兴啊，因为终于可以去大买特买了。像我今天晚上的话，就已经去买了10个粽子。你要问我为什么？是因为某大超市买10个会有打折。每年我都会这样子买，哎，每到六月份的时候我都特别活跃，就是因为我会每次都要买10个大粽子，而且那个大超市就非常好，他们每次都会提供非常厚的塑料袋给我装粽子，我终于不用怕粽子的边边角角可以把袋子给戳破了。每次买粽子的时候，就是一大坨一大坨的拿过去，还要去收割一下他们的免费赠送的一个小保温袋子。Anyway， 大家买粽子吃啊，别忘了这个事情啊！我自己最喜欢的粽子也要分享给大家。你会喜欢吃什么粽子呢？每次聊到粽子的话，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永远就是南北甜咸之争。但说实话，尤其是现在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说？大家交流越多，南北这个互通性就越来越强嘛。那所以，南方人吃甜粽子，北方人吃咸粽子，已经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儿。已经很什么离奇的话题，像之前的话就会有朋友就关于咸甜之争，就说哎呀我就是受不了，为什么这帮人会喜欢吃甜粽子或咸粽子。但作为一个广东人，尤其是我吃过了这个叫什么桂花

阿莲藕馅，哎，我就觉得好棒，非常棒，就是我从粽子里面吃到了咸粽子另外一种清爽的感觉。那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吃红豆，那红豆沙的粽子更有一番哦甜蜜的韵味，就是粽子本身那种甜甜糯糯的口感再加上红豆沙真的很妙。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会吃过咸口的红豆的粽子，但我家那边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作为广东人的话，我的确有点奇怪，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绿豆跟花生馅的粽子，但是咸口啊，我的意思是，但是我自己本人是喜欢吃红豆馅，因为有咸口的红豆馅里面红豆沙裹着的是五花腩，那个猪的五花肉特别香，说实话真的特别香，就只有这两个，红豆五花肉粽子真的超级香。如果有机会的话，朋友们就试一下啊，不要再拘泥于广东那种什么里面一定要塞蛋黄，或者是潮汕那种一定要塞什么海鲜，塞鲍鱼，塞大虾，塞蚝，各种奇怪怪的特别美妙的听起来就很美妙，但是吃起来又不一定会每个人都受得了的食材。 anyway，作为一个粽子爱好者，还是要提醒大家，糯米这种东西啊，它比较难消化，所以吃的时候呢，不要喝太多水，或是太多其他液体，不然你的肚子会被胀爆。糯米真的，它本身真的会难消化，有胃部有问题或是不舒服的朋友们，一定要量力而为，并再怎么好吃的东西，也要适可而止，对吧？

HYF 唐艺凡 Lil Ghost 小鬼王林凯还有 Jack Shot 三人合作的这首《鹰击长空》，本来是2024年献给中国人民空军75岁生日快乐的歌曲。那在此是要去祝愿今天也是在国内时间6月7号8号9号10号要进行2026年一年一度的高考的高三学子们，祝愿这全国1290万名的考生在考场上面能够迸发出这三年来累积的力量，鹰击长空，一飞冲天，考出理想的成绩。而我们这帮赶不上去考场的老叔叔老阿姨们就在家好好的等待着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目还有高考零分作文啦。

那说到高考的话，作为一个老鼠鼠，我肯定就是跟大家一起缅怀青春了。我知道对于很多的留子来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早就已经出国了，又或者是有些朋友他们既在国内经历了高考，但是又没有完全经历，是因为他们可能当时就决定了要出国，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高考这个事情，又或者说他只能是听说到自己身边有朋友有同学在经历高考在备考，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又没有那种所谓的高考的压迫感，所以就对高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但再怎么说，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考试，尤其是在进入大学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一般的考试，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只要你是经历过高考，像经历过一个鬼门关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差不多。那我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国内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我真的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场说是大学前的入学考试，它更多是你会觉得它真的是用了三年去做一个 project， 用三年的时间去好好的打磨我自己，无论是在知识层面上还是在心理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大大小小的，有开心的，有难过的，有真的是很累很苦，但是也有非常的兴奋激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经历，它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笔。所以说，那些之前的那些所谓什么青春校园文学啊、电视剧啊、电影啊、作品啊这类东西，你没有把高考写进去，你没有把我们就是做了多少个卷子写进去，掉了多少个名次写进去，在自习室里面如何偷偷摸摸的玩手机或偷偷摸摸的看小说这个事情弄进去，你就根本就不算是青春校园作品。高中三年其实没有多少的时间真的去伤痛好吗？那学习归学习啊，忙里偷闲摸鱼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总会做的看看小说打打游戏什么的。所以刚刚听过两首歌呢，其实是当年、我的年代，我的青春那年啊，2008年的时候，某一款企鹅公司他们旗下的一款游戏，一个飞车类的竞速游戏，他们的一个主题曲跟背景音乐。很多朋友们听过这首歌，如果你是玩过这款游戏的话，应该都会有这个印象，说哎，在这个页面登录的时候就会有这首歌。尤其是第二首来自于俄罗斯双人组合 TATU 的经典作品 Loves Me Not， 是作为这款游戏的登录界面背景音乐之一，电子节拍配合循环往复的 She Loves Me Not， 再加上游戏本身的一个刺激感，电子合成器和飞车飙速的朋克风，让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深刻。那节目刚开始播这几首歌是真正意义上我作为一个高考过的一名学长吧，是真的是祝愿这帮即将要走进社会的高三考生们，希望他们真正意义上面能够在考场上漂移过关，勇往直前。毕竟当年的飞车少年们 AKA 我们如今已经在社会当中这条自己的赛道上面各自奔波了。

拥有独特嗓音还有对 R&B 风格的精湛掌握的 Karen CC， 当然还有了华语乐坛里面知名的饶舌歌手 ICE 杨长青，两个人一起合作，刚听过他们的这首是 It's a Vibe。 怎么说呢，人老了就没有那种青春狂奔的冲动，只有这种想要在舒适圈里面待着又非常的轻快舒适的 R&B 或者是 Grooving 的节奏来去带动一整天的生活。

在六月份刚发非常新的一首新歌 Step Step， 一首充满了 Simple 的歌曲，为他自己即将要到来的专辑进行预热宣传。而另外有白浩贤 AKA Blue Sea 布鲁西啊，被人实名制上网了他这首 TVB 歌曲本身，你近看这个名字以为啊，你这好像唱什么 TVB 的歌曲啊，其实没有TVB 只是一个噱头里面没有什么很多 TVB 元素，这只有一丢丢，就是开始最开始前奏那一段后面的话也会有一点点，但是更多你会其实感觉到它并不是要把 TVB 写进歌里，而是用不是在演 TVB 这一个点来去点破都市爱情的一个现实感。整个歌曲用电子合成器再搭配节奏鼓点去营造梦幻的氛围，跟他之前的那一首漫步香港1999也是异曲同工，说白了就是用好听点的 City Pop 告诉你别演了妹妹，你的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好吗？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有 Sunny House 童哲还有周鹏霄他们合作的这首 Sunny House 同名歌曲啊。而另外呢，会有椅子乐团的一个人的街头，由 Sunny House 班一缕阳光点亮清晨，再到晚上深夜独自压马路的孤单，这便是都市人一天的生活节奏。这大概也是我喜欢 City Pop 的原因之一吧。静若错子，动如脱兔，放松的时候可以陪着你一起轻轻快快的疯疯癫癫，安静的时候可以陪伴着您一起哼唱孤独。

我又发现了一首很适合我们节目的歌曲，你看电子迷幻风慵懒微醺，刚好听过是 Color Baby 还有参与的这首时间还我，精准描绘出现代人在繁忙工作与生活夹缝之中用报复性的熬夜来与时间对峙的矛盾心理，说白了就是请把我工作的时间还我，谢谢。

椅子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陈仲颖说，一个人的街头是他在很低迷的时候写的歌。他在低迷的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一个人散步，或是待在房间里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墨菲定律乐团一样，会喜欢观赏倒映在杯子里面的月亮。刚听过的是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非常新的一首歌啊，5月29号发行，收录在于他的同名专辑把月亮装进纸杯当中。

中国四川音乐人溥仪2018年的歌曲《雀跃的硬骨》收录在于他的专辑《硬骨渐露集》当中。硬骨说不就骨气嘛，硬骨的本质是每个人身上对抗世界不肯屈从的部分，而渐露出自于唐代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里面的一句“树深时渐露，溪午不闻钟”，说是树林深处野鹿时隐时现，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描写的是沉浸在探访山林时的动静境。

0: 色当中。
1: 教师是李白20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也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而建路在此处则代表着我们心中向往的美好。所以说溥仪的这个专辑《硬骨建路集》是一份祝福，是一份寄语，希望我们不忘初心，永远20感朝暮。

乐器俱乐部 feature 刘思涵，只是情歌而已。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陈嘉浩。只是情歌而已，只是工作而已，只是烦恼而已，只是生活而已。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Jason.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外面，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

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越国道。

0: 来高壮，打开大天平，左右好，让一股肥羊大响，
1: 知道？啊！
0: 你可是击鼓鸣冤，快把姓名报上。
2: 小女子周辣梅呀、啊，
0: 辣梅。阿梅，你到嚟打官司，可有状词？
2: 并无状词呀。
0: 冇状词咩？
3: 啊！
0: 人嚟，
4: 再
0: 啱就等我。
4: 知道。

0: Tú y déjame.
1: ¡Oh!

0: 母母无良，对人如斯毒辣，目无王法。左右，立即将妓院查封，所有堂帐被铺衣裳首饰一律充公。
1: 喂，阿太爷，立梅嗰间妓院乃系官妓院嚟噶，
0: 官妓院啊，系噃，有来往噶喎吓。立即收回成命，收回成命。
2: 好，
0: 你讲埋女啦妹。
3: 太爷，听。

0: 太爷，立回机社要从良，加我刀头啊最妥当啦，嫁俾你，你都有几个老婆啦，我做官嘅，三妻四妾，好应份啊嘛，搞到做官添，你在管知县跟前有神魔官阶，简直一个无名小卒。
1: 哎呀，一个咁嘅无名小卒，师爷至啱。佳人配才子，应要嫁师爷是啱。
0: 混账！你不能，你亦不能，我就
1: 都不能。
0: 阿门。啊！你话是从呢？本大老爷极之赞成，但系恐怕高不配时，低不就。叶爷子见了我，都是在我太太跟前做一个贴身侍婢，你道如何？
2: 太爷，有道是高天上落叶归根，还望太爷你另为设法才是。
3: 是的，
4: 是的。
1: 时想出好主意，衙役将才行年三十，母妻儿正好与立妹成好事，将才出差去，我乘机占皮儿啊，嫁佢俾将才，官手正脚就了件事啊。
0: 嫁俾张才了件事，一家皮就两家着，

0: 只计唯有我自己知，
1: 家将才何知事呢？
0: 佢系我嘅下属，我系佢嘅上司，一于要佢架枪材，干手净脚了件事。

0: 收了妹，真系我欲将你配我牙爷张才为妻，你道如何？张才呀。
1: 全将才，全将才，乜睇真都未迟，不贪钱财不就私，忠忠直直是不二。见过他爷，谢他爷。 太爷呼唤小人，未知有何君誉？
0: 你一旁站立，我自有用得着你之时。
1: 知道。
0: 收纳门。
2: 在。
0: 此人就是张才。
2: 此人就是。

0: 这还比人家更快，还望他爷作死呀！啊，
1: 这来
2: 在，
1: 本大老爷欲想将周立梅许配你为妻，你愿唔愿意？
2: 吓、啊，我唔嫁，偏偏要嫁我咧？喂，你是真还假噶？
0: 并冇儿戏呀！
2: 又怕你家穷人挨唔起，将来会埋三怨四噃。
0: 又点会呢？只怕你嫌我出身是一个烟花女儿啫。
2: 咁就断断唔会。
1: 喂，
2: 啊，
1: 都系刀头帮口，你只娶到腊梅啫
2: 嘛。哦，
3: 话到尾真系多得师爷出主意。
1: 混账！你哋快啲谢过大老爷恩典，但你哋话过就算系夫妻啦。
2: 谢太爷。

0: 太爷，有紧急公文一件，金玉要送往山东噶。
1: 今日谁人值班？
0: 张才值班。
1: 张才值班。
2: 太爷，今日张才新婚，唔好叫佢啦，等我代佢去啦。
1: 张才此人非常能干，佢去字啱啲，非张才不可。
0: 非张才不可。
1: 非张才不可。立即交公文与张才，叫他连夜带去山东，去就要快啲，翻嚟就慢慢都未迟。
0: 立即带去，
1: 去咯。

0: 你干啥呢？快问！
1: 你呀。
0: 喂，刀头老爷嚟，点解唔开门啊？
2: 你嚟做咩啊？
0: 我嚟见阿姑娘，你啫，开门先算啦。男女有别啊，等我正财在家先啦。岂有此理啊！阿妹啊，老耶稣来真系磊落光明。 你惊我入到嚟又会点啊？吓！
2: 你既然系光明磊落嘅，明日天再到我门前啦。
0: 开门先好啩？
1: 都话唔开啦。
0: 你真系唔开？
1: 唔开。
0: 出过第二笼。

0: 尽归司马懿，今宵才子会蝉居地。开门啊！
1: 你讲啊！
0: 蟑螂。
2: 上算通知我太老爷，果定我搞二店。大姐你可怜，稳定帮我捐啊！
1: 你若果想下逃生，就匿入个灶窟里边先啦。
0: 开门！
1: 快啲啊！

0: 人呢？人呢？人咪喺树。吓，真系呀，咁唔相信，风风粗粗，成日讲笑。
1: 啊！笑声又嚟。
0: 师爷。
1: 啊！
0: 你嚟饮呢

0: 事情啊，即系呢到现在都已经跟难人静咯。
1: 就系好在跟难人静，趁阿张才外出我嚟陪你，免至你一个人响处冷清清啊。
0: 上路就香归家阵娘，你夜妈妈嚟有咩好啊？
1: 咁又唔系旧事一样，使乜喺处夹埋晒啲假正经呢？师爷是个读书人，你是个佳人，身为才子配佳人，佳人配才子，我感是合情啊。开门啊，周大姐。想说无需惊恐，
0: 边个啊？
2: 寺院大老爷到啊！
1: 寺院大老爷系死人，唔系啩？吓
3: 咁啱，
4: 你系边个啊？
2: 大老爷啊，
4: 到嚟做咩啊？
2: 我嚟查嘢。
1: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叫小生何去呀、啊？何从啊？
0: 等我开门吧，师爷在此间。
1: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你头先教我话噶嘛？你话无须惊恐咁话噶嘛？
1: 哎呀，讲少揾大央，救苦救难咪咁冇阴功啊！若果揭穿，唔止话抄鱿鱼，仲要连条命仔都水咁冻啊！可怜下啦！
0: 你匿埋喺个面缸嗰度咧，
1: 系啊，
0: 唔好乱转乱动啊！
1: 哦，个匿落个面缸啊！
0: 系。
1: 南无啊！哎呀，来来来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唉，我今宵成龙跨凤客，变咗滚水陆虾公咯。
2: 开门啦门，开门啦门。

0: 新嚟个门啫，你嚟查咩嘢啊？
1: 查嘢又点用到管大老爷到嚟啊？不过我有些小礼物想送俾你啫。

0: 卷走一壶酒杯成对，筷子两双，花生一包，碗碟俱全，样样都带齐啊！
1: 请你自便，我唔饮啦。
0: 哦，我叫你饮，你都唔饮啦喎。我登瓶换酒饮唔惯啊，你都要唱支歌仔，等我晒。

0: 叫你唱你都唔唱啦嘛。好，我立即要封艇兼拉人，咪话大老爷太黑心，先罚立回翻妓院，将才革职要踎低。
1: 反面啦，咁我唱完，你听完就扯噶啦嘛。
0: 就撩之大吉。
1: 咁有冇原作啊？冇方腔啊？点唱啊？
0: 我做原作，我做方腔唔系得啦。
1: 唱啊唱啦。
0: 系咯，咁只系咁喎。

0: 佢喵咁样叫咯，
1: 佢叫得人真讨厌啊，
0: 叫得嘅人真讨厌啊。

0: 有隻烏嘴狗，佢聲聲一叫啊！
1: 只烏嘴狗佢怎樣叫啊？
0: 呜呜呜，咁樣叫啦！

0: 唱得好，唱得好，快嚟飲杯啦，妹，快嚟飲杯先，妹。
1: 公事暂不顾，难舍现已新婚啦、啊。古布四斤，且自回家交杯合饮。
2: 开门。
3: 张果啊。
2: 张才啊。
3: 哎呀，张才回来啦。
0: 嚟开。
2: 边个？
3: 张才翻嚟啦。
0: 嘿，张才去山东送公文，又点会翻嚟咧？唔好理佢哋。
3: 你唔信任我开门噶啦。
0: 唔系，等我问下先，等我问下先。
3: 边个啊？
2: 张才。
0: 是我真真系张才会翻嚟，我快啲开后门或者开后门嚟嘅。
3: 我喺度冇后门嘅。
0: 咁你第一个想办法救我啦。

0: 半金是万，所谓何因啊？见你嘅神态失常，先对我讲明底蕴。
1: 我先问蟑螂一事，你能否相信我为人啊？
0: 彼此情熟夫妻，还望直言无隐。
1: 真系噶。

0: 上去了啊，阿妹，我往回出来。
1: 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喂，三更半夜都嚟，飞奸铁道，我同你已经街坊地铺。去、哎、你哋新婚，我嚟送礼。
2: 送礼？
3: 送咩礼啊？送礼先，我烂鬼嘢。嗱，俾翻你，俾翻，俾
2: 翻。我唔系送呢啲，我送22文啊。
1: 我32，32。
2: 嘿，我送一啦，
1: 住口。
2: 你以为有钱可通神，送礼为名，图非凡，欺侮将才，万不能。我只要乌纱红袍，唔怕要银啊！
4: 唔得噶，我少少一个资源，都系天子门生啊！冇揾啲咁嘢搞啊！
1: 哎
2: 仲有五更要升堂噶啦，老爷，
4: 仲升鬼升马咧？啊，剥了红袍乌纱帽，仲有乜面？

参与共商参与与今晚夜市吹毛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菲沙卫生局话，由于人手不足， Mission 纪念医院的急症服务在昨晚中断。卫生局话，服务中断由昨日下午五点持续到今日早上八点。上述措施令到在昨日下午五点前的候诊者可以在晚上十一点医护人员下班前获得诊治。卫生局补充，现场有护士为患者提供基本护理，同时协助将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转送其他医院。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在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夕，他们为今日发表一项公共服务公告以及一系列安全措施。上述两个组织说，措施目的加强赛事期间的性别安全，包括预防暴力。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说，他们会同场馆、赛事人员以及酒店服务人员合作，采取措施防止赛事期间发生骚扰及性暴力事件。他们同时会分享世界杯期间提供的更多支援服务详情。体育画部说，温哥华在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排名第一。 BC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令温哥华相比其他体育场馆远离市中心的主办城市更具优势。上述排名同时指出，由于汇率优势，美国人及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温哥华的排名高过其他主办城市感到自豪，三藩市在16个城市排名榜尾，多伦多排名第三。本国的新任总督会在今日宣誓就任。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艾尔布尔今日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接替在2021年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的玛丽西蒙，即将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举行的就职典礼，包括了鸣放21响礼炮以及是两种官方语言的音乐表演等等。出席者包括总理卡尼。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今早大约9点半发表讲话，而之后在大约11点半联同艾尔布尔出席仪式。至于艾尔布尔会在典礼上发表就任总督之后的首次全国讲话。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伊朗昨日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香港电台卢子清。

0: 报道。
1: 拜回应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伊朗当地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伊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军说，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呢啲系统。伊朗亦回应以色列的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说，以军评估和伊朗的战事可能持续几日，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第二级调查工作7月17号起实施。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3: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的这个机制呢？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而定。
4: 纪律机制是针对个人的，是要看个人的责任的。宏福苑这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不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呢？就要看下那个调查出来是不是个结果是不是去得到那个个人的阶段，找得到是哪个责任大一点，哪个责任小一点，有哪一方面的责任，有哪一些是能力不济，有哪一些是直情是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2: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
0: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杨马玲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嘅，间中咧会有雨，而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今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3，晚间就会有雨落。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二都是继续密云。

咧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70%。展望星期三咧就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系少翻4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77%。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好些。

0: 生活演溫哥華 何活權。
1: Good morning， 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温哥华时间早上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一个周末好快就过去啦，过呢个周末咧，大家都应该咧参与好多户外活动嘅。咁虽然星期六嗰日咧就天气麻麻，早上咧落咗大雨，但系晏昼咧就雨啊停咗啦，只系少少嘅微雨，或者咧仲有少少嘅阳光嘅出现啊。相信都冇打扰到大家咧系参与唔同社区嘅活动啊吓。咁啊，当然咧过呢个周末咧，我自己都参与好多唔同嘅活動，好似環浮掌故館有個新嘅展覽去睇咗啦，另外咧，尋日新年星期日，我哋新時代傳媒咧，亦都咧係參與呢個拉飛機嘅籌款活動啊，咁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一個週末咧我嘅體驗嚇。咁當然啦，過咗呢個週末咧，迎接呢個星期都迎接咧世界盃嘅來臨啦，哇，氣氛咧越嚟越濃厚咯噃嚇，咁喺我哋大灣地區咧就見到好多咧係裝置啦，布置啦，終於咧，我都喺唐人街咧，就係見到有一個巴士咧，巴士頭嗰度有一個嘅足球啊，終於都影低咗呢一張相，都可以咧打卡咧，係收集喺我今年2026年咧係温哥華舉行世界盃嘅相簿啊。冇錯，嚟緊星期四嘅11号咧，直都係世界盃嘅開羅啦。咁啊，當然啦，好開心咧，就頭先有聽到新聞報道咧，就國際知名嘅體育咧係雜誌啦 ，Sport Illustrated 咧都評選為2026年嘅世界盃，我哋温哥華成為最佳嘅主辦城市啊！我哋咧力壓咧包括咗多倫多在內嘅其他15个北美城市啊，登上咧係榜首嘅。咁啊呢一間咧就歷史悠久嘅體育媒體咧，就係喺過去嘅週末咧公布咗咧美墨加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嘅排名咧，温哥华同 Toronto 分别系排第一同第三啊！哇，我哋 number one 非常之开心嘅。咁而 Seattle 咧打入三甲咧排第二，墨西哥城Mexico City 啦，同埋亚特兰大咧分别排第四同埋第五嘅。评审嘅准则咧，听讲话主要系包括咗场馆嘅条件啦、赛程嘅安排啦、地理嘅位置啦、气候啊、公共交通啊、旅游景点啊等等啊，最准要一样就系步行便利嘅程度，因为我哋可以搭呢一个系架空火车 SkyTrain 去到呢个 Main 街一落车，行少少咧就可以去到咧系 BC 体育馆啦吓，好多嘅地方咧啲场馆都比较离开市中心远啊，又要搭车又要乘咁样，但系我哋咧温哥华嘅场馆咧就优势就喺正咧系市中心噶，咁其实咧好多人都话，哎呀，希望我哋咧加拿大队啊赢啦，呢一次咧系要办得非常之好啊，有专家就话咧，其实咧唔好期望太多，最紧要咧就系搞好呢一个派对，同埋最紧要就起码我哋加拿大咧会赢一场嘅球咧，我哋就话心满意足咁话喎。

0: 道大家昨晚有冇睇咧《中年好声音四》咧？昨晚就系呢个安哥之夜啊，邀请到许志安咧系担任呢个咧系嘉宾评审啦，而且所有参赛者都系唱咧系安仔许志安嘅经典歌曲。一开场咧仲同阿车婉婉咧合唱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嘅《会过去的》。每天散步30分钟，关注全日的食物，食得健康，睡得好，身体自然就一定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头先提及到我过去都参与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上个礼拜五做完节目之后就去到华埠唐人街这个 Chinatown Storytelling Center 华埠掌故馆，就看他最近推出的全新叫做 Learning Lab 华埠研习室的展览。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华埠的掌故馆是展现很多我们华人在唐人街的一些历史等等，而适逢掌故馆是成立5年几快啊！馆方正式就系开放占地大约4000平方尺嘅沉浸式扩展空间。系啊，原来佢嘅 basement 都好大嘅，成4000尺。终于 basement 咧装修好之后而家启用啦。咁透过重现历史嘅街景互动嘅数码。

展示好多珍貴嘅歷史文物啊！你有冇睇過第一張係passport 係點樣嘅咧？唔係一本書，係一張紙嚟嘅喎，都可以咧睇得到。另外仲有好多咧係感官嘅體驗啊，帶領大家咧係可以穿越啊時空啊，重返1950年代至1970年代咧，温哥華華埠最繁盛嘅黃金歲月啦，對我嚟講好有感受，因為我70年代初嚟到温哥華，所以好多嘢咧都令我帶翻好多嘅回憶啦。咁啊可以睇到昔日華埠一啲嘅餐館嘅照片啦，夜總會啦，有啲嘅涼茶嘅藥材店啊、雜貨店啊擺咗喺度啊，另外仲有報館啊、社區嘅組織等等嘅生活面貌咧，都可以大家咧深入了解咧，華人移民點樣喺逆境之中咧，係建立咧係社區啦，發展咧係商業，亦都塑造咗今日華埠嘅文化傳承嘅。嗱，無論你係曾經見證過咧係變遷華埠嘅老華僑，定抑或咧係剛剛嚟加拿大嘅新移民咧，都非常推薦俾大家咧去參觀，認識下呢段珍貴嘅華人歷史嚇。咁啊，佢哋咧就每日咧都會有3場嘅導賞團，但係一定要咧預先報名參加導賞團，先至可以咧係落到去 basement 咧係欣賞呢一個最新嘅華埠研習生嘅展覽嘅噃嚇。大家想了解多啲，可以上到佢哋嘅網站 chinatownstorytellingcenter.org 喺華埠。便价东街168号。

一首好难得嘅合唱，有 Barbra Streisand 同 Lionel Richie 合唱嘅巴巴拉斯翠珊经典作品，有呢一首系 The Way We Were。将你送上带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23啦。冇错，寻日咧星期日一早咧，我哋新水传媒集团啊，包括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同埋新水电视嘅台前幕后嘅系职员咧，都去到咧系列治文国际机场咧旁边。呢、这個 FedEx 嘅運輸公司嘅停機地方咧，係參與一年一度嘅奧比斯呢一個係飛機牽引助視力嘅活動啦嚇。哇，冇錯啊！我哋咧一班嘅同事咧好大隻啊，呈現我哋嘅力量咧，係20多位嘅同事咧一齊咧就拉動一架嘅飛機嚇，咁啊仲俾我哋拉兩次添啊！哇，好感受，我仲咧喺第一位嗰度喺度。例如拉啦，头头觉得哇，好重啊！只机啊，原来咧，出咗我哋所有嘅力量，我哋嘅 power 咧，系能够咧系一齐合作嘅话咧，原来可以拉动呢一架嘅飞机嘅。我今次亦都系为奥比斯呢一、这个Orbis Canada 咧全国性嘅系筹款活动咧嚟到咧筹钱啦，亦都可以咧俾奥比斯咧守护全球嘅视力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咧系支持，因为啱啱喺星期六嗰晚咧，新闻电视亦都咧有呢个电视嘅筹款啦。咁大家可以咧上到嗰个电视嘅筹款嘅网站啊，系Opus Telephone.ca 咧，可以继续咧系捐款嚟到支持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社交网啦，睇下我哋咧喺寻日一早去到拉飞机嘅一啲嘅片段啦，同埋咧迟啲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官网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照片。我哋好多同事咧一早咧就系精神奕奕咁咧去参与呢一次。嘅拉飞机嘅筹款活动嘅，好啦，接住落嚟，我第一带嚟嘅作品系来自 Celine Dion，《The Power of the Drea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人士兼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宣布，由于史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仍在进行，三级制水令今日起生效。都市局主席 Mike Harry 话，温暖干燥天气加上积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响区内的供水情况。他指出，夏季高温天气下用水量可能增加超过 50%， 由平均每日10亿公升增至15亿公升。三级限水令期间，禁止洒灌草坪、游泳池、热水浴缸以及喷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树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带有弹弓喷嘴的水管进行洒水。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e 和 Georgia 之间的一段 Grenfell 街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华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会呼吁联邦政府修改法例，抑制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计将会呼吁要改变联邦的政策，以压制在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利治今日稍后就会在卡加里发表讲话，而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的省民是会受惠。博利治认为分离主义者不是与其他国民之间有问题，而是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省长戴斯敏上个月说，政府会在10月举行公投，问省民是不是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抑或应该展开法律程序脱离加拿大。
1: 菲律宾南部棉兰姆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至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较早时话超过130人受伤。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冧或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当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当地下午宣布解除预警。

0: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增加国安法的法例。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1: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3: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4: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係要搵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呢啲嘅程序都适用嘅。
1: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系制造炸弹嘅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系制造炸弹，喺新嘅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
0: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晨光天气。
9: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咧会间中咧系有雨嘅，咁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系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但晚间咧会有雨落啊，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90%添，今晚出街要带翻把遮啦。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9:15，听日初四星期二咧密云咧有骤雨，呢几日咧都会落雨啊，咁啊落雨之后咧清爽一啲嚟到迎接咧系星期四嘅世界杯吓。咁啊，星期三咧都会咧系转翻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啦。咁啊，最高气温去到17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就有40%。现时出边咧吹紧15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6摄氏12度，湿度系77%。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7: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morning， 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冇错，我哋温哥华嘅第三阶段嘅制水令咧，今日就正式开始咯噃吓。咁啊，记得就唔可以咧系淋呢个草地啦，洗车都唔可以啊。好彩我寻日就嗱嗱声咧去完咧系拉飞机嘅系筹款活动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即刻咧洗干净架车。咁啊，当然啦，你啊用可以用水啊抹下呢个车头灯啊、车尾灯啊，同埋咧后窗啊、前窗啊等等咧，呢个系冇问题，但系就唔可以咧洗车。咁啊，你只可以。咧系拎架车出去，嗰啲商业嘅洗车公司咧就可以咧帮你咧系洗车啦。咁啊，另外咧就草地就唔可以咧系淋洒啦。咁啊，但系花啊或者你有咧系菜园嘅话咧，都可以咧系用水桶啊或者系有关闭式嘅喷水嘅系统嚟到可以咧系洒水。咁啊，呢一个咧就系 OK 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合作咧嚟到咧节约咧系呢个食水吓。咁啊，希望咧就唔会咧再升级去到咧系地。四个嘅系阶段嘅制水令，咁就系最好。希望好快再去到七月咧，就能够回复翻或者第二阶段咧，咁就最好啦。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张竹山带到嚟咧，系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咧系6:09啦。头先讲到制水咧，一讲水咧，当然咧嚟紧呢个深华暑假咧，天气酷热嘅时候咧，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咁啊，特别咧嚟紧呢个嘅世界杯足球比赛，无论你入到去场里边也好，或者喺场外边啊，好多咧系喺户外嘅大型屏幕睇。球赛都好啦，就算屋企电视机旁边睇咧，都记住咧饮多啲水啊，对身体系好嘅。不过讲到话咧，就饮水咧，早前咧就呢个世界杯嘅国际足协咧就宣布咧，考虑到安全嘅问题咧，就决定禁止球迷咧携带可以重复使用自己嘅水樽咧入场咧嚟到睇比赛，咁只能够喺球场里边嚟到购买，咁样咧就引起外界嘅系争议啦，话咁样咧等于咧系抢钱啊，一定要入。去球場裏邊係買水，咁而FIFA 咧早前亦都係容許咧球迷咧係攜帶咧容量唔超過1公升嘅透明可以咧係重複使用嘅空膠樽入場嘅，咁但係咧喺上個禮拜咧就話唔可以最新修訂咧係所有嘅水樽啊、杯啊、金屬嘅罐啊，同埋咧係罐裝嘅呢啲容器啊，喺世界盃嘅期間係唔能夠帶入球場啊，以降低球迷將水樽當作咧係投擲嘅武器嚟到咧係導致到傷亡嘅風險。咁啊喺咁多人嘅係complaint 之下咧，咁亦都咧終於話可以啦，大家咧可以入球場睇比賽嘅時候咧可以。但是呢一个透明的是重复用的胶樽呢来到入场呢才是装水的。咁而另外呢除了呢是武器啊烟火以外呢气球啊同埋呢是会产生是噪音或者其他呢是过度大声声响的装置啊，好似大喇叭啊这个吹哨子啊或者扩音器等等呢都是全部禁止呢是携带呢是入场的。咁如果大家呢是嚟緊呢在睇世界杯的时候呢记住留意刚才一些的是违禁品不可以呢是带入球场的。

听过嘅呢一首歌曲系来自咧系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如或者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咧系华语嘅作品，有来自陈升一首包办曲词

0: 乐即日鲜。
1: 听过陈先嘅《不再让你孤单》之后咧，时间嚟到咧系仲有五分钟到咗早上温哥华时间嘅七点钟啦。嗱，现年咧94岁嘅收歌胡枫咧，寻日就喺香港红馆举行咧系收歌九五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获得大批圈中嘅好朋友咧嚟到捧场嘅，包括咗咧罗兰姐啦、卢海鹏啦、芝儿姐黄淑仪啦、吴宇啦、卢敏仪、黄家豪同梅小清、骆亦玲、陈晓华、丁子朗、陈发容等等嘅。咁而阿姐汪明荃咧、施嘉燕、罗嘉良、黄日华、杨千华、碧科、周 Junior、陈恩健、肥妈、阿叻、陈百祥、周柏豪、陈松伶、曾志伟同埋麦美恩等咧就担任咧演出嘉宾，台上台下咧都系星光熠熠嘅。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黄博啊、军张雨晨同埋季军啊刘洋咧，同埋系星秀嘅三甲啊冯希哲、柯宇飞同埋咧胡子贝咧打头阵啦。出场咧献唱一曲 Monica， 期间更加将歌词改成为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收歌谁能代替你地位，收歌坐在龙椅是上面登场，也都唱出了金曲情花开，气势十足。收歌分别就以明日之星和今日之星去介绍星秀和中年三的六位后辈，也都感激他们担任这个演出的嘉宾。自封为新秀的曾志伟、麦美恩随后亦都现身，收歌赞曾志伟有心，他70岁那年首次开 show， 对方已经自荐做嘉宾了。志伟就说收歌可以举行乜都得演唱会，佢唱得又咧系跳得啦，94岁咧仲可以开 show， 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应该冇人咧同佢一样啦，所以佢要嚟咧见证呢一个嘅传奇嘅。捧陈松伶咧又赞啦，收歌咧乐于提携后辈，给予好多演出嘅机会，因此要从北京咧翻香港咧做嘉宾报恩。两人合唱歌曲《两行烟水泪》啦，又清唱咗几句咧，系怎么舍得你？陈松伶就话咧，收歌当年咧飞到去新加坡睇佢同阿张学友演出《雪狼湖》啊，收歌仲记得咧怎么舍得你嘅歌词啊，犀利过咧系自己嘅。而周柏豪咧曾经喺剧集《再创世纪》里边咧系饰演收哥个孙，一登场咧就俾阿收哥咧就叫佢乖孙，赞佢喺剧里边嘅角色同真人一样咧系咁乖，又叮嘱佢要爱石咧太太。柏豪咧就回应话佢有听话咧照做，石太太之余咧仲石一对咧系仔女嘅。无线就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上个星期一至到日的翡翠台的黄金时段的节目收视全线是上升，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是报道播毒渣男追访21岁的篮球教练被控他隐瞒是感染人类乳头瘤的病毒或者 HPV 的事件，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22.4 升了 2.6， 据收视榜

0: 亦都系佢收视榜嘅榜首嘅。而《处境剧》嘅我而家之开心速递咧，最高收视有 18.9， 升咗 1.8。由黎耀祥、龚家欣主演嘅《香港》咧系《探秘地图》，最高收视 19.9。外购古装爱情喜剧《成河体统》最高收视有 13.7。由曹永廉、萧正楠、吴若希、戚颖主持嘅综艺节目《夫妻肺片》咧，先后请嚟咧陈伟啦、周家卫、汤盈盈、森美同埋 Eric Kwok 等嘉宾，最高收视有 12.7。星期六晚特别节目《万众同心公益金》最高收视 17.8， 周日晚嘅系《中年好声音四》最高收视有21点，一周星星最高收视有16.3。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咧系8点新闻之前仲有一节，到时留意收听。接住落嚟有7点嘅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西温警方话，佢哋仍在调查上星期发生嘅一宗伤人案，以及正在找寻涉案男子。案件上星期三下昼发生，一名年轻女子喺 Keith Road 被一名身份不明嘅男子袭击。据报，女事主喺步行期间，一名五十几岁男子试图将佢揽住，女事主挣脱并逃脱。西温警方正在寻找涉案男子，佢体型魁梧，留浓密灰白胡须，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身穿棕色连帽衫以及蓝色短裤，走路的时候似乎有些跛跛地。卡加里专家研制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会在今届世界杯使用。王维聪报道。
3: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似一场大型嘅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嘅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嘅要求呢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系用紧人造草㗎，有5个更加呢响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嘅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呢 ,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麦草，加上 5% 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呢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M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韧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胶质紧缠，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chin。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跟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慧聪，左脚。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一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

0: 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
1: 香港新闻方面，天文台改发黑色暴雨信号。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1: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1: 6月8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57.06，跌304.8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2.3升五毫，新世界发展7.49跌毫二，中电73.3冇起跌，新鸿基地产118.9跌2.1，恒地27.72跌毫四，电能实业56.25跌毫半，中移动82.4冇起跌，电信盈科5.83跌七仙，长和67.65跌五毫半。
4: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4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0: 明明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咧，时间系7:06，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咧会间中有雨，隔篱呢几日咧都会系密云有雨，咁啊但系咧清凉翻少少嚟到迎接咧呢个世界杯吓，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3，晚间都会有雨落，而且落雨机会有90%添，最低气温今晚有12度，听日星期二咧继续密云咧有骤雨，落雨机会有70%，最高气温去到18度。去到星期三咧，就系密云间中有阳光，间中有雨，落雨机会少翻40%，而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咧系17度嘅。咁而现时出边系吹紧咧系15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嘅12度。咁由星期五开始咧，这个世界杯开锣咧就即刻会咧系多啲阳光，一路咧去到咧系下个周末嘅。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喺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Gallardi Way 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就由 Brunette 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OK， 暂时啊 OK 畅顺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在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

Good morning， 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语文歌话。过去嘅周末咧，虽然有一日咧落过雨啊，但系咧跟住咧又密云天落少少嘅微雨啦。寻日咧亦再次有阳光嘅奖赏，令到我哋寻日咧隔篱中文电台嘅同事们一齐去到咧系机场出边咧，就为奥比斯嘅系筹款活动咧拉飞机吓。咁大家都可以咧嚟到我哋晏少少嘅官方网站咧，都去睇到一啲嘅照片啊，一啲嘅影片啊，等等嘅，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系一个意义嘅活动嚟嘅，亦都趁住机会可以咧，大班同事一齐咧系聚一聚嘅。咁啊，当然啦，讲到咧呢个星期咧啊，全球咧都系会咧系瞩目啦，就系、是、呢个世界杯嘅来临啦。好在就系呢个星期四，6月11号咧正式咧开锣啦。咁啊，有好多嘅地方咧已经实施咗咧系呢一个限制车辆咧嘅道路嘅措施啦。咁啊，早前咧已经喺Pacific Boulevard嗰一段咧近住系 Pacific 馆咧已经系封闭咗啦。咁啊，今日咧就喺 Granville 街，亦都咧就有呢个 David 街路去到咧系Skytrain 站啊吓，呢、這个 Waterfront 嗰度咧希盛街啦。都全面咧系封闭，成为行人区嚟到咧配合住嚟紧呢一个星期嘅世界杯嘅，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啦吓，呢、个星期落小心单摊嘅话咧，最好都系搭 Skytrain 啊、公共巴士啊或者踩单车咧，咁就稳阵啦。咁啊，就算去 BC 体育馆咧，我知道呢一个系Skytrain 嘅 Chinatown 站咧系会咧系封闭唔俾咧系上落嘅，咁啊如果即系打波嗰日啊，系打波嗰日啫，咁啊就会咧系全部都要喺 main 街站嗰度落车，然之后步行去到咧系 BC 体育馆嘅。咁而另外咧就喺6月11号咧就正式咧系开锣啦。咁啊喺我哋大温地区，包括咗 Hastings Park PNE 嘅 FIFA Fan Festival 咧，亦都会喺呢个星期四就开锣啦。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咧喺呢个大荧幕可以俾大家睇波啦。North Vancouver 嘅 Shipyard 啦、素里啦、就算列治文嘅 Olympic Oval 咧，都会有咧系呢一个睇波嘅派对咧系举行嘅。咁当然咧，第一场正式喺我哋 BC 体育馆打嘅咧，就要系去到星期六啦，系6月13号。咁第一场喺 BC 体育馆打咧，就系澳洲对系土耳其晚上咧系9点钟。咁但系咧喺星期四啊，呢一个6月11号咧，就系会喺早上嘅中午时候嘅12点钟咧，就会有墨西哥咧系对南非啦。然之后咧喺晚上7点钟咧，就有呢一个南韩咧系对捷克。大家都可以喺电视上边啊，或者去到咧我哋大温唔同嘅地区嘅睇世界杯嘅地点嚟到一齐咧，系参与同埋咧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咯噃吓。

0: 歌曲，一首中慈的西曲叫做含羞草。咁讲到草呢，由今日开始我哋大湾地区所有的草地都不可以淋水啦，冇错啦，就是呢一个制水令的第三阶段的开始，是不可以淋晒草地。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唔同的方法都可以自由用水嘅。好似寻日咧，我喺Helen 主持嘅Helen 的星期天嘅节目里边，佢同大家咧提及佢有好多咧悭水嘅方法啊，都好咧系实惠嘅。一阵转头翻嚟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稳定嘅运动咧胜过偶尔嘅剧烈锻炼，但系起伏咧缩短寿命啊，而唔系增加寿命。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由今日开始，6月8号开始咧，我哋大湾地区咧就实施呢一个第三阶段嘅制水令啦。今日开始，全线系唔可以淋洒草地啊吓。咁啊，但系咧系花啊，或者系你哋有一啲嘅菜园啦，就可以咧系用呢一个系洒水嘅系统，可以咧系关闭嗰啲系统咧嚟到咧系淋洒啦，同埋咧或者系用水桶啦。咁啊，另外咧洗车都唔可以吓，你只可以咧拎去嗰啲商业地方帮你洗车嘅地方就可以，自己咧可以抹下车头灯啊、车尾灯啊、前窗后窗啊、倒后镜啊等等呢啲都可以，但系成架车洗咧，自己喺屋企咧就唔可以，同埋亦都唔可以咧系去冲洗咧你哋嘅系门口嘅系 drive。等等都是不可以的，大家要留意啦。不过昨天就听下 Helen 主持的 Helen 点唱机都提了很多真的挺有用的 tips， 真的不讲不知道，很多人在刷牙的时候一刷牙它的水喉一路继续开着，真的很浪水的。最好就是拿了一喺杯嘅水嘅时候咧，咁啊刷牙嘅时候就闩咗水喉啦，咁然之后嚟到咧系朗口啦，咁啊朗完口之后先再开翻水喉咧，系悭咗好多水嘅，同埋咧可能都有提及过咧，冲凉都可以缩短时间啦，咁最好就唔好用浴缸咧，因为浴缸咧就会系洗好多水嘅，咁啊花洒咧就系比较悭一啲，佢仲话有证明咧，就如果系冲凉花洒嘅话咧，7分钟其实已经好足够啦，亦都可以咧悭水咁话，同埋喺洗头嘅时候有啲

住個花灑，如果你落呢個洗頭水等等，嗰時候你都可以咧刪咗個花灑，咁啊捽完個頭之後咧先再開翻咧，咁亦都係慳水嘅噃嚇。呢啲嘅貼士咧，其實咧都係好有用嘅。

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继续有雨落，最低气温12度。今日落雨机会好高，有90%。现时出边系吹紧咧20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2度，湿度咧系77%。前头听过有罗敏庄嘅《北南西东》，刚才呢首彭嘉丽嘅《丑怪》。喺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宝贝如嘅歌曲《宝贝》。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验尸官办事处的最新报告说，过去10年平均每年发生14宗和行山或者攀岩相关的死亡事件。2019年录得最高死亡人数共有21人死亡，2020年的死亡人数最低有8人，而去年就有17人死亡。验尸官办事处发出声明说，导致死亡的最常见原因是坠落。在计划前去行山或者攀岩的时候，请提前做好调查，同时告知其他人行程及返回时间。声明补充，避免偏离行山径，不要太靠近陡峭的边缘，亦不要选择难度过大或者时间过长的行山或攀岩路线。根据天气情况，穿着合适的衣物和装备，同时携带充足的食物及水。验尸官办事处的报告指出，春季及夏季越是死亡人数最多，而每年七月达到高峰。在死者当中，73%是男性。在过去10年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是 Squamish 以及北温。报告同时警告，办事处正在调查今年3月至5月期间多宗同户外相关的死亡事件，同去年同期相比，溺水身亡及电单车事故的死亡人数都明显增加。首席验尸官说，天气回暖带来更多冒险的机会，同时带来更多风险，请谨记安全第一，避免发生悲剧。大温都市局宣布，由于史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仍在进行，三级限水令今日起生效。都市局主席 Mike Harry 说，温暖干燥天气加上积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响区内的供水情况。他指出，夏季高温天气下用水量可能增加超过 50%， 由平均每日10亿公升增至15亿。三级限水令期间禁止洒灌草坪、游泳池、热水浴缸以及喷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树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带有弹弓喷嘴的水管进行洒水。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及美国紧密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新闻报道完毕。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0: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晨光天气。
2: 早晨，玲玲，今日星期一早上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会间中有雨，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5，晚间咧会有雨落嘅，落雨机会有90%添。最低嘅气温咧有12度。听日初四星期二，密云咧系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咧有70%。去到星期三咧就密云转翻咧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咧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少翻40%嘅。咁而去到咧系星期四啊，这个咧世界杯嘅开锣咧又转翻天晴咧有阳光，而且阳光好天气，一路去到咧系周末，大家可以参与咧世界杯户外嘅活动，同埋喺户外咧睇打波啦。咁现时出边系吹紧咧20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77%。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系啦，提到话世界杯方面咧，大家亦都需要留意噶，因为喺温市中心咧 ，Granville 街将会由今日开始咧，喺 Davie 同埋 West Georgia 之间咧，就会系封闭而成为呢个行人专用区嘅，咁大家需要留意啦。咁啊，其余一啲嘅路况咧，睇睇一号公路先，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而家仍然由 Brunel 系需要行翻慢啲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就比之前系畅顺。而 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咧，就塞过。过咗 House Guy 嘅 Stewart Way 差唔多塞到 6 Avenue， 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继续行车几正常下，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到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3: 每年嘅6月21号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呢一日用嚟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嘅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同活动，分享佢哋嘅文化与传统。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让大家了解呢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嘅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wonderful day.
1: Good morning， 早晨 ，Monday 星期嘅早上嚟到7:37嘅，喺今朝节目开始都同大家咧讲过啦，过去周末啦，我都系参与好多唔同嘅活动啊，星期五去华埠睇呢个掌故馆啦，咁啊而星期日咧，寻日咧就去喺呢个温哥华机场咧，系去拉飞机啊，为咧系奥比斯系拉呢个飞机嚟到咧系就款啦，啊仲有咧星期五咧都去咧听咗系贵神啊，一个咧父亲节嘅聚会。会啦，亦都可以俾我咧了解多啲关于足球嘅方面嘅知识啊。等我嚟紧咧呢一个世界杯嘅时候咧，都可以同大家咧系倾谈一下。咁啊，所以咧喺过去嘅周末咧就节目都好丰收。咁啊喺咁多嘅节目之中咧，我都咧系抽到时间咧系去追睇一套咧系电视剧，系中国内地嘅电视剧。因为好多咧身边嘅朋友咧都推荐我去睇呢一套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咧系制作嘅，系叫做《主角》啊。咁啊，由张艺谋咧系监。由咧系张嘉译咧系艺术系总监，梁少飞咧系执导嘅。咁啊，另外咧有好多嘅演员，大家都好熟悉啊，好似咧系张嘉译啦。另外呢一位咧比较新啲嘅演员咧，系演主角嘅刘浩存啦。仲有秦海璐咧，同埋大家熟悉嘅我哋咧以前嘅 Sunshine Boy 咧系窦骁啦。另外仲有咧系翟子路咧系李涵主演嘅，仲有黄晓晨咧特别咧系客串嘅。咁啊呢一套剧咧就改编自。陈燕一本同名嘅小说，系获奖嘅小说嚟噶。剧情咧就以咧秦康明伶咧系益

由劉浩存飾演，就是跨越了半個世紀的藝術生涯，是做的是主幹的。我講他怎樣由細細個是一個放羊的小女孩，就入到去這個劇團裏面，有很多個波折，亦都憑著他刻苦的精神，逐步成長為舞台的主角的。而故事裏面亦都劇情通過了他的舅父由張嘉譯飾演，和秦海璐飾演的是花彩香這些人物。命運的交織展現出傳統文化的成傳和時代變遷的關聯，由70年代一直演50年的故事，我都追看了20多集，非常精彩。最特別的就是這套劇的主題曲。 很難得邀請到王菲主唱的這首歌曲，名字叫做《主角》。

冇錯，描述咧係秦康明令益秦娥嘅係傳奇半生啦，同埋幾代咧秦康人嘅係堅守嘅電視劇啦。我哋嘅電視劇咧叫做主角，咁而呢一首嘅主題曲由王菲咧演繹咧，亦都係繼2002年咧電影《英雄》之後咧，改為咗24年再度咧同阿張藝謀咧係合作嘅。佢嘅曲風咧好特別啊嚇，咁啊王菲喺呢個歌裏邊咧首次咧公開融合咗咧戲曲嘅元素啦，另外咧亦都嘗試咧演唱秦腔同埋陝西嘅方言。希望你喜歡呢一首王菲嘅新歌，叫做主角啦。

集嘅，不过中意咧系中意睇连续剧嘅朋友咧，就应该咧唔会咧系错过嘅。容祖儿嘅歌曲连续剧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一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7:10啦。嗱，为咗庆祝咧即将举行嘅国际足协嘅世界杯咧，我哋加拿大嘅 Ontario 省嘅彩票同埋咧系博彩公司咧，早前系组织咗咧全球最大规模嘅真人桌上足球机比赛。记得大学嘅时候好中意玩呢啲咧系桌上嘅足球机嘅吓，咁啊成功亦都打破咗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咁啊到咧，官方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宣布呢一个喜讯噶。其实呢个活动喺上个月13号咧喺当地一间嘅理工学院嘅校区嗰度咧举行噶。咁当日落住大雨啊，有254名嘅参加者咧分成两队，分别排成一列咧，系捉住咧巨型嘅横杆咧，就好似咧个足球机上边咧嗰啲胶公仔一样咁样啦。咁啊，用脚去争夺咧系足球，试图咧踢入对方嘅队伍球门噶。现场咧非常之咧系热烈啦，观众欢呼亦都系喝彩声不断啦。最后就由安大略省队咧夺得冠军。咁啊，球员咧虽然着晒咧系雨褛啊，仍然咧都系湿透嘅，咁啊，但系咧就笑容灿烂，意犹未尽咁系离场噶。安大略省嘅体育部咧就话，足球咧讲求系团队嘅合作啊，活力啦，同埋咧共同嘅体验。咁啊，今次嘅活动咧系以令人难忘、有趣嘅方式，生动咁展现咗呢一啲嘅元素。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而家有列文中温哥华嘅 Nike 桥咧，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咁而屋桥出温哥华嘅方向，都由 Canby Road 咧系缓慢嘅，而 Uplink Rusty Way 咧就由科技学院有一啲嘅延误啦。咁当大家出到温哥华嘅时候咧，继续想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因为世界杯嘅原因啦。咁啊 ，Granville 街将会由今日开始咧，喺 Davy 同埋 West George 之间咧就系封闭而成为咧行人专区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3: 14岁嘅吴大强咧，早前就系怀疑系离查无线，亦都被咧官网除名啦。今日咧，佢就为第5届香港潮州节嘅活动嘅担任表演嘉宾，献唱多首唔同语言嘅歌曲。早值潮州咧，揭阳嘅大强哥咧就话上一代管教子女咧较为严厉嘅，但自己咧从唔会向儿子咧系发恶。问到有冇关心个仔咧，吴伟豪咧参演嘅全面剧《爱回家》开心速递咧将会停拍，咁佢就话咧佢冇问过对方，但系从报章系得知，希望公司有其他嘅安排俾佢啦，佢都会咧好好配合嘅，做到最好。佢就话咧，从来都冇担心个仔嘅工作发展，反而好期待个仔有份演出嘅新剧《非常嘅志异》嘅播出，到时全家都会咧系去睇，嚟到咧系捧场嘅。杨超、姚卓菲咧，趁住放暑假咧翻香港，兼推出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由奥克兰系拔萃女子学校毕业，再去到美国纽约大学升读修读 music business， 已经19岁嘅 Chantel 咧，唔再咧系有戏啦，决定咧跳出舒适圈，探索呢个世界。藉住新歌《素心声》咁话嘅 Chantel 回港咧，心情兴奋，佢就话好挂住咧大家，好挂住咧咁多位咧佢嘅粉丝小飞象啊，佢话翻嚟啦。今次翻香港咧，除咗推出新歌之外 ，Chantel 亦都好消息同大家宣布，就系佢咧将会喺8月29号举行个人嘅演唱会啦。佢就话呢次咧系翻嚟香港行程咧好充实啊。除咗宣传新歌，7月尾咧仲会嚟我哋加拿大咧东西两岸工作，同时亦都筹备紧8月29号开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好期待近距离同大家咧见面。Chantel 亦都承诺会为大家系送上惊喜咁话。81岁嘅鼎爷李嘉鼎咧，日前同细仔李永豪就以父子档嘅姿态亮相 YouTube 频道啦，咁啊晒父子情啦，鼎爷咧精神奕奕，带住笑容咧同细仔咧话当年，亦都透露喺李永豪嘅夫妇照顾之下咧，健康好快转好啦，一日咧系食足咧系4餐嘅。豪仔寻日就喺社交平台贴出咗鼎爷惊喜现身无线处境剧《爱回家》开心速递嘅初恋咖啡拍摄现场，噃仲同啊钟志光啦同埋大龙生啊罗乐林咧合照。嚟到留念添，鼎爷精神唔错。由于咧豪仔喺剧里边咧系初恋咖啡嘅员工啦，网民都期待咧两仔爷合作，希望啊鼎爷咧能够客串一个。咁啊豪仔就咁写啊，佢话银禧小食店嘅李威咧系突击出现喺初恋咧系咖啡。咁啊，鼎爷咧喺40年前咧已经参演经典处境喜剧《香港81至到香港86》嘅系列噶，剧里边咧鼎爷咧仲演银禧小食店嘅侍应李威呢个角色，大家咧系仲记唔记得咧？形象系深入民心噶。现在豪仔咧贴文亦都让阿李威呢个角色咧系穿越到初恋咖啡，掀起咗咧系网民嘅回忆伞。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二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强 ，Have a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胜，
6: 各位朋友，
7: 今日系新历嘅6月8号星期一，农历咧系4月23癸丑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是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呢，有天恩、阴德、圣心、宝光，是适宜呢祭祀动土，开市安财。今日是冲阳的，忌持重除福。空神方面呢，有月煞、月虚，吉时呢由现在开始到上午的11点，再由下午3点到晚上的9点。
8: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布惹厄泰华宣誓就职，成为本国第31任总督。伊朗表示会停止向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香港新闻方面，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第二级调查工作7月17日起实施。在本地新闻方面，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布惹厄泰华宣誓就职，成为本国第31任总督。他接替玛丽西蒙，西蒙是本国首位担任总督的原住民。就职典礼在厄泰华上议院大楼举行，出席者包括西蒙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加拿大原住民大会全国酋长以及前总理哈里田等。典礼开始前，一位因奴长老燃点一盏传统的因奴油灯。典礼期间，由法国歌手及英国歌手演唱，国会贵官私人就朗诵为就职典礼创造的诗作《理由》。厄泰华一名小学生就朗诵法文译本。阿尔布尔在典礼上发表就任总督后的首次全国讲话，预计他会概述任期内的施政重点。总理卡尼亦会发表讲话。阿尔布尔在上议院登上总督宝座的时候，国会山庄会鸣放21响礼炮。典礼结束后，加拿大武装部队中央乐队演奏《天佑吾王》，总督旗就在和平塔上升起。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溫都市局宣布，由于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仍在进行，三级限水令今日起生效。都市局主席 Mike Harry 说，温暖干燥天气加上积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响区内的供水情况。他指出，夏季高温天气下，用水量可能会增加 50%， 由平均每日10亿公升增至15亿。三级限水令期间，禁止撒林草坪、泳池、热水浴缸以及喷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树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带有弹弓喷嘴的水管进行淋水。菲沙卫生局说，由于人手不足， Mission 纪念医院的急症服务在昨晚中断。服务中断由昨日下午5点持续到今早8点。卫生局说，上述措施令到昨日下午5点前候诊者可以在昨晚11点医护人员下班前获得诊治。卫生局补充，现场有护士为患者提供基本护理，同时协助将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转送其他医院。BC 验尸官办事处最新报告说，过去10年平均每年发生14宗和行山或者攀岩相关的死亡事件。2019年录得最高死亡人数，共有21人死亡。2020年的死亡人数最低，有8人，去年就有17人死亡。验尸官办事处发出声明说，导致死亡的最常见原因是坠落。在计划前去行山或者攀岩时，请提前做好调查，同时告知其他人行程及返回时间。声明补充，避免偏离行山径，不要太近陡峭的边缘，亦不要选择难度过大或者时间过长的行山或者攀岩路线。根据天气情况，穿着合适的衣物和装备，同时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验尸官办事处的报告说，春季和夏季预示死亡人数最多，每年7月达到高峰。死者当中 73% 是男性。过去10年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是 Squamish 以及北温。西温警方说，他们仍在调查上星期发生的一宗

0: 伤人案以及正在寻找涉案男子。案件上星期三下午发生，一名年轻女子在 Keith Road 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据报，女事主在步行期间，一名五十几岁的男子试图将她揽住，女事主挣扎同时逃脱。西温警方正在寻找涉案男子，他体型灰梧，留浓密灰白胡须，最后一次被见到的时候着棕色连帽衫以及蓝色短裤，行路的时候似乎有些跛跛地。体育画报话，温哥华在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排名第一。BC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令温哥华相比其他体育场馆远离市中心的主办城市更具优势。上述排名同时指出，由于汇率优势，美国人和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温哥华的排名高过其他主办城市感到自豪。三藩市在16个城市排在榜尾，多伦多排名第三。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e 和 Georgia 之间一段 Granville 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维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受约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在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夕，他们会在今日发表一项公共服务公告以及一系列安全措施。上述两个组织说，措施目的加强赛事期间的性别安全，包括预防暴力。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说，他们会与场馆、赛事人员以及酒店服务人员合作，采取措施防止赛事期间发生骚扰及性暴力事件。他们同时会分享世界杯期间提供更多支援服务的详情。卡加里专家研制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会在今届世界杯使用。王维聪报道。
1: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像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的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的要求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是用紧人造草的，有5个更加在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麦草，加上5%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M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韧，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胶质紧缠，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chin。 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同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慧聪。左脚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Scottwood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的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细致的驾乘体验。来租赁班价 Sentra， 每日低至$11，零首期长达6

0: 十个月包括 0.5 厘中成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林列志文车城 Apple w i n n i s o n 了解更多。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卢子清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北韩的国事访问。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一中午12点几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有到机场。金正恩同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朝，期待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罗伟浩报道。
4: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7946万安司，按月增加大约 0.4%， 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的水平。
5: 黄金是一个没有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应该个需求

0: 会继续几强劲，短线嚟讲啦，会受住美国嘅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睇，环球嘅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会继续增持同埋分散个储备喺黄金个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翻比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咧，系我哋中线啲嘅目标。
1: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喺4100美元会有较大嘅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7月17日起实施。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店主诞生了。
4: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店主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2: 香港新闻方面，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第二级调查工作7月17日起实施。邓永林报道。
5: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6: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5: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7: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到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系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5: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
2: 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冇增加任何新嘅刑事罪行，冇改变现时任何罪行嘅罚则，亦冇建立任何新嘅制度。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668.97，升255.5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84.07，升217.29。纳斯达克指数26113.06，升403.63。S&P 500指数7462.04，升78.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57.06，跌304.89。纽约期油每桶91.81美元，升1.2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54.8美元，跌10.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81，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2，对台币22.6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沙发最多可以悭成一千。

0: 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4: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Paul Mankiw 西行方向，仲有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而家咧都系畅顺嘅。而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差唔多塞在5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车龙龙尾就接近行人天桥嘅。咁埋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在高球场嘅。咁至今日早上气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10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8: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7: 比分手更残忍。
8: 7月9号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尽管柬埔寨当局声称开展近一年的网络诈骗打击行动取得成功，但境内的电信诈骗中心数量不减反增。国际特赦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4月在柬埔寨境内发现86个诈骗据点，高于一年前的53个。在柬埔寨政府开展打击诈骗窝点行动期间，国际特赦组织发现只有24处窝点有政府打击的迹象，和官方宣称在全国范围打击超过250个诈骗中心的讲法有很大落差。虽然政府在今年2月曾经表示预计可以在4月前解决电信诈骗问题，但国际组织就说政府的打击行动存在系统性缺陷、调查不足和对受害人保护不力的问题，令到诈骗产业大部分得以继续存在。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时直击系由京义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3: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精装快报。
6: 环球日报报道，据两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渥太华将会指示广播监管机构取消对外国串流平台资助加拿大本地新闻及专业广播公司的要求。联邦政府正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加拿大视讯广播委员会 CRTC 撤回他们在实施备受争议的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时候做出的关键决定。相关法案在2023年生效，强制要求提供音讯和视讯内容串流服务的外国公司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做出财政贡献。但由于相关法案为 Netflix 和亚马逊等美国公司带来额外成本，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点。渥太华方面亦都表示愿意放宽这些要求。上星期联邦政府最初指示监管机构审查最近的决定，该项决定要求串流媒体巨头将他们根据法案必须注入加拿大文化领域的加拿大境内收入比例提高三倍，去到 15%。 随后两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表示，渥太华现正准备要求监管机构彻底废除他们最初在2024年要求外国串流媒体公司将加拿大收入 5% 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包括地方新闻提供财政贡献的决定。消息人士又说，政府将会推出政策指导，免除外国串流平台向新设立的小众广播公司基金缴款的义务。两名消息人士又说，渥太华计划与外国串流媒体平台和其他的持份者展开谈判，以确定加拿大节目制作的更合理分成比例。就此目前尚未有最终决定，但消息人士说，资助本地新闻和特色广播的要求将不被包含在内。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商人格尔曼古托罗夫经营一间装甲车制造公司，因为涉嫌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作战而受到欧盟制裁。但是加拿大政府尚未对古托罗夫和他位于阿联酋的公司进行处罚或者制裁。外长阿南德的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部长已经指示他的部门寻求进一步建议。古托罗夫被列入欧盟在4月23号宣布的一系列制裁名单入面。另外，他的公司 Straits 集团曾经多次被指控向专制政权出售军用车辆，去年10月曾经被欧盟单独制裁。古托罗夫最初在1992年在加拿大创立 Straits 集团，该公司后来将总部迁至阿联酋。古托罗夫是加拿大公民，亦都可能拥有俄罗斯国籍。俄罗斯官方媒体2024年的一篇报道说，他们并未找到任何证据显示古托罗夫放弃了俄罗斯国籍。据报道指，古托罗夫来自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区。目前加拿大政府未有说明渥太华为什么没有对古托罗夫的阿联酋公司实施制裁，亦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没有对古托罗夫本人实施制裁。古托罗夫过去亦都曾经被俄罗斯国家媒体指控他们向乌克兰军方提供装备。 Straight 集团就尚未回应传媒的采访要求。在今年1月，该集团就欧盟将他们列入制裁名单一事提出上诉，理由是欧盟搞错了，侵犯了该公司的合法权益。 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

0: 稍后见。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2: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3: 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ast Time More 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布尔厄泰华宣誓就职，成为本国第31任总督，他接替玛丽西蒙。西蒙是本国首位担任总督的原住民。就职典礼厄泰华上议院大楼举行。典礼开始前，一位烟奴长老燃点一盏传统的烟奴油灯。典礼期间，由法国歌手及英语歌手演唱国会桂冠诗人就朗诵为就职典礼创作的诗作理由。厄泰华一名小学生就诵读法文译本。阿尔布尔在上议院登上总督宝座的时候，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典礼结束后，加拿大武装部队中央乐队演奏天佑吾王，总督旗就在和平塔上升起。大溫都市局宣布，由於史丹尼公園供水隧道工程仍在進行，三級限水令今日起生效。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說，溫暖乾燥天氣加上積雪量少以及隧道工程等，正在影響區內的供水情況。他指出，夏季高溫天氣下用水量可能增加超過 50%， 由每日平均10億公升增至15億。三級限水令期間禁止草地淋灑，游泳池、熱水浴缸以及噴泉亦不准注水或加水。樹木及灌木可以使用容器或者帶有彈弓噴嘴的水管進行灑水。菲沙衛生局說，由於人手不足， Mission 紀念醫院的急症服務在昨晚中斷。衛生局說，服務中斷由昨日下午5:00持續到今日早上8:00。上述措施令到昨日下午5:00前候診者可以在昨晚11:00醫護人員下班前獲得診治。衛生局補充，現場有護士為患者提供基本護理，同時協助將需要緊急護理的患者转送其他医院。新闻报道完毕。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天气报告。
6: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1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1: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咧，竟然系阿弗兰桥 Rush Takeaway 咧，系差唔多塞到去 Larry Bird 公园嘅。而屋桥出温哥华由 Bridgeport 之前咧，你系需要减速。呢桥咧就北行方向咧系畅顺嘅。睇睇温市中心，再到提一提大家，因为世界杯嘅原因咧 ，Granville 街将会由今日开始咧 ，Davie 同埋 West Georgia 之间咧系封闭，而成为咧

0: 人专用区噶。睇到一个位置就系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如果你向住啊卡士隧道推进嘅话咧，系塞到去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鑽石贊助寶家國際醫美診所、粵海山莊海鮮酒家、港點主852 Kitchen。 化妝贊助美容國纖體護膚化妝品中心。
5: 又到了加拿大最適合自駕遊之旅的季節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6: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5: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咗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9: 早晨，
8: 早晨，早晨。我哋先关注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关注下东亚方面嘅消息啦。讲紧嘅系南韩喺上个星期三咧就举行咗地方选举同埋国会补选投票。部分的投票所呢就出现投票用纸不足的情况，导致投票时间延长，但是期间当局又公布了票站的投票结果，遭到质疑是可能涉及舞弊，亦都是酿成了争议，并且引发了当地的连日示威，有部分人就要求重新选举。有示威者批评不能够投票就是对自由民主社会公民权的侵犯。总统李在明就对今次的所谓投票用纸短缺的事件表达深切的遗憾，并且下令这个的检察机关和警方展开联合调查，在野党就要求特别检察组介入。对此呢，事件亦都是引致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员长道歉和引咎辞职，不过他的辞职就未能是平息民愤。事件亦都是引起其他国家人士的关注，甚至有人提及前总统尹石月。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解今次喺南韩嘅事件会闹到咁大呢？咁啊，喺今次嘅所谓投票用纸不足嘅情况啦，对于其他民主国家又有啲咩值得去借鉴呢？咁啊，Joseph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9: 嗱，当然啦，南韩咧系经历过所谓嗰个民主嘅洗礼啦。咁我自己喺上世纪即系差唔多90年代咯，即系30年前啦，咁都喺南韩咧系住过几个月嘅。咁咧，當然啦，我住嗰個時期咧，光州事件已經發生咗啦，但係咧就未平反嘅。咁嗰時候咧，我記得咧就每個星期就例牌嘅，就延世大學喺即係首爾啦，嗰時叫漢城啦，首爾大學就會同警察咧打一場

即係防暴，一個射催雷彈，一個咧就學生就掟石咁樣。咁就好似個個禮拜係指定節目嚟㗎，即係大家係表演一場，逢星期四表演嘅咁啊。咁但係咧，就我哋會發覺嗰個時代南韓咧，真係喺個轉換期啊。雖然話就話有民主已經好多年，但咧就南韓我哋都知道啦，亦都喺嗰時候咧，即係喺譬如話光州事件嗰時，仍然係受軍人嘅統治。特別咧嗰個陣時候啊，南韓咧仲係好強調嘅山頭主義啊，即係你未喺韓國住過咧，你唔知原來南韓人自己嘅山頭主義咁緊要啊。譬如喺我哋話朴正熙啊、全斗焕啊、盧大儒啊，成班咧都係嚟自大邱附近嘅嗰啲叫新羅，即係以前新羅個各界喺南韓嘅東南邊嘅，係嚟自嗰個集團嘅，全部都係嘅，所有啲軍頭都係嚟自嗰度。而另外一邊反對派咧，譬如包括啊金大中嗰啲啊，嚟自八濟，即係以前八濟呢個國家，即係光州嘅地方，金大中啊。咁呢兩班人呢其實以前係好唔啱嘅，即係意思我哋外面人唔知呀，喺度住落先發覺，譬如嗰時我去嗰時候呢，南韓啱啱開始呢就要進行即係職業棒球啊，你知南韓都好熱衷於棒球㗎嘛。嘩、啊、最初成立嗰啲棒球隊呢，八濟同埋新羅呢唔會用對方嗰啲球員㗎，即係係好嗰個大線啊，個山頭主義劃分都好強烈嘅。咁當然啦，喺呢啲即係呢個係講緊幾十年前啦。咁跟住好多變化啦，譬如話咧，軍人嗰個政治咧係冇法子啦，咁冇法子承繼落去啦，真係要開放民主化啦。光州事件喺上世紀末咧都要得到平反啦。咁從此之後咧，我哋話咧，新一代出嚟嗰啲南韓人咧，或者後生仔咧，真係同以往好唔同，佢哋想建設佢哋嘅社會。譬如我哋睇見佢喺個電影啊，喺音樂啊，喺國身嘅文化方面咧，佢都係有好多嘅成長。但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嘅南韓嗰個固有嘅勢力咧，仲係好大嘅。譬如話，以前咧就嗰啲門閥嘅制度，差唔多咧，譬如幾間大嘅企業，譬如三星啊、現代啊，控制曬嘅，由佢哋同所謂當政者之間咧有勾結嘅關係。咁一般咧，我哋都有個講説話，就話叫青瓦台嘅就座。青瓦台咧，英文叫 blue house， 因為中文係青色啊，咁但係英文冇啊嘛，叫 blue house， 就係南韓總統嘅住宅嚟嘅。但係無論邊個住親入青瓦台到南韓總統咧，個下場都唔係好嘅。有啲啊要自殺，有啲啊坐監，有啲被告，差唔多全部咧係冇一個好嘅收場嘅。咁點解呢？咁亦都係睇到佢自己即係喺呢個即係所謂呢個民主政治嘅建立嗰時候呢，即係碰到種種嘅困難同埋震動，有好多傳統嘅勢力係擺脫唔到。咁依家啦，我哋話呢，嚟到發展咗咁多年啦，嚟到今時今日呢，特別係年輕一代，你就我估啊已經冇咗我譬如30年前所面對嗰啲咩山頭主義啊，嗰啲財閥嘅控制，但佢哋又要求改變。但在一個改變之中，仍然我們看見南韓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那個政權那個所謂執政黨的改名啊，改變是快到不得了的。還有那些選民呢，他們不是說、哎、我是什麼黨的支持者呢，我就次次支持他，沒有的。現在隨時呢就每次的選舉呢都重新改，亦都是呢重新改頭。還有另一方面呢，新的執政聯盟或者新的政黨又不停出現，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過程之中咧，我覺得仲係有好多民主嘅陣痛。咁呢次咧，表面上睇咧，你可以覺得一個喂好初級嘅技術性錯誤嚟嘅啫。佢原來印選票咧就啊，以前咧就印要印當地嘅七成啊，今次就話誒、哎、有啲地區不嬲投票率都咁低啊，不如印五成啦。嚇、啊，結果搞到係選票冇啦。我哋而家唔知道有冇陰謀論啦，有冇人係乘機咧喺度想改變嗰選舉嘅結果？但係咧，結果就造成咗個喂，我排咗隊去投票，結果係冇票俾我，原來印唔夠票啊！咁當然啦，而家就人頭落地啦，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個主席要落台啦。咁但係嗰啲人咧就好不忿啦，譬如好多人就會覺得應該由頭投過。咁我估咧，成個情況我而家睇咧就話，我哋暫時唔知道係咪真。

0: 真係有境外勢力嘅支配又唔知道，但始終咧就睇見喺南韓喺呢個政治嘅變局之中咧，仍然係即係有好多問題要處理，譬如老一輩同新一輩之間，新嗰啲人譬如要改變，咁點樣嚟到對付以前啲財閥嘅制度咧？或者話另一方面咧，青瓦台嗰個就座，即係點解每一次做新南韓總統嗰人咧，做親都俾人哋彈劾，仲要坐監嘅？即係點解會搞成咁咧？咁我諗咧，就呢個咧，我哋即係我哋唔係南韓人，我哋就喺度只可能夠睇見即係佢所經歷嘅一啲嘅陣痛咯，或者嚇。咁希望咧，佢亦都可以從即係其他啲民主嘅國家，譬如甚至都話今次都有人提出口喎。喂，點解我哋點票唔可以學譬如台灣咁樣啊？喂，一日就點好咯，千幾萬張票。點解我哋唔可以改下其他？咁就希望咧，佢能夠得到個改變啦。因為始終南韓今後嘅角色咧，仍然喺美國以後嘅日本、韓國所謂第一島鏈中咗啦，仲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噶。
1: 嗯，咁啊，講起山頭咧，睇翻呢個南韓嘅憲法咧，今次涉事嘅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嘅，即係所謂嘅選管委咧，係一個南韓嘅獨立嘅選舉部門啊。佢其實係同國會行政部門、南韓大法院同埋憲法法院係具有同等嘅地位。咁啊，所以有分析就話，選管委作為一個憲法機關咧，長期以嚟面對外部嘅監督有限，咁啊，內部紀律同埋審查機制亦都係有不足嘅。咁啊，可能酿成咗今次嘅情况。咁啊，讲起山头咧，以往喺南韩，例如系检察厅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权力。呢一个亦都系受人诟病咧，亦都系引起咗近年一个嘅司法改革。咁啊，呢个会唔会就系正如刚才啊 Joseph 江大卫所讲嘅民主阵痛咧？呢个都系值得去到探讨嘅。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好赞成呢啲正话 Joseph 嘅分析。当然我哋不同嘅睇法、不同嘅角度都要不同嘅解决方案。依正话讲嗰啲呢都系南韩面对嘅好多发展中嘅挑战。我哋讲南韩讲经济，当然由嗰个经济改革呢，当时之前无论边个总统上场呢，都系资助一啲大企业。包括我哋讲佢嗰啲，咁呢啲就係财阀嘅形成啦。如果你话电子喺南韩嘅政府嘅政策呢，好啊嗰、那个发展嗰陣时呢，就当然係支持三星啦。大型嘅机构呢，你见呢造船业呢嗰啲宽大啦，製造业啊其他啲呢都系呢真係一两间车都系一间车厂。你见呢所有工业呢都喺不同嘅領域咧，係有啲嗰啲我哋講財閥咧去支持，所以較早前咧，你見三星嘅 CEO 咧嚇第二代咧都要坐監貪污醜聞，咁你見到個發展咧，其實擺脱唔到咧，我依啲咁嘅喺最高層嘅政治獻金啊、利益輸送啊呢方面，但係你睇翻咧。南韓嗰個民主嘅進度咧，包括咧江州事件啦，平反之後咧，其實人民嗰個民主嘅發展咧係非常快，嗰個相對就係政治嘅改革咧就係慢。咁正話你講呢一個選舉嘅係獨立嘅，係技術問題啊，定係政治問題咧？而家當然我哋局外人咧未必知，裏邊嘅人咧真係要深入去調查。但係估物論點咧？南韓就面對咧高層政治方面嘅改革咧係緩慢嘅，佢都係多黨制，但係你見咧咁多個總統啊，即係我哋講去翻青瓦台嗰啲咧啊，都係唔好收場嘅。咁啊，較早前我都去過南韓一兩次，好短嘅接觸。當然去過青瓦台啦，咁而家搬清咗咧，就俾啲人咧去入去參觀。咁啊，擺曬啲總統嗰啲相喺度，但係你望落去咧，個個都係。一系就坐监，一系就罢免等等，都系唔好嘅收场。但系你见倒翻转就系、是，我去嗰阵时咧，旅行咧就系见就系啱啱咧就系呢一个示威啊，嗰、那个系咪罢免个总统啊？呢一方面，咁你见咧撑总统同埋罢免总统嘅咧，两个阵营嘅示威人咧都喺度，但系重要咧就系、是。啲警察咧維持

0: 罪咧就係、是、非常之係啊公正嘅，分開兩個唔同嘅地點啊，大家咧就和平示威。咁啊有亦有呢啲傳媒嘅報導。咁另外咧，我見真係我都講過嘅咧，就係、是、喺市中心咧，亦有好多咧示威嘅地方啊，唱歌。咁其實係做乜咧？佢就係、是。讲紧一间公司啊，真系裁员，咁啲职员咧喺门口咧就系、是、示威，咁你见咧喺个社会对呢一个言论自由咧就已经系改变咗噶啦，我个态度已经改变咗，但系好明显咧系喺个总统高层嘅政治改革咧系追唔上，治理方面咧管治方面咧系追唔上，咁所以你见咧。即係如果一個選區有咁多個人，你個選票唔足，我個無論係技術上你嘅點樣去管理呢一個部門，點樣去核實係重要。如果你話政治上咧，就更嚴重啦。咁所以有兩個大嘅問題咧，南韓咧係要解決，就係喺工業嘅發展係咪仲係着重咧幾個大嘅工業頭頭？而我啲政府嘅資助係咪變成一啲政治嘅獻金啊、黑金呢啲咧，都係要改善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啲部門，尤其是檢察嗰方面咧，都係有趣嘅，權力非常之大，可以檢控個總統，可以。但係喺一個平衡上，我個制度上同埋一個呢一個法律嘅根本。那个情况是几成熟呢，法庭是几成熟呢，当然是要南韩自己人呢在这个专业啊同埋呢在民间那个监察呢令到这些制度改变先得。咁你见呢是两个即、就是民间同政府政治政党那个改革呢不平衡。但是相对都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覺得呢個係嘅。如果你睇翻台灣有我哋成日話，雖然係贊一人一票選個總統選舉，但係咧喺個即係我嘅意見就係喺個公民教育啊，喺個政黨嘅一啲分析啊、傳媒啊，都係要慢慢成熟先得。咁所以你見咧亞洲喺個社會嘅發展咧，我相信咧仲要一路繼續去。同其他國家咧，同西方國家咧交流，嗰個經濟同埋人民嘅文字同埋教育咧，都係要慢慢係追翻上，平衡翻本地嘅發展，就唔係停滯不前咧，開倒車咧，其實咧係對國民對自己國家長遠咧都係唔好，因為世界而家都改變緊咧，嗰個互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嗯。尤其是讲紧南韩啊，同埋台湾呢啲嘅东亚嘅国家咧，佢哋近年嘅晶片行业方面嘅发展都可谓突飞猛进，亦都系令到外界咧会更为关注佢哋，例如系地缘政治同埋国内政局方面嘅稳定性。咁我自己就未去过南韩啦，都希望如果有假放嘅话，都可以去当地去到旅游一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球，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vTown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去旅行咧，咁啊，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喺日本啊。近日日本除咗系收紧移民方面同埋居留方面嘅政策咧，亦都系进一步收紧呢个旅游政策。咁啊，包括系嚟紧嘅国际观光旅客税上调等等。咁啊，近日咧，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咧，就因应近年嘅，因为咗去吸引外国。

0: 同外国籍的登山客相关的案例为增加为主。当地市长亦都呼吁制定禁止登山的规定。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你又认为日本方面再进一步收紧一些旅游政策，会不会打击他们的旅游业呢？对其他国家来讲，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借鉴呢？
1: 因为咧就早几年咧就因为同日中关系好嗰时咧就哇中国嘅游客系即系涌到去日本噶，咁咧就所以令到日本嘅旅游设施啊或者即系带嚟一个文化嘅影响噶。咁但系呢几年咧因为中日之间嘅关系差咧，咁所以日本咧其实系唔够游客噶，即系突然间少咗数以万计嘅中国游客之后咧，佢嗰啲旅游设施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唔係好逼㗎，我去年四月嗰時呢去過日本三個禮拜㗎，咁就發覺喂我都好即係人即係唔多㗎，咁呢就當然呢就亦都因為日元嘅貶值呢就令到呢就好多人去日本，甚至呢我見到有好多台灣人話喂台灣人呢佢去日本呢食下住㗎仲平過喺台灣可以。咁當然咧，就因為日元嘅貶值，咁但日本其實自己咧，譬如我舊年喺度都會發覺，佢其實因為即係人口不足啊，青年不足啊，譬如我去到好多啲景點啊啲地方，咁以往咧我哋知道啊，大量嘅係聘用中國嘅留學生，嗰啲中國留學生咧話數以萬計啊去日本所謂進修升學，其實就做打黑工嘅，根本就去到啲做侍应啊，或者去到啲表演场所啊、大位啊啲，全部都系中国嘅留学生。咁依家冇咗中国留学生点咧？咁呢次我都系第一次见到咁多咧，有来自南亚，有来自尼泊尔啊，甚至我去到一个即系一个叫 resort 啦、啊，山入边，哇，入边系几个尼泊尔嘅。即係服務人員啦，咁當然啦，對我哋嚟講，尼泊爾仲好啦，即係識講英文啦。你反而你請個日本人翻嚟咧，就可能喺嗰啲地區咧唔識講英文。咁所以發覺咧，佢而家有菲律賓、尼泊爾，我喺去秋葉原買嘢嗰時咧，個售貨員係印度嘅。咁你發覺其實呢個亦都係日本嘅一個困難啊，佢自己嘅青年同埋人口係不足嘅。咁所以咧喺勞動力方面咧，佢而家係要借用咗所謂外地啲人。咁大家都知道日本咧就鄉下，甚至有啲地方咧就話嗰啲屋係免費啊，你肯去住啊，免費俾你住都得。因為青年人又去咗農村，又冇青年人翻到去。咁所以咧，日本呢個地方咧就咁，一方面佢係即係歡迎遊客去到嗰度消費，嚟到振興佢嘅經濟。另一方面咧，其實佢服務人員咧，佢都要靠外援啊，即系外劳嚟帮手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佢嘅政策上咧有啲嘅改变，咁你就会发觉咧，出譬如我哋而家去到其实有一个好处就话，以前好多咧即系逼嘅时候咧就哇要唔知早两个月去订啊乜嘢，依家去到其实唔系咁逼嘅人啦，咁所以咧我都感觉到咧，即系日本而家其实佢即系两难，一方面咧佢。而家日幣好低，咁自然係吸引各地嘅遊客去。咁大家去到日本咧，都覺得食嘢又好啊，又安全啊，又平啊，咁整體嘅感覺係好嘅。咁但係一方面咧，對於本地人嚟講咧，咁梗係啦，你有啲膚色啊、文化、啊、生活習慣同你唔同嘅人咧嚟到咧，咁自然對於本地嘅居住嗰啲人咧會有不滿嘅，咁其實而家喺譬如歐洲啲城市啊，譬如巴塞隆納或者係威尼斯啊，哇嗰啲一般地人都喺度投訴嘅，即係話喂以後啲遊客嚟到咧就我哋要管制啊，限制人口啊，或者甚至去到羅馬個許願池啊，而家就話喂要收錢啊，即係入到去要收錢，咁我哋都睇到呢個亦都係一個難題，即係。一个本来一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去消费去旅游的地方本来好好的，但是当人太多去的时候呢，就始终会跟本地人之间呢会产生个矛盾，那大家会出现，那所以呢就我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呢，那大致上那些热门地点呢那就会没那么多折扣咯，但是日本有好多啲細地方咧冇人去噶嘛，因為大家去嚟去去都係啲熱門地方，咁佢哋可能仍然會有啲，譬如

0: 新幹線嘅車票嘅平啊，或者等等嚟到吸引人啦。咁、富士山固然有問題啦，就因為日本咧都係即係我知道即係好興即係。本身啲人就好興趣，譬如自殺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啲山區入面咧，就真係好多時候啲人入咗去咧，就唔知去咗邊噶啦。咁特別富士山咧，當然咧，富士山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景色啦。咁但冬天咧，如果係爬富士山咧，其實係危險噶，即係危險噶。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同埋一般嘅好多時候，我哋都知道啲遊客咧未必有足夠嘅裝備。同埋訓練同埋體力咧，去參與呢啲咁嘅活動。咁所以咧，我感覺咧，日本即係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提出呢個對於旅遊呢個管制咧，我哋睇到個聲音啦，但係我感覺喺而家呢個世界上，起碼對香港人嚟講啦，或者對於台灣嚟講，或者對於好多人嚟講咧，日本仲係一個好吸引人去旅遊同埋消費嘅地方咯。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零一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计划今日前去 Grouse Grant 的行山者可能需要另作安排。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说，今早六点，工会已经在上述热门地点架设九匝线。工会说，工会成员在公园提供各种重要服务，他们目前正在罢工，包括负责巡逻的公园护林人员。工会主席说，工会成员致力维护行山径最佳状态，为行山者提供便利。工会呼吁访客今日不要前去 Grouse Mountain 的行山径和公园。工会主席说，罢工目的向大温都市局管理层施压，迫使对方在不设前提情况下重返谈判桌。他说，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下工作，目前亦没有安排新的谈判。三角洲 Dear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anley Derby Ridge 公园亦发生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成员主要要求包括健康和安全、合约工制度以及招募及挽留人手的问题。工会说可能进一步将罢工行动升级。阿尔布正式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蔡慧娴报道。
5: 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布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他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的仪式上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的誓言及戴印守护者誓言，正式接替玛丽西蒙里森。多名政要出席仪式，包括刚刚在台上发言的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和多名原住民领袖，而嘉宾席之中就有早前完成了绕月太空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汉森。现年79岁的阿布尔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犯视作反人类罪起诉。而同日，卸任总督玛丽西蒙发告别辞，表示自己任内致力为到各族群间的桥梁，并且形容服务加拿大是一生的荣幸。
4: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持续多年下跌。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6: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700几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000几对，跌幅大约6%，已经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等开支，强调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7: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

0: 休还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1: 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y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人士认为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2: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1: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结婚会产生相应开支，也都有机会生儿育女，增加消费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y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4: 尽情发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财经快讯：
9: 多伦多指数34633.16，升219.7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80.57，升113.79；纳斯达克指数26042.44，升333.01；S&P 500指数7447.8，升64.0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57.06，跌304.89。纽约期油每桶91.52美元，升0.9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61.6美元，跌3.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77，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2，对台币22.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0: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1: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亦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2: 天气报告。
9: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13: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1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4: 好声，好听，
15: 九六一。

0: 时直击
1: 黄良仁。咁啊，上一节我哋都讨论到咧，讲紧嘅系日本部分地方政府近年为咗吸引外国游客，制出咗一啲嘅补助措施，包括系新干线嘅车资补助、旅游景点门票减免等等咁样。但系近日咧就遭到当地民众质疑嘅。咁啊，尤其是讲紧系喺呢一个，例如喺日本鹿儿岛县啦，咁啊推出咗包括系园内住宿同埋新干线车票嘅旅游商品啦，咁啊包括一啲嘅补助啦。咁啊，但系政策公布咗之后咧，一个月内就收到600件嘅民众意见书，咁啊内容啊包括太优待外国人同埋不想用税金招待外国人嚟玩咁样等等嘅批评啊。咁啊，讲紧系日本近期咧，除咗系收紧呢一个嘅移民同埋居留政策之外咧，亦都系进一步收紧旅游政策。咁啊，包括系国际观光旅客税上调等等，系即将去推出嘅。咁啊，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觉得日本嗰啲方面收紧旅游政策咧，会唔会打击佢哋嘅旅游业咧？咁啊，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我哋加拿大或者 BC 省嚟讲，又有冇地方值得借鉴咧？
2: 呢个问题问得好。当我哋想讲呢个题目呢，好似讲旅游咁，但系呢我相信要扩阔好多，尤其是你正话呢个问得好，就话我哋 BC 有咩可以比较或者借镜。先讲就係、是、如果喺温哥华 BC 省行山遇到意外呢，我哋真係有拯救队，咁我啲都係 volunteer 嚟嘅，经过大呢就好好好嘅訓練，好專業嘅訓練，有埋直升機添。咁呢個政府都有資助嘅。仲有一樣嘢就話，喂，啲人話係唔係準備不足，都叫有時要叫救佢，又要直升機有好多係毫無準備嘅，直頭係疏忽嘅，係咪要罰佢錢呢咁樣？咁呢啲討論呢，就係喺我哋嘅原則上就話，如果我哋真係會收費用嘅呢，啲人真係唔會叫求救嘅，唔会求救，可能咧就陷于嗰个险境咧，可能会死亡添。咁所以咧个决定就系话，我哋都救。将呢个咁样嘅思维、咁样嘅价值观去谂，就话咁日本系点咧？咁我哋喺如果我哋 BC 省同日本比较咧，我哋嗰个条件咧仲多嘅，真系可以分唔同嘅级数咧去可以讲引多啲啦，引可以令到更多嘅游客咧嚟我哋 BC 省。咁日本系点咧？当然富士山好靓啦，大家都谂下如果你真系登山嘅咧，系想上去啦有就算天冷积雪，都有啲咧系爬雪行雪嘅上去，包括我哋 BC 省都系啦，Alberta 都系啦。好啦，咁我想讲就话点样去招呼一啲唔同级数嘅游客去日本呢？咁其实呢真係要有唔同级数嘅旅游景点唔同季节呢去招揽。咁如果讲富士山呢，咁我讲之前呢其实佢真係要有一个管理嘅方式，去令到一啲真係想上富士山喺适当嘅季节、适当嘅准备、适当嘅一啲导游，导游唔代表你真係去到入呢边间餐馆食边间酒店咁就唔係我累。咁我想讲讲个背景呢，我其实就行咗好多，除咗喺香港行山呢，我哋讲喺 BC 省呢，淨係加拿大都好多地方行啦，大家行个 Banff 啦，其实 Banff 后面啲山呢係好多山径，大家呢可以上去一两日、三四日呢仲要行。咁我去到东岸呢 Newfoundland 呢，其实亦有国家公园，有一个叫做 Grosmont， 嗰个呢大家要睇 Moose 啊 ,Carry Moose 就可以去啦。咁我想讲我去个秘鲁 Inca Trail， 阿根廷嘅 Patagonia， 我去个台湾嘅玉山，我去个瑞士嘅 First Trail， 我去个美国嘅 Grand Canyon， 落到Colorado 嘅河底个河边。咁仲有就係紐西蘭亦有一個活火山嘅trail， 係國家公園，同埋我哋 West Coast， 即係西岸，我哋而家呢一個呢行好多日嘅 West Coast Trail。咁我想講咁多唔係曬命，我想講就話比較呢啲國家公園呢係有管理嘅，咁令到去嘅人

0: 呢是有预先安排，有认知，有准备，咁最重要就係享受嗰个经历。咁係会收费㗎，例如秘鲁嗰啲呢啊，真係有人会带，咁亦可以制造咗当地嘅经济。啊，呢、這个 Patagonia 又係非常优美㗎，喺阿根廷同智利接边境。咁日本其实呢，如果我讲返真係好快跳返去呢，台湾玉山都係，咁我去呢其实係喺个季节嘅边缘呢，佢要肯定呢我哋有嘅登山有雪嘅行雪山嘅经验啊，审核咗先上啊，佢都係封山嘅。咁我觉得呢，如果日本係讲到呢一个咁嘅题目呢，佢要扩展一啲特别嘅旅游呢，其实佢要发展嘅，就唔係淨係去到啊即係自由行呢飲飲食食啊呢啲。因为呢啲特别嘅旅行呢，其实嗰个消费呢仲高啊，亦系呢带到不同国家嘅人去。咁当然而家日本嘅旅游呢，我都去咗两三个星期啦。咁里面呢其实真係好多外地嚟嘅工作人啊，咁啊倒返转就係游客亦好多。但係有个感觉就係、是日本人呢其实对旅客呢开始就係、是已经是惯性，甚至乎呢真係有啲呢真係冇搞我，你冇问路，有啲咁样嘅反应㗎啦。如果一啲稠密，咁我亦去过南边啦，因为我跟个游轮呢去环日本几个地方呢，咁你见呢一啲乡镇啲嘅呢啲人呢仍然係咁友善，当然就同大城市呢係唔同。咁所以我哋讲到日本要發展個旅遊，當然已經好耐㗎啦。點樣去發展一啲 specialty 呢？咁我覺得呢，喺正話我去嗰啲咁多地方呢，嗰啲都已經係好成熟呢，係喺個旅遊招呼國際嘅遊客呢，同埋一啲特別嘅技術嗰啲呢，都係做得好嘅。
1: 嗯，咁啊，当然本身嗰个地方嘅旅游业发唔发达呢，咁啊当地嘅自然景色啊或者古迹啊够唔够吸引呢都係好重要啦。但係喺今时今日呢，市场营销都係相当重要。咁啊除咗係景点嘅例如係餐厅啊或者係当地一啲公园本身呢，咁啊当地政府呢会唔会做啲咩去到推广呢？这个对于当地旅游业发展都係相当重要。咁啊但係咁样嘅话就牵涉到公帑嘅使用，亦都係公共资源嘅分配咧，固然咧系会造成一啲嘅争议或者系讨论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廉超市本周特价，武核青红提子每磅2.99，新鲜金钱剪每磅9.69，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vTown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提到移民咧，咁我哋关注下喺欧洲方面嘅情况。讲紧嘅系英国一名白人学生喺去年年底系被一名嘅当地锡克教徒系吉伤咗。咁啊，但系警方到场之后，反而系将佢拘捕啊。咁啊，呢名嘅白人学生最终系失救致死。咁警方喺近日就披露咗警员当时嘅随身镜头片段，喺全英国各界引起不满。咁即使呢一名嘅凶徒系被裁定谋杀罪成咧，系被判处呢一个终身监禁，但系英国咧系继续掀起极大嘅争议，甚至事件系引起咗美国同英国之间嘅一啲外交风波。咁事缘美国副总统曼斯咧就将喺英国呢件事咧就归咎于英国嘅移民政策。

0: 咁啊，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咧就指责有人藉事件干预英国嘅民主制度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喺英国嘅呢一单争议，同移民政策或者系同当地嘅一啲嘅针对少数族裔嘅政策又有冇关系咧？咁啊，事件当中又有冇人借题发挥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嗱，依家從我哋而家所攞到嘅資料，同埋因為法庭已經判咗案咧，我哋就會睇到咧，其實呢一場真係好不幸嘅意外啊！點解咧？去年十二月嗰時，有一個所謂白人嘅學生，十八歲 ，Norwich， 佢行即係行街啦嚇，就撞到一個石黑教嘅後生仔啊，叫做迪華。咁當然啦，可能天氣凍啊，即係大家有口角啊，有爭論啦、啊，咁就。被人用利器系刺伤咗，咁可能因为天气冻啊，佢跌低咗喺地下，咁我哋睇到影翻啲照片咧，咁咧竟然咧就系、是、嗰个凶手阿妈咧就收埋咗个利器，然后打电话报警，咁然后报警嗰时咧就话有人种族歧视啊咁样，咁啲警察嚟到咧，咁当然啦，佢系听到个报警就话种族歧视，咁啊见到有人攞低就。锁咗佢手扣啦，咁结果咧，咁甚至去到嗰个警署嗰度咧，都会发觉咧就出现问题啦，就用一个哇呢句说话，我谂以前喺北美洲我哋即系所谓佛洛德事件啊 ，Minnesota， I can't breathe， 我呼吸唔到啊，咁佢都系咁讲 ，I can't breathe， 佢话我呼吸唔到啊，但系嗰个警察就冇理佢啊，即系可能即系咁啊，着啲衫口啊，唔觉睇唔到佢。即系流紧血啊，或者有伤痕啊。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佢就当做系呢个所谓种族歧视嘅事主嚟。咁另一方面咧，就嗰个行凶嗰人咧，就冇上手扣，甚至喺警局入边咧，就行嚟行去厨房攞嘢食添。咁当然咧，就最幸好不幸嗰呢一个即系年青人咧系死咗。咁好啦。事后嚟到追究咧，咁当然呢件事有几个嘅问题。一个问题咧 ，Daniel 松就话会唔会咧，即系意思话咧，而家喺英国嗰啲警察受训嗰时候，其实我哋加拿大都有嘅。即系意思咧，有好多受训嘅课程叫做sensitivity training， 即系意思话受训嗰时候你要注意到个对方唔同嘅文化、宗教嘅背景嗰时候，你要注意到你唔好，你即系要敏感啲，你唔好当佢就系即系同你成长一样嘅。咁会唔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以致到呢啲警方即系啲警察咧，佢哋受咗呢啲训练之后咧，于是对于呢啲凡系涉及种族歧视啊等等问题咧，佢就唔敢好进取嘅去处理呢件案啦。咁就咁於是咧，佢而家咁啊出現咗呢件案之後咧，就俾人睇到即係嗰個對待啊，即係個兇手同埋嗰個被害者喺警方所受到嘅對待好唔同。咁當然咧，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好不幸啦，係咪個別事件咧？係咪背後有原因咧？咁結果就係同埋咧，就因為背後咧嗰、那個兇手咧係石黑教徒啊。咁其實加拿大都有呢個問題。因为石黑教咧，我知道加拿大法例上都容许石黑教系准大匕首啊！我哋加拿大法例都通过特别准许石黑教嘅学生翻学嗰时咧，男仔吓系带住把匕首翻学噶，即系嗰个系宗教性嘅装饰嚟啊！嗰、那个唔系利器嚟噶嘛？咁究竟而家咁我睇唔到嗰个报道啊？究竟佢而家嗰个行凶者系咪用呢把匕首？嚟到即係嗰把所謂 keep on 嗰把匕首吉死嗰人咧，就定係其他嘅利器，咁估計可能係其他嘅利器。咁當然咧，呢件事一發生咗之後咧，就俾特別即係英國自己啦，譬如話嗰啲傳媒啦，特別係譬如而家勢頭好強嘅改革派啦，Nigel Farage 啦，佢哋就啊呢啲就係呢啲即係擾亂我哋嘅文化呢啲咁嘅外來嘅移民。咁而後另一方面咧，就美國副總統咧。就亦都會提，哇！呢啲全部係因為移民所帶嚟嘅問題啦，即係會出現啦。咁所以咧，就而家連 Elon Musk 都出聲啦。當然 Elon Musk 啦，我哋知道咧，佢曾經係加拿大人啦，但佢出生喺南非啊嘛，亦都係一個種族嘅背景。所以呢件事咧，就而家變成咗一件係作為本來一件可能係一件小嘅一件在后生仔之间的争执，而家咧变成一个种族嘅事件，特别针对警方。

0: 有冇所谓 two tier policing 双轨嘅执法，即系意思话咧，警察喺执法嗰时咧，针对于本地人，譬如白人先算啦，一种嘅标准，但针对于移民或者少数族裔，其实呢一个石黑教徒咧，可能已经系佢有个报道话佢根本就英国出世嘅，但系起码咧，即系对于所谓少数族裔嗰啲咧，系有另外一种嘅执法。咁当然咧就好不幸就引起咗呢一次嘅问题。咁当然咧呢件事其实对加拿大嚟讲咧，绝对都要谂清楚，因为点解咧？完全可以发生喺加拿大嘅，因为石黑教徒佢哋嘅学生男仔系准带匕首嘅。第二方面咧，会唔会我哋加拿大对于我哋加拿大嘅警方人员嘅训练嗰度咧，亦都好强调呢啲？哇！你要注意到对方嘅背景，以致到我哋执法嗰时咧，都出现呢种所谓双轨嘅执法嘅情况咯。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仲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4: Hello Richard， 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4: 系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咧，其实都信咧话自己哇搵啲钱真系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咧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咧系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咧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咧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吓，咁所以咧入边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咧，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系税务嘅细节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听好多坊间嘅悭税方法咧，都系讲紧啊点样去延咗个税号，到最后人走嘅时候先一笔过去俾，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将个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系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系结数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唔系真正嘅做到即年悭税嘅效果嘅，咁但系我哋全新嘅悭税策略咧就系、是。帮助可以很多企业的老板可以将公司的钱其实是可以即时悭到个税出来的，但是当然要符合资格要符合条件，这样详情就当然我们讲座就会讲，但是悭到的税回来就好很多了，因为你可以即时有那个滚存，跟着即刻就拿悭了的税之后再可以留给下一代又得，带回生意继续滚上去又得，所以其实将那个时间悭翻，咁就争好远啦。咁你个机会成本亦都会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块咧，就系财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系有好多细节系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准备到唔同嘅遗嘱啦，有公司遗嘱，又有做私人遗嘱啦，我哋叫双遗嘱策略。另外咧，仲有股东嘅协议啦。咁你要有，譬如买卖啊，你将你嘅股份去转移去下一代嘅时候，当中有买卖啦，买卖都当中会有增值税嘅处理嘅。咁咧又会配合埋有唔同。不同的企业信托啦，家族信托啦，所以不同的信托去配合埋咧，同埋有不同的股东协议加埋咧，就做到一个很全面的遗产规划啦。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后咧，基本上任何时间卖生意离开呢个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轻易嘅、好轻松地去接手成盘嘅生意，而唔需要惊会担心咧蚀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续费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好难得请到我哋胡律师上嚟咧，嚟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交代所有嘅关于你哋唔明白用英文讲嗰啲法律文件细节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胡律师经验丰富啦，佢对所有大小企业嘅转移啊、成全嘅策略咧都非常熟悉嘅吓，咁所以咧好多年啊，十五年经验啦，咁所以变咗咧佢都会免费帮我哋今次喺呢个讲座度分享，所以唔好错过我哋嘅讲座啦。咁我哋嘅时间咧系6月18号星期四晚上6:30，咁我哋登记嘅电话系604-76-26-899，咁喺我哋嘅实体连接文办公室举行嘅，但系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吓，咁所以先到先得，咁满咗就冇噶啦。咁报名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
3: 嗯，冇错啦。咁来一投资证券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4: 拜拜。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早上9: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最后来自编报道新闻，计划今日前往 Grouse Grant 的行山者可能。

0: 民需要另作安排。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今早六点，工会喺上述热门景点架设九叉线。工会话，工会成员喺公园提供各种重要服务，佢哋目前正在罢工，包括负责巡逻嘅公园护林人员。工会主席话，工会成员致力维护 Grouse 行山径嘅最佳状态，为行山者提供便利。工会呼吁民众今日唔好前去 Grouse Mountain 行山径及公园。佢话罢工目的向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施压，迫使对方喺不设前提条件情况下重返谈判桌。佢补充，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喺冇合约情况下工作，目前亦冇安排新嘅谈判。三角洲 Di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anley Derby Ridge 区域公园亦会发生类似嘅罢工行动。工会成员嘅主要诉求包括健康与安全、合约工制度以及人员嘅招募同挽留。工会话罢工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央行星期三会公布最新嘅利率决定。经济师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喺2.25%不变。不过市场更加关注央行如何评估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未来利率政策的走向。央行在今年4月议息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维持在2.25%。央行行长当时说不排除未来调整利率的可能性，强调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灵活，以应对包括伊朗战争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以及即将展开的加美墨协定检讨等不确定的因素。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者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是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2%。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6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7度。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满地可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30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10度，明日天晴，最高30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
3: 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

0: 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刚才我们都讨论到，在英国一名的白人学生去年年底是被一名的当地锡克教徒捅伤，但是警员到场之后反而将他拘捕，他最终是失救致死的案件。案件因为警方的随身摄像镜头片段的披露，近日是引发英国各界一些不满。除此之外亦都是引起境外，例如是美国副总统曼斯和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对案件的讨论，亦都是掀起了一些外交风波。刚才提到的这一宗案件的案情本身呢，是在警方的处理的方面呢，当然是存在一些被人质疑的方面呢，例如是警员没有发现到是当时被捕的白人学生呢是有出血的流血的情况。与此同时呢，这一名的涉案的锡克教徒已经是被判谋杀罪成，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除了是佩戴根据锡克教义要随身佩戴的短刀之外呢，亦都是佩戴了一把呢是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尺寸，是有长达21公分的一把短剑。那一把短剑呢亦都是最终案件的行凶的凶器。案发之后呢，是凶徒的母亲呢帮他收埋了，亦都是令到他的母亲呢案件当中是被检控。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喺英国发生嘅呢一宗案件呢？事件当中牵唔牵涉到任何同移民政策相关嘅问题呢？定还是有人借题发挥呢？
3: 喺英国呢，其实喺印裔啊或者係巴裔呢，其实历史好悠久㗎啦。我个社区亦系呢系非常之大，融合好多。咁前英国首相都系应该是可以讲是印裔方面的。咁所以你见呢我个社会上游呢机会呢其实好均等。当然一路有新移民，我个摩擦呢就新移民同埋本地人呢，你好文化方面啊习惯方面啊，我啲交流呢可能都系一个引起嘅导火线之一。但系呢一个咁我哋用一个真系zoom 埋去睇呢个个案呢，其实警察当时執行任务嗰陣时系咪太大意呢？仲有就系话，假如真系啱即刻送入院，系咪真系可以有唔同嘅结果呢？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呢个好明显系其中一样嘢要改善嘅。但系宏观啲睇呢，呢一个社会不和谐呢真系有好多不同嘅方面。咁喺英国好，美国好，就算我哋加拿大都好，都有一啲呢係种族歧视嘅组织呢时不时呢会做一啲发表一啲言论啊，一啲集会啊。例如我哋加拿大都有啲叫 Proud Boy， 美国都有啦。咁呢啲呢其实已经係有啲非法嘅组织呢列咗係种族歧视呢，已经係嘅。咁喺英国嚟讲，咁呢个个案有啲咩可以避免呢？如果真係呢啲咁嘅细嘅斗党係去襲击一啲少数族裔呢，其实嗰个反应呢其实导致一啲咁嘅冲突呢真係悲剧嚟嘅。即係点样去防范呢？真係要个社会教育。咁讲我今日讲嘅容易啦，但係成个社会都要做嘅。其实我就想带返就係今日呢我哋嘅新总督就係阿尔布尔呢就是宣誓。咁如果你睇返刚才呢喺新聞睇我个仪式呢，有三个原住民嘅酋长，全国嘅代表，唔同嘅酋长族裔，同埋我哋係有英法，仲有就係多元文化呢，我个重要性呢其实係不停咁样去教育我哋，提倡我哋。咁當然仲有就係話喺個制度點樣平等平衡都係要做嘅。咁所以英國喺我哋講經濟不景，當然有好多衝突可能會發生。我哋加拿大都會經濟不景㗎。咁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分享我哋嘅價值

0: 觀，咁所以呢一個反應咧，真係長期咧，我哋英國呢件事嘅借鏡咧，我哋要長期要做翻我哋加拿大咧喺個價值觀啊、人人平等嗰個教育咧做好嘅功夫嘅。
1: 嗯。咁啊，今次案件咧喺一啲嘅国际层面啦，引起咗例如刚才提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埋美国副相马斯克方面嘅批评啦。咁啊，又讲到会唔会系存在一个所谓二级制嘅司法刑事系统呢一个嘅问题？咁啊，警方到底有冇区别对待咧？对于系当时喺案发现场嘅唔同人士，咁啊，对此英国首相司纪贤就透过首相府发言人批评咧，有人利用今次英国白人学生的死去到干预英国民主和煽动分裂。而在案中呢，这一名受害人的家属呢，在这个判刑之后亦都是提到呢，希望受害人的故事呢能够令到当地的街道对每个人而言都更加安全。这一宗并非是一宗关于石黑教的案件，亦都不是关于种族主义的案件，而是一宗谋杀案。当然呢，案件也引起不同层面的讨论呢，相信对于今后例如警方应该怎样处理这些的同类事件，应不应该去到未去到现场就先入为主咁样作出一个嘅假设性嘅判断咧？咁啊，呢个亦都系值得去到探讨嘅。咁啊，讲起移民政策，我哋都关注翻本国嘅一啲情况啦。咁啊，讲紧嘅系喺过去周末咧，喺多伦多、温哥华同埋卡加里三地咧，都系有民众举行集会，咁啊，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嘅问题，并且系履行当初向港人作出嘅承诺。咁啊，主办方就话三地咧系共有超过2500人去到参与嘅。咁啊，今次活动正值移民部就2027-29移民水平计划展开公众咨询期间之际，咁啊，有组织就呼吁港人积极提交意见，同埋推报网上联署，去到要求政府透过一次性特别措施同埋增加配额等嘅方式，加快处理积压已久嘅香港通道申请。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就今次案件就今次嘅呢一个嘅集会啦，以及系移民部积压嘅问题咧，我哋都见到喺网上有好多嘅讨论，咁当中咧牵涉到呢一个嘅加拿大本身嘅移民负荷嘅程度咧，亦都牵涉到到底联邦政府当初有冇所谓嘅承诺嘅。咁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咧？
2: 嗱，呢個救生艇嘅計劃咧，咁當然咧係加拿大當初就話我哋會接收啲救生艇，但接收嗰個情況，梗係要依翻加拿大自己嘅程序嚟到做噶嘛。你唔能夠話喂，我哋於是又要請100個公務員單單嚟到處理呢件事啦。咁我同啲朋友傾或者睇咧，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嘅處理，就係咩咧？就話以往香港嘅移民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似加拿大一個水土。有個水泡嘅心態，一個後備嘅心態，嚴格嚟講對加拿大係冇乜承擔嘅。佢希望係如果一有事咧，就甚至咧，即係譬如申請咗救生艇咧，仍然係翻香港啊咁樣嘅。咁於是咧就俾人一個印象咧，就所以香港而家幾廿萬嘅，咁即係俾人一個印象就話你究竟係咪即係你係咪真係有心喺度咧？咁大家可能。嚟咗耐嘅都有記憶啊，有個謠傳啦，唔知係咪真嘅就話曾經香港有個演藝界嘅巨星嚇，咁啊申請咗加拿大移民，咁啊有一次有入境嗰時咧，俾移民官問話你都唔成日唔嚟啊，有冇報税乜嘢？哇！佢嬲起嚟咧就撕爛咗個證件，我費事嚟呢啲咁嘅地方嗱。咁究竟香港人即係自己，我感覺都要有一啲嘅檢討啊！我哋係咪即係視加拿大咧，純粹係一個即係水寶嚟嘅啫？我哋有必要嗰時候要佢，冇必要嗰時咧就抌埋一邊噶啦。咁其實而家譬如話反對嗰、那個對呢個部長啊，喂，呢、這個部長嚟講，佢係即係由佢選民選出嚟，即係由佢個區嘅選民選出嚟執行任務。或者話移民局嗰啲公務員都係有佢哋嘅即係既定嘅程序嚟到辦事嘅。如果你即係要求係咪要求打尖咧，要求一個特殊嘅處理咧，咁譬如特別喺呢個時候，我哋睇到喺英國又發生咗即係間諜案啦嘅出現嘅問題喎，即係意思話嗰啲移民去到嗰度咧，佢哋可能係附有其他嘅任務嘅，係去到嗰度去偵查或者對付啲異見人士嘅。咁於是喺嗰個檢查過程之中，我哋又好難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話：，喂，

0: 放咗先算啦。咁所以咧，我估计咧就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各方面都要即系、就是、要谂一谂究竟嘅程序。譬如话，如果我哋真系即系譬如话对加拿大，你系表现出你有承担嘅，你愿意留喺度嘅，咁我谂你咪睇下譬如话如果到时真系要两年三年嘅，咁当然咧，而家讲紧就话，哇要十年以上咁就。即系俾人嘅印象咧，就系好似好不近人情、不合理啦。但喺而家嘅情况之下咧，我感觉到咧，即系你如果要争取本地人，甚至包针对啲老华侨对你嘅支持咧，咁呢班香港人系咪都要表现出一啲你对加拿大其实都有一定嘅承担嘅，而唔系话纯粹系借用加拿大作为一个水土？
1: 咁啊，讲紧今次嘅三地嘅集会嘅背景咧，咁啊，讲紧嘅系呢一个嘅所谓嘅救生艇政策咧，咁即系所谓嘅香港通道嘅一个申请积压嘅问题。咁啊，根据一啲嘅数据显示咧，系截至今年三月咧，呢一个香港通道计划累计收到46,000+嘅申请，但系咧就只有14,000+系完成处理。咁啊，咁一啲嘅团体就举行，即系叫做举行一个联署啦。咁啊，要求联邦政府喺2027至2029年嘅移民水平计划入面咧，为呢一个香港通道计划所属嘅人道及因素类别咧，系增加一啲嘅配额，同埋系确保现有申请可以喺合理时间内完成审理。咁啊，一啲组织就强调咧，呢啲嘅申请人已经系喺加拿大嘅，咁啊就唔构成所谓嘅一个嘅更加多移民入嚟嘅问题。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联邦政府当初存唔存在所谓嘅一个承诺咧？咁啊，如今喺全球各地都吹紧一个嘅移民逆风嘅情况之下，又应该点样去到各持份者之间应该点样取得个平衡咧？
2: 系呢、這个而家咁样个发展咧，有几个角度去睇。正话 Joseph 讲嗰个咧，就喺、是、加拿大嘅角度去睇呢一班新嘅人嚟到加拿大，佢融唔融入到加拿大，定系有几多全融入到之后会留低，定系有啲咧融入唔到，甚至乎有啲咧谂住过嚟行下睇下啊，或者会走都有，但系数量咧，我相信都唔多嘅。大部分咧都系希望留低嘅，咁但系问题而家我哋讲几个难处，点样可以融合有一个解决方案？嗱，咁喺新嚟嘅朋友咧，其实点样将佢嘅难处表达俾呢一个我哋讲呢一个 policy maker， 我哋国会议员啦，当然咁已经咧真系呢两三年咧学习。即系点样去反映同埋游说咧？个工作系已经系做得好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点样解决？咁而家咧，你话我个 quota 34,000+，而每一年咧批6,000+，咁你即系话起码咧而家讲唔系净系香港人喎，我哋仲有乌克兰啊、叙利亚啊、其他等等啊呢一个南美嘅人咧，加埋个数字咧，咁香港人其实咧真系得。可能1/4嗰个 quota 嘅啫，咁所以你要等咧，等系冇问题，但系咁等而产生嘅问题就系工作证要翻身，啲细路咧翻学嗰、那个，因为冇咗呢一个 permit 咧就翻唔到学，中间有个断层咧，其实呢一个系最影响佢哋嘅，咁医疗卡啊、车牌啊啲咧，6个月要去一次啊，呢啲咧都系嘅，咁所以等就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断层同埋省政府同联邦政府呢是脱节的。所以这个联邦政府有责任呢在这一方面呢同几个省呢就是联系呢，这个是做得不够的。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有些规限就是他们可以买屋的呢不给他买屋。啊真的要可以给他买呢 25% 的附加税呢俾佢应该就2年，如果你入到永久居民就俾你claim返，根本1年2年係冇可能做得到呢一个步骤嘅。咁所以喺呢啲咁嘅难处方面呢，我觉得加拿大嘅政策呢应该有一啲改变呢，令到呢一班朋友呢嗰个断层冇咁阔，同埋呢可以留低嗰个改善呢一个点样融入嘅社会有一个肯定性。我哋成日话你个嘅。

0: 关税令到我哋嘅经济啊商业嘅投资冇肯定性。而家一样，我哋嘅移民政策如果唔系俾呢一班人咧有一个肯定性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唔公道。咁所以喺多方面咧，我觉得咧应该点样去配合。咁呢班人咧，我接触咧绝大部分咧都系想留低嘅，同埋有啲有细路嘅都知道加拿大嘅价值，知道加拿大嘅文化咧系佢哋咧要选择留低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应该喺呢方面咧保障到我哋加拿大嘅国家安全啦，呢个重要，呢个背景嘅审查系重要，但系有好多地方咧就系点样去通融，而系保留咗个最后权限，加拿大有决定性，而将个断层改变咧，我谂呢个目标咧policy maker 咧系要决定去做嘅。
1: 嗯。咁啊，喺呢一个嘅相信移民积压嘅问题咧，都系一个整体嘅系统性嘅问题咧。咁啊，相信呢个都系需要联邦政府嗰边咧，去到整体咁样去审视同埋解决。咁啊，当然喺加拿大咧，系会保障呢一个言论同埋表达嘅自由嘅。咁啊，集会亦都系属于呢一部分。咁啊，希望咧，无论对于新一代或者系老一辈移民都好咧，移民呢一个过程本身都系艰难嘅。咁啊，都希望咧，各方咧，政府又好咧，申请人本身咧都可以揾到一条咧，系可以令佢哋生活系较为美好嘅一条出路。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sofa 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日星期我会讲一下贫血嘅症状。贫血症状系因为血液里面嘅红血球数量或者血红蛋白含量唔够，血液携带氧气功能下降，可能会导致局部或者整体缺氧。慢性逐渐发生嘅贫血症状可能并唔明显，因为身体能够适应。急性嘅贫血，因为血量骤降，血压同脉搏都会受到影响，感觉到口渴、呼吸急促、非常虚弱、神志分乱，甚至会失去知觉、陷入休克，有面色显得非常之苍白，贫血嘅程度已经相当严重。贫血嘅病因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系失血，第二类红球制造速度同埋数量唔够，第三类系红球细胞被分解或者破坏。慢性贫血可能因为其他症状或者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急性贫血就需要尽快诊治，阻止血流失，停止红血球被破坏，准备输血补充和做进一步的检查，尽快找出原因。有病人情况稳定，诊断通常由问症开始，不过贫血的病征可能导致贫血的原因、手术和其他疗程、服用的药物和饮食习惯和家族遗传倾向。体检就包括心跳、血压和脉搏、呼吸状况、腹部的病变，例如觉得痛或者肝脾肿胀、盆腔和肛门检查，看看有没有失血的症状，安排验血、粪便和尿液测试。基本的验血测试通常包括全血细胞数目、量到红血球的百分比和血红蛋白的含量，以及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数量。临床上经常以血红蛋白的浓度作为依据，贫血的指标是儿童低过120，成年男性低过130，女性低过120。孕妇血容量增加，血红蛋白浓度会比较低。我是施明杰医生。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0: 手同步，用心相伴。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据两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渥太华将会指示广播监管机构取消对外国串流平台资助加拿大本地新闻及专业广播公司的要求。联邦政府正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加拿大视讯广播委员会 CRTC 撤回他们在实施备受争议的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时候做出的关键决定。相关法案在2023年生效，强制要求提供音讯和视讯内容串流服务的外国公司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做出财政贡献。但由于相关法案为 Netflix 和亚马逊等美国公司带来额外成本，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点。渥太华方面亦都表示愿意放宽这些要求。上星期，联邦政府最初指示监管机构审查最近的决定。该项决定要求串流媒体巨头将他们根据法案必须注入加拿大文化领域的加拿大境内收入比例提高三倍，去到 15%。随后两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表示，渥太华现正准备要求监管机构彻底废除他们最初在2024年要求外国串流媒体公司将加拿大收入 5% 向加拿大文化产业包括地方新闻提供财政贡献的决定。消息人士又说，政府将会推出政策指导，免除外国串流平台向新设立的小众广播公司基金缴款的义务。两名消息人士又说，渥太华计划和外国串流媒体平台和其他的持份者展开谈判，以确定加拿大节目制作的更合理分成比例。就此，目前尚未有最终决定，但消息人士说，资助本地新闻和特色广播的要求将不被包含在内。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商人格尔曼·古托罗夫经营一间装甲车制造公司，因为涉嫌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作战而受到欧盟制裁。但是加拿大政府尚未对古托罗夫和他位于阿联酋的公司进行处罚或者制裁。外长阿南德的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部长已经指示他的部门寻求进一步建议。古托罗夫被列入欧盟在4月23号宣布的一系列制裁名单入面。另外，他的公司 Straits 集团曾经多次被指控向专制政权出售军用车辆，去年10月曾经被欧盟单独制裁。古托罗夫最初在1992年在加拿大创立 Straits 集团，该公司后来将总部迁至阿联酋。古托罗夫是加拿大公民，亦都可能拥有俄罗斯国籍。俄罗斯官方媒体2024年的一篇报道说，他们并未找到任何证据显示古托罗夫放弃了俄罗斯国籍。据报道指，古托罗夫来自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区。目前加拿大政府未有说明渥太华为什么没有对古托罗夫的阿联酋公司实施制裁，亦都没有说明为什么没有对古托罗夫本人实施制裁。古托罗夫过去亦都曾经被俄罗斯国家媒体指控他们向乌克兰军方提供装备。 Straits 集团就尚未回应传媒的采访要求。在今年1月，该集团就欧盟将他们列入制裁名单一事提出上诉，理由是欧盟搞错了，侵犯了该公司的合法权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不变，不过市场更加关注央行如何评估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未来利率政策的走向。央行在四月议息会议上说，基准利率维持在2.25%。央行行长当时说，不排除未来调整利率的可能性，强调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灵活，应对包括伊朗战争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以及即将展开的加美贸易协议检讨等不确定的因素。阿布尔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陈正仪报道。
1: 本国第31任总督阿尔布 Louis Albert 的就职典礼今早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圆满结束。现年79岁的阿尔布正式宣誓就职，接替任满的玛丽西蒙，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以来首位批核任命的加拿大总督。就职典礼由本国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监誓，阿尔布先后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誓言以及大印守护者誓言。仪式期间，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升起总督旗，并由联邦军乐队演奏天佑国王。阿尔布在首份就职演说当中强调，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关键在于对社会上分歧的意见进行和平管理。阿尔布形容极端的两极化与盲目的共识同样危险，强调国民应该透过表达不同的意见来到激发批判思考和创新。他亦都提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增长，提醒公众不应该过度依赖相关科技。总理卡尼发言的时候形容阿尔布是宪制秩序的守护者和三军总司令，寄望他能够维护自由、公平和团结等核心价值。卡尼早前亦都致谢离任总督玛丽西蒙，赞扬他在推动原住民和解方面的努力。西蒙在告别词当中表示，担任总督是一生的荣幸，并强调和解是所有国民的共同责任。阿尔布在仪式结束之后，将与卡尼一同前往国家战争纪念碑，执行他作为总督和三军总司令的首项工作。年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视作反人类罪起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体育画报话，温哥华在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排名第一。BC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令温哥华相比其他体育场馆远离市中心的主办城市更具优势。上述排名同时指出，由于汇率优势，美国人和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BC 省长尹大伟说，他对温哥华的排名高过其他主办城市感到自豪。三藩市在16个城市市排在榜尾，多伦多排名第三。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e 和 Georgia 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街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维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即将举行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场地附近的居民，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邮政局发出新闻稿说，邮件中断可能在上述两个主办城市的赛事发生。新闻稿说，在6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包括国际足协球迷节以及多伦多的六场比赛日，场馆附近地区的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所有未能够投递的邮件会安全存放在加拿大邮政局仓库，同时会在下一个工作日优先派发，希望将影响程度减至最低。安省多伦多做好保安准备，迎接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星期三会公布最新利率决定。经济师普遍预测，央行会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

0: 世界杯的揭幕。蔡慧娴报道。
1: 北美防空司令部今日出动两架 CF-18 战斗机、一架空中加油机以及两架民用教练机，在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上空进行训练演习，为到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安全做准备。当局指出，市民可能会在 Bradford 一带以及从咸美顿至多伦多的安大略湖北岸地区见到战斗机和民航机一起飞行，并且会听到比较明显的飞机噪音。北美防空司令部强调，所有演习都是经过周密的规划，并且在受控的环境之下进行，公共安全是首要考虑。
0: 新闻报道完毕。
2: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Yeah, yeah,
4: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我自己呢重温翻星期五的节目。咁我同大家咪分享咗嘅，就係话而家嘅年轻人15岁过后啦，到20岁出头啦，咁佢哋慢慢读书啦，有自己嘅一个人生方向啦，有自己鍾意嘅事啦，有自己嘅人生目标啦，然后毕业就准备去搵工。咁我亦都同听緊节目嘅家长们去分享咗点样同仔女去沟通。我最记得美星呢同大家讲嘅就係话，唔好成日问啲仔女你几时搵工啊，搵到工未啊，见到嗰份工会点啊，你出于系关心，你系紧张，你又驚佢好似睇落好似懒唔去积极。但其实你所有我刚才问的这几样问题给到他的全部都是压力。所以有时候共情力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问的一个问题，究竟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啊，不是就这样就是冲口而出，我就是表达了关心的了。我最记得还有一句说话我有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 不同年龄都是的。我之前星期五讲的就是年轻人，但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要补充一点点，其实对于你们的枕边人，我讲的是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来讲，其实你知不知道男人心里面呢，他由细到大都是住着一个小朋友，而其实他这个小朋友都很需要他的枕边人你啊，各位听的节目的小姐姐去鼓励他的。我上个星期五所讲到的那个内容就是说，你们的仔女其实希望父母是会信自己做得到，而不是一路压迫自己质问他，就是找到工未得不得掂不掂。而其实我们的枕边人的这个男人都是好希望我们女人可以做到的，就是鼓励她，你一定得的，硬姑姑。即当然你跟她沟通的语气不是这样，但我真的很想表达给小姐姐们听。你有没有听过概念啊，就叫做初级大人。其实这个初级大人呢，讲的就是

25至45岁。嗱，你冇听错啊，去到45岁啊，所以你45岁之前咧，都唔好觉得自己系中年啊，知唔知啊？45、46过咗50之后先系中年啊。咁咧，呢个系真嘅，佢个跨界就系25至45岁。其实而家我知道有好多听众系呢个年龄阶段嘅，其实当中亦都有好多人系初级大人。嗱，英国嘅历史学家啦，又提出过一个词啊，叫做继承经济，系点样样咧？就系话你嘅生活机会，你嘅而家生活质量，我讲紧25至45岁啊，唔单止系靠你嘅努力，或者你嘅学历，或者你嘅知识，背后会有强大嘅父母银行。是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靠父母的，我亦都是不用他们给钱我使的，他们亦都没有帮我说家给首期啊，即这些你可能即刻就已经说我没有父母银行，但其实呢亦都有这样的情况，是比皆是，大有人在。譬如30岁、35岁甚至过了40岁，即使跟父母不是一起住的，但可能你都会习惯啊，我要卫生纸啊，花去黐餐啊，晚饭啊，翻阿爸阿妈屋企攞下洗洁精啊，横掂你都有啦。阿爸阿妈又好鬼好噶嘛，通常就话：哎呀，你咁忙，唔好买啦，仔阿女攞翻去啦。即使你本身已经系组织咗家庭，甚至可能你自己本身都已经为人父母啦，但可能你每当翻去父母屋企嘅时候，爸爸妈妈又好热情，得啦，呢啲攞去啦，我哋大把时间去买啦。咁呢个我所讲嘅咧系一个初级大人嘅概念，嗱，冇话好与唔好，只不过我想同大家去分析呢个系全球性嘅结构问题。咁点解会即系出现初级大人啦？我头先讲嘅表面上可能你自己已经有家庭啦，甚至你已经系为人父母啦。但是呢，你知唔知20至45岁之间呢，这个初级大人即是话经济独立呢未完完全全完成嘅。跟住难以独立去负担房屋或者长期租住嘅成本。可能你出一部分，爸爸妈妈出一部分帮你供楼啊，租屋啊咁。即使你有好稳定嘅全职工作，不过你会睇到我个银行储蓄能力依然系有限嘅。同埋譬如喺重大人生选择当中，你要买屋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亦都会高度依赖原先父母呢个家庭资源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年龄上长大咗，但系未真正进入完全独立嘅成人经济状态。呢个就系我今日即系想讲嘅初级大人。头先我咪讲到嘅，英国系提出咗一个概念，就系话继承经济，同佢嘅核心嘅意思系乜嘢嘢咧？佢唔系话努力唔重要，而系话喺现代社会咧，财富同埋机会越嚟越依赖本身父母嘅家庭资源嘅转移，而唔系单单靠我哋个人收入嘅累积。如果你提到家庭资源转移，你可能首先谂嘅就系遗产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我都有听过一句说话噶，就话真真正正如果父母想帮仔女嘅咧，唔系到自己百年归老嗰一刻，将你所有嘢俾佢继承俾佢，即系当然呢个好多人嘅传承。但系其实喺百年归老之前，你做呢个决定到走咗啦，俾仔女。但系嗰阵时，其实对于佢嚟讲，佢可能已经错过咗一个黄金嘅比拼、黄金奋斗嘅年龄。佢可能错过咗佢最黄金可以建立佢事业嗰10年。咁即系到佢都年纪大咗，你再传承俾佢嘅时候，可能对于佢嚟讲，嗰个用处就冇咁大，即系唔系话冇用啊。嗱，呢个系其中社会都有呢啲声音嘅，呢个我都觉得值得大家思考。唔系话叫你而家呢一刻就俾晒啲钱啲仔女，系你睇到佢可能现阶段佢拼搏紧，譬如佢创业啊，或者佢想做一个咩项目啊，甚至佢可能我想出国去其他地方再读书再深造啊咁。咁呢一刻父母会唔会愿意就喺本身未来可能你留俾仔女嘅一啲钱当中，或者一啲嘅资产当中腾出一啲空间出嚟，而喺呢个时候雪中送炭，帮到自己嘅仔女去实现佢哋嘅梦想咧？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几十岁都要靠父母，但系即系呢个每一个家庭实际嘅情况唔一样啦。只不过我又觉得系，如果到最尾系以遗产嘅方式去继承俾下一代，而但系当仔女最需要呢一笔资金嘅时候，父母嗰时即使有能力都唔去 support 佢哋，嗰个效果会唔会变得冇咁好，甚至系变入反效果咧？咁所以我头先翻嚟讲呢个继承经济，唔系净系讲紧喺平安纸写留俾下一代吓，就系话父母会唔会喺某啲时间，我知道好多听众有做到嘅，就系帮啲仔女俾咗首期。咁其实呢个亦都系直接影响到佢哋嘅置业噶。你喺佢20岁出头嘅时候，如果你本

想父母有规划，亦都有咁嘅能力帮到仔女上车嘅话，到佢三十几岁嘅时候，即使依然佢一个初级大人，但系佢经历过毕业之后呢十年八年嘅时间，其实你本身嗰层楼，即使你升值慢啲，但系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楼价系即系佢会有高低起伏，但系你对比下而家嘅楼价同几十年前，梗系而家高好多啦。即系我觉得系要拉长嚟去睇嗰个价钱，我哋唔系炒楼炒楼啊嘛，我哋唔好去炒嘢。我哋要慢慢蒸，慢慢炖，等嗰个价钱上嚟。跟住咧，再举个例子，就家庭支援生活费就可以，譬如令到啲仔女啊，呢一刻去专心创业，可以专心去进修，或者你会谂到其他你实际家庭可以帮到仔女嘅。呢、这个就系讲紧继承经济佢嘅核心思想啊。咁啊，转头翻嚟咧，都会想同大家去分享，点解而家会喺社会上面全球性嘅呢、这个系吓，点解会形成初级大人呢个现象啊？跟住就系话，点解呢个概念而家可能听紧节目嘅你会咁有共鸣啊？我留待下一部分翻嚟继续讲。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

0: 1-800-669-9286 查询。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亦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当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初级大人之际，你自己听着节目会不会都承认自己是初级大人啊？这件事没有说好与不好的，因为父母去帮我们，而在个过程当中真的帮得其所，令到我们的人生是更加快向前去实现到自己的目标。其实这个也都是作为初级大人听着节目的你是其中一个幸福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好好地去回馈父母。那我又想讲咧，点解会形成初级大人呢个现象咧？唔系单一原因嚟噶，系有几个结构性嘅因素叠加埋。首先，嗰啲屋价啦、资产速度啦，跟住通胀啦，远超过我哋每个月嘅收入，呢个系显而易见嘅，即系话你靠收入系追唔上资产呢个门槛。第二个咧就系教育成本上升啦，同埋延长学习年龄。你话我读大学啦、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其实啲成本全部增加嘅。咁亦都因为咁样样，有人会继续读书，更加迟去进入一个稳定嘅职场。咁所以咧，当你迟咗入职场嘅时候，你进入稳定嘅收入期嘅时间咪会延后咯。所以即使你过咗25岁未毕业，大有人在。咁然后你毕业啦，差唔多30岁啦，跟住再慢慢出嚟做嘢，咁你起码建立一个10年嘅职业生涯。向前去行，咁当你真系慢慢可以站露头角之际，其实已经40岁出头噶咯。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作为初级大人，父母亦都愿意，亦都有能力去帮助我哋。我觉得就系其中呢一个嘅原因啦。所以我始终都系强调，如果系初级大人嘅话，冇贬义嘅，亦都冇话系冇话对错嘅，系因为每一个人佢本身自己人生规划系唔同啊。第三个原因就系话劳动市场唔稳定化。合约制啦，自由职业增加啦，跟住再加上我上个礼拜有同大家分享到嘅，无论加拿大啊、英国啊，其实而家全球嘅主要经济市场嗰、那个就业啊，系低就业，亦都系冇咁多嘅资源去，即系每间公司嚟讲吓，冇咁多嘅资源愿意或者成本去资助嗰啲新人去培训佢哋嘅，呢啲都系劳动市场不稳定化，所以即使有份工都唔等于有稳定生活。第四个原因咧，呢个系关键啦，就系家庭资源差距扩大。头先我有讲咧，继承经济啊嘛，个核心就系话有家庭支援嘅人更加容易买屋啦、转工作啦，因为佢段真空期，父母可能会 support 佢，唔紧要噶，你慢慢揾工，你其他嘅嘢等父母嚟 support 你。加上如果有家庭支援嘅人咧，相对嚟讲佢哋更加容易去创业啊。当然你嘅勤力系好重要啦。咁好啦，相对冇家庭资源嘅人咧，首先必须系要求生存。所以其实你睇下个差距本身已经唔系话嗰个收入啦，而系起跑资源。所以嗰句说话系好残酷嘅，就系咩输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其实全球都系咁。仲再加上生活成本就提升啦，所有嘅嘢，所以令到我哋嗰个储蓄能力亦都被压缩，又储唔到钱。日常支出又多，你话你食少啲好，食得冇咁贵好，但系你都要食，你都要住。咁点解我讲呢个初级大人呢个概念？听紧节目可能你会有共鸣啊，因为佢触碰到一个现实，现代社会嘅成人标准根本唔系18岁。我识得有啲朋友80岁小哥哥小姐姐，今年几多岁啊？咁你问佢，佢会好可爱咁答你，我今年18岁啊，咁好。好啊，呢种心态啊，一路 keep 住青春开心。咁好啦，翻嚟讲头先点解初级大人会引起咁多人嘅共鸣咧？就个成人标准正在从独立能力变成咗资源能力，传统就系努力就会上升，而家呢一刻咧就系家庭资源再加努力再加际遇同埋机会，先至有机会上升得更快啊！所以咧，我哋要注意嘅就系话，

并不是努力完全没有用，而是努力的边际回报受结构影响更加大，同时亦都存在阶级流动成功的案例的。如果再讲简单一点，就是说机会分布不均有个加剧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真的很难一下子有个结论，这样做或者这样帮仔女一定成功，只不过我只能够讲就是说增加到他们上升得更快的机会。

0: 闻到啊！
1: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嚟搭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我呢就一路都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
6: 你一刻想不到方法有计，记得我同大家分享过，我睇一个日本嘅 YouTuber， 因为学整个 matcha 嘛，佢每一次好得意噶，佢嗰种得意系有正能量，即系无论咩问题都好就 matcha。佢已经唔系一个讲紧 matcha 呢样嘢啦，个感觉就系冇问题嘅。记得我同大家举个例子就系、是，护照唔记得带啊，去到机场啦 ，matcha。其实呢这一些、啊、虽然你听了好像很搞笑很无稽，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独有的方法、啊、就是令到自己好像一个掣一样，啪一声，哎，没问题，没事，可以重新来过。你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可以令到你啪一声这个掣重新开始的这种勇气和这种激动、啊。咁啊，讲到夏天，即系有好多嘅 festival， 好多好多嘅活动，千祈唔好觉得话加拿大好闷啊！嗱，冬天可能你会觉得 blue blue 地，甚至闷到可能揸住杯水，你个嘴摆落杯水度就 blue blue blue blue 玩水，好似金鱼嘴。但系到咗夏天，你就真系要感受下呢个世界。嚟紧咧呢个暑假啦，七月份又有啦，八月份又有啦，跟住喺温哥华，包括喺素利市本拿比。有韩国文化节，又是你所有跟韩国有关的东西的表演，韩国的食物，总之你们自己 search 两个地方，一个是本拿比，一个是素利市，就是一个在7月，一个在8月的。另外呢，多伦多呢就是8月连续有几日都是这个韩国文化节。所以呢，哇，你的仔女，你想去留下15、16岁自己的仔女去了，跟爹地妈咪去玩，之前可能佢唔係好睬你，但你一讲咦嗰啲有 K-pop 喎、哦、有 K-dance 喎、哦、我绝对相信佢哋係非常之有兴趣，咁同时亦都可以睇下点样同佢哋沟通啊，又更加融入啊。我自己呢都有问一啲身边做家长嘅朋友，譬如我前两日同我一个 friend 食饭，佢最细阿仔呢今年係9岁啊，阿女九岁，最大阿仔17岁。跟住我就问佢喎、哦、你阿仔阿女有冇听 K-pop 㗎，佢阿女有，我9岁开始听，佢话系啊，我咁你噏几对韩国男女团嘅名俾我听啊？咁佢话我又唔知道、啊，我净系知道我女有阵时一听歌咧，即系一开 Spotify 啊，佢自己已经有个 song list 识得拣歌。咁啊，温哥华咧有一个朋友 Jerry 咧，又系佢个女咧就系15岁嘛。然后喺我呢一个温哥华嘅朋友，佢嘅 Spotify 个 song list 当中咧，系阿女不断加入佢自己中意听嘅歌，所以佢每次接阿女翻学放学啊，去 K dance 呢啲即系啲 course 嘅时候啊，阿女上车就揿老豆。那些 song list 全部都是韩文歌，所以这个绝对是听着节目的你，如果你的仔女啊10岁啊10多岁啊，你又知道他喜欢 K-pop 的话，这个是你们好好地去沟通的机会。现在作为家长啊，真的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用。

咦呀，不过俾心机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要同大家分享 aespa 嘅呢一首歌。aespa 系边个？就系韩国呢一对嘅女团啊！嗱，点串啊？各位爸爸妈妈要记住咯，读 aespa 就 aespa。咁啊，佢哋有首全新嘅作品叫做 Lemonade。嚟紧咧 ，aespa 系9月同埋10月。咁有一场咧就喺 Hamilton， 即系我哋加拿大嘅演唱会；有一场咧就系温哥华嘅演唱会。包括我上个礼拜五同大家分享嘅韩国嘅男团咧 ，Cortis 就系9月份喺唔系8月4号喺多伦多演唱会，系抹低记低。跟住 aespa 嘅歌，我有朋友就问我，佢就话可唔可以扑到飞啊？我仔啊，女啊，10几岁啊，我呢个朋友仔，佢话佢日日喺度饿我，老豆，今次睇你发挥你爸爸嘅呢个威力啦，快啲帮我哋扑飞。好，同大家分享韩国女团 aespa 嘅呢首全新作品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高。

0: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知道听紧呢个节目《爱看世界》，有一班嘅家长们咧，你哋嘅仔女大概就系十零岁啊，二十岁开头啊，咁样，咁我梗系知道啦，因为我私底下有同你哋沟通啊嘛，同埋其中一位嘅家长咧都话咗俾我哋知，就系话宝宝，我阿女啊读紧大学啊，佢个女，咁啊啱啱报咗名多伦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Sunshine Generations 啊，好啦，希望咧能够好好地去表现，知唔知啊？咁亦都提醒下啦，今日六月八号亦都是多伦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边 Sunshine Generations 最后截止就是今天了，大家揸紧时间报名，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又等一年的啦，如果不是再等 Sunshine 之后变成 Sunset 的啦，现在是不是很多 Sunset 的朋友仔都很想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而温哥华的朋友呢就要特别留意 Sunshine Nation， 我们现在是如火如荼定进行当中。讲到暑假咧，父母陪伴仔女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绞尽脑汁啊，就好希望透过佢哋放暑假嘅呢两个月，天气又咁好、啊，可以旅行啊，可以参加唔同嘅活动啊，咁啊，咁啊，讲开陪伴咧，我喺最后呢一部分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陪伴经济。其实呢样嘢咧，日本都几盛行噶啦。譬如嗱，我哋唔好谂去其他方面，即系譬如你会听到就话啊，租个男朋友，租个女朋友，但其实人哋咩都唔会。会发生嘅就系、是、一个陪伴，而呢个陪伴经济咧已经去到中国内地啦。中国内地咧近年就兴起呢个陪伴经济，就陪乜嘢嘢咧？唔系话食饭咁简单。你记唔记得嗰个孤独等级排行榜啊？最孤独嘅就系一个人去做手术，一个人去睇医生。而家中国内地兴起嘅呢个陪伴经济咧，就系、是、会从陪你去睇医生、陪你去医院、陪你去旅行、陪你去食嘢，总之各类系要俾钱嘅。陪伴服务而家系受到欢迎，咁点解会有呢个陪伴经济啊？其实真系好简单啦，就系而家我都有同节目即系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孤独经济啊，单人经济啊，已经系嚟到咗啦。无论喺香港啊，喺内地啊，而家已经系越嚟越多嘅人选择单身。亚洲啊，日本啊，咁呢啲唔再多讲啦，因为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好详细去分享过呢啲数据。咁我又举个例子，上年2025年中国内地嘅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呢係达到咗500亿人民币。呢、这个仲要系估计呀，甚至即係话实际可能会更加多。举个例子，山东泰山为例，游客可以俾几百蚊人民币就请乜嘢呢，就请一个陪你去爬山、陪你行山嘅人。帮你孭住啲包包啊，帮你影相啊。咁我知道喺南美呢 ,hiking 呢有啲即係好严峻嘅路线啊，譬如喺Patagonia 有 O 路线，同埋有一条 line 系 W 咁样，呢、这个 hiking 嘅朋友就会知道啦。嗰啲如果你本身孭啲装备行十几日嘅时间，即係十日八日嘅时间啦，你可以揀长同埋短啦，亦都睇下你每日可以行几多个钟啦。咁然后嗰个系真係有个陪爬员嘅，即係陪你去行，佢有人去帮你孭晒你啲装备。但嗰啲又真係好专业啦吓，咁但係呢我所讲嘅而家喺山东泰山呢个呢，就係、是、你行山嘅时候啊，好轻骑啊，帮你影埋相呢啲啊都已经有啦。咁你又俾个几百即係俾几百蚊佢。服务提供者呢多数就係学生啊，年轻嘅兼职工作者啊，咁佢哋本身就係透过自己嘅社交媒体去招揽客户，主打就係提供情绪价值。呢、这个亦都係我之前所提到嘅，而家点样去建立个人品牌，你个人品牌就係你个社交媒体或者你本身个平台呈现出嚟嘅你係点样样啊，有冇活人感啊，有冇俾到人信任感啊。其实呢我之前今次喺即系半年旅居嘅时间咧，我咪有去到中国内地嘛。咁我翻去嘅时间，我系有谂我想去新疆嘅，但系三四月都始终未系去新疆最好嘅时间啦。但我嗰阵时做嗰啲 research 嘅，我就睇咩咧？我唔系睇陪伴经济，我系睇咧当地嘅嗰个领队。咁啊个人嘅社交媒体账户嚟嘅，好靓仔噶，好高大噶。跟住咧，佢拍嗰啲片咧就系即系帮啲小姐姐，佢有埋妆啊，又有埋自己装备啊。帮你影相，跟住佢嗰啲客户，即系譬如四五个女仔咁样样啦，就 book 佢架车，就几日，咁佢就陪伴住呢啲女孩子，就系、是、去新疆、南北疆咁样样啦。重点系咩啊？哎呀，你搵个。

陪你去游新疆的是一个靓仔。这个是什么？主打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很重要。好啦，那我回来讲现在陪伴经济了。那有分析的啦，陪伴经济呢现在其实反映出中国内地年轻世代对情绪消费需求的增加。咁啊，随住年轻人啦离乡别井嘅工作啊，工作时间长啊，其实好多人好难以维持传统嘅社交网络，咁啊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咁啊亦都甚至系主动选择一个人嘅。但系有阵时有啲位，譬如即系陪你睇医生啊，陪旅行啊，咁陪食饭啊，陪睇戏咩都好啦，咁佢真系会愿意俾钱去购买陪伴服务。讲得专业啲呢个 term 咧，就叫做付费陪伴。其实佢个吸引力就在于提供可预期性同埋掌控性，即系咩啊？如果你揾个男朋友，或者我嘅调翻转啦，男女平等啲，你揾个女朋友，佢有机会有好多嘢，又要睇佢情绪啦，佢俾面色你睇啦，跟住 say no 啦咁。但系你俾钱去揾呢、这个即系陪伴经济当中揾呢个陪你嘅人，佢系永远冇 say no， 你俾咗钱就系 yes。即系呢样嘢就令到而家有一啲人嘅心理就系、是，你唔好烦啦，你唔好俾啲情绪负，即系唔好俾啲负面情绪我。一分钱一分货，我俾钱你陪我，你就 yes 就系咁啦。系咪简单好多啊？即系对于某啲朋友嚟讲，佢哋真系会觉得咁样嘅人生啊，可掌控感，可预期性。你唔好搞咁多国语叫做咩？唔好搞咁多幺蛾子。我要对我人生有掌控感咁。咁好啦，咁啊建立人际关系，你都知道需要投入情感同埋时间，同埋仲有咧，即系你会知道啲人，譬如啲共同嘅朋友多，是非又多。有阵时你真系可能想搵个人倾诉下，讲下人生啊，讲下事业啊，讲下感情啊，咁讲下靓仔啊，咁你又唔系随便可以摊开个心去同人讲心事噶、哦。咁呢一啲嘅付费陪伴咧，你又唔使担心人哋有职业操守，咁你当佢有啦。咁睇下你搵边啲咧，搵啲专业啲嘅得唔得？咁总之，所有嘅呢啲咧就系降低咗好多风险。即系话，当你俾钱购买呢一项嘅陪伴服务嘅时候，你得到嘅一定系永远系一个愿意呢个嘅回答，同埋再加上而家你睇翻，我都有同大家陆续去讲个大趋势啦。青年就业竞争激烈，失业率高，亦都推动更多嘅人投入零工经济。零工啊，即系零就系雨字头下边一个零啊嘛，工作嘅工。零工经济其实即系斜杠一族咁解。咁佢哋自己亦都有咁嘅能力，或者佢本身系亦都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佢亦都知道自己去陪伴系佢嘅强。咁佢咪可以转向去做陪伴嘅服务啊？甚至有啲好多嘅平台啦，譬如而家我哋睇到有啲朋友Uber 啊，送外卖啊，其实呢啲一啲都系斜杠嘅生活咯。我觉得你最紧要自己愿意，我真系识得有朋友咧，同我讲，我有问佢，我呢份工作都好稳定啊，收入都几高噶。点解会开 Uber？ 我系有问过佢嘅。咁我呢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你知宝宝，我真系好中意同人沟通，同埋我好中意去接触唔同嘅人啊。咁所以咧，佢就话我好想去透过自己工作之外嘅时间，咁啊即系揸车啦，然后遇见唔同嘅人，去同佢哋倾下偈，倾下唔同嘅人生。即系当然啦，唔系每一个 call 车嘅人上车都愿意讲嘢嘅。即系我 call 车，我上车就唔中意讲嘢嘅，就系 hi 同 bye。咁但系总会有人愿意讲嘢。就好似我在日本在东京的时候，我坐即 Uber， 我就识了一个小姐姐嘛。我之前有跟大家去分享，她说我问她，我说其实你其实她的经济环境都真的不错的，她笑奶奶。但是她就说她不可以坐在家，她两个仔女，不是她两个女都大了，下年入大学了。她说我完成了我的人生任务了，她说我先生又有自己的生意，但她说我真的很想接触不同的人，同埋她想练英文，她的日文本身完全没问题，非常之好。她说所以我就好中意行机场线，我就接触咗好多讲英文嘅即系乘客。咁佢话我自己又可以练习到英文，同埋我好中意听佢哋世界各地嘅啲嘅趣闻。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其实对于某种角度出发，呢、这个世界真系比以前更加多机会啊！所以系睇下你自己嘅眼光。同埋嗰个出发点，你系点样样睇嘅啫？一路转牛角尖系冇用。不过我相信呢一句说话，前面是绝路，希望再转角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炼油厂营运商 Senegal LP 话，炼油厂发生漏水事故，提醒居民避免前去附近的 Confederation 公园。营运商发出声明话，炼油厂正在处理储灌区少量制程用水泄漏事件，可能导致附近居民闻到异味。声明话，公司团队已经启动泄漏紧急程序，本拿比消防已经赶赴现场监测情况。公司已要求居民避免前去附近的 Confederation 公园，同时话已经在炼油厂周边道路沿线安装空气监测器。炼油厂生产本省大约 30% 运输燃料。炼油厂在2024年1月由于极端寒冷天气导致营运中断，曾经发生泄漏以及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计划今日前去 Grouse Grant 的行山者可能需要另

0: 作安排。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话，今早六点，工会喺上述热门景点架设九叉线。工会成员喺公园提供各种重要服务，佢哋目前正在罢工，包括负责巡逻嘅公园护林人员。工会主席话，工会成员致力维护 Grouse 行山径嘅最佳状态，为行山者提供便利。工会呼吁民众今日唔好前去 Grouse Mountain 行山径及公园。佢话罢工目的向大溫都市局管理层施压，迫使对方喺不设前提条件情况下重返谈判桌。佢补充，工会成员已经17个月喺冇合作情况下工作，目前亦冇安排新嘅谈判。三角洲 Di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enny Derby Ridge 区域公园亦会发生类似嘅罢工行动。工会成员主要诉求包括健康与安全、合约工制度以及人员的招募与挽留。工会说罢工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今日开始介乎 David 和 Georgia 之间的一段 Grenfell 街会封闭，以便为世界杯赛事设立步行区。市政府说，所有车辆包括公车在道路封闭期间会改道行驶哈维以及斯摩。市政府说，上述步行区会在7月底左右取消。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在多伦多及温哥华即将举行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场地附近的居民，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邮政局发出新闻稿说，邮件中断可能在上述两个主办城市的赛事日发生，在6月11号至7月19号期间，包括国际足协球迷节以及多伦多的六场比赛日，场馆附近地区的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所有未能够投递的邮件会安全地存放在加拿大邮政局仓库，同时会在下一个工作日优先派发，希望将影响程度减至最低。安省大多伦多地区做好保安准备迎接世界杯的揭幕。周善玲报道。
1: 大多伦多和咸美顿地区的居民今日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战斗机在空中飞行。加拿大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今日出动两架 CF-18 战斗机、一架空中加油机以及两架民用的 AlphaJet 教练机进行训练演习。期间 AlphaJet 教练机将会模拟潜在的空中威胁， CF-18 战斗机就负责拦截和护送受威胁的飞机前往多伦多岛的 Billy Bishop 机场附近的空域。当局指出，市民可能会在 Brantford 一带以及由咸美顿至到多伦多的安大略湖北岸地区见到参与演习的飞机飞行，并且会听到比较明显的飞机噪音。 NORAD 强调，所有演习都是经过周密的规划，并且在受控的环境下进行，公共安全是首要的考虑。当局又说，这一类例行训练有助维持加拿大空域监察和防空能力，同时为世界杯赛事期间的空域保安做好准备，确保比赛期间空域安全和畅通。另一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地铁一号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站的服务将会受结构性维修保养工程影响，采用单轨双向行车，列车需要减速通过施工区域。当局说，列车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这项工程是上个周末大规模维修工程的延续，目的是修复路轨和混凝土结构，并且减少慢速区，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客流做准备。当局派出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站之间的服务，预期服务到明早上6点钟恢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0: 大湾地区今日物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物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7%。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大粒嘅车厘子、佛造土、白毛土、黄造土、布冧、杏果、红黑皮嘅红肉西瓜、粗叶梨，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鹿油、黄金奇异果、龙眼、玉甘、雪天梨、玉露香梨、安慰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果、香芋头、南美芋仔、马蹄、杏鲍菇、金针菇、海鲜菇、萝卜、鲜白及鲜牛蒡、白咖喱、豆仔、大番茄、青苋菜、茼蒿、鸡毛菜、西洋菜、芥兰。相识的粟米、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大块靓种盐、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的选择的。
3: 是今天特别想讲一下这个苋菜，很漂亮。
4: 是啊，本地的青苋菜又新鲜又嫩又抵食，今天买一些青苋菜食都好的。
3: 好啊，咁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4: 好，白卡7.99元两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23嘅黑鱼块7.99元一包，靓蚬肉2.99元一包，火锅肉9件，九福嘅沙琴啊3.29元一包，黑芝麻粉3.99元一包，瘦肉4.49元一磅，鸡翼4.49元一磅。上海苗1.99元一磅，白菜苗1.99元一磅，萝卜7.99元一磅，甜豆1.79元一包，玉甘1.99元一磅，爱妃苹果2.29元一磅，甜橙1.29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6: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多。

Oh, very nice. 啱啱你过咗一个好嘅周末吓，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一，系6月8号啊。于是乎咧喺呢一个时间，亦都听到 Brenda 点唱机嘅。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周末里边咧，无论咩天气都好啦，又有少少阴阴天啊等等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落下啲雨咧，我哋系极度需要。因为制水大家都知道咧，已经到3级啦，冇乜大问题。尤其是我哋香港嚟嘅，4日制水都试过啦，一定过渡到噶 ，no big deal。

嗱，七年嘅你咧，呢、這个周末啊过咗咩嘢嘅日子咧？但系咧，我哋电台同埋电视台咧就非常有意义啦。我谂你上到啲 Facebook 咧，都会见到啦，就系我哋成班嘅同事咧，不论咧电视台啊或者电台嘅咧，就譬如豪豪啊、Debra 啊或者系 Vivian 啊等等咧，都系去咗呢个奥比斯嗰度为佢哋筹款，兼且咧大家都即系除咗出力咧，仲出钱啊，咁啊筹到好多善款，咁啊天气相当好啊，咁啊有好多嘅相片里边见到佢哋拉飞机拉得好开心。

補習社昨天星期日，大家呢就是心裡面因為做了善事，所以呢即是靈舍那個自信心和那個美的美麗好像散發出來有個 glow 一樣，相當開心，看到那些相片。好了，不單止這樣，那就星期五下午呢，其實我們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呢就預祝這個父親節。父親節呢其實是6月21號的，大家就不要在這裡以為很久，剩下一排準備的了要。好了，慶祝父親節，兼且呢就是預祝呢來緊這個星期呢，我們呢就美加墨這個FIFA世界杯足球賽呢就開幕了，所以呢那些的興奮那些 hype 呢就不看算。我們有一個聚會在現在那裡呢就跟埋阿貴人這一位的朋友傾了很多偈，哇令我感觸良多。

0: 唔知道你听住嗰个时候咧，感觉点嘅咧？我记得咧，就好多好多年前啊，黄伟芹咧，仲佢话非常松容嘅声音，就是、磁性嘅歌喉咧唱呢只。但系我觉得咧，系 more than 佢唱嘅嗰种嘅享受嘅嘢，因为嗰只歌曲本身佢嘅旋律啦，同埋佢嗰个意思个 message， 若生命等候，好感动嘅。听咗，你每一个人都会自己会谂一谂吓，嗰啲生命里面你做紧乜嘢咧？你喺边个阶段咧？等等。好啦，咁啊，即系除咗只歌之外，讲翻咧嗰日啦，星期五下昼系相当之，即系我哋英文叫 pleasant。surprise， 因为咧我就足球 OK 嘅，但系唔系 crazy 嘅。咁但系去到咧，我见到哇，所有嗰啲男士好 man， 即系佢哋嗰啲足球嘅炽热嗰种嘅，即系嗰个年代唔系个个净系单独对住个手机，系用啲手喺度拨下拨下，唔系，全部都系大家走埋一齐，即系一齐互动嘅。譬如话踢足球啊、打篮球啊，啊，即系或者踢波啊，即系好多嘅运动都系一样。咁而大家都会变为好朋友。好啦，见到呢啲好 man、好成熟嘅男士咧，其中有啲咧就系、是、原来系一个教练嚟嘅，佢话俾我听，佢嘅 collection 啊，嗰啲波衫有3000件，我哇，我真系实体3000件，佢系，储咗几十年啦，当然即系佢就滚瓜烂熟啦。好啦，都唔好讲呢样，就系呢一个波神啊，即系黄兴贵先生啦，呢一位嘅前辈真系令人感动啊，因为嗰个年代咧，我会话俾大家听，即系因为冇手机，冇咁多 AI， 冇咁多电脑快嘅嘢，大家都要手动嘅，大家都要用心机、用时间、用诚意去做一样嘢，譬如话你哋可能唔知嘅咩叫集邮。嗰时咧寄信嘅，信上面咧信封有啲邮票，而大家咧就会将佢剪落嚟，好有心机咁样整干净佢，入咗一啲嘅邮票簿。然后咧，你即系唔系话因为钱或者佢升值，唔系，而系嗰种嘅故事，嗰种嘅经历，嗰个邮票本身嘅靓，真系好开心噶、哦。即系正等于有啲人中意饮功夫茶吓、啊，就唔系话三合一咁即冲就即系饮完就算，唔系，系嗰种时间心机，然后咧系要真系。咁样嘅温度嘅滚水，嗰啲水柱好靓，然后当然茶叶好正啦，即系然后坐咧品尝，即系呢种一种艺术咯吓。咁好啦，讲翻咧就系贵神啦呢位前辈啦，你点都估唔到佢嗰个岁数，因为咧佢简直就系一个行走紧嘅。运动百科全书，唔单止系踢足球，佢对所有美国嘅美式嘅即系 baseball 啊、棒球啊、即系美式足球啊，任何嘅运动都系咁炽热嘅。咁中同埋咧，佢经验啊，即系江湖地位等等，转速快到不得了，清楚利落吓。咁然后系啊，点解会咁样赞佢？因为佢82岁啦，但系俾我感觉系42岁。真系嘅，所以你话几犀利咧？咁然后我就谂到一样嘢啦，大家成日话 AI， 佢唔系 AI。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佢係 NI， 咩叫 NI？Natural intelligence。
1: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能量满满嘅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嘅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嚟出翻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

0: 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1: 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咁个朋友咧叫做咧就系、是、Michael Lee 吓，咁啊亦都咧曾经系我哋嘅即系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歌嚟噶，咁啊相当之好听嘅一只嘅 R&B 啊，咁后来佢咧又翻过台湾发展嘅，咁今日咧就唔知啦。咁每年咧就系、是。

这个五月或者六月我都会很怀念就是这个 SongQuest 的所有的得奖作品，成日都怀念，希望啊看有没有机会是可以是再来过，因为我知道出面有很多，尤其是现在有 AI 帮手做了这个音乐编曲录音等等，所以应该更加发挥到大家的音乐 DNA。

如果你问我，梗系呢首歌好听好多啦。咁啊，因为你嗰个咧，头先系现场版本，现场好多时咧都会有啲沙石嘅。咁当然咧，一个嘅即系录音室版本就好完美嘅。Attention 唱嘅呢只叫 A Story。如果你觉得同 Michael Lee 嘅 Shine in Love 有啲相似嘅，我都有啲同感吓。好啦，咁讲翻啦，好耐冇做呢一个精装劳报啦，咁就系话咧，就有啲咩特别嘅消息。咁其实咧，有啲已经过咗，大家已经可能唔知道啦，就

呢个难关过咗啊，就系话 Canada Post 咧上个礼拜咧已经大家开会又投票咧，就系倾咗个新合约啦 ，OK 啦吓。咁但系咧911啊呢一个嘅即系 emergency call 就仲喺度倾紧。我开始觉得点解会个合约完咗十个月都仲未倾完嘅？唔系应该合约完之前嘅半年开始倾嘅咩？系咪真系倾咗成年都未得咧？咁即系大家要留意住啦，究竟系点嘅情况啦？咁而另外咧就系话啦，早排听到就系趁住呢个即系世界杯即系踢足球咧，呢个巴士司机咧就话想罢工嘅，倾紧嘅，又话投票。咁但系咧近日咧个新闻又冇听到咯。咁啊，当然希望唔会发生啦吓。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冇车坐噶啦。

0: 哎呀咁講啦，咁黐住呢個娛樂圈呢都有幾十年，所以睇咗太多嘢，好化好化，一早就已經知道唔會成為呢個即係正比嘅，就係話佢個才華同埋嗰個成功嘅知名度，又或者名利嘅回報啊。頭先嗰個就係一個好嘅例子，非常之 underrated 嘅，佢係YoYo 啊，即係岑靈兒唱嘅係 Ride。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

0: 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我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4: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 生态围，仓库本来比 Metro 摊附近。

单止咧听歌学英文啊，仲要咧系听歌咧学佢哋嘅文化甚至地理啊。Man at Work 有呢首歌叫做 Down Under， 咁谂出面好多嘅朋友都知啦吓。对我嚟讲咧 ，Down Under 咧就系呢个车道以下咁啊，就讲紧呢个澳洲啊，佢哋有呢一个嘅组合。咁当然咧，澳洲方面咧呢一个夏天，即系我哋夏天等于佢冬天啊，冇乜特别嘢发生。但喺我哋呢度咧就犀利啦吓。咁大家都知啦，已经话嘅都咁快啊，所以就话。

两个礼拜啊，上一个礼拜啊，嚟紧呢个周末已经系啦。首先喺多伦多咧，就系揭幕嘅。官民上咧，你问佢有好多嘅问题，又话得唔得啊？交通点啊？即系医疗啊？即系有啲最开几钱啊？唔好理，我哋加拿大人啊嘛，享受咗先，开心咗先吓。咁亦都咧，大家可以好容易上网咧就 check 到啦。如果你要去而唔系参与呢啲活动咧，就有好多封路措施咧。但系如果你参与嘅话咧，上网睇下周围都有嘢玩，同世界杯有关嘅。

，It's a best 唱嘅呢个就 I saw the sign， 其实几好用嘅，真系俾晒你知噶啦，你都仲唔醒目嘅啊？嚟紧都明知道咧，温哥华咧封路噶啦，如果你都仲系紧要去，除非你参与一啲嘅即系足球赛事，就梗系开心啦。如果唔系嘅，你咪自己撞板咯。咁所以咧就系要留意啦，有好几个地方咧都系好开心嘅，系啊，就免费嘅，大家可以聚埋一齐，一齐咧就呼喊系嘛。譬如话咧就喺呢个 UBC 嘅 Westbrook Village 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坐喺地下度睇 PNE 都系啊，有啲新嘅。

0: 应该要爱到发烧。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4: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3: 比分手更残忍。
4: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5: 其实咧，即系周华健真系好犀利噶，即系曾经咧喺几十年前开始咧，揸住吉他喺民歌餐厅唱，然后咧上咗台湾啦，跟住咧就俾呢个滚石咧唱片公司上色，然后一大班音乐人去咗中国内地。曾经有一年啊，佢破纪录系一个最高收入嘅艺人，巡回嘅演出咧就系几十场啊，咁咧就系过亿嘅。咁今年咧，即系佢自由回归啦，翻翻嚟温哥华，大家有好节目啦，咁啊睇下7月9日有冇兴趣买飞去听翻啲靓歌、新歌、旧歌同埋好嘅音乐啦。
6: 过去18岁没代表，不过有时间，教我没有后顾。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党领竞选后首份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和官方反对党目前的支持率持平。俄罗斯表示对和平解决俄乌战事持开放态度。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保守党党领竞选后的首份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和官方反对党目前的支持率持平。Research Group 在今个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 BC 保守党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都是 42%。保守党支持率较去年10月民意调查上升4%，新民主党就跌2%。绿党目前以 9% 支持率位居第三，其次是支持率 3% 的 Centre BC 党，以及支持率 2% 的 One BC 党。Research 高行政总裁发出新闻稿话，在今个月 BC 新民主党仍然保持在2024年省选的 84% 选民支持，支持率跌2%。BC 保守党就保持 89% 选民的支持，比率升11%。在接受访问的 BC 省民当中，36%

0: 话，好高兴保守党选择冯杰尼出任新党领，而2024年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当中，这个比例增至 63%。30%认为新党领是未来的省长，而现任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就比较上次民意调查下跌5个百分点，目前是 48%。 大温地区今日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列治文市政府呼吁居民及商户尽早调整用水习惯，减少户外用水。廖日康报道。
1: 大温地区第三阶段限水令今日起实施，在新的规定之下，大温地区的住宅物业全面禁止草坪灌溉，但持有有效豁免许可证人士除外。市府亦都不再签发或者延续新的用水限制豁免许可证。树木、灌木和花卉可以在任何时间以手动方式、灌溉系统或者配备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但禁止使用洒水器、自动洒水系统和渗水软管。菜园淋水就不受时间限制。同时，泳池、热水池和喷泉等装饰性水景设施一律禁止注水或者是补水。至于车辆和船只，除了基于安全需要清洁车窗、车镜、车牌和船的引擎之外，其余清洗一律禁止。居民需要前往商业洗车场清洗，车道和行人道亦都禁止冲洗，但个别情况除外。而在非住宅物业方面，相关的限制和住宅大致相同，包括是草坪灌溉限制、禁止为装饰性水景设施注水或者是补水，以及是禁止清洗车道等。持有效营运许可证的泳池和热水池可以按规定进行补水。至于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就可以根据已核准的用水管理计划进行必要的灌溉。至于列治文的溪水公园，只是设有使用者启动装置才可以运作。列治文现时开放三个地点，包括是 King George Canby 社区公园、Land Saba Buswell 社区公园以及是 Stephen 社区公园。市府指出，措施因应持续的干燥天气、季节性用水需求上升、积雪量偏低，以及是史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持续进行等因素，以确保区内的食水供应稳定和可持续运用。市府强调，相关的限制只是适用于经过处理的市政自来水，而雨水来自浴室、洗手盆和家用电器的用水、再生水以及是其他非市政水源都不受影响。有关大温地区草坪灌溉的规定详情，可以浏览 metrovancouver.org/lawns 或者是 richmond.ca/lawnwatering。如果有其他查询，亦都可以电邮至 safewater@richmond.ca。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苏里警方话，一名男子涉嫌破坏市内一条彩虹人行道被捕，较早喺网上嘅片段显示事发经过。警方在5月30日接报，在浩伦公园的抗议活动期间，一条彩虹人行道被人用黑色喷漆涂污。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三名涉案者，警方重案组及仇恨犯罪协调员稍后协助调查工作。警方发出新闻稿说，调查结果显示一名男子涉案被捕，他获准保释，不过需要遵守多项条件。截至现时为止，他仍未被正式被控违反刑事法。警方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预料会未日来几日内向检控官提交指控评估报告。BC 自由党 Freedom Party 党领 Amit Baring 早前发布视频，显示他同另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喷漆，第三名男子就挥舞标语牌。他接受访问时说，上述破坏行为是故意传递信息的行动主义。他曾经多次参加联邦及省级选举以及苏里市长竞选，不过都以失败告终。温哥华主办今届世界杯第一场赛事今个星期五举行，市中心介乎 David 和 Georgia 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今日起封路。梁俊荣报道。
2: 2026 FIFA 世界杯决赛周今个星期展开，其中温哥华主办的第一场赛事澳洲对土耳其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介乎 David 街至佐治亚街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街今日开始会封路，以便于赛事期间设立行人专用区。市府表示，封路期间驾驶人士可以改行敲街。

0: 和斯摩街封路措施会在7月底左右完结。另一方面，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其中在温哥华，当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举行的球迷节，以及卑斯体育馆有赛事期间，两区附近的邮局都可能会有服务中断，部分街边信箱可能会清空并且暂时封闭，包括位于喜士定东街革命街、Robson 街118号、Camby 街840号、Apple 街555号的信箱都会封闭。另外位于 Granville 街1105号的街边信箱就会暂时迁至 Hamilton 街西南边街角。当局又说，位于 Robson 街238号、片打西街88号1173室以及西佐治亚街495号的邮局都会照常服务。除此之外，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和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会在赛事期间增加外展团队，为女性、弱势性别群体和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援，包括预防性暴力和性犯罪案件。除了在夜间之外，组织会在日间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佐治亚街及 Trade 街以及 Howe 街及 Hamilton 街设立街站，于比赛日都会在 Falls Creek 球迷前往卑斯体育馆的路上提供服务。温哥华卑斯体育馆会在今届世界杯主办7场赛事，包括在6月13号、18号、21号、24号和26号的5场分组赛，另外分别在7月2号进行32强以及7月7号进行16强赛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前最高法院大法官亚尔布在渥太华宣誓就职，成为本国第31任总督。王良润报道。
2: 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今日东部时间上午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和原住民领袖等出席相关仪式。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衷心感谢玛丽西蒙过去在推动原住民和解方面的贡献。而新上任的亚尔布在他作为总督的首次演讲入面亦都向玛丽西蒙致谢。另外，亚尔布亦都在演讲入面表示，从差异中学习是建立强大社会的关键，强调极端的两极分化和意见统一都会造成危害，只有透过和平感管理分歧才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加拿大。他强调，正因为分歧存在和各人享有表达分歧意见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孕育出批判思维、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阿尔布表示，保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关和艺术等社会辩论平台至关重要。他说，加拿大人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亦都唔会以银包嘅厚度嚟衡量一个人嘅价值。我哋并唔认为自己完美，但就相信大家正系朝住完美嘅方向稳步前进。
3: As Canadians, we have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mature democracy. We benefit from strong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different views to be expresse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ublic space in which our national debates take place.
2: 阿尔布亦都谈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他说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民众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说人工智能不单止可能威胁国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亦都可能威胁国民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告诫国民不要过度依赖这一项新技术，可以透过强大的机构和秉持国民所期望诚信标准的私营部门，相信可以应对新科技带来的挑战。阿尔布提及加拿大年轻人的时候表示，年轻一代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对气候变迁、财富不平等和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等挑战感到担忧，但自己能够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几咁幸运。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总督的职责包括担任三军总司令、主持内阁宣誓就职和签署法案。今次任命是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

0: 之后批准的首位加拿大总督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说对和平解决俄乌战事持开放态度。
2: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没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话对和平解决俄乌战事持开放态度。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
1: 伊朗表示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卢子清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条例。
5: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卢子清报道。
4: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超过2100宗。卢晓山报道。
3: 容许狗只

0: 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6: 温达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点多。

very nice。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一啊，6月8日嘅 Brenda 点唱机吓，咁啊天气咧即系阴阴暗暗，同埋咧好凉噶，大家咧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咧成日觉得嗰啲温差咧就系跌十度咁就有感觉上，咁当然咧我哋已经好好彩，唔及亚洲啊或者印度咁样酷热到咧系30几40度吓，咁但系咧大家都唔能够掉以轻心，千祈要保持身体健康。

0: 哇，好奇怪嘅一啲嘅歌词啊，咁啊写歌嘅咧就系小黑嘅，呢个黄明德嘅叫做框框，而之前咧系 Collar 嘅 Atypical。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0: 非常之佩服呢位艺人嘅，因为咧曾经系跌过低谷，咁但系佢又翻上嚟，而且仲红过以前。咁大家咧近日咧仲喺周末咧仲睇紧佢嘅《寻秦记》，当年咧佢仲系有 Baby Fat 嘅，不过今时今日咧好 man， 好有味道。

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 ,6 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2: 第二喎，即系竟然咧就叫我哋如果多伦多咧就睇龙舟节啦，就提醒咗我哋啦，除咗父亲节6月21号之后咧，即系附近咧亦都系呢个端午节，大家知道咧见到好多啊呢个超级市场啊，又或者啲食肆咧就有啲粽咧推咗出嚟咧，你就知道噶啦吓，咁亦都食完粽之后咧就可能可以执翻啲冬天衫，唔系太肯定吓。好啦，咁啊讲翻先，头先两只歌咧就系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另外咧就系我好中意欣怡嘅呢只有故事的人，好多时咧即系听一啲两分半钟，所以我特登今日咧就揾咗4分零钟嘅吓，咁就好好听。咁喺周末嘅时候咧，我亦都同大家讲啦，即系有冇睇电视啊，睇到《寻虫记》啊咁样，又或者睇呢一个流行经典50年啦，我就睇咗一集，好睇嘅，因为啱啱都讲苏永康，即系喺之前嘅事啦。咁啊，再做呢个红馆嘅 show 咧，请咗好多实力派嘅人咧，就唱佢嗰啲靓歌啊，即系譬如有啊陈建安啊，或者系冯允谦啊，又或者佢个拍档啊彭嘉丽啊等等，好听到不得了。咁然后咧，冯允谦同埋咧陈建安就唱咗呢一只英文歌，其实咧都算系考试啊，因为 Miss Finally 咧容易听，唔容易唱噶。

其实非常开心有幸的，这个礼拜日就看了这个就是南京念十年，看了这个这么好看的，就是有这么多的歌手啦，还要唱返晒的歌啦，都是苏永康的正歌啦，然后呢又有一些一号皇庭里面的插曲冚唪唥都好听的。咁头先我哋 Miss You Finally 呢，唔知点解我成日觉得好似以下呢隻歌唔知啱唔啱呢。

0: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lf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lf，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今日咧就星期一啦，一个礼拜嘅开始咧，亦都系六月八号啦。咁多数咧，我都就好中意咧，系一过咗嗰个周末咧，就真系揾啲资料搜集嘅。就嚟紧呢一个礼拜六咧，即系周末有啲咩好？因为咧早几日俾大家准备下咧，好似好啲啊嘛，多啲时间唔使咁问啊嘛，系咪？好啦，咁啊，当然呢个礼拜六咧，13同埋14号啦。咁而喺多伦多咧就会就揭幕啦，呢一个世界杯吓。咁而喺呢一度咧，应该话亦都会打第一场啦。咁啊，到时咧，我谂就相当热闹。我希望我喺度谂紧咧，究竟啊，我哋嗰、那个。即系会唔会引到好多游客嚟咧吓？会唔会有好多商机咧？会唔会有好多消费啊？即系系海陆空啊，即系啲飞机啊、酒店啊、食物啊，或者系酒吧等等咧，或者消费啊、买嘢都会引起呢、这个即系经济嘅强心针啦。咁可能呢个礼拜咧，我哋会睇得清楚啲啦。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鸟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名男子破坏素里彩虹行人路的影片，执法人员现已拘捕一名涉案的男子，及后 Freedom Party of BC 党领 Emery Burring 承认责任。案发在5月30号，警员接报前往 Holland Park 处理一宗抗议活动，现场一条彩虹色的行人路被人用黑色喷漆涂污，调查人员随后锁定三名男子为疑犯。警方表示现已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该男子随后获释，目前尚未被正式起诉任何刑事的罪名。同时 Freedom 党的党领 Emery Burring 在网上发布影片，显示他和另一名的男子正用喷漆涂污该行人路，现场还有第三名的男子挥舞着标语牌。Emery Burring 在接受室加新社访问时承认责任，并且声称这种破坏行为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旨在传递信息。Emery Burring 曾经多次角逐联邦、省级选举以及是苏里市长的职位，但都落选。在24年的省选入面，他代表着苏里 Newton 区出战，最终获得371票。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对这种恶意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形容事件令人非常不安。苏里 Cloverdale 选区独立省议员 Alana Stucco 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事件表示强烈的反感，表示恶意的破坏并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自由，随着自豪月的开始，他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仇恨。警方呼吁任何了解这宗案件的市民

0: 请致电604-599-0502联络素理警察局，或者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BC 保守党党领选举结束之后进行的首份民意调查显示，现任执政党和官方反对党目前的支持度打成平手。民调机构 Research Company 在6月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在已经表态的选民入面，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同样是 42%。 同25年的10月民调相比，保守党的支持度上升了4个百分点，而新民主党就下跌了2个百分点。其他的政党方面，绿党目前以 9% 的支持度位居第三，随后是 CenterBC 占 3%， 以及 OneBC 占 2%。 民调亦都显示，今个月新民主党成功留住了24年省选入面 84% 的选民，而保守党的选民留存率就大约是 89%。 民调同时关注了保守党的新领袖，在受访的省民入面，有 36% 对保守党选择冯杰尼作为新任党领表示支持，同时现任省长云大伟的支持度较上一次民调下跌了5个百分点，目前跌至 48%。 联邦政府表示，向受航空燃料急升受到影响并且陷入财困的航空公司提供数以亿元的贷款援助。陈正仪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向受到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影响而陷入财困的航空公司提供数以亿元计的贷款援助。联邦财长桑彭飞说，在这项新计划之下，每间航空公司最高可以借贷1.5亿元。他形容这项针对性且临时的支援措施旨在维持本国航空网络的连接，保障加拿大人的职位，并减轻旅客在油价高企期间所面对的压力。厄提华规定，申请贷款的航空公司必须要承诺买加拿大货、限制派息和管理层薪酬，并且维持现有的职位规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9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4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77%。
2: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强阵雨。最高气温摄氏29度，最低气温摄氏25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2: 好声好听，
8: 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头先手快已经开始咗啦。平时我哋都会听埋嗰个新闻，唔系个天气嗰个音乐完结埋先开波啊。可能因为我哋好著弱啊，应该讲小弟好著弱啊。系啦 ，Happy Monday 啊！我哋咧即系又一个星期嘅 MetaFan 再次出现啦。咁啊，首先喺度咧，我哋都多谢啦，好嘅听众啊。咁啊，都有啲支持鼓励俾小弟啦，完成咗上个星期琴日啫，搞到好似好远嘅事情啊。咁啊，呢个 5K 嘅一个慈善步行啦，但系咧，在于今年真系由4月中开始都 train 下，咁啊，都希望 set 个高俾自己嘅。咁有听众话，如果能够喺30分钟完成，已经 very good 噶啦。咁啊都系啦，俾加油啊吓，努力啊！咁啊，当日其实天气都非常之阴嘅，但系其实反而咁跑我都好爽喎。咁啊，最尾跑成点样咧？能唔能够30分钟内完成咧？我哋听首极速先，亦都系有位听众话要点俾我听嘅。同埋点俾？琴日都好多朋友啊，一齐去呢一个 charity walk 嘅。一齐做啲非常之开心美丽嘅事情。令到大家着药下先。首先我哋有依健。极嘈。

0: 你敢来猜测？
1: 系啦，最尾啊，我能唔能够30分钟内完成咧？比我平时练习咧，真系快好多啊！可能因为有啲地方系咪都系向下咧？但系其实都有啲路又向翻上嘅、哦。但系最尾我喺28分钟内完成，都算交到功课啦。即系真系冇白费啲练习啊！头先听我哋有依件嘅极速，继续带嚟我哋有头 D 啊，头文字 D。Running in the 90s.

0: 当然就唔会好似快到头啲咁样啦，但系对我自己嚟讲都系一个 personal record 啦。不过都真系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听嚟就 Initial D 嘅 Running in the 90s。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亲节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所以好多嘢都系真系要练习嘅，吓有练习就会系好啲嘅，即系我自己都冇谂到，即系可能平时喺自己嗰个 gym room 嗰度，即系跑步机啦，咁啊嗰种跑嘅感觉又好闷啦，但系好似正如有啲听众都讲，你跑下街个感觉又唔一样嘅，望下风景啊，咁啊琴日跑嘅状况就系望住一大扎蓝海啊，系啦，好多人着晒蓝色衫咁跟住佢哋跑，好有方向感啊，咁一路又喺度 keep 住自己嘅唞气换气。唔好俾自己亂，但魏老师有两个位我都觉得系亂咗嘅，就系当咧你想饮啖水，咁有一大扎两边有啲人啊派啲水俾你啦，喺嗰个位要接杯水又唔会倒泻，根本上就唔会唔倒泻嘅，咁你要饮得到咧，其实嗰刹那有少少手腾脚震同埋乱乱地啊，打乱咗嗰个应该想有嘅节奏，咁但系咧 in general 都 OK 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今次比我平时练个状况更加好，即系去到可能3.5公里度，我就又有少少可能。即系咪左边个嗰度横膈膜定肋骨有少少扯住，咁但系又行翻一两分钟就冇咗种感觉，就又一气呵成就去到尾啦。咁所以系几好 feel 嘅。但系你话会唔会跑街啊？我有位朋友佢就跑街咧，跑到佢话哎呀，跑到皮肤黑晒啊！我会唔会系咁样噶？问下嗰位朋友先，嗰位跑街嘅朋友有冇咁嘅情况先？定系你 keep 住雪白嘅皮肤先？好 ，anyway， 我而家要开始我哋逢星期一有嘅盲口音乐啦，听下先。好啊，睇下又抽到，抽唔抽到你嘅 number 出嚟先。好啦，我哋揾到手2240。是啦，编号2240啊，本身佢是想224嘅。Hey, la. 这首叫做 Tiger Fat Choy， 新年歌嚟嘅，正啊。

0: 埋一齐，女女是有唔乜所谓，呢啲时间宝贵，无谓浪费。祝福嘅说话咪俾佢剩低啊！一
1: 百万里百无禁忌，姨妈姑姐啊，后会有期。下年见面攞啲知己，玩翻几味，合家欢喜，今晚一片和气。新年嘅新景象，写首新歌为你哋而唱。
2: 啱啱呢个系编号2240，有呢首叫做 Tiger Fat Choi， 有刘瑞琪同埋海金青。唔知系咪你点噶啦？佢初初应该系想讲224嘅，但系咧佢就选择后边加个零，就唔系前边加一个一啦。系啦，盲盒音乐点玩嘅咧？你随便咧俾一个啊，四位数字我。咁我哋电脑歌库就会代表住一首歌曲嘅嘛，话埋广东话或者国语，同埋第一页同埋第二页就得噶啦。Sam 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21-2323。好，继续我哋有编号1996，话呢首都系经典歌啊！喺我哋电脑歌库1996，代表住偏偏喜欢你。

你就编号1996，陈百强，偏偏喜欢你。我哋继续，好啦，我哋编号2327，我哋有 Mirror 嘅成员之一柳英婷。离别的规矩。

0: 我哋嚟自有阿 J 刘盈婷啊，编号2327，离别的规矩。
1: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薰、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3: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啊，唔知个 WhatsApp 做咩啦？我想答翻大家啲嘢，答唔到啊！总之系啦，关于嗰个盲盒音乐咧，咁其实你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就得噶啦。咁如果系你系得三位数字嘅话咧，咁你一系就后边加个零，又或者前边加个一，因为咧我哋一千以下嘅数字系冇嘅。咁啊，我亦都会 check 一 check 你嗰个 number， 因为有啲真系冇嘅。咁啊，我就会系啦，俾话翻俾你听，等你唔使喺度盲等啊，好惨噶嘛，以为有个 number 入咗嚟啊，等咗成。等咗成年都冇，好惨啊！所以我一定话翻俾大家听嘅。咁如果我话有啊有啊咧，即代表嗰首歌系有嘅，咁你就要等噶啦。系啦，希望你可以收听星期一嘅时候呢、這个盲盒音乐，你望你尽量抽，咁希望可以抽到你个手出嚟啦。系啦，除咗你话四位数字啊、广东话或者国语啊，咁有时有啲歌咧系会有第一，有啲 number 会有第一或者第二页嘅，咁你都可以注明埋咯。咁如果係得一個 number 嘅，即係嗰 number 係冇第一第二頁嘅，咁咪自然得一首歌啦。咁如果佢呢個 number 係有第一或者第二頁咧，咁咪靠你個資料咧話俾我聽，你揀聽邊首啦。係啦，廣東話、國語都得嘅。咁啊，歡迎大家 send 呢個數字入嚟，我哋604-961-2323。咁今日其实都系个游戏玩嘅，咁今个星期呢，我哋因为即将星期四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开锣啦，咁我都有一个类似系射龙门啊十二码嘅游戏嘅，有少少似我哋嘅音乐二拣一，系啦，如果你成功射入龙门嘅话呢，就会戳到或者射到一球世界歌出嚟，咁就有机会播啲世界杯嘅歌啊，又或者啲关于足球嘅歌啦，咁而呢啲歌呢，就系透过听众你哋投选入嚟㗎啦，因为我其实已经收到一炸㗎啦，咁就会先播你哋嗰啲嘅，咁稍后播埋呢几首歌就会再玩，我哋仲要抽 number， 哇，挂住讲嘢都唔记得搵 number 添，我哋即刻就要抽翻首歌，系咩歌呢？系呢首啊！编号1120，歌名叫做 Take Care。

今名字叫做袁熙 Aria。非常之舒服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ake Care。 好，继续我们的编号1580，他是想要158的。

应该仲可以听多一首嘅。听我哋就编号1580啊，咁啊，我都写咗少少 note 咧，听众本身系想拣158嘅，有嚟自 Supermoment 嘅 Yes I Do。

啊，都有听众话佢唔记得咗自己点咩歌，边个 number？ 睇下可唔可以 search 得翻啦 ，search 得翻啦 ，search 下啲 number。

0: 以就今日嗰个 WhatsApp 真系怪怪地，佢系咁要我跳翻出去，所以未答得切大家嘢啊。好，听过嚟自阿 Mac 林欣彤嘅歌曲《失恋的人站起来》。
1: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2: 健康不单只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

0: 来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全场美光聚焦，气氛直逼球迷。你化身为球场主角，站在十二码点，面对门将最后防线，你会选择向龙门的左定是右方劲射呢？你球波能不能够成功破网，射出一首世界足球歌呢？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Betterman Mega Kick 十二码劲射大赛 ，Kick Off！
2: 系啦，今日我嚟 demo 下个 game 先，即系 demonstrate 下个 game 先。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会玩咧大概12次呢个 game 嘅，睇下我哋一大班嘅听众朋友们可唔可以射入呢个12码球。好简单嘅啫，玩法好容易，都系用 WhatsApp 玩。我会揀第七位 send 到呢个 message 嘅朋友入嚟嘅。咁啊，都系 WhatsApp 嘅咋？咁你个 WhatsApp 里边咧写一样嘢，你写低你自己嘅。你寫个名啦，同埋你想将呢个波射向左边定係射向右边。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 preset 咗呢，我嘅龙门啊会向某一边呢扑向嗰边嘅。咁如果你射向另外一边嘅话呢，就代表呢球波成功破网啊。咁就可以将为大家已经准备好嘅一啲世界杯或者足球歌曲播放。如果唔係嘅话呢，就是正常操作，跟我的 flow 听我的歌。那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杯热潮热烈起来，希望我们可以射晒12球佢。那所以现在你就可以 send 这个 WhatsApp 由 604-961-2323。第七位那个呢，我们就给他来射这个12码，看看会不会射得中。好刺激，好刺激啊！系啦 ，send WhatsApp 咪604-961-2323，讲低你个名，同埋你会将呢球波射左定系射右？听翻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哋揭晓。

0: 近期啦，有同事咧 send 咗一个版本俾我听，就系唱呢首歌嘅，有任贤齐嘅《我是一只鱼》，但系唱歌除咗有任贤齐之外，仲有吴卓羲啊。
1: 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你嘅 friend 拎啲神马劲射大赛，听住。
0: 好啦，咁啊，去到最尾呢度，校翻准个时间射呢球波。咁啊，我都要点解想大家俾个名我呢？我等大家咧去斟酌一下你自己个位置，睇下下次你可唔可以射啱呢球波。咁但系我只会讲咧头六位嘅。系啦，咁啊头六位，我哋首先有阿峰射啦，我哋有 Kelly 射啦，我哋有 Helena 射啦，我哋有 Janet 射啦。Vivian 同埋 Charles， 你哋系头六位嘅。咁好啦，边位听众成功成为呢个嘅 Lucky Seven， 射入呢球世界杯定系唔射入呢？太多变数啦。

我哋嘅 Lucky Seven， 首先就系有 SB 嘅，而佢向嘅射位咧系话 right side， 究竟入唔入咧？入网啊！系啦，我哋成功带咗第一首足球歌出嚟，我哋有 Hacking 嘅 Victory。系啦，今日 jam 下呢个 game 先，我听日考虑 modify 少少嘅，但系大致上就系咁玩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听日 Melody Fan 再见，拜拜。

0: 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最高法院就住未成年人人口贩运同埋连环施暴案展开聆讯。检控官喺法庭上透露，控方正寻求判处涉案嘅 BC 省女子 Jennifer Stephens 13年嘅监禁。检控书指出，被告对包括一名13岁女童在内嘅多名性工作者进行极度暴力嘅虐待同埋剥削。被告已经喺25年嘅一日承认咗17项嘅刑事罪名，当中包括袭击、引致他人身体伤害、非法禁锢、持有武器性侵犯，以及多项涉及贩运18岁以下嘅未成年人提供性服务。案件在23年的2月开始，当时兰里的皇家骑警根据着一个电话号码展开调查，之后发现那个号码关联到一名13岁的受害女童，她已经先后在亚省和 Kelowna 遭到贩运。案情指出，涉案女童的性服务曾经被刊登在护送服务的网站上，警方亦都正是透过该网站上面的照片查到受害者居住并且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兰里市一间酒店。执法人员随后发现了多段极度暴力的录影，画面显示被告和他的同党对受害者进行残酷的殴打，当中更加包含至少一宗的性侵犯案。目前该案的聆讯仍然在进行着。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陈正仪报道。
3: 伊朗和以色列在星期日寻日交火之后，今日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发声明说已经停止打击以色列，但警告以色列和其支持者，包括在南黎巴嫩的支持者，如果继续侵略和敌对行为，伊朗将会采取比以往更严厉和毁灭性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预录讲话，说已经暂停袭击伊朗，但如果伊朗犯错再次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他强调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将会行使这项权利直至万无一失。伊朗民航组织因以色列早前发动袭击一度发布通告，说

0: 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并提醒旅客不要前往机场，以避免出现挤拥和不必要的混乱。以色列宣布暂停攻击之后，伊朗当局已经解除所有飞行限制。
1: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8点，升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7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786点，跌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29点，升220点；S&P 500指数收报7,405点，升21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154蚊 ，Manulife 收报54蚊。纽约股市嘅股票方面 ，Cisco 收报124蚊，沃尔玛收报119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Intel 收报110蚊 ，Duolingo 收报118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81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2.6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善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3: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善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善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3: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2: 呢度。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9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是52%。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tar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城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5: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6: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7: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8: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9: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0: 好声好听961。
1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2: 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欢迎打嚟到尽情花月下，我系 Richard。
14: 大家好，我系 B 超。
12: 哇 ，B 超今日咧又见到一位嘅，就系朋友。

0: 底啦，
1: 系啊，老朋友，
0: 老朋友啦，曾经以前喺呢 R&B High Tea 度访问过佢啦，同埋咧，每一日其实都听到佢嘅声音，哇，听个 update 咧，佢喺体坛快讯嘅时候咧，
1: 系
0: 好兴奋，好开心啊，
1: 系啊，我呢位老朋友咧，真系好多个身份噶，即系咧，佢又好热心于社区嘅工作啦，嗰啲服务啊吓，咁亦都系话咧，我哋嘅卡特嘅同事啦，系咪，亦都系咧个球星嚟噶，所以呢段时间咧世界杯嚟紧啊嘛，系咪，一定要请过佢上嚟咧节目度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我哋有请到左脚啊，左脚你好，
2: 我个梦想终于实现。都能够上到你哋嘅节目啦，
1: 一早上咗啦，
0: 再上一次咁。
2: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0: 节目就改变咗，不过我哋三个嘅 vibe 咧系冇变嘅。咁啊，左脚今次嚟到啦，咁虽然都知道之前系因为有阿贵神嘅一个聚会啦，亦都睇到左脚同阿贵神嘅一个嘅互动咁样啦。咁啊，世界杯就即将嚟到啦，咁亦都知道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所谓嘅新例咁样噶嘛。
1: 系
0: 左脚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有冇啲咩新嘅球例我哋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咁样嘅咧？
2: 好好好，咁啊，首先我自己咧做咗球。剩都一段时间嘅，咁其实我今次睇到呢个新例咧，我觉得足球应该要摩登化少少啦，即系今次呢个球例系更改咧，我觉得等咗好耐。
0: OK，
2: 咁啊，同埋有一啲嘅情况咧，就系话啊，例如视像助理嗰个嘅介入啦，同埋即系佢扮演嘅角色咧，我相信咧，大家有好多茶余饭后嘅话题嘅，就系话。哇！英超嘅 VAR 麻麻地，咁、
1: 啊、
2: 会唔会喺世界杯亮相噶呢件事？
1: 系、啊啊、因为都系好睇翻嗰个球证或者系个咩 VAR 嗰个嘅裁判系嘛，即系佢点样去执行嗰个嘅球例咁样噶嘛，成日都系。
2: 所以今次能够提升翻，即系加快咗个节奏啦。有好多系例如话，哦，你几秒都开唔到界外球啦，又咁。如果龙门八秒咁咧，就会变成角球啦。咁、
1: 哦、
2: 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1: 系即系加快成个嘅速度，唔好拖时间嗰啲啊。
2: 尤其是我嚟。如果加拿大之后咧，我睇冰球咧，我逐渐咧就睇少咗足球嘅好多情况，因为其实
0: 好爽啊嘛，所有嘢
2: 好爽嘅，系哇好快嘅，你一场波几十个射门，你睇下足球，哇
1: 等咗好耐嘅，
2: 几个射门倒翻转唔系，
1: 或者一场可能都冇射门添，唔中框都得啊，
2: 零比零又得，
1: 系啊，
2: 咁同埋唯一一个咧，即系足球同埋其他我哋话。北美洲比較流行嘅職業運動裏面係嘛 ，baseball 啦，話 baseball 就可以話係而家有 pitch clock 啦，即係要加快啦。
0: 同埋 challenge 出而家都有。
2: 冇錯啦，籃球啦、冰球啦，同埋呢個美式足球咧，都係停鐘嘅 stop clock 嘅。
1: 哦，
2: 係。唯有就係足球，英式足球，而家我哋講 soccer 咧係。滚动
0: 啊！佢成日都话补时补翻俾你啊嘛，
1: 到时咧系咪真系补得足啊，或者系补得多咗咁样样吓？成日都
2: 永远都冇人知道究竟个补时里边咧包含咗啲乜嘢。咁其实今次我觉得系会加快咗个节奏。咁、
1: 嗯、
2: 但系调翻转亦都会啊，我掉咗个教球五秒啊，但如果我
0: 系
2: 弱队对劲队，
1: 系、
2: 嗯、我弱队嘅节奏我可以拉翻慢噶，
1: 系啊系，咁呢个都系个。即係一個 strategy
0: 或者一個玩法策略咁樣咯，
2: 係啦，咁係咪治標又治本咧？咁我相信只要睇下頭二三十場嗰啲球隊，佢哋點樣去 adjust 呢個新球例？咁但係係好事嚟嘅。我其實好期望將來咧應該會有呢個叫所謂陽光 sunshine 嘅 offside， 即係而家喺加拿大超級聯賽係試用緊嘅，就係呢個雲加嘅 offside 嗰個思考得唔得咧？咁我覺得有幾句挑戰性，起碼。我哋啊，每次世界杯都会话如何教晓女朋友看越位呢件事咧，可以终于解决到啦。
0: 唔好再问啊，自己睇啦。
1: 但你要同我哋解释一下，咩叫系云加嘅 offside 就系点样样嘅咧？反而我哋呢个唔好清楚啊。
2: 以往咧，我哋就话一只脚趾甲咧，
0: 咁细，
2: 即系或者一个脚趾嘅波鞋。系超越咗最后第二个防守球员，
0: 真唔计落，
2: 就系越位啦。
1: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咧就好多争拗，咁啲人就话：，诶唔好啦，咁都越位唔好啦。咁但系
1: 即系太细微，太
2: 技术上面咧就话系越位，你唔可以拗噶。即系例如话足球入同埋唔入，
0: 系
2: 有鹰眼睇住噶嘛，
1: 系啊，
0: 争少少，
2: 争少少就争少少，
0: 入就入，唔入就唔入啦。
2: 咁但系。越位就系一种好主观性嘅嘢嚟，系咁多年嚟都系好主观性嘅。咁所以而家云加所推动嘅一样嘢，亦都俾人哋其实有啲 pushback 嘅，又唔系话个个都赞成嘅。咁但系又俾佢话，既然咁有正有反，不如试下咯。咁云加嘅越位咧就系相反，当整个球员系超越咗第二个防守球员，
0: 哦，即系成个身位系过咗，
2: 冇错啦。即系以往我哋又睇咩咧？睇额头，睇鼻尖，睇只膊头。
0: 总之你有。乜嘢位置超过咗都已经当越位咁嘅意思，
2: 脚趾尖
0: 系啦，
2: 将来咧就倒翻转系脚踭
0: 哦，
1: 睇有冇过晒成个人，
2: 而大部分嘅球员绝大部分。都系跑动紧，
0: 有冇分前脚踭定后脚踭咁样？
2: 咁就后脚踭
1: 咯。
2: 咁所以将来就系会睇。

0: 一点嘅啫，后脚踭，因为唔会睇手嘅，唔会睇手嘅，因为手系一个非法入球，唔可以当越位。
1: 你唔用得噶嘛？嗰只
0: 唔用得嘅，所以会睇脚踭。我觉得呢一个系彻底令到我，哇！我个脑系有个 emoji 系爆炸，
1: 脑洞大开咁样。
0: 即系而家你可以谂到咁样嘅嘢，我又觉得 make sense。因为我自己做球证又踢波，我觉得 make sense， 因为你
1: 系
0: 减少咗好多不必要嘅争拗。
1: 唔系咁，但系就争拗咪头锤嗰方面咧。如果个头啱过咗，又可以当越位喎。如果真系要咁讲嘅话啦，真系要拗嘅话，
0: 系啊，
1: 系因为个头系可以顶，跟住就入波咁样噶嘛。
0: 冇错啦，咁所以我期待啦，下一次可能系欧洲杯啦，或者系南美国家杯呢一类咧，应该会有一啲嘅试行嘅。咁有一个我就迷惘啊！其实我唔系好明咧，即系揞住件衫咧。如果唔揞住件衫讲嘢咧，就会有机会咧被红牌赶出场。呢、哦、一个系好针对呢个皇家马德里呢位嘅球员啦。
2: 系
0: 咁啊，我觉得系斯丹用头锤顶顶嗰个意大利个后卫啦。
2: 系啊系啊。
0: 咁、
2: 啊、
0: 其实呢一个古仔系成为茶余饭后话题。究竟呢一个意大利后卫？同佢讲咗啲咩呢，即系经过十几年之后呢，终于就有人讲返出嚟啦。咁我觉得系咪真系揞住件衫就一定讲衰嘢呢，
2: 或者因为可能系大家都唔透明化嘛，即系睇唔到唔知你想讲乜，就又当就为免有呢个问题出现，系咪即系种族歧视啊咩都好，闹人啊污脏话嗰啲啦，粗口啦，系咪即系嗰啲。情况可原嘅都明白嘅，不过就可能会唔会严格得滞咁解？
0: 我觉得严格得滞啦，
1: 即系可能嗰人咁抹汗嘅啫，红牌出场，
2: 你要仲喐下，抹抹汗嘅喐下，即系要嘴。
0: 冇错啦，咁我谂德政啦，即系改咗新球例就系话，掉界球要五秒啦，换、人入场嘅时候要被换出嘅人要喺最接近我哋叫 touch line， 即系侧边嗰度离开，或者系 goal line 喺最后度离开。如果唔系咧，就新入嚟嘅球员要等一分钟。咁、另外就系龙门如果唔去喺八秒里边唔掉。release the ball 咧，咁就會成為一個角球。我覺得呢一個係最好
1: 的，係即係你拖延時間，
2: 唔好等多鐘喺度。
0: 係同埋球證一定要舉手嘅。咁喺女子嘅主要嘅比賽咧，佢哋已經 demonstrate 咗係點樣做，例如話八七六。你係見唔到隻手，但係去到五秒佢就開始
2: 就會數啦，就
0: 咁全世界嘅電視機就會影到，咁就冇得拗啦。冇錯，
2: 係咁啊，都好嘅呢個係啊，咁啊睇下呢個嘅轉變，大家喜唔喜歡係嘛？有冇影響到成個球賽嘅節奏咁樣啊？咁我見到你都係啦，嗱，今年嚟講咧，暫時我就未留意太多嗰啲嘅唔同嘅組別，嗰啲好多組別啊嘛。咁我請教下左腳啦，有冇啲咩死亡之組喺度咧？要大家
1: 一季都留意過好似爭崩頭咁樣喎。
0: 今次系48队啦，咁其实每一个 pot 咧，即系都会有一队弱队啊，即或者系新丁，咁所以咧就如果死亡之组咧，就睇下其余三队啦，啊，即系如果睇 pot one、pot two、pot three 咧，喺呢一个嘅H 组，西班牙、沙地阿拉伯、乌拉圭。
1: 哦，
0: 我觉得呢一组应该真系
2: 有欧洲又南美又中东波，即系两个都几个困下咁样。
0: 系啦，咁西班牙系攞完呢个欧洲国家杯冠军噶嘛，咁理论上佢哋应该当打嘅。不过每一次喺轮值唔同嘅州份，例如话欧洲打世界杯，欧洲队赢嘅机会大啲。
2: 哦，咁
0: 因为气候嘛，
2: 系啊，
0: 咁南美同埋今次北美洲，我哋知道决赛一日应该系36-37度嘅，
2: 系
0: 咁会唔会系一直嚟讲去到最后淘汰赛阶段，系让到一啲非洲嘅球队同埋南美嘅球队系机会多啲咧？又有另外一个嘅睇法。咁另外一个小组，我觉得都几重要嘅就系 A 组，墨西哥、南非。南韓
1: 哦 ，OK，
0: 呢一組都係相當棘手，
2: 有睇頭喺度嚇，大家都係即係分別嘅唔同嘅地方嘅自己組別嚟講都好有嘅實力喺度，
1: 即係冇 clear cut 喺度咁樣，就覺得邊個係一個著數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左腳嘅一個嘅即係睇法咁樣啦。咁但係
0: 精球
1: 係咁，嗱即係知道左腳其實係嚟自 Calgary 嗰邊咁樣。其實我知道 Calgary 咧喺呢一個嘅即係世界盃入面咧都出咗譬如一啲球證咁樣。
0: 係啊，今次咧有三位嚟自加拿大嘅球證，其中一位咧就叫 Drew Fisher， 佢系 Calgary 土生土长嘅，咁点解咁劲嘅？其实佢有喺我哋一啲球证嘅聚会里边啊 ，social 嘅时候会分享咗好多啦。其实佢都系寻找机会，同埋咧，佢有一样嘢就系、我一定要去国际比赛嘅地方。
1: 哦，
0: 咁最终佢揾到机会，佢目标好明确嘅。咁佢首先去咗 Major League Soccer，
1: OK，
0: 佢做咗好多年 Major League Soccer 嘅球证。咁当视像助理球证呢件事诞生咗嘅时候咧，佢话：，我想做视像助理。各方面嘅專家，咁佢就成為專家啦。喺卡塔爾2022年嘅世界盃，佢係視像助理 VAR 嘅 The Head of VAR。
1: 哇，
2: 犀利喎！
0: 咁就好犀利啦。我再上一層樓 ，Major League Soccer 舊年。

0: Vancouver Whitecaps 对住 Miami Inter， 即系美斯对住吓梅拿吓呢一场嘅
1: 决赛，
2: 决赛系
0: 最后嘅决赛咧，就由佢做主裁判。
1: 哦，哇，原来咁样。
0: 咁所以其实佢两边都得嘅。
2: 系
0: 今次佢被委任咧，相信有机会系做主裁判，唔系净系做 VAR。咁我哋要期待啦。即系加拿大有三位嘅球员，其中一个嚟自咧就系卡加里啦。即系我都觉得系好 unbelievable 呢件事，
2: 好光荣啊！对我哋加拿大人，
1: 系啊，球证呢个唔错啊。咁但系想问阿左脚，即系你都做开球证好多啦，好有经验噶啦。做球证喺执法一啲咁高水平嘅赛事，咁多人注目嘅时候，压力系咪真系好大嘅咧？
2: 同埋真系好多球星嘅，真系厉害嘅，真系俾咗免球星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近呢几年，其实我首先讲下即系点样去准备比赛啦吓。通常一场嘅国际赛咧，就起码要准备两日至三日嘅。
2: 嗯，
0: 咁我哋首先即系好似一本天书，要读熟晒两队球队，唔单止佢哋球员嗰个嘅踢法、个性格，同埋整队波嘅打法，会唔会好似嗱乌拉圭咁样？大家会谂到粗野拦截嘅。我哋话南美球队系惯咗噶啦，球证咧都唔吹嘅。咁佢哋去到世界舞台嘅时候，会唔会继续粗野拦截咧？咁、
1: 哦、
0: 如果系一啲大隻啲嘅，例如话可能系南非咁样，对日本，咁、
1: 哦 okay、
0: 会唔会出现一啲好难去判断嘅五五波咧？究竟
1: 点为之碰撞合法
0: 嘅
2: 界线点样画咧？
0: 系啦，咁当然咧就系背后一啲历史就话啊，我哋有一啲 trouble makers。
1: 哦，
0: 咁如果我哋做一般草根嘅比赛啦，吓我自己通常就头十分钟咧，你就会发现有一个 trouble maker，
2: 就会盯住佢先系嘛？
0: 会望一望佢，系嘛？你要收放自如咁去嚟。
2: 即系你嗰啲系篮球界 Draymond Green 嗰啲，
0: 冇错。咁啊，专业嗰啲咧，其实佢哋有两日嘅时间去准备，
1: 系
0: 咁，然后大家咧就四个甚至乎五个球证加埋视像助理球证咧，就大家一齐坐低，可能会有一个几个钟嘅讨论。
2: 哦，
1: 咁
2: 有方案添噶，
0: 有噶。如果有 what if A 发生 ，what if 呢个场景又发生？如果嗰个场景发生系点？基本嘢一定会讲嘅，例如话大家打大交，大家我哋叫 mass confrontation， 又要点做？
1: 系
0: 啊，若果有只狗入咗嚟，又要点做？系若嗰个波突然间爆咗，会点样做？咁同埋一啲基本嘅，若果我有一啲叫做 subtle 嘅 signal， 即系话我哋有啲好简单嘅。咁簡單嘅 signal， 我哋會點樣去處理？因為裏面球證與球證之間係都要有一個溝通嘅 system 嘅。
2: 係
0: 咁而呢個 system 亦都跟足國際足協建議嘅一個 system。
1: OK。
0: 咁所以佢哋一定要傾， okay, 因為好多時都係呢啲國際嘅裁判咧係第一次合作嘅。
1: 嗯。
0: 佢如果唔嘥多啲時間喺 preparation 嗰度咧，咁到落場嘅時候會出現一啲問題。
2: 係。第一樣嘢會唔會真係 overlook 咗少少？可能個語言嗰個問題，可能都未必通嘅喎。有陣時。
0: 語言嗰度，例如話有一啲係
1: 講英文
0: 嘅。族裔啦，首先例如话有西班牙话、法文嘅，咁嗰个委任咧，都会系揾翻呢啲球证可以讲到呢啲语言嘅。
1: 哦，
0: 英文系基本啦，
1: 系
0: 咁，但系跟住就
1: 系
0: 话，如果西班牙话、葡萄牙话，咁可能 C 朗对美斯，咁你就揾个吓
2: 识讲嗰啲嘅，
0: 识讲嗰啲嘢啦，
2: 就同人沟通到，识
0: 讲，同埋要识听。
1: 哦，
0: 因为佢喺你背后讲嗰啲嘢，喂，今晚去食饭
1: 你咁啊，
0: 食
1: 嗰啲系啊，贿赂嗰啲系嘛？
0: 咁同埋场边同埋呢一个第四球证裁判咧，佢哋要知道后备席讲乜嘢。
2: 哦，
1: 亦都要识听，
0: 亦都要识听，因为会有一啲叫做即系超越咗大家可以理解嘅语言啦，同埋一啲咧系辱骂嘅语言啦。好多时就喺个吓
1: 唔适当嘅环
0: 境啊，流晒汗嘅时候会就会讲出嚟啦。咁所以又要有场边我哋叫 bench management 嘅处理。
1: 哇，即系喺安排同埋球证方面都要花啲功夫啊，即系了解晒球证每个自己嘅 background 先得噶。
0: 而佢哋嘅体能又要得啦，就要所有嘅体能测试 BIP test， 所有嘢笔试全部要通通合格，同埋要达到好高嘅标准。
2: 系咁，但有时都系要承载住一啲可能即系球迷嗰方面都曾经睇过啦，即系可能佢哋对啲判决真系麻麻地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嘘声咁样，都要有个大心脏先得嘅。
0: 冇错啊，系啊，好大压力噶。咁我哋有一样嘢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啊，就系话其实球证咧都系一个 sales 嚟嘅。
2: 哦，
1: 系点解咁讲？
0: 因为有阵时有一个判决是五五波，而球证睇到的角度是这样，电视球迷球员睇到另外一个角度，
1: 即系佢哋可以慢慢重复又重复咁睇啦。但球证都下睇啫嘛，系个。
0: 但系往往佢要喺一秒里边做出一个嘅决定，
1: 系啊系。
0: 咁所以佢就要 sell 个 call， 我哋真系咁讲嘅 ，sell the call。
2: 系。
0: 咁而呢个 call 咧，系喺五五里边咧，你系可以带到个风向，然后对方系 buy 力。好，咁出现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唔相信你系判得啱，咁球员会发烂噶嘛，会拗噶嘛，咁就可以喺尽量。

0: 在开波之前的十零二十分钟呢就是跟球员倾下偈。咁嗰啲係點樣呢，嗰啲 whistle 嘅 conversation 就行埋去，喂頭先嗰下你爭啲過火喎，拍一拍佢膊頭睇住啦。
1: 咁就溫馨提示先，等於
0: 溫馨提示
2: 就 balance 返成件事。
0: 我哋就 build 個 rapport， 即係要溫馨提示你講啦。咁然後你之後掌握到15分鐘20分鐘之後呢，其實球員大約估到你嘅執法標準。
2: 即係嗰場嘅尺度大概係點。
0: exactly， 個尺度通常喺10至15分鐘
1: 就確立咗㗎啦。
2: 即係話亂嚟嘅話就投咗15分鐘嚟啦。
1: 因为球证好像都不会话想
0: 我破纪录噶咯，咁快攞红牌，只
1: 要咁破坏成场
3: 红牌
0: 咁通常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大家望住大家
1: 试探式
0: 嘅，试探式嘅，系啊，有呢啲咁样嘅，你唔会喺即系首先。旁述亦都唔會講呢啲嘢啦，即係就咁望嘅時候，究竟呢個球證佢個身體語言同埋每個球員嘅佢嘅去 approach 係咪會拍一拍佢膊頭啊？我真係會聽你講嘢啊，跟住 close up， 佢真係聽佢講嘢，咁然後你又同佢講翻嘢，OK。多謝你，求證明白啦咁樣。咁、
1: okay.
0: 有啲咁樣嘅 language 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咁、就算即係話球星好啦，大牌嘅國際球星嗰啲啦，即係佢都係要係絕對聽曬球證話啦，係咪？即係鬧佢可以嘅咧？
0: 唔係、哦，一時時嘅、哦。我睇下 C 朗咧，擁球證咧，好似唔使本咁樣。
1: 但係國際賽應該難啲啦，係咪咧？
0: 其實美斯都鬧球證㗎，係
1: 咪啊？我都可以嘅。
0: 咁呢一個我諗即係當然唔係好事啦，因為啲細細個啲小朋友覺得我第日出去草根嘅比賽，我都可以鬧球證啊嘛。咁
1: 即
0: 係壞
1: 榜樣，等於做咗
0: 收緊咗個球例裏面有講咗黃牌咧，其中有一個叫 descent by words 同埋 descent by action 是打一樣。咁、其實你衝動嘅一個動作都可以攞黃牌。講嘢、我認為係你有三個 P，、第一個 P 係 personal， 第二個 P 係 provocative， 第三個 P 係 public。咁、如果未去到第三個 P 咧，你攞黃牌機會好高啦。例如話球證，我真係唔係好贊成你，你真係配翻副新嘅眼镜啦，或者你系咪真系睇唔到咧？咁
1: 讽刺求证，
0: 讽刺求证，
3: 系咪失心咧？
0: 系啦，系啦，睇下病啦，睇医生啦，咁就会攞黄牌啦。咁、但系如果佢去到哇眉飞色舞咁，又举晒手指咧，连电视都影到嘅咧，冇办法啦。public 啦，
1: 系，
0: 咁佢就要攞红牌啦。根据球例嘅第十二条，
1: 例嘅惩罚啦，
0: 冇错啦。咁但系通常球证都让佢哋发泄下，我哋叫做喺脑，即系嗰个科学里边咧，就系个 front cortex 个脑前叶，其实喺头六至十秒咧系绝对冲动嘅。咁所以你会让佢绝对冲动十秒，释放咗先，然后隔咗一半啊，你头先想问我啲咩问题话？可能佢已经唔记得咗咯。OK， 原来冇嘢啦嘛。好，我哋继续踢波咯。
2: 系，因为即系讲到真系运动，无论咩职业嘅运动或者好，即系呢啲球类运动都好啦。因为都系讲一个 emotional 一个嘅所谓 game 嚟，咁即系都要即系球证嗰方面咧，都要俾一啲嘅时间佢释放下嗰段时间，唔好话咁。按住本子做事，哇！你做乜闹啊？即刻红牌
1: 都几科学化啊！解释呢、這个吓，同埋点样处理啲人同人之间嗰种嘅情绪冲突啊？嗰啲咁样样，
0: 一种关系嚟嘅。
2: 系冇错，今日都好庆幸我哋同左脚咁好嘅关系，嚟亲 Vancouver 都揾我哋，我哋可以同佢倾下偈。
1: 系啊，同埋今次我同我哋讲下咧，球证方面吓，点样去做法，点样准备啊，等等，等佢哋咧之后睇波嗰阵咧，又可以睇多个角度去了解到。
2: 系啊，冇错。虽然今日嘅时间亦都系有限啦，不过我哋三个都期盼住咧，加拿大足球嘅国家队咧，希望有好成绩啊。
1: 系啊，我哋听下左脚为我哋嘅报道啊！
0: 多谢晒，
1: 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一件 ，G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3: 好，嚟到今日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6: 大家好
7: ，Hello Kelvin 你好，
3: 耶，咁啊 Kelvin 上个星期就同我哋讲咗啦，啱啱譬如第一次如果系即系睇呢一个嘅即系临床辅导员嘅时候啦，会 expect 啊遇到啲乜嘢咁样啦，佢亦都会系即系讲一个嘅 privacy 嗰个嘅即系规律。

0: 系啊，咁 make sure 大家讲嘢嘅对话咧，即系 stay between 佢哋两个啫。
1: 系啦，即系希望大家建立咗个信任先啊，第一次见面啊嘛，系嘛。咁之后咧，今日嚟讲第二日面见面咧，变咗 friend 啲噶咯，可以讲啲深入多啲嘅嘢咯。
0: 就好似我哋而家三个状态一样。咁当然啦，讲到呢一个嘅即系临床辅导员啦，即系去嗰个情绪嗰方面咧，其实佢都接触好多咁样啦。咁其实今日想讲嘅话题就系话咧，即系我哋有阵时去 road trip 啊，或者去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咧，都好轻开呢个 GPS。其实导航你咁就可以好容易或者即系比较明确地知道你点去呢笪嘅地方啦。咁但系今日嘅话题就系咩？情绪导航 ，Kelvin， 情绪导航又系咩东东嚟嘅咧？
2: 其实情绪导航系一个比喻嚟嘅。咁我自己嘅理解咧，就好似路牌咁样啦。佢其实话俾我哋听，有好多嘢系我哋其实需要注意嘅，系咪？需要去了解一下佢嘅。咁但系我哋。見到個路牌就係、是、咁，我哋都要行過去摸索下到底係咩嚟噶嘛，係咪？咁、其實我哋嘅工作就係話，哦，我哋見到情緒上嚟啦，係咪？我有好多悲傷或者憤怒或者好多唔耐煩，到底佢哋代表啲乜嘢咧？係咪？咁我哋就可以去發掘下啦。
0: 係，咁而家試下咧，好多人都講話咩講 feel 咁樣，呢啲講 feel 算唔算都係情緒導航咧？
2: 講 feel 其實都算嘅，我覺得
0: 係個 feel 嚟啦。
2: 係啦，係啦，有咩係啦？但係嗰個 feel 到底係啲咩咧？係咪？咁我哋就會問多啲。
1: 咁但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有时话人哋咧，喂佢好有情绪噶咁样样咧，通常都唔系赞嗰个人噶，系有啲贬义多啲。
0: 你要加个化字，情绪化
1: 啊嘛。啊，类似系咁啦，系嗰个情绪系啦。咁但系作为呢个辅导员嚟讲咧，即系如果一个人喺个情绪嘅时候，咁你点样睇呢件事咧？情绪究竟系好事一定系坏事嚟嘅咧？咁就系
2: 情绪冇话系好事定坏事嘅，反而我觉得系一个 signal。系咪？佢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身体有一啲对呢件事或者对某啲嘢有反应，系咪？例如可能有啲好好嘅朋友突然间走咗，系咪？我情绪突然间上嚟啦，佢代表啲乜嘢咧？系咪？我可能系我好挂住思念呢个朋友，系咪？我见唔到呢位朋友啦，系咪？我觉得人生好似冇咗一个好重要嘅人去依靠，我觉得好冇人扶持我、支持我咁样。所以其实呢一啲情绪。佢系一定有佢嘅信息喺后面嘅，系啦，咁我哋就可以遵循住呢一啲 signal 去揾下啊，到底呢啲情绪想同我哋讲啲乜嘢咧？
0: 系咁，但系真系有阵时即系情绪嗰方面咧，我哋都系叫做上一集都讲咗啦，好 abstract 啦，好抽象，会唔会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白究竟自己而家嗰刻嘅情绪，梗系去到边个位置咁样嘅咧？
2: 去到边个位置？咁我会建议，其实大家都不妨有时静一静。是不是去问一下自己啊，其实我这一刻感受到什么呢、是不是不如我们、可能之后的30秒不如我们都不妨静一静下来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
0: 我30秒 OK 的
2: 了。啊、不紧要的是啦。
0: OK。
2: 是啦不如我们问一下自己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一刻感受到啲乜嘢咧？有啲乜嘢 bother 紧我哋咧？系咪？系今日生活上发生咗啲嘢，令到可能我哋有啲唔耐烦？或者系可能啲小朋友唔听话？系咪？系咪孙仔孙女出现咗啲咩问题？或者系咪身边嘅朋友或者伴侣有啲发生咗啲咩事？或者同你讲咗啲乜嘢？呢啲说话点样影响你咧？系咪？你听到之后，其实你嗰一刻嘅心情系点样样咧？到底系为佢痛心啊？系咪？好同情佢啊？好想去帮佢，但系又无能为力啊？到底其实我哋听到呢啲事情嘅时候，我哋有啲咩感受咧？
1: 哇！喺度讲到都几 deep 下，即系关于自己个方面嘅嘢嚟，呢个系。
0: 即系以30秒去，即系叫摸清楚或者问清楚究竟自己心底而家嗰一刻嘅感觉系点？咁但系即系而家你知个社会度好 fast pace 啊，同埋而家文化咧，即系对于可能 set 世代即系成长嘅时候都有手机啦，即系睇好多 reels 咁样噶嘛。咁想问 Kelvin， 而家临床去见一啲唔知有冇啲 set 世代嘅朋友仔比较多啲，有啲 client 咁样啦，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对于佢嚟讲会有少少困难咧？但系以前我哋爸爸妈妈嗰辈又话，嗰啲情绪又唔系好清楚自己情绪到咩位置，
1: 系或者佢哋系隐藏住啊，揿住。主情绪唔俾佢表现出嚟，
0: 即系觉得呢两个有冇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一样嘢发生紧咧？呢两个世代啦，咁样
2: 系。其实我发现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大家都好少去触及情绪呢个话题。我哋试下谂下，其实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喊，阿爸妈会同你讲咩啊？
0: 男子汉
1: 系啊，唔好喊啦，
0: 不流泪咁啊，唔好喊，
2: 喊咩喊？系咪？收声系咪？
0: 你话唔好喊啊！你喊到我。

0: 心都烦晒啦。
1: 系啦，或者我哋有时同朋友去倾偈嘅时候，佢哋会同你讲咩？唉、哎，唔好咁唔开心啦。
0: 哦，系啊，呢句一定系咁样咯，听过。
1: 宽容啲，
0: 睇开啲啦，
1: 系咪？所以其实我哋根本就冇呢个机会去表达自己，因为喺我哋呢个社会比较其实系尤其是我哋华人社会啦，对呢个话题系比较禁忌啲嘅，系咪？因为其实大家都唔识去处理，由细到大都冇呢个机会去同人哋倾情绪呢样嘢，
0: 即系好难话佢嗰种赤裸咁打开自己咁俾人睇到晒咁样。
1: 系啦，我自己都唔识讲我自己嘅时候，我点样去听你，或者系点样去扶持你去呢个话题咧？
0: 嗯，
1: 系咪？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系我哋冇呢个练习嘅机会去表达自己，话俾人哋听，其实我而家感受紧啲乜嘢？
0: 系，
1: 系啦，所以就会比较难。
2: 系，咁即系。啲人話譬如唔好喊咁樣就繼續move on 落去啦，咁但係真係背後可能譬如喊，可能個情緒就係痛啦，或者係憤怒啦，
0: 或者佢得唔到啲嘢，好想要啲嘢，
2: 或者恐懼咁樣啦。咁其實佢背後啲人成日都覺得呢啲情緒好負面噶嘛，甚至乎啲 friend， 唉，佢成日都係咁樣嘅，我都唔好再同佢傾咁多偈啦，甚至乎可能會 distance 自己，即係遠離佢咁樣啦，唔想受到佢影響咁樣啦。咁但係呢啲情緒對我哋個人嚟講，其實個功能喺邊度咧？
1: 其实我哋嘅每一个情绪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啦，系咪？你头先问得好好嘅，就系功能系啲咩咧？点解朋友可能讲一啲说话令到我哋受到伤害，系咪？可能点解我哋会嬲？又点解我哋会觉得好似俾人孤立咁样？系咪？其实有好多时候系其实我哋渴望被理解，系咪？我哋好渴望我哋系喺呢个 friend group。我哋一个群体里面，我哋系其中一份子。
2: 系，
1: 但系当可能有啲嘢事发生咗啦，系咪？我有情绪嘅时候，人哋唔识得去处理，所以就会分开。我哋不如
2: 要抽一抽离咁样，
1: 保持下啲距离啦，系咪？喺人哋嘅角度可能系咁样睇，但喺我哋自己睇，你系咪唔要我啦？
0: 系
1: 咪？
0: 你疏远咗我啫，系咪？
1: 系啦，你系咪疏远我啦？我系咪唔再系呢个群体嘅一份子啦？开始觉得孤独啦，开始觉得惊啦。咁所以就我哋当我哋惊嘅时候，我哋嘅求生机制就出现啦，系咪？
2: 系，
1: 我哋会好似我哋会用一个可能发嬲嘅形式去话俾人哋听，喂，唔好走住，系咪？或者你喂、你系啦，你等阵先，系咪？你其实你咁样做嘅话，我会好难受嘅，系咪？你唔好咁样去做啦，系咪？但系有时可能我哋表达嘅方式唔一样啦，或者系唔能够为其他人所接。受啦，咁所以就有时会将人哋越推越远，系咪？呢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嘅，系咪？咁所以，但系个主题都系一样，就系每个情绪佢都有佢背后嘅意义喺度。
0: 系，有时可能我哋已经用错咗情绪都唔定添啦，定系啊？唔系，但系保护自己系就吓。
2: 唔系，但系几特别嘅，有阵时可能你当系一个 friend group 咁样啦，即系自己 experience 或者朋友 experience 都系啦。佢可能为咗一个 group 入面，佢叫做抑压住自己情绪先啦，即系唔想嗰个大气氛咧。好似好差咁样嘛，咁但系咧喺出面睇落嗰啲好好先生或者好好嘅即系女士咧，翻到屋企就可能向佢啲屋企人发脾气，有啲咁嘅 case 真系
1: 系都会有嘅。但系我哋睇嘅其实系其实我哋点样去表达自己咧？系咪？因为表达自己都系沟通嘅一个方法嚟噶嘛？系咪？我哋当同人哋做可能系一个群体生活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要顾住可能对方嘅感受，但系比较少顾住自己感受。但系唔代表我哋要抑压自己，系咪？我哋都可以去表达自己噶，就好似你今日想食泰国菜，系咪？另外一位同学朋友唔中意，系咪？你可以拣发脾气，系咪？但系亦都可以话不如我哋今日食其他嘢，
2: 即系俾翻个 suggestion 咁，
0: 系啦，一系要 voice out 啊，
1: 冇错。所以处理嘅方法唔一样，系咪？沟通嘅方式唔一样，导致嘅嗰个结果都非常之唔一样。
2: 系咁，呢个就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语言，所以嘅即系language 啦，精神嘅 language 点样处理自己情绪嘅 language 啦。咁但我想问，有啲人就不断咁抑压啦自己啦，因为成日都会和谐咁样，好想大 group 好和谐啊。咁我想问，过度抑压之后咧，即系一直都冇处理过自己情绪啦，净系为咗人好啫，个 group 好啫。Eventually 会去到咩境地咧？如果不断咁样做一个嘅，所以个好好先生嘅时候，
1: 每个人都唔一样啦，系咪？所以我哋都冇办法可以一竹竿打死成全人，系咪？但系有啲嘅人可能会即系好似你头先咁样喺其他地方宣泄出嚟啦，系咪？咁我哋都要问啦，咁其实。

0: 呢个系咪我哋想要嘅结果呢？系咪、嗯？如果我哋唔想去打扰，即系令到我哋身边其他嘅人受到伤害啦，哦，咁我哋可能要转一转我哋表达嘅方式啦、
1: 嗯，
0: 或者系我哋转一转我哋平时处理呢啲问题嘅方式啦。
1: 系，
0: 与其去抑压，不如我试下慢慢去讲下我嘅感受，话俾其他人听啊，系、嗯、咪？系咪？有时可能系朋友做咗一啲嘢，或者讲一啲嘢好伤害你，与其我哋。不断地收埋自己吓，哎呀佢好衰啊，成日都咁样讲我，系咪、嗯？我又冇办法去同佢讲翻，不如试下好好地咁样同佢讲啊，其实你头先讲嗰句说话，我都几受伤害嘅、嗯，我哋可唔可以倾下呢样嘢啊？系咪？选择唔一样，大家嘅事情发展嘅走向亦都唔一样，结果亦都唔一样，对你同你朋友同埋身边人之间嘅关系亦都非常之唔一样。
2: 系，不过都坦白咁样，
3: 系啊，都要系撞几次板先知道啲学识嘅呢样嘢，系咪？即系大家点样去处理方法？原来今次系原来咁样嘅方法唔得嘅吓，咁下次咪识咯，就应该希望啦吓。
2: 通常遇到嘅状况就系可能即系两个当事人咧，即系未必可能容易沟通到啦。咁通常有啲譬如和事佬嗰啲咁样咧，即系中间人咁样咧，就两边嘅 rich 咁样。通常有时听到啲说话就话咧，哎，其实我都知道自己衰。但我真的忍不到嘛
3: 是好真听的这些说话你知道自己想但是这样做
2: 我真的控制不到我自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的
0: 是会有的因为我们有时我们想到就会立刻去做
3: 是
0: 不是但是有时
3: 直接反应出来这个
0: 没错啦、
2: 就是、reflex 里面有一个
0: 是啦就好像一个
2: 条件反射里面
0: 没错条件反射这样、嗯、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停一停想一想的时候、嗯欸、我有这个念头我很想讲我平时会讲的东西就可能讲啲难听嘅说话，嗯、但系我哋当我哋踩个刹车停一停谂一谂嘅时候，喂唔系呢样嘢，如果我咁样处理嘅话，对我嚟讲着唔着数咧？有冇影响到我同呢面前呢位人嘅关系咧？系咪、啊？如果我用我平时处理嘅方式系会影响到我同佢嘅关系嘅，有冇其他嘅方法会更加好咧？
1: 嗯，
0: 系咪？咁我哋喺 therapy 嘅时候，有时我哋都会讲下呢啲 communication skills 嘅一啲话题啦，系、嗯、咪？点样去令到啊佢同人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更加好？
1: 嗯、
0: 表达自己之余，系咪亦都可以守护自己嘅一啲界线、一啲边界？
3: 系咪？即系啲方法嘅都会有啲。
0: 系啦，系啦，系啦、嗯。我哋亦都可以讲下哦，点样去踩一踩呢个刹车？唔系谂到就即刻做，系谂到。然后分析一下，先至再决定点做。
2: 哇、哦！即系停一停，谂一谂，
3: 系就系、是、呢个系最关键嘅一步啊！
2: 就
3: 系、
2: 是、大家唔使担心，因为你唔系做紧节目啊，你唔使惊 dead air 可以咁做嘅。
3: 系啦，系啦。哇！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停一停咯，休息一下先，谂一谂先吓，转头翻嚟继续同 Kelvin 倾偈啊！
0: 好。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是、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我有好多嘢想知，
9: 系
8: 好多嘢想问
9: ，OK，
8: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9: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0: 尽情倾 ，Let's talk。
3: 好，我哋继续同我哋嘅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倾下偈嘅 ，Kelvin 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3: 系咁，头先就讲过少少啦，关于情绪方面嘅嘢啦，系、嘛，其实
2: 导航
3: 导
2: 大入边开心
3: 咯，
2: 我哋
3: 系啦系啦，我哋通常咧以前细个咧成日都会话咁啊，男仔又点样样啊，或者女仔点样样啊，大家可能有唔同嘅性别嗰阵咧，都话系有啲情绪方面或者表达嘅表现出嚟都要唔同啊嘛，咁其实而家呢个咁嘅做法嚟讲，系咪仲合呢个时宜嘅咧，定系已经系话啲模糊咗啲界线已经系？
0: 其实喺我哋临床嘅角度嚟讲啦，我哋就会比较少去睇呢样嘢嘅。当然啦，我哋会再嚟参考啦，但系我哋唔会一足高打死胜算人嘅，就唔会话因为你系男仔就点点点，因为你系女仔定点点点。我哋反而系会以一个人为单位，就系、是、了解一下 其实你平时嘅嗰个习惯系点咧？你平时点样去习惯点样表达你自己的情绪咧？系咪？你平时点样去处事咧？同人哋沟通咧？系咪？我哋。

0: 是以他这个 case 这个个案为主咯、
1: oh, okay.
0: 就不会做任何的 assumption 啊，或者是一些既定的观念咁样去影响我哋嘅判断。
2: 系，咁呢就俗称个 stereotype 啦，既定嘅观念。咁但系通常咩感觉咧？即系男士系比较少讲嘢啦，女士可能开口比较易啲啊。其实以临床角度嚟讲，其实而家系咪都冇乜分别噶？定系都你都睇到，好似有少唔同咁样。
0: 啊，其实大部分都唔系话好大分别噶啦，系、嗯、啊。其实而家我觉得无论系男仔又好啦，女仔又好啦，其实大家嘅嗰、那个意识高咗好多，
1: 系
0: 啦，亦都对心理健康啊呢一方面嘅话题了解多咗、嗯，所以其实大家会更加愿意去讲。
2: 即係可能即係社會嗰個嘅即係推動啦，即係呢幾年即係過去嗰十幾年啦，都成日講話 mental health 好重要咁樣咁、嗯、所以可能令到大家都可能能夠抒發自己或者講出自己情緒嘅機會啊，或者嗰個嘅即係透明度都高咗咁樣。
1: 係，就係如果多數係同阿 Kelvin 傾偈嘅時候咧，佢都肯願意講噶啦。
2: 因為 Kelvin 好循循善誘地引導我哋講嘢。
1: 係啊，咁另外一個咧，我成日聽到咧，而家成日話咩精神內耗嗰啲咧，係嘛？哇，呢個好 hit 噶喎，而家係嘛？啲意思其實即係想點樣樣咧，即係咩咧？係
0: 嗯。其实内耗嘅意思，以我嘅理解啦，就系、是、将一啲本身系唔系我嘅 responsibility 或者唔系我嘅错，怪落自己度。
2: 哦，
0: 系咪？
1: 即系咩都揽喺上身度。
0: 系啦，公司唔赚钱系我嘅错、哦，我冇做得更加好。
2: 咁、你 sales 嚟，可能真系关你事。
1: 哇，系啦，有啲意思。
0: 但系公司唔系净系得一个 sales 噶嘛。
2: 哦，
1: 有啊，
0: 系咪？我有冇必要将成个 sales team 嘅嗰个责任揽落自己身上呢，系咪？其实我哋系一个团队嚟嘅，大家都有责任嘅，系咪？同埋有好多嘢唔到佢哋控制嘅，系、可能大环境啦，系咪？而家经济嘅状况啦，好多嘢因素嘅，系咪真系完全自己嘅错咧？
1: 系
0: 系咪？咁我哋就会去啊反问自己，
1: 系即系所以避免做呢样嘢啦。同埋话嗰时咧，成日精神压力咁大嘅时候咧，喂影响埋生理添，个样啊啲皮肤啊等等啊咩各方面啊都有好大嘅影响嘅。
2: 系咁，但系同埋有时内耗俾人嘅感觉就系，无论你自己点样去耗损自己嘅心理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对成件事系冇任何改变，系你自己怨紧自己，但系可能出面都冇人怨你咁样，
1: 冇人可怜噶呢个，你唔知噶好似
0: 系
1: 得自己嘅觉得系咁嘅就系嗰个时吓，所以系辛苦自己变咗就
0: 系
1: 话
0: 吃力不讨好系咪？
1: 系啊，
2: 咁但系就遇咗呢个情况，特别系内耗嘅方面，你觉得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处理呢一种嘅感觉咧？
0: 点样处理呢一种感觉啊？我会好似头先咁样啦。其实我哋都会可以反问自己一啲问题嘅。啊，到底呢件事系咪完全系我嘅问题咧？系咪、有冇啲实质嘅证据证明呢样嘢真系我嘅问题咧？
2: 嗯，
0: 系咪、有冇其他嘅原因令到呢件事唔顺利咧？系咪？我哋会不断地去问下自己啊，有冇啲咩 evidence？去證明我呢個諗法係啱嘅，
1: 係
0: 咪？就好似頭先嗰個 example 咁樣，係喂公司唔賺錢，唔係完全係我唔夠努力去搵單翻嚟。大家而家經濟可能真係唔係咁好，係咪？少咗單都係好正常嘅，同埋我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喺個 sales team 度嘅，係咪？仲有可能係老細嘅決策咧，係咪？
2: 呢個好難講出嚟喎，呢個
0: 幫你講，
1: 所以唔講得，淨係為咗自己內耗
2: 先內耗，
0: 所以我幫你講，
1: 係啦係啦，輔導員就咁用啊，真
2: 係，係咁就可以譬如吐下苦水啊，揾個即係俗稱嘅樹窿咁樣啦。咁但係頭先我哋之外都講到，有陣時可能譬如憤怒情緒嚟到嘅時候，即係無論咩狀態都好。即系突然之间嚟到嘅时候咧，可能会做一啲伤害自己啊、伤害人哋
1: 嘅
2: 一啲
1: 过激嘅
2: 行为啊，或者一啲说话咁样啦。咁 Kelvin， 你有冇一啲嘅即系实际嘅一啲嘅方法咧，可以俾我哋大概知道当即系遇着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可以点做，先至可以令到成件事唔会好似突然咁样爆发，
1: 一发不可收拾啊！之后
0: 系其实我哋嘅嗰个机制咧系好快嘅，就好似我哋有一个谂法。之后有情绪啦，然后情绪我哋就即刻去 act on，
2: 我就 bypass 晒所有嘢。
0: 系啦，我哋就即刻 act on 呢个情绪啦，系咪？就好似喂个仔又唔做功课，好扯火，
2: 系闹啦，
0: 之后就即刻闹佢啦，系咪？但系有时候我哋都我哋明白到呢个机制太快嘅时候，直接闹佢好似有啲多咗，系咪？亦都对我嚟讲，其实我都好辛苦，系咪？我又要怒气去闹佢，
1: 因为情绪自己即刻转换咧，要喺度。
0: 系啦，咁我哋其实有时都要学识啊，自己为我哋嘅呢个咁快嘅机制去踩个刹车。
1: 哦。

0: 点样去踩呢，系咪有啲方法啦，虽然我以前呢都好唔鍾意呢啲方法嘅，但係有时我哋可以借由控制我哋自己嘅呼吸去重新再掌控返我哋身对呢个情绪嘅掌控，系咪？因为我哋情绪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系按自动驾驶噶啦 ，autopilot 噶啦，
1: 自动导航嚟嘅。
0: 系啦，咁啊，好似而家啲车咁样有自动驾驶，咁你都要揿个掣去熄咗佢噶。
2: 咁系系。
0: 咁呢个掣对我喺个，但系我哋情绪嘅呢个掣喺边咧？系咪？就系、是、我当我哋身体开始失控啦嘅时候，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嗯、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系咪？呼吸其实系我哋最容易可以控制嘢嘅。我哋成日话咩呼吸法，呼吸法系咪？系啦，咁我哋都可以试下啦，系咪？我哋可以试下深呼吸三秒 ，hold 住两秒，然后深深咁呼气三秒，系咪？我哋做多一个循环，
1: 嗯
2: ，OK，
0: 深呼吸，然后 hold 住两秒，
1: 系。
0: 然后深呼气三秒，
2: 嗯，
0: 好啦
2: ，OK，
0: 到而家呢一刻啦，啊，我而家感受到啲乜嘢咧？
1: 好平静，
0: 系咪？同我头先嘅情绪有几大嘅差别咧？
2: 嗯，
0: 如果我要俾个分数，我而家嘅感受一到十分，我俾几多分佢咧？
2: 嗯
0: ，OK， 俾咗个分数啦，同我头先深呼吸之前，我又会俾几多佢咧？
2: 嗯，
0: 系咪？好，明白到我哋嘅情绪而家落翻嚟啦，重新再掌控翻我哋自己嘅控制权啦。我而家感受到啲乜嘢咧？
2: 嗯，
0: 有啲乜嘢系我哋而家需要嘅咧？而有啲乜嘢系有啲我哋而家可以做嘅咧？
2: 嗯，
0: 系咪？
2: 咁好多问题嘅问题喎。
0: 系啦，其实我哋需要慢落嚟，踩咗个刹车，
2: 啊、
0: 我哋先至可以去计划呢啲嘢噶嘛。系、
2: 嗯、
0: 咪？其实我哋情绪嚟嘅时候咧，就系一个 survival instinct 嚟嘅，系、
1: 嗯、
0: 咪？当我哋情绪嚟嘅时候，佢要好快咁去
1: 保护自己，
0: 系咪？但系我有时候我哋需要停一停，踩一踩刹车，令到我哋负责掌控我哋理性嘅嗰、那个前额叶，我哋叫做争取时间去开机、
2: 嗯。
0: 开完机之后，仲要帮我哋去分析啊，到底呢件事可以点样更加有效地去处理咧？系咪？系、啦，咁所以我哋系争取时间、呼吸只不过系揿呢个暂停掣。
2: 嗯、
0: 但是暂停了之后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呢，我们就需要慢慢去计划。
1: 这个就是一来到的时候，就是那个 heart impulse 就要去做这样。但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 practice 其实都可以塑造到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一点，但是当个人一来到的时候你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2: 我先开它先，给三秒我。我要呼吸先。
0: 其实呢这件事呢也都是大家有一些很多人时候误解，就是哦这些是情绪嚟嘅时候先做，嗯、但系我都反问一下你哋一个问题啦。如果我未教过你跳舞，系咪你未入过 dance studio？、
2: 嗯、
0: 我一下就掉你上台去参加舞蹈比赛，你会唔会做得到好咧？做得好咧？
2: 梗系
1: 会，我会出洋相，
0: 系啦，
1: 仲衰个情绪。
0: 所以其实呢一啲练习，单单只系我哋情绪嚟嘅时候先要做，反而系当我哋平时冇事冇干嘅时候。都不妨可以试下，练习下，系咪？当我哋练得多，到需要用佢嘅时候，就算打个折扣都好啦，都叫做有啲渣啦。
2: 哦，即系任何事都好，即系大家都要系即系冷静一下先吓，深呼吸咗先，
0: 建立呢个习惯。
2: 系
1: 咁呢个有少少即系冥想嘅感觉，即系静落嚟嘅感觉，个 vibe 咁样啦。咁我哋应该一开头应该做几长时间，慢慢咁 build up 会好啲咧，去做呢一样嘢。
0: 我会建议就系遵从我哋头先嗰个方法，有一条问题就系、是、啊，而家感觉到啲乜嘢？我 ready 去下一步未？
1: 系
0: 咪？冇人会
2: 自己 check 下自己先嘅状态。
0: 系啦，了解自己啊。如果系八分 out of 十，我 function 唔到噶啦，系咪？到几多分我可以叫做 function 到咧？可能系六分。
2: 系，
0: 系咪？但系另外啲人可能需要去到五分或者四分嘅，
1: 系咪？就是、因人而异啦，呢、這个
0: 冇错啦，就系同了解自己，系、咪？因为冇我哋呢样嘢，其实系冇标准嘅，每个人都唔一样，系、咪？所以遵从自己嘅标准，唔好介意其他人嘅标准。
2: 系、我最惊就系话咩？我俾个分而家，嬲到唔知几多分啦。嗰下真系
0: 二千分，
2: 嗰下真系惊啊！真系
1: 咩都有火咁。

0: OK， 系啊，所以最紧要咧就系话咧认识自己嘅情绪点样样啦，系咪？知道点样去舒缓啊？点样咧做啲嘢系唔会伤害到人哋最紧要，
1: 系唔好伤害自己啦。咁同埋即系每一日都要训练啦，唔系话当你嘅情绪嚟到一发不可收拾嘅时候，先至去运用呢个 practice 咧，可能就会个效果冇咁好。
0: 连呢个 practice 都唔记得咗啊，都唔识呼吸。
1: 咁所以咧呢个应该 Kelvin 咧系呢个礼拜俾我哋两个功课啦，即系尽量每一日咧就拨啲时间去好了解自己嘅情绪，咁第时嚟到嘅时候嗰啲情绪嚟咧就唔会咁易爆发咁样。
0: 系啊。好啊，今日唔该晒我哋嘅 Kevin 啦，帮我哋咁样讲分享啊，呢个情绪导航呢样嘢啊。
1: 系啦，我哋呢个星期会尽量好好咁样学习噶啦，去练习一下啦。咁下星期嘅时候咧，我哋再问下 Kevin 一啲关于即系情绪上面嘅啲问题啊。
2: 好，
0: 唔该晒大家 ，thank you，
2: 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6: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5: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6: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国嘅约会啦。约604-232-1010-233-6688，
7: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8: 咁喺星期一呢个时间咧，当然我哋有黄培新大师喺度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9: Hello， 海你好。
8: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面上面啊，有啲朋友咧话好似特别多墨啊或者痣啊咁样。咁其实咧有啲人觉得都几靓嘅，不过我唔知喺上学嘅角度嚟睇咧，究竟即系墨呢样嘢喺个面上面系咪好嘅咧？
9: 上学仲有一句话咧。大家要记住落嚟嘅就系、是、面上无好物，男人身上同埋面上嘅黑物咧，唔外泄外露为好嘅，即系人哋当面睇到就唔系好噶啦。
8: 系
9: 啊，睇唔到嗰啲就叫做好咯。
8: 哦，即系如果喺眼眉毛里边咁样收埋咗，咁系咪可以咧？变咗系
9: 眼眉毛入边收埋嗰啲咧，都唔算系好噶。
8: 又唔好啊？
9: 佢都系睇到噶嘛、
8: 啊。哦，即系真系要
9: 话喺。背脊啊，喺身啊，隔得底啊，嗰啲就好啦。
8: 哦，明白明白 ，OK， 好啦，咁啊，不如逐一同我哋分析下啦，好嘛？
9: 好啊，嗱，男女身上同面上嘅黑墨咧，以唔外泄外露为好嘅。红色嘅墨除外，因为红色系好墨嚟嘅。
8: OK，
9: 每点外露嘅黑墨咧，都系显露呢个人佢唔妥嘅嘢嚟嘅。
8: OK。
9: 例如咧，鼻入边有墨咧，鼻上边有墨啊吓。
8: 嗯。
9: 男就指破财，女主咧分辨啦。两个都系咧喺41至50岁呢十年咧破财破家嘅。嗱，双眉中间嘅位置，眉心我又称为印堂或者命宫啦吓。呢、
8: 嗯
9: 這个地方有墨咧，一世都冇好运嘅。眼皮上面见墨。家中人咧容易有水灾或火灾，如果眼下边见墨，就必大哭至眼泪咧淫淫而落嘅，即系成日都会有眼泪流嘅。
8: 哦，系咪即系俗称嗰啲泪墨啊？有啲人就话有泪墨嘅人好似容易喊、哦。
9: 系啊，白头人丧黑头人啦，就话、
8: 哦 okay、
9: 代表咧死咗仔女啦。如果人中或者嘴上有墨咧，40至60岁咧。必定会因为咧讲嘢而招来咧大是非嘅，或者咧与子女咧好多摩擦嘅。嗱，脱墨咧就系、是、最快捷、最方便，又系最有效嘅改运方法啦。
8: 嗯，
9: 逢眼睛睇到嘅墨，绝大部分咧并非系好墨，都应该脱去嘅。
8: 嗯，
9: 如果背部有墨，就代表咧背负着唔好嘅嘢，应该亦都要脱去嘅，但系风水学上讲咧，眼不见不为煞，只系睇唔到嗰啲唔算系衰嘢。
8: 系，
9: 如眼睛睇唔见嘅墨咧，就唔会造成大影响，就唔需要啊脱咗啊。
8: 哦 ，OK， 但系头先你有提到咧，红色嘅墨咧又 OK 嘅，咁系咪即系红色墨就唔使特别去脱啦？
9: 啊，红色嘅墨咧，我哋称为痣，系、一种好嘅墨。无论咧喺身体任何部位咧，都系好嘅啊，同埋咧系赢嘅象征。假如眉里边有粒红色。

0: 亦都有家族遺傳的可能呢，雀斑呢就不是墨，不
1: 用
0: 脫。有些人呢個頸紅啊，長滿脂肪粒和黑墨，這個代表呢甲狀腺和免疫系統出問題了。同時呢必定呢有氣管和肺部的毛病出現，大家呢可以呢請教中醫，以中藥來調理，咁就最有效嘅。
1: 咁另外呢，就如果啲朋友真係决定啦，啊觉得呢要去脫墨嘅话，需唔需要择日嘅呢？我咁样会唔会太八卦呢？啊，
0: 既然大家信得呢啲呢，就要信到底啦。
1: okay。
0: 因为脫墨呢係要揀除日嘅，即係睇通性上面有除日，咁你就去参观通性，啊选择通性上写咗隨住那一天去脫墨。咁嗰日呢就必须係红色嘅，代表係吉日嘅。亦都要咧，同自己生肖相冲嘅日子唔好有嘅。
1: 系
0: 啊，如果能够选择除日去脫墨嘅话咧，就唔会出意外嘅啦。
1: OK。咁当然脫墨都要揾一个专业嘅医生啦，系咪？
0: 系啊，你讲得啱啊！脫墨最好系揾皮肤医生，唔好前往美容院，否则嘅话咧，就冇通过专业嘅训练咧，会出问题嘅。
1: 系
0: 哦，即唔能够彻底脫去。而日后咧会最生翻出嚟嘅，
1: 系，同埋你脱墨都系想好嘛，如果脱得唔好嘅变咗差，咁就无谓啦，系咪先？咁所以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关于脱墨会唔会改运嘅，咁我知下个星期咧都继续同我哋讲下关于咧墨同埋字啊呢啲咁样，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唔好错过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黄大师。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在香港通道联盟集会上，列治文选区议员欧泽光发声明表示，接获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的通知，指国会议员今后不得再代表选民就超过 IRCC 自行设定处理的工作许可证申请向他提出跟进查询。欧泽光指出，该新做法偏离了常规的惯例，更加造成了一种真空的状态，同时亦都关闭了申请人获取申请进度更新的有效管道之一。当申请人被要求耐心等待，国会议员就越来越难去代他获取相关的答复。该做法有违加拿大政府对香港社区所作的承诺。欧泽光表示，已经直接去信移民部长提出不满，并且将会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相关的部门作出回应。该集会上个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的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集会有接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移民部长迪亚布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建议等太耐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的申请途径，例如是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Chris 直言对所有申请人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8点，升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7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786点，跌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29点，升220点， S&P 500指数收报7405点，升2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81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2.6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新闻报道完毕。
7: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

0: 1-646-533-3888 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9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63%。
3: 2026世界杯开播，
4: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像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的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的要求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是用人造草的，有5个更加在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麦草，加上5%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imb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韧，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胶质紧缠，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tan。 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和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7: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8: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7: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3楼或时代广场2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9: 好声好听961，
1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Happy Monday 啊！
1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世界有时啲嘢真系巧唔怕旧嘅，太阳底下无新事噶嘛，大家知道噶。喺电影票房方面啊 ，No.1 嘅作品系边一套咧吓？名字 Scary Movie 啊，陪住好多人成长，以低成本搞笑为原则嘅恐怖片，廿几年前已经推出噶啦，出过唔少集数添，咁而家再次推出，一样系大受欢迎嘅，都话巧唔怕旧咯。咁另外，这个礼拜亦都吹起怀旧风啊，因为有另外一部戏啦，《He-Man》啊嘛，有唔少人细个嘅时候。

又睇咩卡通片长大啊 ？He-Man 咯，另外仲有个女主角叫 Sheila 噶嘛。从前睇 He-Man 咧，见到个大隻佬咧，所向披靡啊！咁但系电影票房方面咧，仿佛系有宿命嘅，因为1987年嘅时候 ，He-Man 咧曾经推出个电影版，嗰阵时票房已经遭遇滑铁卢噶啦。过咗咁多年之后，又嚟再战票房啦，咁结果一样，宿命不能打破。又话套戏里面咧有呢个武胆猫咧会变猛虎嘅，而家猛虎又变翻武胆猫啦，因为票房方面搞成咁样啊！骷髅头宝有冇刺到佢哋力量啊？电影公司计个数啦，开头咧系知道嘅，要收成4亿几、5亿咧，先至叫做收支平衡啊！而家咁样叫做咩啊？一项眼泪咯。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不是样样东西找大隻佬就搞得定。

0: 来自电影 He-Man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里面其中一首歌，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看着 AI 发展， AI 好嘛，大家好啦，有没有工作看 AI 啦，股票有没有收获看 AI 啦，但现在 Anthropic 就说到请小心，我们不可以就这样火力全开来发展 AI， 他自己本身的 AI 公司都这样讲，他不是说不发展，但是不可以发展到一个地步是 AI 自己搞定所有东西，因为太过快速的话我们可能控制不来。

0: 首歌胡枫九十几岁依然开演唱会，破晒纪录啦吓！校长谭咏麟七张几咁啊，似乎咧向住同一个理想迈进嘅。嚟紧秋季有佢嘅演唱会，啱听过谭咏麟经典之一《傲骨》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介绍一下先，刚才听谭校长一只傲骨之前也都有听过来自电影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e-Man 其中一只歌叫做 Eternia。以下这只都是电影的歌曲来的，但是非常刁钻，可以说是破格作品。破格在于呢，这位歌手呢，他用心良苦唱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歌词，但是呢，你很难听到究竟他唱什么的，听听。

0: 饮够光。
1: 好啦，嗱，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可能咧喺度问啊，究竟咧系咪闽南语嚟噶？其他语言嚟噶？唔系，佢系唱广东话，除咗一句咧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之外，咁而且我可以咧绝对向你保证咧，虽然咧佢发音方面咧，你可能觉得啊，究竟佢唱得乜嘢？但系绝对冇粗言秽语啊！但系听起嚟嘅时候，可能听到大家惊心动魄。名字叫做 Nova Fergus 啊，一套电影里面的一首片尾曲啊，歌名都挺特别啊，叫做《最后在我屋企企咗喺度》啊。转头翻嚟有珍姐，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sofa 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珍姐。
4: Hello。
1: 较早时咪同你讲过温哥华咧有一间咖啡店啦，佢新开嘅，咁佢其中一样杀手锏咧就话俾大家听，我哋系唔会俾纸杯你嘅咁样啊。我开头就净系以为哦，因为环保咧，你爱护大自然啊嘛。亲亲 Mother Nature， 咁所以唔会俾纸杯人啦。点知原来咧，最近我睇咗一篇文章，睇完之后咧，我惊啦。
4: 哎，咩事？
1: 咁佢呢篇文章咧就讲到咧，纸杯对人嘅影响系有几多啊吓咁样吓。咁佢咧就话到嗱，如果你咧就系朝朝早咧都用纸杯嚟到系饮嘢嘅话咧，请小心，可能咧一年咧你系咧吞咗咧36万粒嘅塑胶微粒都未定噶吓。即系而家兴一样嘢咧污染地球咧叫 microplastic 啊嘛。
4: 啊系啊，
1: 即系塑胶，但系咧细粒到你睇唔到嘅。咁但系咧会潜入人体噶嘛？有啲人个脑咁样有呢一啲嘅 microplastic， 即系污染最劲咧两样嘢。包括咧有毒品同埋 microplastic， 啲毒品咧就据讲话咧，即系譬如喺啲海水里边啊，呢、這个世界上边咧有一啲嘅海洋生物啦，劏开咗咧，竟然发现咧系有呢一个人类所吸食嘅毒品啊，里边嘅成分咧几鬼恐怖啊！
4: 我哋就系食嗰啲。
1: 咁啲鱼会唔会特别 hyper 啲嘅咧？
4: 食咗又会唔会咧特别 hyper？
1: 影响咧吓咁样，咁但系咧就呢一篇文章咧就讲到话。你饮热嘢嘅话咧，如果用纸杯咧，咁唔系一竹竿打死一船人，但系有部分呢啲咁样嘅纸杯咧，你受热之后咧就会系散发好多嘅微粒咁样吓。
4: 哦，咁但系大部分饮热嘢都系用纸杯嘅，咁有咩杯啊？如果唔系，
1: 你所以咪要用一个嘅
4: 自己去带
1: 杯啊，自己带嘅杯啊，但系。我其实暂时都系过唔到自己个关。你带只杯去咧 coffee shop 买嘢饮咧，我硬系觉得咧，即系要人哋咧处理你嗰只杯，就算系干净咧，都系你属于你私人嘢嚟噶嘛。
4: 所以你都未系可以接，即系未系用呢个方式。
1: 吓，咁我觉得即系唔系几好，即系好多嘢咧，好似。太过私人嘅嘢咧，你摆喺一个公众地方度唔系几好啦。
4: 哦、
1: 即系我又有时会谂，我唔知系我自己傻瓜定乜鬼嘢啦吓。咁、
4: 嗯、
1: 你其实试身室啊，我哋都你点样试衫嘅咧吓？即系你见到一条裤，我想试下啱唔啱 size 啊，你就会除咗自己着紧嗰条裤或者条裙咧，然之后换呢条嘅新嘅裤落去啦。亦都即系话嗰条咧裤咧系同你嘅底底咧系。贴住咁样嘅，
4: 一定会嘅、哦。衫同裤都系噶。
1: 咁你个底底咧系纯天然干净就话啫，但我点知道有几多汗迹啦？其他人唔好讲啦，有几多汗嘅成分喺里边咧？又跟住咁样咧，你着咗一条裤之后，哦，紧身牛仔裤，跟住咧你个内裤咧就将佢抹，将啲汗滴咧都抹晒喺嗰条新裤度。其实都唔系，都爆爆地唔系好啱啊！呢、這个 size 唔系好啱啊，俾翻你啦咁样。
4: 咁时装
1: 店又攞翻翻去咁样啊，
4: 系个
1: 即系
4: 预咗噶咯，试得衫就预咗，一定系无限咁多人着过呢件衫噶。
1: 即系我知道好多时装店咧都话嗱，如果你系买内衣裤嘅话咧，我哋咧唔好意思啊，冇得退噶。
4: 系，
1: 但系其实好。

0: 多咧免着嘅衫咧，唔代表佢哋冇经过一番嘅游轮噶。
1: 咁一定系劲多翻添。
0: 即系尤其是夏天，你试下走去亚洲嗰度买 T 恤咧，会系点样啊？
1: 哦，咁所以有啲摆明就唔俾你试嘅，即系讲到明冇得试身嘅，你只可以买咁咯。
0: 系啊，或者试恤衫啊咁样啊，即系
1: 咁预咗噶咯，你预咗系咁噶咯。
0: 跟住嗰件衫咧，就喺个嘅时装店里边咧，吸收完你嘅、佢嘅、佢嘅，仲有第四、第八十二个，
1: 全部都系噶，鞋都系噶。
0: 大家嘅日月精，
1: 你话鞋都系噶，你试鞋一定系无限咁多人。穿过你对鞋的、哦、要惯的了傻猪猪。
0: 在日本呢有些鞋店呢他真的会给一对袜子等你换了袜子然后才穿那对鞋、
1: 哦、好些感觉良好
0: 感觉好些、啊、
1: 因为起码那对袜子干净一点
0: 不是我就是我的话我叫吴哥请儿玉过去那里洗一脚先、啊、
1: 洗脚都未必干净每
2: 星期十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是啦、啊、所以呢即我未必接受到呢有时譬如你用嗰啲搪瓷杯呢、
1: uh-huh.
0: 你唔知道个干净程度系点样㗎喎。纸、oh. 杯感觉上好似干净一啲咁、
1: okay, 因为同埋你觉得用完就会即係可以用下一隻。
0: 咁、啊嗯、我唔系话纸杯 is the answer, 咁但系背后嘅心理系咁样啦。好咁有人就话到嗱如果呢你啲热水咁样倒落去80到90度咁样呢嗰隻纸杯话就话纸呢其实会释放一啲嘅化学物质其中包括 PE, 叫做聚乙烯咁样下。咁、哦、跟住呢就仲有一样嘢呢就叫做 BPA 咁样。跟住呢有一样嘢呢叫 PS, 即系呀聚苯乙烯。咁呢几样嘢呢都系影响呢个生理周期呀、啊。影响啊患病嘅风险啊其他嘢我唔讲啦费事吓亲你啦。咁、
1: 嗯、
0: 即係对于人嚟讲呢困难囉。
1: 梗係囉你諗下你无论系茶餐厅或者快餐店朝头早买杯咖啡全部都系纸杯嚟㗎喎。
0: 我仲未同你讲你去泰国嘅时候飲嗰啲汽水呢你倒落嗰个胶袋嗰度呢。
1: 我呢个好神奇㗎我成日觉得买个袋载住我觉得好贵正。
0: 跟住你去台湾食咩面咁样啦佢又。
1: 唔用袋㗎嘛。热㗎喎仲要系热辣辣㗎喎。
0: 咪囉。
1: 我上次就喺台湾买外卖呢跟住因为佢真系摆晒落袋度嘛我翻到酒店我冇办法倒翻佢出嚟因为热得滞。
0: 我结住咗啊！
1: 唔系啊，系你成袋嘢咧，你攞都攞唔起啊，系啊，因为太热。我就话哇，咁到底佢哋点样做嘅咧？因为我唔惯啊，我谂系，因为我就十指不断阳春水，跟住好舐气咯。
0: 即系又或者引申到有啲好多时候咧，你包装咧都系搵呢啲咁样嘅，咁点样啊？
1: 嗯，
0: 我自己带个兜去上去嘅都。带个玻璃嘅，
1: 似咯，好似我哋以前咪带个铁兜翻去，或者带个铁兜落去攞糖水咁样咯。
0: 买外卖啊，花样年华时代、yeah! 买粥咧，你攞住个烹落去啊。
1: 嗰阵时我觉得系非常好啊，好环保啊，同埋成件事好好啊，我觉得好卫生啊，全部都系属于我自己。
0: 同埋呢类咁样嘅金属，可能干洁净程度容易睇到一啲咯。
1: 嗯
0: 即系你只杯咁样，里边有花痕咁样，积聚咗啲积，又未必见到咁样。
1: 我哋又要复古嘅时候啦。
0: 做人好困难啊，话你听，点算啊？
1: 要跟风得嚟，又唔系跟啊。
0: 以前好多去咖啡店嗰度，你真系为咗个杯嘢饮咩？你系中意咁攞住嗰杯嘢，好似好型咁样嘅啫嘛。
1: 某啲牌子
0: 系咯。咁你而家我话俾我听嗰个杯咧吓，未必我唔知道边只可靠，边只唔可靠噶嘛。
1: 买翻嗰个牌子嘅环保杯咯，一系。
0: 咩叫做买翻嗰只牌子嘅环保杯啊？
1: 嗰只牌子都会有啲特，
0: 咁佢唔会释放啲嘢，我点知边只会释放，边只唔会释放啫？
1: 咁、啊、你要买嗰啲stainless steel 嗰啲咯，
0: 买只钢杯啊？
1: 系啊，保暖杯咯。
0: 即系你不如叫我攞个朗口钟去买咖啡啦。
1: 系啦，类似咁咯，佢哋有出噶嘛，有啲保暖杯噶嘛。
0: 咁但系实在买嘢饮都咁困难啦、啊。我已经唔系同你讲话搵啲胶嗰啲咁样嘅容器嗰啲饮品嗰个再系另外一件事咁样啊！
1: 咁尽量自己带咯，我就全部都自己带杯嘅。我而家通常冇办法啦 ，bubble tea 嗰啲就一定系胶噶啦。但系如果你话譬如自己冲咖啡，咁我咪自己带只保暖杯咯。
0: 不过你自己攞住只保暖杯咧，系、嗯、有一份嘅乐趣喺度。
1: 系噶、嗯，尤其是呢啲系中女三宝嚟噶嘛。
0: 唔好，唔准你咁样讲。
1: 我有一隻㗎。
0: 啱使嘅我觉得。
1: 耶、yeah.。
0: Okay, 其实事日呢就主要呢就想同你讲一个呢伟大的科技人名字叫做 Tim Cook 嘅。
1: 哦、oh, 啊、退休喇噃。
0: 係啦咁 Tim Cook 之前呢 嗰呢间公司嘅掌舵人名字系乜嘢？啊，你仲记得佢真系好啦咁样。Steve Jobs 咧有本自传咁样咧，就系经世之作嚟噶吓，咁啲人咧就好赞叹咧呢个奇才啦吓，咁但系亦都同时间发现到咧 ，Steve Jobs 好多嘢咧，佢都吓好随便咁样话晒俾大家听，包括佢咧。

0: 卫生习惯啊，或者系冇咁卫生嘅习惯啊，等等啦。
1: 哦，哇！
0: 大家发现到哇，我系咪真系需要知道咁多嘢嘅咧？
1: 我嘥时间啊嘛，最紧要。
0: Tim Cook 咧系在任苹果咩最津津乐道嘅地方，佢唔系 Steve Jobs 嗰一只，佢唔系话佢 iconic 得嚟咧，唔系话 Steve Jobs 嗰对波鞋都大家咁样嚟追捧，唔系话有呢一个认住晒乜头嘅衫，即系大家最记得 Tim Cook 嘅系乜嘢咧？可能系佢嘅发型啦。佢个眼镜啦，佢讲嘢嘅谈吐啦，咁样你见到佢都有礼貌咁嗰只啦。咁佢其中一样嘢最劲咧，就系咧佢间公司嘅股价咧，系十几年嚟咧系升咗差唔多20倍嘅。
1: 哇，好劲啊！
0: 真系咁长情就花开结果啦，但系大部分嘅投资冇嘢啦。咁但系喺佢掌舵底下做得到咁样，所以好劲啦吓。咁佢65岁啦，人生里边展开新嘅阶段啦，
1: 享福啊！
0: 98年嘅时候咧，就加入呢个生果公司啦，做全球营运资深副总裁噶啦 ，Senior Vice President 嘅咁样。就不嬲嚟讲，佢最出名系乜嘢咧？佢管理咧系精准嘅，佢系高效率嘅，咁而且咧。供应链方面咧，佢系有自己一手嘅，咁、
1: 哦、
0: 所以你好少听到话呢间公司咧
1: 唔够货，
0: 嗰啲配件上面出现咩问题啊？咁、样突然之间咧又话到，哦，我哋整部癫咧，但系唔用塑胶嘢嚟到包住，因为咧就呢一个打仗关系影响油价，严格嚟油价又影响塑胶咁样嘅。咁Steve Jobs 咧原来咧就讲嘢就好多著名嘅金句啦 ，Tim Cook 作为佢嘅接棒人咧。都有好多经典嘢讲过
1: 哦，系咩？例如咧，
0: 我都唔知道
1: 哦。
0: 咁所以先至啊，睇下啦，有关嘅文章会系点样啦吓，咁样啦。佢其中嘅丰功伟绩啦，先讲啦吓，包括佢主导过咧生果牌嘅手表
1: 哦，
0: 生果牌嘅耳塞，同埋咧 M 系列嘅晶片啊，等等啊。咁亦都咧就系、是、大幅扩大咗好多嘢，包括佢卖 App 嗰个嘅网上平台啦。卖音乐嗰个平台啦，咁仲有卖云嗰个平台啦，咁样
1: 都系佢主导嘅，
0: 系啦，
1: 即、
0: 系令到佢有关嘅利润咧，因为以前咧就实体嘢乜鬼嘢都整晒呢个手机度嘛、去到佢一代已经乜鬼嘢都整晒上去天度咁、样，再赚你 subscription 嗰笔钱咁、样，
1: 咁啊系，我都有俾
0: 啊，你即几样嘢全部啲嘢都要俾钱噶嘛，
1: yeah.
0: 造成咗一个局面就系咧，你买嗰个电话咧，基本上系冇用嘅。
1: 因为你要好多配套，
0: 样样嘢你都要啊，枕住枕住咁样俾钱，咁你就放心噶啦。
1: 都系嘅。
0: 佢咧就话佢全心全意热爱生果公司，感激呢支才华横日啊，创意充满创新嘅团队合作嘅咁样。
1: 咁佢要请到啲咁嘅团队先得嘅。
0: O K，
1: 佢识拣人咯。
0: 咁啊 ，Tim Cook 咧就曾经讲咗好多咧格言嘅，其中咧包括。这个世界其实是需要你在这个的比赛场地上面拼搏的吓，即是咁，所以呢就不应该就咁企喺度，你应该呢热烈参与拼搏的过程啊，
1: 要跑，
0: 是啦、即是要同人竞争啊，咁样啊，即是其实换转嚟讲呢，佢都是一个呢不喜欢见到自己输的人咁样啊，不过包装得好靓啊，
1: 要拼，
0: 你要拼搏的，这个时代是需要你拼搏啊，
1: 会拼才会赢啊。
0: 咁佢咧就系、是、话，其实咧一个人咧要有自信啦，做翻自己。
1: 啊，呢、这个紧要、哦。
0: 自信走自己嘅路咁样啊！梅艳芳好耐以前已经唱呢啲歌啦。
1: 但系有好多人真系唔可以自信地走自己嘅路，好奇怪。
0: 佢要话有一样嘢啊，就系、是、人定胜天啊！你要历史向你屈服啊！哇，劲到咧！
1: 喂，呢、这个劲、哦，历史要向你屈服啊！哇、哦，
0: 历史只会记载你嘅啫，但系佢已经有我呢一话到咧，历史会向你屈服噶啦、啊，历史都就埋你啦，咁样啊！
1: 犀利犀利！
0: 即系你知唔知道咧？当历史真正向一个人屈服嘅时候咧，会发生咩事咧？未知咧，因为嗰个人系你，你未发觉自己嘅才能啊嘛！
1: 好劲啊！
0: 基本上就
1: 是
0: 一个 sales，
1: 不可能是我咯，不可能咯。
0: 佢讲过咧，因为生果公司好多嘢咧，要求新嘢噶嘛，要创新噶嘛。佢又同大家解释咩叫创新啊？
1: 点样啊？创新系点？
0: 创新其实好简单嘅，创新唔系话一啲嘢咧完全你话无中就生有咁样啊。创新咧。其实只不过咧系将事情变得更加美好，
1: 哦，
0: 即系可能已经有噶啦，你将佢改良一啲吓、每天改良多一些嘅话咧，佢就会转下转下型咧，就完全唔同噶啦、
1: 哦。
0: 你等啲人咧做同样嘅一件事，但系做得方便好多，
1: 即系不断要。

0: 进步咯。
1: 系啦，咁就叫做创新噶啦，咁样啊。进
0: 步啱嘅呢个。
1: OK， 咁啊，佢话咧唔会净系追求呢个 big data 啲大数字啊，嚟到系充分头脑嘅咁样啊。
0: 哦，
1: 好多嘢咧，佢话即系有好多嘢咧，要尊重大家嘅私隐，私隐系基本人权嚟噶咁样。
0: 哦，
1: 咁点解每次我用佢哋嘅 software 嘅时候都要我咩
0: 要 agree
1: 系咯，
0: 就系因为尊重你嘅私隐咯，所以要你 agree 咯，问咗你噶啦，你要 agree 做先得噶嘛。
1: 系啦，你俾咗呢个权利，我知道我点做咧，
0: 咁就唔知咯。
1: 咁你当然啦，你问佢啊，最敬畏嘅系边个啊？
0: 梗系佢 partner 啦，系嘛？
1: 系乔布斯老师，
0: 呢、
1: 哦
0: 這个一定啦。
1: Steve Jobs 啊 ，Steve Jobs 咧就系咧 ，Tim Cook 咧。人生里面遇到最好的老师来的，
0: 很多人都会是的、
1: 而且呢他的教育方法呢一点都不传统，当然了。你在 Steve Jobs 面前你不怕啊？他绝对是一个最好最叻的老师来的。
0: 这个一定会的。
1: Tim Cook 教导我们、做人啦、做人你不可以永远都靠自己，有一些呢叫指路明灯的人、
0: Mentor
1: 俗语话的贵人在你附近的、贵人呢就不是说一见到他你会升官又发财这样的、贵人呢就是呢等你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你自己的价值、
0: 是很难的，我都要遇到贵人，这个真的未必可以个个遇得到，
1: 但贵人不是说你一见到他会帮你做所有事，贵人可能呢与君一直话跟着你启发了你、这解
0: 你要懂得消化贵人说
1: 的，是啊，你要听贵人说的、不是听着你部耳机，不是看着你部手机，
0: 还有很多人会 miss 了一些贵人，就是贵人跟你说的你当他废，
1: 还有未必肯听的，老实
0: 说就变了，
1: 是啊，
0: 即中言逆耳嘛，咁就变咗你嘥咗呢啲贵人。
1: 系 啊， 啊，其实你肯听嘅话咧，你已经做咗好多嘢。
0: 系噶，系噶，太多人唔肯听。
1: OK， 佢但同时间亦都话，人生咧好多嘅重要决策咧系要做乜嘢咧？
0: 嗯，
1: 系要依靠直觉。
0: 哦，喂，呢、這个我好 buy 喎，我都系好靠直觉做人嗰啲人嚟噶。
1: 系咪咁容易啊？作为一个公司。管理决策人咁样，日日几百亿上落咁。
0: 但我个人就都觉得直觉系好紧要嘅，我自己好多决定我都系谂多就做啦咁咯。
1: 梗系重要啦，但系作为佢咁样，跟住人哋董事局问你呢单嘢点解咁样做噶？
0: 我觉得啱咯。
1: 直觉上面系应该咁做嘅，咁你唔通你咁话俾人听咩？
0: 咁佢有呢一方面嘅高高在上嘅能力就 OK 咯。
1: 即系咪引申嚟讲话俾我听？就算咧一啲咁位高权重嘅人咧，
0: yeah.
1: 都系讲个信字，信自己嘅咋吓？
0: 而像佢信自己。
1: 佢话我哋系首创者，亦都系完善者。个意思系首创者系自己 create 一啲嘢出嚟啦、完善者咧就系将一啲嘢咧更加变得尽善尽美、有好多人咧就创造咗一啲嘢出嚟咧，
0: 就摆低咗啦。
1: 成鬼日净系用住 version 1.0 咧，跟住冇慢慢再雕琢成个公司嘅运作啊、过程啊。咁就冇完善啊、即係唔係话有个 platform 俾你咁样，有个台俾你咁样就得㗎啦，一定要呢又係啦，摆心机睇下究竟呢啲嘢应该点样做得更加好一啲㗎嘛。OK， 自律与果断。
0: 自律好多人都冇喎，冇自律㗎喎，好多人。果断就更加唔使讲添啦，啲人 hea do 係咪先。
1: 佢话自己间公司呢开发产品呢有一样呢自律性啦。那个自律性呢就係、勇于果断地决定退出，知道自己几时要退。
0: 呢个系好多人做唔到噶，因为退系好难。我觉得你梗系有中意嘅时候，你先会揽住佢噶嘛。咁我明明中意，点解我要退啫？
1: 唔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我今日做得唔好，听日可能会唔同咧。咁但系你同一方法，你又唔改善嗰个 process 嘅话。
0: Yeah.
1: 如果你不断啦，以同一个方法咧嚟到去做一样嘢，好多好多好多次啦，但完全咧系冇改进嘅咧，嗰样嘢就基本上咧系同疯癫状态冇咩大分别嘅啫吓，
0: 就等于失败。
1: 系啦，你即系将个头咧喺度冚自己埋墙，冚自己埋墙，够不断咁重复做好多次啦。
0: 何必咧？
1: 专注喺目标背后嘅原因啊！你话勇往直前，有个目标。点解要 set 定嗰个目标先得噶？个目标我嚟做咩先啊？个目标系赚多啲钱啦、个目标系为咗股价咧，即系为咗你公司嗰啲股东嘅收入啊，定系点样先？定系为呢个全人类谋福祉咧？咁样
0: 哇，呢个劲，呢个目标好
1: 吓。咁但系嗱，头先同你讲啲说话咧系咁漂亮啦、啊。

0: 但系呢间公司呢、以我过来人嚟到睇呢，即係作为用家嚟讲个产品上面呢，佢哋有啲有叻嘅，佢哋做咗个好叻嘅 brand 出嚟、嗯、即係大家一讲都话高科技嘢咁得几隻嘅啫，咁佢哋其中之一啦，咁、就係因为佢哋个 brand 个价值呢本身嚟讲，你一话我要买嗰隻，因为我要追捧啊佢最新型号嗰隻嘅机呀，咁样无论咩都好啦，咁样有时佢係未必需要俾最新最快嘅嘢你嘅，佢有原因嘅、如果我即刻俾咗最新最快嘅嘢你呢，嗰样嘢未必成熟㗎喎、
1: 啊。
0: 你可能会返嚟返转头怪我㗎，做咩变咗我做呢个 guinea pig 喎、咁但係由于呢佢唔俾最新最快嘅你嘅话呢，佢亦都呢喺成本上面呢係唔需要
1: 太多。
0: 係啦。咁啊变咗呢佢係好聪明咁样。嗱，其他嘢冒险嘢唔知得唔得嘅嘢你哋去先啦、部机咁样接几下会唔会留下好多痕喺度㗎，我哋唔知㗎嘛。咁所以咪等人哋做完之后咁样自己慢慢嚟囉。即係一方面你可以话佢你行咁慢嘅，咁但係佢话呢个系智慧其中一部分啊。

0: 佢哋名字叫做 Rubber Band 啊，都哇廿年喎，佢哋
1: 有啊，
0: 好犀利，
1: 劲啊！
0: 人数方面亦都有所更改。阿 Rubber Band 嘅新歌名字叫做《我永远记得》，
1: 我永远记得。
0: 听日珍姐，
1: 拜拜。
2: 父亲节去 Gov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咁耐咧睇 social media 咧，啲人会传嚟咧嚟自日本嘅短片啊，话俾你听啦，今日咧日本迪迪尼啊，嗰条队啊点样夸张法啊？为咗要去日本迪迪尼啦，好多人嚟付出好多噶。要特别入住有关嘅酒店，先至可以早啲啦，去到会场嗰度玩噶嘛。咁另外其他人咧就会晨咁早噶啦，翻学都冇咁早啊。有啲咧五点几六点啦，已经去到迪迪尼会场嗰度啦。咁啊，究竟啦几点正式开幕咧吓？好多时候咧都系九点啊，九点几，即系话系等足几个钟啊。玩之前咧要啊嘥心机啦，挨眼瞓啦，喺度慢慢等啊，少啲耐心啊，恒心嘅话咧冇机会入场嘅。So sorry。咁似乎温哥华应该起一个迪迪尼乐园喺度啊，即如果咧起咗之后咧，一样系咁爆啦，咁多人排队嘅话，我哋唔紧要噶，排队我哋 OK 噶。即啲人话加拿大人啦，通常都系出名咧有礼貌嘅咁样，呢个唔否定，但系有时礼貌嘅嘢啊湿湿碎啦，因为有啲更加犀利嘅嘢叫做耐性啊、恒心啊。讲到排队嘅话，我哋中意噶。呢间铺头新开张，排队啊，有嘢食啊，排队啊。咁最近有多嗰啲啊世界杯嘢推出啊嘛，其中包括咧有啊世界杯限额发行嘅纪念币啊，咁啊大家又排咗一大餐啦。见到条队真系几夸张下嘅。咁另外亦都有啊世界杯咧呢一个嘅本地八达通啊足球形式嚟到系推出噶嘛，啲人一样啊，梗系要钱啦，梗系唔系话你 show up 嘅话就咁俾你啦。但系讲到排队嘅话，大家中意噶，名副其实，好似呢首歌头两句一样。

0: 佢艺高人胆大，所以挑战翻原装版本啊，保留翻嗰个编曲啊，完全个目的咧都系为咗要向阿辉哥致敬。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啱听过系林家谦所演绎嘅《大亨》。今时今日咧，我哋咧听歌受咩影响？好多时候咧系啊网上啊短片啊咁，但系喺以前嘅世界里面咧，大家听歌受咩影响咧？好多时候系电视剧啊。头先嗰只《大亨》主题歌啊，本来小凤姐唱噶啦，嗰套戏咧就80几集，即系话大家咧枕住睇4个几月。无论

同样都是向辉哥致敬的一首作品。刚才听过林家谦所唱的《大亨》，刚听过亦都有黄耀明《奋斗》。好多人话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咁啊，搵工咧唔系咁容易嘅。咁较早时候发现到，哎呀，好多工咧人间蒸发咗啊！但系最新嘅数字咧显示到 ，BC 省咁啊，上一次再计算 ，OK 都有啲工作嘅增长。咁加拿大整体嚟讲咧都有翻啲上升嘅，所以大家吓唔好气馁，继续努力搵工。

0: Tracy to him.
1: 这就是别人的片面感受。
2: 歌名叫做人字拖啊。喺加拿大，你话出部手机嘅话咧，往往啊开台费啊，唔该。跟住你想取消合约啊 ，cancellation fee 啦，唔该。好啦，而家政府送你小礼物啊。较早时候已经宣布咗噶啦，今个礼拜五咧就正式实行。从此啊，各大唔同嘅手机系统供应商咧，唔可以再收开台费啊，同埋呢一个 cancel 费用，
3: 都几廿蚊噶嗰度。

0: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4点钟打响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炼油厂今日朝早发生漏水事故，当局表示事故现时经已被控制。当局早前话，炼油厂正处理紧储罐区少量制成用水嘅泄漏事故，亦都已经启动咗紧急应变程序。而本拿比消防局都有派员到现场监测情况。当局早前要求居民避免前往附近的 Confederation 公园，亦都已经重开。公司表示，由于涉及咗嘅相关泄漏用水含有硫化氢，本拿比消防部门都喺附近近住 Penzance Drive 附近部署咗空气监测设备。炼油厂生产比兹盏大约三成嘅运输燃料，喺2024年1月都曾经因为极端寒冷天气导致营运中断，发生过泄漏事故，释放出难闻嘅气味。温哥华主办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主办单位再度提醒，如果会乘坐隔空列车世博线前往 BC 体育馆睇波的球迷，一定要在明街科学世界站出闸，沿住 Fourth Creek 岸边的一段公园前往体育馆。主办单位今日宣布，相关路段从明街科学世界站前往 BC 体育馆的道路，现时命名为 The Last Mile。预计到时会有大约八成的观众都会沿着相关路段前往体育馆，当局在沿途设置了各种游戏、音乐和零售的摊位。而跟着罗渣士体育馆对面的露天停车场已经设置作为门票检验区，工作人员会在该处检查球迷的门票，而球迷之后会再沿着室外路段前往卑斯体育馆。运联已经在世博线的各个位置放置了路牌和提示，比赛日期间体育馆华埠站不可以前往卑斯体育馆，球迷只可以从明街科学世界站，或者会乘坐加拿大线的球迷可以在耶鲁镇 Roundhouse 站前往体育馆。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尔布在渥太华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的总督，由黄良英报道。
3: 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今日东部时间上午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卸任的总督玛丽西蒙、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和原住民领袖等出席相关仪式。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衷心感谢玛丽西蒙过去在推动原住民和解方面的贡献。而新上任的阿尔布在他作为总督的首次演讲入面亦都向玛丽西蒙致谢。另外，阿尔布亦都在演讲入面表示，从差异中学习是建立强大社会的关键，强调极端的两极分化和意见统一都会造成危害，只有透过和平地管理分歧才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加拿大。他强调，正因为分歧存在和各人享有表达分歧意见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孕育出批判思维、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阿尔布表示，保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关和艺术等社会辩论平台至关重要。他说，加拿大人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亦都唔会以银包嘅厚度嚟衡量一个人嘅价值。我哋并唔认为自己完美，但就相信大家正系朝住完美嘅方向稳步前进。
4: As Canadians, we have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mature democracy. We benefit from strong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different views to be expressed.

0: We must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ublic space in which our national debates take place.
1: 阿爾布亦都談及人工智能嘅快速發展，佢話由於可以即時獲取大量信息，民眾好容易忽略資訊來源嘅可靠性、知識與信仰、真理與謬誤、事實與假設之間嘅界限越嚟越模糊。佢話人工智能唔單止可能威脅國民嘅生活同工作方式，亦都可能威脅國民對自身命運嘅掌控。告戒國民唔好過度依賴呢一項新技術。 可以透過強大嘅機構同埋秉持國民所期望誠信標準嘅私營部門，相信可以應對新科技帶嚟嘅挑戰。阿爾布提及加拿大年輕人嘅時候表示，年輕一代應該意識到，即使佢哋理所當然咁對氣候變遷、財富不平等同世界各地嘅武裝衝突等挑戰感到擔憂，但自己能夠生活喺加拿大呢個國家係幾咁幸運。 现年79岁嘅阿尔布曾任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同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系海牙国际法庭嘅前首席检察官。佢系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嘅检察官，总督嘅职责包括担任三军总司令、主持内阁宣誓就职同埋签署法案。 今次任命系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之后批准嘅首位加拿大总督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嚟到
3: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 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算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4: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多伦多指数收报34478点，升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7点，跌8点。 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29点，跌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29点，升220点；S&P500指数收报7,405点，升20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84.81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0.62台币。
5: 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天气报告，环境部向 Mary 至杰隆兰一段嘅 Okanagan 连接路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高路段会有4厘米嘅降雪。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12%。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80%。至于星期三同样有骤雨。 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9%。
6: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备震防灾知多少？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西面额嘅现金同散。 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今日现时路面状。

0: 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塞喺北湾嘅 Longstreet Avenue。另外 Lane 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6月8号2026年嘅星期一啊。咁咧，今个 weekend 咧都发生咗一件事咧，我觉得都对我哋即系讲广东话或者系我哋原来类似系香港人咧，都比较大影响嘅，就系一件咩事咧？咁就系咧，大概咧，又今个 weekend 啊，星期六啊，6月6号当日啊，大概有2500个香港人啊，吓，大概喺30%集会施压咧，就希望促进呢个移民部啊，正视呢个救生艇计划嘅问题嘅咁样。咁呢三个城市系边三个城市咧？咁样，咁就系由喺多伦多啦、温哥华啦同埋卡加里咧。三个地方咧同步举行嘅集会嚟嘅，咁就要求咧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啊长期积压嘅问题，咁亦都希望佢哋履行啊当初对香港人咧作出嘅承诺咁嘅。咁喺呢度咧，我唔讲咁多细节住啦，我相信即系收音机旁边好多听众咧，就算哪怕你系移咗民嚟好多年，或者系啱啱嚟冇几耐都好啦，其实我哋大部分都同香港呢个地方啊，即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嘅，大部分都系即系曾经喺度生活过啦，系嘛？就算唔系嘅，身边嘅朋友系嘛，亲戚。各方面嘅我哋自己本身嘅社交圈入面，如果你讲广东话嘅呢，咁基本上都会牵涉到喺呢一件事在内㗎啦。咁所以喺呢度我都想即係同大家 open 我哋个电话线啦 ,604-295-9616,604-295-9616, 希望大家如果有啲意见啊，或者本身你係亲身有啲咩经历嘅呢，或者係对于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可以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亦都可以借着呢一个机会呢，即係发表下你哋一啲可能诉求啊，或者有啲諗法咁样嘅。咁而我睇返即係好多唔同嘅 article 都有報道啦，就係大概呢個問題出現咗喺邊度呢咁樣，咁俾一啲可能唔係好清楚嘅聽眾知道啊，就係呢一個永久居民申請啊，長期呢係我哋喺聯邦政府度呢有一個好嚴重嘅積壓問題啊。咁而今次呢個活動嘅主辦方亦都話，截至2026年3月31號為止，香港救生艇計劃嘅累積係收到46445個申請，咁而只係完成嘅個案呢，只係有14220宗咗，仍然呢有超過係30000多宗嚟積壓嘅。咁过去五个月呢，亦都有新增嘅4400個申請嘅咁樣。咁而呢件事睇上嚟，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嘩，点解联邦政府其实近呢几年对于各方面，哪怕你可能乌克兰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一啲移民计划都係增加咗好多㗎。咁点解吓喺呢一件事件上面呢会好似系咪针对我哋呢？咁其实唔系喎。因为呢呢、這个我会有个睇法，就觉得其实唔系政治啊，系单纯移民部慢咁简单嘅。而其实呢个政策一开头一出呢已经有一个误判㗎啦。咁第一就系、是、呢个申请嘅量啊，是基本上远超呢一个原本的预计的。咁呢个加拿大的 IRCC 呢早年呢在2024年都已经承认咗啦。因为香港永久居民通道申请量高啊，积压都喺度形成緊。咁新嘅申请人呢处理嘅时间呢是好大机会超过4年嘅。甚至大部分嘅个案啊是要到2027年之后呢先至处理嘅。呢、这、一个就要俾大家了解一下，就係呢究竟呢一个政策同埋你实质去執行呢个部门嘅关联。咁你都大家都知㗎啦，我哋对于啲移民啊或者係外交嗰方面嘅事情呢，大部分都係归属我哋

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啦，係嘛？咁聯邦政府我哋嘅國會啊，係可以制定一好多嘅 policy 嚇、啊，我哋嘅 legislative branch，OK，、okay? 可以係有啲法案啊或者各方面嘅嘢推行嘅。咁但係推行咗之後咧，做嘢嗰啲唔係國會坐緊嘅議員啊，大家要明白到，係基本上係個國會定立咗一個方案，咁基本上就要由下邊。移民部或者各方面的公务员呢去執行的。咁其实大家睇返一啲数字啊，喺我哋过去呢几年啊，尤其是喺呢个俄罗斯同埋呢个乌克兰嘅战争开始啦，亦都有好多中东嘅冲突啊，伊朗嘅战争啦，我哋接受咗好多难民申请啦，又或者係重新移民啊各方面嘅政策之后呢，但我哋嘅移民部嘅增幅呢係远远嘅人员嘅增幅啊，係远远比唔上呢一啲嘅案例或者係嘅 workload 应该话係。咁所以有一样嘢就係要唔淨止係由而家嘅自由党政府啊，就係由杜鲁多政府当时开始，就係佢哋嘅 policy 就係基本上大家都知㗎啦，要平等啊，国会希望男女嘅比例啊一致啊，对于原住民嗰方面嘅政策啊，即係你会睇到大概呢基本上呢係一个比较上係个 policy 係比较上係 open to 呢一个自由主义啦，同埋 freedom 啦，係咪，同埋希望亦都可以呢係接纳呢个社会嘅责任多啲，包括喺我哋碳税啊各方面啊嗰啲嘢咧，都当时嘅杜鲁多政府咧都希望我哋加拿大可以作为即系西方社会嘅一个表率啊，踏前一步先，然之后系令到可以作为一个领头人咁嘅一个角色嘅。咁但系咧呢样嘢字面上睇系非常之好啦，当然系咪？但系到我哋实质真系要。找数或者是埋单的时候，其实是根本是害了我们加拿大人，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传统的讲法啦，就是没那么大个头就不要戴那么大顶帽，是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加拿大的人力资源啊，基本上都已经是有个限制在这里，也都有个封顶啊。咁但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呢，似乎呢就认为啊，我们即是要对于人道主义这个贡献是远大于去衡量自己嘅能力究竟做唔做到，继而咧就做咗好多嘢出嚟，系令到我哋本身嗰个官僚体系同埋我哋嗰个 bureaucracy 啊个体系系面临咧，即系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压力。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虽然移民部都有一个问题喺度，但系归根究底亦都系咧国会咧，尤其是呢几届嘅政府咧出炉嘅措施，根本就完全冇考虑过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体制入边有冇咁嘅能力可以处理到。呢个系第一 ，OK。第二，呢个香港救生艇计划冇独立充足嘅配额。嗱。在2026年呢，整个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and other, 即是这个 program, 啊个类别目标只有6900个。而我们排紧嚟紧2027年同2028年的呢，更加是得5000个啫。仲有这个类别不仅仅是包括香港的，仲要包括乌克兰啦、苏丹啦同埋其他公共政策的个案的。咁即係呢樣嘢其實成個系統唔係淨係招呼緊我哋香港人救生艇計劃，仲要係處理緊好多其他嘅歐洲啦，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其他嘅地方嘅申請，其他地方要處理嘅嘢。咁試問你一個咁嘅系統有咁多唔同嘅嘢要處理，仲要係我哋唔係一個 regular 嘅流程。咩叫 regular 流程呢？即係代表正常，如果冇一啲重大嘅事件發生啊，我哋正常加拿大係有一個申請移民啊，或者係工作啊，或者係留學生啊，各方面嘅正常嘅程序嘅。咁如果係 within 呢個正常嘅程序之下，將嗰個人數啊或者各方面加咗咧，其實應該都勉強可以處理到嘅，因為你做嘅嘢都係一樣啊嘛。但係當國際上發生咗一啲慘劇 ，OK？而我喺呢度亦都重申啊，我唔系话去即系落井下石，觉得呢啲人唔值得我哋去帮助，又或者佢哋累街坊嗰样嘢。我只不过系觉得，即系喺呢一个层面上边咧，我哋承认佢哋需要帮助嘅。但系突然之间要我哋去咁多个唔同嘅战线打开，系一啲个别例子嘅个案，系咪啊？因为譬如乌克兰咁样。当你开咗呢条线嘅，你系有一啲嘢针对性要对付嘅。

香港呢方面亦都有好多嘢要針對性咁對付嘅，而唔係我哋呢班官僚本身 training 出嚟做開嘅嘢，唔單止係一個 workload 咁簡單，而係嗰個流程嗰個質啊變咗，或者係嗰個運作嘅模式係變咗。咁試問咁樣嘅話，又點樣符合到呢？跟住第三，政府呢一邊就承諾緊人道嘅通道，但係同時間呢又好矛盾呢，係收緊緊整體嘅移民數字喎。嗱，喺2026年至到2028年呢，加拿大永久居民總目標穩定喺每年大概38萬人左右。但係重點啊，明顯就放咗喺經濟移民嗰度。2027年同埋2028年呢，經濟類別嘅移民呢佔 64%。梗係啦，梗係咁啦。你知唔知呢幾年我哋其實係因為人口嘅問題啊，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改變咗幾多？首先呢、這個唔係一個道德嘅問題。我首先用數學嚟同大家計一計條數先。首先，亦都唔 dig into numbers 住。我新聞講過後可以列出一啲仔細少少嘅數據，但係我淨係將嗰個模式同大家去探討下先。第一，一個移民，如果唔係話因為留學生移民或者工作移民轉型嘅咧，其實咧，哪怕係經濟移民都好啊，你嗰個 system 嗰個負荷，嗱，首先你好多嘢要顧及啦，而聯邦政府可以咧叫做所謂，如果普通話嚟講就甩鍋 ，OK， 即係廣東話就叫卸膊，就係你定咗個 policy 之後，有另外一樣嘢要省政府執手尾嘅，係乜嘢啊？醫療第一 ，OK，health。大家都知㗎喇，唔係淨止係 BC 省，你不論係亞省啊、沙省啊、緬省啊、安省啊、魁北省啊，醫療呢方面已經係好困難㗎喇。呢個第一，聯邦政府做呢個決策之後，我哋省政府要執手尾。First， 第二，教育 education， 你接受呢啲移民個案嘅時候，好多人有小朋友㗎嘛，係咪啊？唔係淨係小朋友，其實教育好多部分嘅。第一，小朋友 ，OK， 咁呢个又系省、哦，要我哋去省去独自埋单、哦。咁但系你计一计条数，你会唔会大部分人移民咗啊？我好向往去沙省，好向往去缅省，唔会噶嘛？呢个系现实，我唔系歧视一个地方，但系大部分嘅人都会系想 BC 省、啊、安省，又或者 even 排第三，我估计啊，应该都会好想去魁省。系咪啊？歐洲好多移民嗰邊去灰省呢幾個地方，係嗰、那個負荷係唔平均啊！咁樣呢件事點樣搞咧？係咪會怨聲載道啊？好咯、哦，嚟到呢個點，唔係話我講陰謀論 ，OK？ 點解到而家你要收緊移民數字，然後要轉呢、這個經濟類別嘅移民多啲啊？係因為你知唔知？而家就算你有个政策之后都好，唔好讲第二啲族群，我淨係问下大家先。大家作为香港人 ,ok?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都会支持自由党嘅。但係自由党好多嘅政策啊，对于某一啲意识形态，对于某一啲传统价值观，唔使我讲㗎啦。呢条数係好明显，自由党自己亦都知道，咦，亚洲过嚟嘅移民嘅价值观会唔会转化到我哋下一届或者系长远嘅选票咧？嗱，呢样嘢我觉得每一个政党系绝对会考虑嘅一样嘢，即系等于之前我哋好多人都质疑话：，喂，总理杜鲁多，你放咁多难民入嚟啊？嘅原因系乜嘢啊？系咪啊？呢个系要值得考虑噶。我首先唔系话断定佢哋一定系完全百分之百为咗咁做。但系会唔会呢个动机都系驱使到喺后边，令到一啲政策系发展咗之后，佢会去转移佢嘅方向呢？系嘛？你谂下，我哋嘅移民如果系而家救生艇 ，OK， 唔使多40000几个申请 ，OK， 而呢一啲申请之后转化咗，一定系会 focus 咗喺两笪地方嘅。如果系香港嘅。安省、卑斯省，卑斯省呢基本上叮当码头保守党、自由

0: 党二分天下，安省就可能多少少倾斜少少就自由党多啲啦，系咪啊？咁但系你要知道，我哋嘅选举制度系一个 first past the post 啊嘛。如果有一啲重型嘅集中嘅票，分分钟嗰度又唔见好多议席噶啦噃，系嘛？亚省就唔使谂噶啦，亚省就已经基本上佢哋会放弃唔谂噶啦，已经 OK。咁呢样咧，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咁亦都喺呢度咧，我讲到呢度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可以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唔同嘅角度或者你嘅睇法都 OK 嘅。咁首先我哋而家听下电话先 ，Danny 你好，
1: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啊、真正難民和香港的救生艇經濟難民有兩者分別不同、哦
0: 嗯、
1: 那個難民呢即是難了到呢要拿命搏到加拿大才 再上岸呢他不會再下一代回到去再繼續生存、哦
0: 嗯、
1: 而香港的經濟難民的救生艇呢、啊、你到了、啊、安定了、啊、讀完書這樣好像以前九七之前呢哇回流回去咁咁咁攞咗加拿大籍啦，又翻翻埋翻翻去咧，就另外做法喎，即系攞完咗完之后走咗去，咁样咧免即系食完就撑啊，咁佢有可能性咁翻翻走喎。加拿大政府话试咗一次做得好衬喎，第二次唔敢做好衬喎，宁愿另一处留耐啲啊，啲钱睇唔到睇翻上下啦，即系去到另外嗰啲经济效益。后翼啊，嗱十零年啊，或者三两年之后，再唔再唔会走翻去咧？睇下咧，诶乜钱啊食咗先，你慢慢再走咧，再行就打算嘛。佢跟咗咗跌走翻转头，咁我哋冇头步啦。加拿大政府就我经嗰个啊资助就
0: 系咪？系啊，冇错。
1: 所以咧，你就算嚟得到，你留得好，你唔你唔使翻转走都得。你所以医疗啊嗰啲冚烂咧，剪荷包，读书又剪荷包。咁唔好啦，上下上政府话，哇！我唔使帮助你、包底，但你可以留低，你即系呢个谂法自己决定咯。嗰、那个嗰啲嘅诶，学生嘅嗰啲人就我攞到 C R 诶 R P 就可以自由性啦。睇你有冇时间去俾佢咁长期攞 R P 嗰个时间，嗰、那个经济能力可以攞顶唔顺啦。即系顶唔翻，即系唔留翻去就翻去噶咯，即系冇办法嗰啲叫做。
0: 是啊是啊，同埋亦都讲真嗰句啊，即係我呢你可以话我市侩啲，成日都要睇数字啦，冇一定係佢哋知道如果继续咁落去省嗰边顶唔顺，省一顶唔顺到时候怨声载道就会影响到佢哋嘅支持度㗎嘛。其实归根究底要大家都好紧要睇嘅就係、是、喂联邦政府其实唔係话一个体系嚟㗎，佢自由党係咪佢哋自己都要諗，喂我哋要继续執政㗎，係咪啊 Danny？
1: 最大问题
0: 根本系就睇紧呢个利益嘅问题。
1: 讲埋先，最大问题佢哋嘢被到即诶永久居民之前咧，佢冇资格去选举权噶，冇选权呢班系咁冇身份选举权，佢帮定咩嘢啊？佢唔帮到你嘅，我哋政党唔理你，你都要死嘅叫做。
0: 系啊，即系就好似一啲好似譬如 Danny 你啦，我相信你一定系即系有投票权噶啦。咁有投票权嘅人，因为呢件事而影响到个生活嘅时候，一定会个矛头指翻向佢哋嗰度。咁短期嗱有影响，但系你唔难保嗱，我都讲咯，救生艇香港人 ，OK， 系咪个个都同意自由党嘅政策思路咧？我唔同意咯。即係其實我自己都係啊，好多朋友都係喺香港嚟咗冇幾耐嘅。其實大家對於某一啲政制嘅睇法啊，一啲意識形態嘅睇法啊，咩廁所啊，點樣擺男女啊嗰啲，大家好明白㗎啦。佢哋自己都知，佢、哎、短打長打都冇著數、啊。咁雖然我冇證據，但係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減低咗佢哋對於呢件事處理個案嘅積極性咯。我覺得。
1: 我觉得嚟讲咧，系会喺到诶救生艇嘅，所以希望政府俾佢一条生路咧，你醒下啦，去揾你老衬嘅咋，喺落喺咁啦，算钱之后你好走啦，咁解嘅咋。
0: 即系呢几年，你觉得经济唔好啊，揾多啲人嚟要撑下，即系人手不足啊，即系打下工啊，咁就算，跟住用完之后，你就觉得佢哋好似积气咁嘅意思系咪？
1: 系啦，冇错啦，啊，宁愿翻去享受香港生活啦。
0: 好，thank you 啊 ，Danny 啊 ，thank you。嗱呢样嘢咧，咁当然有机会系咁嘅因素啦。但系我头先好似我不论我讲嘅又好，或者 Danny 讲嘅好咧，都冇话好实质嘅证据啊喺度啊。但系你唔难睇到嗰个方向嘅政策会系咁啊。一来咧，亦都系事实，

0: 而家移民部各方面公务员睇系你起码要加人手，起码加一倍啊，你先至勉强可以处理到。但系又有冇咁嘅 budget 咧？我哋而家我发觉系冇咯，好多嘢都绑死咗。咁点样可以解决呢个困局咧？咁咧，我哋咧其实而家差唔多咧去到新闻广告啦。咁样新闻广告之后啊，我会再同大家探讨下究竟呢个系统啊点样可以调节，同埋如果大家有诉求，应该系点样去处理，同边个讲？我哋新闻广告后再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据报，本拿比 Kingsway 近日 World Rock 嘅一段嘅一间 A&W 快餐店发生火警。现场系 Kingsway 近住 Gilly 街一间嘅 A&W 快餐店，消防员已经到场灌救。相关一段嘅 Kingsway 现时封路，目前未清楚相关火警起火原因，亦都未有知道相关有冇人受伤嘅个案。现场系 Kingsway 近住 Gilly 街一段嘅 A&W 快餐店。去年 Upper 发生致命持刀致命案件，36岁嘅男被告被控过失杀人罪。秘书王家琪警联合凶案组 IE 表示，案发在去年12月嘅14号上昼11:03，Upper王家琪警接报当地 McCrimmon Drive 嘅33900号街区一处住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41岁男子身受重伤。救援到场将他送院之后，可惜不治。其经现场拘捕36岁的男被告 Jesse Chaplin Lawer， 由 IE 接手调查。经过调查之后，向卑斯检察署起诉他一项的过失杀人罪，后者在上星期六批准相关的起诉。被告现时被拘留，下次出庭日期是今年的6月15号。IE 认为案件属于独立性事件，涉案的人士都彼此认识，目前案件对公众安全冇风险。Cranell 王家琪警表示，在星期六晚发生湖上反船的意外，一名17岁青年失踪。事发在星期六6月6号，当地 Stony 湖一架的船只翻侧，船上四人堕湖，其中三人安全游到岸边，但是驾驶船只的17岁青年就失踪。当地骑警已经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但仲未找到这一名失踪的青年，目前认为他已经身亡。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到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朝早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2.6， 其中一次的余震达到 6.7 级。中国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栋的建筑物完全倒塌，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而在中国驻当地达沃总领事馆的人员表示，目前未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情况报告。而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都提醒，在菲律宾的相关公民要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当地再次发生余震或者有其他的灾害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天气报告。
2: 环境部向位于 Murray 至吉隆坡一段的 Okanagan 连接路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相关地区在明日至到星期三的朝早都有4厘米的降雪，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 100%。明日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 80%。至于星期三同样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 59%。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

0: 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卑斯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新的 S curve， 狮门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喺 Tunnel Bay， 另外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仍然继续塞紧喺 Long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6: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5: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6: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10233-6688。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今日6月8日2026年星期一啊。咁喺新闻广告前咧，我就今日讲咗一个 topic 啦，就系以呢、這、一个最近发生今日 weekend 发生咗嘅一个活动啊，就系温哥华、卡加里同埋多伦多咧三地同步嘅集会，合计咧系超过2500人参与嘅，就系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永久居民申请啊长期积压嘅问题。咁头先我都讲咗几样嘢系统性嘅问题啦，就系第一，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啦 ，OK， 佢哋做咗呢一个政策出嚟之后，其实系基本上冇协调过。佢哋自己本身政府啊，嗰、那个官僚体系究竟符唔符合得到？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喺近呢差唔多10年啦，我觉得就系咁多国际嘅事情发生咧，而自由党政府主导啊、人道啊，同埋呢一个协调啊、环保各方面呢个咁嘅政策啊，其实系咧系表面上系 on paper 好好睇，但系完全冇 consider 过、冇考虑过咧，我哋本身个国力。同埋我哋嘅人力资源究竟处唔处理到嘅？净系最紧要一样嘢啦，就系咧联邦政府第三做咗一样嘢之后咧，系要我哋省去埋单嘅，系乜嘢咧？就系、是、首先，你将呢个移民、难民各方面嘅申请突然之间涌入嚟加拿大，但系佢哋仲有啲咩要需要啊？嗱，最紧要嗰样嘢，你会病噶嘛？系嘛？医疗边个负责啊？医疗系省负责，而省我哋作为选民。个负荷一过咗，咁到时嗰个责任去咗边？我都嗰度咧，系咪？唔系歧视地方或者各方面嘅问题，系好简单，亦都好合逻辑。大部分唔理你系欧洲、亚洲、度度嘅人都好，都会希望去一啲比较more developed 或者一啲好少少嘅城市啊，譬如温哥华啊 ，BC 省啊，安省系嘛 ，Ontario， 魁北克省。咁呢个系咪会造就咗省政府要负荷突然间要负荷嘅唔平衡呢？你唔系话人多咗突然间哦，你个税收就多咗㗎嘛。你好多嘢你要 build 㗎嘛，要时间㗎嘛。你唔系话今日我突然间我要起好多医院就起到㗎嘛。你有冇諗过建筑材料建筑成本呢？系咪你突然间要起咁多嘢嘅，系咪啲成本又会贵咗啊？人员系咪又缺乏咗啊？即系呢啲嘢系有一个樽颈嘅，全部都，但系联邦政府用国语普通话就讲甩锅啊，广东话就叫卸薄 ，OK？ 哎，我 develop 咗呢个政策唔紧要啊，唔关我事啊，之后嗰啲系嘛？咁呢样。

我哋要即係好切身去考慮究竟係咪行得通呢，同埋之前空口講白話應承咗咁多嘢，我哋要點呢？嗱，頭先聽眾有聽眾 Danny 呀打嚟都講啦，話我哋早幾年前呢疫情過後啊，好多嘅經濟嗰方面啊，各樣嘢我哋需要一啲人力資源啊，咁呢啲嚟到呢哇 perfect 啦，係咪呀，最好啦，呢啲有一啲又識講英文係咪，我哋基本上嘅知識水平啊，其實由香港過嚟嘅人呢嘅契合度，我相信係絕對高過你喺中東啊或者係烏克蘭啊地方度嚟嘅。首先個語言體系問題，我哋就算唔叻，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對英語呢件事係唔陌生嘅，係咪啊？咁只要喺呢個環境嗰度，可能係進修少少，或者係喺呢度生活耐啲咧，基本上都好容易啊提升到，而嗰個轉化為嗰個勞動力或者係嗰個價值咧，係絕對快好多啊！即係當初作呢個政治承諾嘅時候，嗰個道德責任去邊個嗰度啊？應該即係而家個矛盾轉移咗去移民部嗰度，但係我要想同大家講啊，我哋。香港人大家讲下就是要諗清楚。移民部有佢嘅问题，但你移民部可以做啲乜呢？你国会通过咗主导埋嚟就要食㗎喇，其实。你调转嘅思维諗下，如果你一间公司做緊嘢嘅，你已经要 OT 㗎喇，而家要再要你加工作量，做唔到嘅时候去到一个顶点，你会点做？係咪？呢个一个好 basic 嘅一个问题。是好 basic 嘅一个结果。唔系去到话哦有一两个人懒你做得唔好咁我炒你啦。而系基本上嗰个程度系去到全天人成个部门根本都 handle 唔到。咁全部人咪摆烂囉。咁呢个亦都系会导致到啲事情更加慢，因为点解呀，攞正牌嚟做啦嘛。实质个数据真系 support 到唔搞唔掂我哋。系咪，咁如果你要攞正牌嘅时候啲事情会更加慢。呢、这个就系而家发生紧嘅问题，而你话联邦政府你去抗议有冇用呢？唔好意思，我觉得系冇用嘅，真系冇用噶。点解冇用啊？大家要明白，我哋喺加拿大嘅体系咧，即系好多时好多人咧唔熟悉咧，会俾字面上呃咗。嗱，我净系举少少我个人嘅例子啊，吓咁我做一啲行业同食物有关啦，系嘛，同渔业部嗰啲有关啦，咁好多时。我哋去啲展览会啊，波士顿喺美国嗰啲海鲜展啊，或者系中国当时系青岛有一个非常大嘅一个海鲜展啊，上海之前系进博会咁样，因为我哋加拿大本身咧冇办法可以统一到咁多，所以好多时都喺展览会嗰度咧，政府会派出啲官员去啊，系嘛，我哋都有business 啊嗰啲。好多人就会冲去啲部长啊，不论省部长又好，联邦政府某某部长又好，哎呀，你要反映一下。但反映完永远都冇用㗎。点解啊？因为公务员体系佢打工嘅，佢唔系你哋，虽然佢系上司下属嘅关系啊 ,ok? 但系佢哋好多中层嘅，唔系话一啲主管级嘅部门，佢哋系类似铁饭碗嚟㗎。只要唔犯大错嘅话，就算你系当选咗嘅议员，你系部长，你想炒人系唔得噶。咁当然啦，你可以因为政策嘅推行咧，有啲部门你可以瓦解咗佢，系嘛，或者建立一啲新嘅部门，你绝对有咁嘅权利。但系好似移民部呢咁 basic 嘅，你觉得可以将佢 reboot 咩？可以铲机咩？啊，冇可能嘅呢样嘢。所以你同联邦政府施压。话移民部啲嘢太慢，佢当然会出嚟接受啦。啊，做晒公关，啊，收你封信又好，请愿信又好，系嘛 ？email 回复你又好，各样嘢都好，到最尾系一样嘢都做唔到。亦都就算佢哋做到，都唔会而家即刻解决到而家呢个问题。可能系要到哦，开始请到人啦，个部门 restructure 到啦，都要几年后嘅事啦，系咪啊？所以反而如果有选票在手的朋友，你们最后有 sound 的 decision， 究竟怎样去利用这件事去施压，是吗？可以找 MP， 我觉得你们选区国会议员帮手。但这个呢，我只可以讲这样看呢，是很难解决。政策也都已经转向。

咗啊，又之前道路多，盲中中咁啊，乜嘢都系人道主义，到而家要务实咯，经济唔得啦，我哋嘅总理卡尼已经开始对外去招商 ，OK， 将我哋嘅省同省之间壁垒想打破，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啦，已经。你要谂下就系，对于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嚟讲，佢承诺咗嘅嘢，如果下一届佢唔执政，你哋更加投诉无门，点解啊？喂，唔关我哋事，新一届政府上场，我哋应承咗你啲嘢，我可以唔应承噶，可以反口噶，因为呢个先至系民主嘅精髓啊！要因时宜而做一个抉择，唔可能话因为上一个国会做咗个政策出嚟。而我哋一定要遵守，而遵守嘅原因好多时都系民意。咁当然啦，你唔好触及到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或者一啲好核心嘅基本原则，系咪啊？嗰啲核心基本原则咧，基本上都用唔到噶啦。但系嗰啲同呢件事亦都冇关系嘅。OK， 如果个政党转换咗之后，佢可以出到嚟话，哦，我觉得呢个 policy 对于而家加拿大唔适合，转咗佢。所以我觉得即是大家要清醒少少啊。啊。我亦都知道可能有好多救生艇嘅人真係付出咗好多啊。亦都花咗好多时间金钱喺呢度。但係到最尾呢冇必然嘅呢样嘢。应该话叫做还可以嘅就係暂时都係自由党執政。ok? 亦都係而家呢一个Cabinet 呢个内阁都依然系大部分都仲有之前 set policy 嘅人喺度，就算如果系冇换到政党，依然系自由党嘅。但系如果内阁嘅人员开始换啦，选举嘅人换咗咯，有啲 MP 之前唔受欢迎嘅换马新上任嘅，佢唔理你噶啦，因为佢已经冇了呢个责任噶啦。所以呢件事咧，我觉得咧系听天由命，唔解决唔到嘅呢件事。只可以是诶、欸，有冇办法？即系尽量处理到，尽量多啲人留低啊！而我喺新闻广告前亦都讲过 ，OK， 我哋香港人族群嘅意识形态同埋政治理念已经开始唔系好符合而家呢个形势啊！而之前杜鲁多做咗呢件事，亦都系睇唔通，佢会觉得啊，我哋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嘅系嘛？我哋对于中国大陆某啲 policy 唔系好同意，咁我哋去 support 香港某啲计划，但你又好矛盾喎？点解啊？因为杜鲁多政府嘅有一部分嘅内阁成员亦都系反 Donald Trump 噶嘛？咁而 Donald Trump 个位置同香港同中国嘅位置系几复杂先得噶？根本系全成件事都系矛盾嚟嘅，喺呢个点嗰度。即系佢接受咗申请留得低嗰啲，我唔知到最尾个数据系点啊！但系其实当时杜鲁多 Trudeau 佢唔明白一样嘢，就系佢为个党如果长远规划嘅，基本上接受咗香港嘅人嚟咗呢度之后，对于自由党未必一定系好事。我相信卡尼政府亦都唔会唔提及到，亦都唔会睇唔到有件咁嘅事情发生嘅。咁所以佢咪而家哦。还点都系啦，亦都唔系佢主导好多嘢嘅，啊，慢慢嚟啦，慢慢嚟啦，系咪啊？示威冇嘢可以做到，系嘛？你揾国会议员系咪真系可以改变到咧？改变唔到 ，OK？ 咁所以我就亦都想问下大家、就是，即系呢个会唔会认为系行政延误啊？定系你哋会觉得系政治拒绝啦、啊？嗱，被出卖嘅感觉系必然噶啦，呢样嘢 ，OK？是一定的，而大家要习惯下，就是加拿大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都好，你民主制度入面呢经常都有这些事情发生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就算不是民主政府都会有啦，是不是？但是我就现在讲个现实给大家听，就是不要大家以为民主政府啊什么都好啊，其实不是的，这些就是民主的一些 shortfall， 一些不好处。但系呢啲唔好处，亦都唔可能话将佢抹杀咗，因为点解啊？我哋正正就系点解会隔几年有一个选举啊？就是、因为有啲嘢会变噶嘛，民意会变噶嘛。

0: 系咪？五年前受欢迎嘅嘢，而家未必噶嘛。咁咪要变咯，亦都唔可以俾新上任嘅国会，哪怕你省政府又好，或者联邦政府又好，一定要 carry 晒全部上届政府讲嘅嘢，因为上届政府嗰个民意授权唔同嘅，吓、啊。如果系咁讲嘅，喂，穆罗尼嗰阵时讲翻盘古初开以前嘅，系嘛？佢哋好多 policy 都落咗嚟啦。咁自由党嗰阵时阿克里田上场之后，点解即刻要亦都将好多 policy 反转啫？一样啫嘛，呢样嘢冇变过噶，成件事系咪？咁而家究竟面前可以做啲乜啊？其实我哋首先要知道，了解到。究竟是什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听到知道救生艇，但其实主要两条路就是 Pathway A 和 B、啊。第一，加拿大毕业生、啊、完成了加拿大认可的课程呢，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这个第一。Pathway B 就是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人士。累积了指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就申请移民居民、啊。而当年啊，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啊？这个 Path, 英文要求比较低。吓、啊，唔一定需要高分嘅 EE 啊，亦都唔一定需要 LMIA 啊，亦对香港人有特别嘅安排，所以先至会吸引到香港好多年轻嘅家庭破釜沉舟过嚟呢度啫嘛，系嘛？但系其实喺2023年、24年已经出现咗警号噶咯。第一，好似我头先讲最严重嘅呢、這个亦都最紧要嘅，就系、是、低估咗申请嘅人数，人手唔够啊！我开间餐厅。估唔到会排队嘅，厨房做唔切啲餐出嚟，等于系咁，冇办法噶，系咪？第二个问题就系政策都会变噶嘛。2021年出嚟嗰阵时，当时我哋加拿大，你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系面对劳工嘅短缺，疫情之后我哋经济要重启，啊，咁咪吸纳大量嘅移民咯，系欢迎更多嘅移民啊。但系之后发生咩事啊？唔好忘记而家睇下我哋啲屋系发生嘅咩事。虽然楼价都跌咗少少，但房屋危机、租金危机，当时啲租贵到你傻咗吓、啊。医疗唔使讲啦，我头先都讲咗啦啊。基建压力，净系睇下而家我哋啲 traffic 大湾地区几塞车啊！民意转向咗啦，我哋揸住本护照嘅、揸住个投票权嘅人转向咗，呢、這个亦都冇办法噶。唔净止系我哋吓，唔、啊、同族裔嘅人。都感受到呢样嘢嘅时候，咪希望唔好要移民啦。你再移民，连一啲住咗喺度好多年嘅人都揾唔到家庭医生。我唔系话 blame 任何人嘅错误，呢个只不过系事实啫。你一去到自己切身核心吓、啊、埋身啦，已经，大家要思考一下。但系有时政府亦都系好短视嘅，尤其是联邦政府。因为他们的任期有限嘛。那他们要怎样一步一步来做咯。我当时 人口短缺的，那就招揽多一些的人咯。好了，到现在、哎、民意转向了，是吧？总理换了，我们大哥换了，不紧要啦，应该、啊、我们责任就少一半了，那就会发生现在的事情咯。啊，咁我哋亦都咧继续喺呢度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嗱，我哋而家有一位女士叫 T 女士啊，吓 ，OK， 我哋同 T 女士倾下偈先。Hello， 你好。
1: Hi， 支持你好。
0: 你好啊。
1: Hi， 你听到我讲吗？
0: 好清楚。
1: OK， 首先我想讲咧，就你分析得非常之好。我特别赞成咧，就系你话示威嗰度，即係以我嘅經驗咧，因為我以前我都有做過移民部嘅，唔係移民部，
0: okay，
1: 而係關於同移民有關嘅。咁我唔方便講係
0: 乜
1: 嘢邊方面啦。咁其實咧喺加拿大咧，頭先你分析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哋要改變一個政府嘅政策咧，就我相信你都知道，有一啲叫做 lobby group，
0: yes，
1: 即係呢一班人咧，佢專門係去国会议员或者是省议员那里是有着 special interest 或者是某一方面那个各方面来到去 lobby 的、
0: 嗯、是
1: 的，中文叫做什么
0: lobby、即其实你有很难直译的，就是基本上政策推行者，他可能代表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界别去push 政府

0: 去 sell 或者系俾压力政府去推向一个政策，某一个方向。
1: 系啦，系啦。咁嗰个潜水艇嗰度咧，其实咧当时咧，因为系有一班人就系、是、都讲到即系香港嗰个难处啦，因为你知道当时咩系咩情况发生啦，所以咧呢班人系影响咗，其实政府嘅政策咧唔系嗰几嘅语言系。去決定的，其實政府的政策咧係兩係即係兩方面。第一方面咧就係佢嗰個智囊團，係個智囊啊，因為有一個智一班智囊咧係專門係分析嗰個社會嘅情形。而呢班智囊咧好多時候咧佢係受到啲 lobby 嗰班人嘅影響。咁、呢班智囊咧就向嗰啲 minister 啊。或者是高級的政府官員來到去提出他們那個提議、當時那個潛水艇計劃呢就是這樣產生的，
0: 明白。
1: 另外一方面呢影響政府那個推行和他的政策呢就是那班的公務員、因為你政客呢四年最多給你幾年你已經去了的了，
0: 是啊，
1: 最重要咧就系嗰班公务员 ，OK， 同埋嗰班智囊，呢两班人咧系影响整个加拿大嗰、那个啊、推行嘅。咁样头先你所讲咧，我系非常之同意嘅，就系、是、示威系冇用嘅，你反而咧因为系尤其我睇佢哋示威嘅时候咧，我自己本身系越南难民，
0: 系
1: 所谓叫做 Bow People 啦，
0: 系。
1: 咁其實咧 ，Bow People 就凡係難民咧，佢個申請佢嗰個 status 咧係叫 status， 即係係冇國籍嘅，乜嘢都冇嘅。
0: 係啊，係。
1: 咁你先符合係嗰個難民嘅申請。
0: 係。
1: 所以當時咧，我睇翻而家我啲紙張咧，佢係 status， 即係我雖然喺越南出嚟，但係我係冇國籍嘅。
0: 係。
1: 咁呢個係首決的條件就是你要符合那個難民，之後就很多就是政治迫害或者什麼東西。現在說回潛水艇那裡、繼續去示威的東西，你反而使到那班就是智囊，因為智囊呢他一方面是要根據 lobby 那班 group 那班人給他那些資料，另外呢他又要根据社会的进展来到去做出个 recommendation， 他的提议来到去给 the minister， 就是给那些
0: 是啊是啊
1: 叫做什么、
0: 就是他的内阁 cabinet 里面他们去
1: 政策推行的。是啦、啊、没
0: 错啦。是啦、
1: 啊。那如果是这班即是我们是因为我看他们示威的时候呢，我又没钱啊，我又很穷啊，我又没得吃啊。咁你仲要影響咗佢個社會嗰個治安嗰、那個安穩，即係頭先你所分析嘅。所以呢個咧係弄巧反拙嘅。而我個提議咧就係話，因為乜嘢都係以利益掛帥嘅，乜嘢都係嘅，你最後都係利益掛帥。就係咧，喺度等待嗰班人咧，盡量俾。政府睇到，
0: 明白，
1: 佢哋系能够带到俾加拿大嗰个利益。
0: 啊 ，T 小姐唔好意思啊，好多谢你咁深入嘅分析啊，但系我哋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节目咧就完结啦。咁好多谢你嘅电话，非常之多谢。咁而我好快总结一下就系、是、咧，其实咧而家政治承诺上预见咗现实嘅资源限制咧，唔净止影响香港人，其实系影响紧每一个加拿大人，同埋或者将来会上嚟加拿大人嘅身份。嘅一个 branding 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大家咧都好 detail 深刻去谂下，究竟呢件事个结果会系点？咁今日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好多谢 T 小姐，尤其是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揸车嗰时啊，无端端咧就冇晒大灯。
7: 诶，点解会咁嘅啫？
6: 咧系咁嘅，人客咧就话佢晚上啊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咁啊回程揸翻屋企嗰阵咧，突然之间就冇晒大灯，咁啊搞到要摸黑揸车。
7: 诶，又会咁嘅？等我 check 下架车。